0: 停在道两边，为什么要堵在那个道的中间呢？别的车不过呀。
1: 对呀，
0: 你接孩子无可厚非，咱们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你不能影响别人的交通啊，影响别人的出行。
1: 咱们在上下学的这个时间段，有没有这个交管部门工作人员在那边执勤呢？
0: 很偶尔能看到吧，
1: 偶尔能看到，
0: 偶尔能看到。
1: 然后在上下学那个时间段，不是说家长按照这个停车泊位来正常停放，都把这个车停在这个路中间了。
0: 哎呀，一共往返四条车道啊，他们有的把那个车道堵的，就是顶多可能那个一个车过的时候将将巴巴过，堵车特别严重。像骑自行车、电瓶车的，都不在那路过的时候非常害怕。
1: 嗯，
0: 他随时有可能启动，那多不安全呢，多吓人呢。
1: 清楚您的问题了，然后我们这边来反映，您也观察一下，在我们反映完之后，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如果还是和原来一样，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0: 好的，我希望就是那个车尽量是停在道两边啊，把那个中间的两条车道让开。
1: 对，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接送孩子也好，或者是其他原因也好哈，咱们在这个停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车停放在这个停车泊位里。而且比如说我们没有这个停车泊位的时候，我们家长朋友们也可以选择这个就近停放一下哈，不能说把车停在中间，确实是存在安全隐患。不单单是对这个其他的行人呐、或者是这个摩托车和这个自行车也好哈，会造成其他隐患，对这个咱们这个孩子啊，还有这个其他家长也会有安全隐患的。
0: 对
1: 啊，周女士，非常感谢您反映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我们会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来反映的啊。
0: 好的，
1: 嗯，
0: 谢谢主持人。
1: 哎，好，不客气。哎，再见。
0: 哎、
1: 嗯，
0: 再见。哎哎，
1: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赵先生的电话。早上好，赵先生。
2: 喂。
1: 哎，你好，请讲。
2: 就是旧货市场那个，旧货市场那卖家电的、他把那个防火车道都占上了都。
1: 有一家这种情况，还是说其他家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 没有，他家特别姓李的那家特别严重。
1: 嗯，那您呢？
2: 他家东西多啊。
1: 您是这儿的工作人员还是？
2: 不，我就跟家住户的，我跟家住户的、走道都不方便。
1: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啊。那我们这边来反映，同样您也是观察一下，看看我们反映完之后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还是和原来一样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2: 谢谢。我再问一个事儿
1: 啊，您说。
2: 现在都买那个就是充电那个驱车，充电的驱车完之后，那充电通过什么手续能办理啊？
1: 充电的什么车？
2: 安装那个充电那个
1: 充电桩啊。
2: 嗯。
1: 充电桩。您是想在比如说买一个这个充电型的一个汽车，然后在这个小区安装充电桩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啊，是啊，是啊。完了找社区说怕担责不敢签字。
1: 正常来讲的话，流程手续通过这个社区，如果咱们这个小区有物业的话，都是需要联合提供相关材料，然后按照流程来走的。是这样一个流程的。
2: 咱们找的，完找的去办啊。就说这不怕担责不敢给签字，
1: 或者是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其他小区就是就近的一个小区，他们有
2: 这个充电桩。你再大点声，我有点背听不着。
1: 好，比如说咱们这个就近的这个小区，如果我们这个小区不符合这个办证的一个条件，咱们可以在这个就近的一个小区来进行充电的，也是可以的。对。
2: 我看他们有安装的，也有安装的。
1: 嗯，对。有安装的话，人家是这个审批手续已经下来了，符合条件了。
2: 行，我知道了。
1: 哎，好。然后您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来反映啊。
2: 好，谢谢。
1: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视频号上有一个问题，有网友建议说，公园桥的这个天桥管理一下卫生环境哈，这个问题我们先。

0: 记录一下，然后我们和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反映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朋友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手机刷新了一下哈，这个网络上稍微有点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来看一下啊。有网友说延边这个民俗园老人60周岁开始免门票吗？针对于大家咨询的关于咱们民俗园门票方面的一个政策啊，老年人是这样的，老年人是60到64周岁的话，这个60到65周岁的话是这个半票，然后65周岁哈，您过完生日的时候咱们这个是免门票的，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规定的，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规定的哈，根据您的这个年龄来看咱们享受的这个待遇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民俗园还有咱们的六顶山景区是在这个周庆期间呢，是针对于咱们的延边州内的一个居民是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个政策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民俗园，民俗园呢是在2026年9月2号到9月4号延边州内的居民是凭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是可以免门票进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游览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六顶山景区是推出了周庆惠民的政策，是在9月2号到9月6号延边州户籍的居民凭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购买10元的观光车票即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半价优惠50元的一个政策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相关活动。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网友反映说龙井六道河河边露水这个水源地哈公园一侧有两个路灯不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记得您是在上周的时候和我们反映了，我们和相关的职能部门反映完之后，工作人员说到现场去看及时的解决相关的问题。您最近去看了吗？您提示我一下啊。这位网友您提示我一下。还有一位叫做小凡姐姐的这位网友说北山街道，因为您在前边所反映的问题我们是没有看到的，所以说您最好编辑一下您的信息，把问题编辑清楚完整，这样的话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好的，我们看到了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黄先生。您好，黄先生。黄先生您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尾号是6857的这位黄先生，您在线吗？您在线吗？您能听到我和您交流吗？好的，我把这个电话先切到场外啊，先切到场外，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提示一下黄先生。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时候，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完之后电话才会接到直播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身边的收音机或者是其他声音关掉，注意听听筒里的声音哈，我会和您交流的。那这样，我会和您交流的时候，您一定要听听筒里的声音，这样的话我才能帮助您解决问题。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哈，来迎接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建议就是，延吉市医院和人民保险公司中间那个胡同。它属于单行线。平时车速非常快，而且这个路非常窄，是否可以加这个减速带？
0: 这一段距离是否能增加减速带？
2: 对，
0: 我们和相关的职能部门来确认一下它这个距离的一个段吧。
2: 就
0: 因为这条路，我知道，但是它这条路这个

0: 是很长。
1: 对。
0: 嗯。
1: 叫胡同，嗯。
0: 嗯，对，之前也是和咱们职能部门确认过啊，它增加这个减速带的话，它这个距离和这个米树营也应该是有要求的，我们确认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1: 啊、因为作为我是作为居民的话，出来之后很危险，也发生过事故。这个，
0: 嗯，
1: 这个、
0: 对，确实是哈。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小区里出来，然后有车经过的时候，他慢慢开还行，如果他要是加速开的话，很容易有安全隐患的。
1: 对，因为两边是有围墙的，
0: 嗯，
1: 围墙是他这个司机也是，有的是你看不到这个有。
0: 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啊，可以可以
0: 啊，因为您这边信号不太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记录下来，我们和职能部门来反映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
1: 谢谢，
0: 嗯，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马女士的电话。你好，马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秦翔。
2: 我那个我换了电话号码了，我在人我是退休人员，
0: 嗯，
2: 领取工资人员，那个我在银行吧，把那个号电话号码换了。
0: 嗯。
2: 完了呢，我问我可不可大厅上那个行政大厅可不可以的登记一下呀？
0: 马女士，我跟您确认一下啊，是您手机号码换了，还是说咱们社会保障卡的这个号换了？
2: 那个卡没换。
0: 卡没换。
2: 啊，手机号换了。
0: 手机号换了，手机号换号了，正常来讲是不影响咱们正常的领取相关的退休待遇的。
2: 那不用上大厅啊。
0: 上什么大厅啊？
2: 上就那个河南那个行政大厅，那个不有社保的三楼不有？
0: 您手机号码换了，电话号换了，是不影响您领取相关的待遇的啊？
2: 啊，是不领取，不影响。
0: 不影响。
2: 啊，
0: 嗯，
2: 就换你我卡没换那个。
0: 如果要是比如说您这个社会保障卡换了，因为咱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到期换卡的这些人员社会保障卡更换的一个情况下，那这种情况的话，必须得告知咱们相关的职能部门，从这个线上线下操作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只是单纯的这个电话号码更换了，是不影响咱们相关的待遇的啊。
2: 啊，
0: 嗯，是不影响的。
2: 那不用上河南那个行政大厅
0: 啊，不用的。
2: 啊，好嘞，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
2: 哎，
0: 嗯，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个人家这个用充电桩安装的一个条件方面哈，我们详细的来把这个具体情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它是有这个三个硬性的一个条件的，要有固定的一个车位，这个是必要条件，产权车位，提供车位不动产权证书，或者是您租赁的这个车位，这个租赁一年及以上正规的租赁合同要有明确的车位号。这个临时车位，比如说我们家只是这个临时的车位，那这种情况的话，流动车位是不能包装的，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包装的。还有一个场地的许可，比如说咱们小区这个由物业出具同意安装允许施工的这个盖章证明，物业无正当理由是不能拒绝的，只能做这个安全审核，没有审批权。如果是您家是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咱们是可以找到这个社区由业主委员会来给您提供相关的一个证明。这里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占用这个消防通道，不能影响别人通行，人防安全这一块，这个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还有第三点，就是这个电力条件够用的一个情况下，咱们才可以安装。供电公司上门勘测看小区这个变压器的这个容量走线的这个条件所有这些情况咱们都符合的条件下咱们才可以来进行安装。然后爆装它也是需要准备材料的哈，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3: 我是那个实验中学门前的那个小营乡家属楼的居民。
0: 嗯。
3: 啊，然后就是这个小区啊，现在建的政府已经给那什么暖房子啥都。

0: 都弄完了，现在就是能不能弄个封闭小区啊，弄个什么
1: 栏杆
0: 拉门啥的，这个意思。
1: 咱们这个小区是这个开放的式的小区是吧？
0: 对，现在是开放式的，然后主要是挨着实验中学建工小学嘛。
1: 嗯，
0: 今天晚上回家基本上就没有车位了。
1: 是啊，
0: 在楼下等着。
1: 每天就是会对这个车位情况很苦恼是吧？
0: 非常苦恼。
1: 嗯，咱们这个小区已经做了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了，
0: 对
1: 吧？
0: 已经做完了
1: 已经做完了。但是相应的，比如说我们想设置一个这个在小区外边设置这一个栏杆只有小区业主他可以来自行进的，然后其他这个人员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咱们是不可以进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个小区有物业吗？
0: 没有物业。
1: 没有物业。然后这个小营乡家属楼这一块啊，这个具体的小区名字咱有吗？
0: 就叫小营乡家属楼啊。
1: 就叫小营乡家属楼。所属的这个街道社区是哪个呢？
0: 延华社区。
1: 河南街道的？
0: 对，建工街道延华社区。
1: 稍等，我来记一下啊，建工街道延华社区。好，清楚了。
0: 嗯
1: 嗯，我们会把相关的建议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反映的。然后我不知道哈，咱之前有没有和相关的部门反映过问题？因为没有，
0: 之前有个邻居牵头问过这个事儿，
1: 怎么打算？
0: 然后什么城建的也来看过，完了说意思不允许我们自己弄这个报闸门，说得找这个社区，社区完了之后再给研究怎么事儿，完最后就这事儿就搁置了，
1: 就不了了之了。
0: 对，
1: 那这样我们来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反映一下，因为他这一块也涉及到费用的一个问题。涉及到费用的一个问题的话，因为这个费用是正常来讲，比如说咱们居民个别居民同意的情况下，由咱们这个社区来进行牵头来进行收费，但是咱们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代表或者是像您有这样需求的人员，到时候陪同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来上门来进行收费，但是得需要征得这个其他居民的一个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啊。
0: 对对，可以。现在有一部分这个司机业主都同意，说花钱了啥的，大家担点的嘛都可以。因为大家都非常苦恼，只是不说而已嘛。
1: 好，清楚了。那这样，比如说我们和社区把这个建议反映完之后，那您的联系方式可不可以提供给社区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集中力量这个上门来这个入户调查的时候，您能不能配合一下呢？
0: 可以啊，
1: 可以，
0: 完全可以。
1: 好的，那行，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然后今天上午来给你一个反馈吧，等我电话好吗？
0: 太感谢了。
1: 哎，好，不客气，也希望早日的能把这个问题给咱们解决了哈。
0: 可以。
1: 哎，好，哎，再见。
0: 好，谢谢。拜拜。
1: 哎，不客气，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2: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哎，我想反映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家现在就是住在东市场南门对面那个小区嘛，那个是开放式小区，就是外来车辆特别多。
1: 东市场南门对面的小区，就是那个东市场后门那个小区，对吧？
2: 对。
1: 然后呢？
2: 那个就是开放式的嘛，外来车辆特别多，我们回家都没有地方停车。有的时候车就停在下面，就被刮了，完也找不着人啥的，因为也没有摄像头什么的嘛。
1: 咱们这一块的小区有个别小区它是有这个停车栏杆的是吧？
2: 没有，都没有。
1: 都没有吗？
2: 之前好像疫情之后吧，立了但好像都没实行，完了现在好像都拆了是怎么的，反正都破破烂烂的了。本来那个门吧也整了，但就没实行，没用上。现在我看那门也都破了。
1: 因为比如说它离东市场比较近，有很多市民去那儿购物的时候把车能停到咱们这个小区里。
2: 对，
1: 对他们是造成了这个比较方便，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小区的这个居民来说，确实是挺困扰的。
2: 对，回家找停车位特别难。
1: 就像和我们上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咱们这个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呢？
2: 进学街道文化社区。
1: 然后咱们这个小区也是没有物业的，然后之前有没有和社区反映过相关的问题？
2: 没有，
1: 也没有反映过。
2: 哦，
1: 然后我跟您问同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边把相关的建议反映给咱们那个社区了，因为他得进行这个入户调查嘛，那到时候您能配合一起去吗？ 比如说他有这个入户调查，你同不同意安装这个栏杆，然后所涉及的这个费用啊，咱们这个其他业主认不认可。

0: 掏这个钱，您能配合一起吗？
1: 我去，因为我去我爸爸家嘛，我爸爸家在那块住嘛，
0: 嗯、
1: 因为因为老人的岁数大了嘛，因为每天都要回去嘛，两三天、
0: 哦、
1: 那样就是好像特别不方便。
0: 嗯，好，明白您的意思了。那这样我们先来反映，如果、
1: 哦、
0: 因为那边小区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因为小区
1: 是老
0: 小区，
1: 完了卫生也特别差，楼道。我最近回去我看楼道里还有被呀、啊、什么，特别埋汰。
0: 那这样，王女士，然后咱们这个楼道占用楼道这一块，它这个被呀、啊、占的面积大不大？影不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这个消防通道呢？
1: 影响，还有什么凳子啊？什么看有三楼缓台嘛？还有凳子、啊，谁家装修的那些垃圾都在那扔着呢。
0: 哦，
1: 嗯，
0: 那这样是属于。咱们这个位置是比较大的哈，咱们是属于几号楼几单元的？
1: 哎呀，那个也没有几号楼，就是说东厂南门对面就是那个楼。
0: 它应该是有楼号的，应该是有楼号的。您最好提供我一下具体位置，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给你提供帮助啊，对不对？
1: 楼号还真就不知道啊，反正
0: 那你问问您父亲吧。
1: 他可能也不知道。
0: 那你回家的时候你观察一下、
1: 嗯、
0: 好不好，您把这些准确的信息提供给我之后、
1: 嗯、
0: 我们才能给您提供帮助啊。比如说就像您说的这个消防通道被占用的一个问题，那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也是比较多的，他们也不能说一个楼一个楼去找啊。
1: 嗯，好，
0: 对不对？
1: 好
0: 啊，对吧、
1: 嗯、
0: 啊，王女士、
1: 嗯、
0: 你先问、
1: 哎、
0: 问完之后我给您回电话，今天上午9:30吧，我会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一下好吗？
1: 嗯，行，
0: 哎，那好，再见、
1: 嗯、
0: 啊，
1: 再见，
0: 嗯，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哎，我咨询一下，外省住院需要异地报销，需要走哪些过程啊？
0: 咱们是自行去吗？
2: 对，自行去的，在天津。
0: 自行去天津，咱们没有办理转院。那正常来讲，
2: 没有。
0: 嗯，对。那正常来讲的话，咱们直接去就可以了。然后报销这一块儿，能在医院报的，一定要在医院报。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材料都拿回来报的话，比如说咱们自行去的，会降低同等级别的医院的话，咱们是降低20%。然后您把这个报销材料拿回来报的话，再降低10%。
2: 嗯，那需要在天怎么走什么过程啊？咱得在天津。
0: 不需要走什么过程。您在这个天津就诊的这家医院是属于医疗定点医院吗？
2: 对。
0: 医疗定点对，医疗定点医院的情况下住院了，咱们先需要进行这个异地就医联网的。
2: 手机上联网吗？
0: 不是，您是在这个住院这一块，它是有、
2: 啊、
0: 那个窗口，会给您进行关联医保、
2: 啊。
0: 这个医保关联一定要关联上。
2: 什么叫什么
0: 医保关联？
2: 医保关联吧。
0: 啊，对呀，这个住院的时候一定要把您这个医保给关联上，要不咱们享受不了这个政策和待遇的。
2: 啊，就把关联是啥意思？我是关联是什么意思？就是
0: 金先生，您先别着急啊，您听我说、
2: 啊，
0: 我们这边马上进广告了，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给您回电话，因为您这个事对于你们来讲是大事儿、
2: 哎，
0: 我好好的告诉您。好不好？您先记一下。哎，好，不客气啊。哎，好，再见。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 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有网友朋友反映的问题。刚才有一位网友说，在北山街道哈，摆摊从早上6点多都来了到晚上8点，在屋里，然后如果有出门的话还进屋抢秤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您反映的这种情况是哪个部门，是您和哪个部门，还是说这个个人的一个行为呢？ 写的问题不是很全面哈，我也没太看懂，所以说如果方便的话参与节目，如果不方便的话一定要把问题编辑好清楚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崔先生的电话。你好崔先生。
6: 你好啊。
0: 哎你好崔先生请讲。
6: 我是那个

0: 住文辉文清社区，
1: 继续接到文清社区的。
0: 文清社区的，我反映个事儿。
1: 嗯，
0: 我们那边有个文清二十五组，就是那个什么的，那个中西医院对面有一个邮政快递一楼。
1: 嗯，然后呢？我继续听，我再听您说。
0: 哎，在中西医院对面有个那个外，对面有个外体楼啊，外楼体的那个楼，那是我们那个楼，就是老楼了，那个啊，原来是邮政邮电局的。
1: 嗯。
0: 那个底下吧，有个邮政快递，邮政快递店上有个门，小门。那屋里吧，原来那个什么那个五年以前，他们那个修的什么那个旧房改造，不是那个叫。旧房改造吗？
1: 嗯，
0: 把那个外楼梯和工房和那个屋里那个底下那个一楼那个六楼的，一共就是二十几家的那个仓库，
1: 嗯，
0: 和拆掉，那个都评估了五年以前，我那个价钱也都定了，投了平方多少平，但是不知怎么说市里没有钱了，怎么就停，暂时停了，就这五年时间吧，有一个老头老太太，他也是住那个四楼的。他把那个我们那个仓库那个都95%他占了，完了后捡破烂的，完了后呢他更加种了菜吧，什么茄子、辣椒、柿子啊，就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菜，那个种那个韭菜啊，全部种上了。那个事吧，那个什么，我跟那个设计反映了，设计说他那个西南不是已经这样了，这已经到秋天了。明年开始不让种。
1: 嗯，确实是哈、啊，现在已经到秋天了，然后、
0: 哎、
1: 这两两口这个现在种的这个菜应该是这个，都接起来了。
0: 哎妈呀！
1: 嗯，然后崔先生，您继续说。
0: 这个书记也不是一天两天，搁这干了两年半了。新书记交了后，他去新来的书记干两年半，他还没看到那种菜他这个事儿，这才发现，这才发现呢。
1: 先别着急啊，崔先生，因为社区他是没有执法权的，他们只能是劝阻，而且现在是到秋天了。
0: 那谁管呢？这个是种菜事。
1: 别着急，崔先生，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是由咱们这个城市行政综合执法部门来负责相关的范围的。
0: 你告诉我是执法哪个部门？
1: 是城管部门。
0: 什么？
1: 城管部门。
0: 城管是在什么地方啊？
1: 您不用去，您打电话反映就可以的。
0: 电话告诉我。
1: 226-0000。
0: 多少？
1: 226。
0: 嗯。
1: 40。
0: 这是城管什么地方啊？
1: 这个是城市管理行政综合执法局的电话。
0: 就一个电话吗？
1: 啊，对，这个电话是有人接听的。
0: 啊？啊
1: 对，就这个电话。
0: 就一个电话，226-0000。
1: 哎，对，
0: 在河南那这个室内。
1: 这个是综合的一个部门，然后您反映这个具体位置。
0: 这在哪儿？这河南那这个室内。
1: 您不用去，您打电话反映就可以的。嗯，
0: 不是，我去一趟不用打电话。
1: 您去一趟具体位置的话，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在哪儿。正常来讲，比如说你和他们反映完之后，咱们是属于禁学片区的话，他们是会反映给禁学中队的。
0: 这个是不让种菜，这个不是一天两天。
1: 对，但是崔先生，而且
0: 这
1: 个不是说绝对性的，人家社区书记也说了，现在是秋天了，明年他们这边会加强管理的。啊、崔先生，然后您对我们的这个解答您觉得不认可的情况下，您可以和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反映啊、崔先生。
0: 哎他说他明年不种，那种了五年了，那没他说这证明今年被这就不管了。
1: 嗯，不是这样的，崔先生，就
0: 是
1: 我们现在看啊，因为工作人员也说了，现在到秋天了，然后呢，正常来讲是不允许在小区院内来进行种菜的，但是呢，这个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人家种的这个菜都已经结了成熟了，那这种情况下，他们这边也没有执法权，只能是明年。他加强管理，所以说我们这边呢就是建议您看看明年他们这块还种不种了，如果种的情况下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帮助您和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反映的，但是您对这个问题觉得我们的这个答复您觉得不是很认可，您也可以和相关的职能部门现在就来反映啊，崔先生。
0: 喂，
1: 哎，
0: 你种的菜都出来苗了，那个叫打法
1: 什么意思？
0: 那个什么菜啊，那个韭菜什么的，种那个是那个种那个榨菜吧，种了以后呢，突然没有那个小苗出来了。那明天还种不种？已经种不着了。
1: 先别着急啊，崔先生，咱也情绪别那么激动，因为听出您的这个声音应该是年纪比较大了哈。这个都是小事儿，咱先别激动啊，崔先生。
0: 啊？
1: 您先别激动。您先别
0: 激动。
1: 激动就是在和您沟通的时候，我跟您说的这些话呀，您可能有点听不进去。那这样，节目之后我给您回电话。咱俩再做继续交流好吗？因为还有其他听众要咨询相关的政策问题，那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吧，稍后等我电话会给您回电话的。再见崔先生。继续来迎接一下金先生的电话。您好金先生。
2: 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就是那个天津住院那个情况。
1: 对，咱俩一步一步聊啊，先说到这个报销这一块。正常来讲，比如说分三种情况，咱们要是自行就医的话，因为涉及不到这个异地就医和转院了嘛，那这样的话咱们是享受不了前者的这个待遇的话，那咱们自行就医。比如说我看到咱这边那个登记的信息是城乡居民医保，对吧？
2: 对，
1: 城乡居民医保，咱们在这个延边医院，它是属于延边这个三甲医院。然后我不知道您就诊的这家医院，这个要去住院的这家医院，天津这一块它是属于几级医院呢？
2: 我也不太清楚那。
1: 比如说要是三甲医院的情况下，咱们是报销可报销范围内的这个55。如果要是这个在外地的话，那这样的话是降低20%，就能报35%左右。然后呢，我刚才提示您了，就是咱一定要在医院把所有的这个报销都完成，千万不要拿回来。如果要拿回来的话，从35%再降低10%，那对于您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划算的啊。这一块咱要记清楚。
2: 那个、就是上次在那个天津医院，那程序怎么走？就是异地那个报销走怎么走程序？
1: 正常来讲，比如说咱那个住院的话，医院这块是让你交这个住院押金，咱先交押金，交完押金之后呢，咱一定要关联医保。然后你就和这个他是应该这块应该是有这个医护人员的，你问问他们，你说我想关联一下我们本地的医保，应该到哪个窗口，应该怎么样去关联，流程是什么。比如说咱不会操作的话，咱们把咱们的那个医保卡，就是社会保障卡，提供给工作人员，然后他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这个关联医保很重要啊。如果您没有
2: 关联医保呗。
1: 对，如果您没有关联医保的话，人家也不知道您这块有这个医保，那咱就不报销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对，按照这个流程来走吧。然后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天津医院来完成报销，不要拿回来结算。
2: 行。
1: 然后所有的这块都是报销可，就是在医保目录范围内之内的药品是可以报销的。之外的是不报销的。
2: 哎，知道。
1: 哎，那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没有。
1: 哎，好。
2: 哎，
1: 好，不客气。然后比如说在外地啊，在医保方面遇到什么问题了，在上节目的时间段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2: OK， 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您好王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有个事想反映一下，可以吗？
1: 可以的，您说。
4: 我反映问题就是啥，这个龙井这个一中他那个校门口啊，那个道上吧，就是每天就是放学的时候吧，那个很多车辆吧都是那个占用非机动车道接学生。然后呢每天呢那个交警们也在那执勤，但是交警根本都不管。我想说一下，应该吧，这车尽量不要停在非机动车道，因为啥那个

0: 这个那会儿就两条道，那个一到那个放学时候吧，当赶5点多钟吧，当也是赶到各单位这个下班，
1: 嗯，
0: 车非常多，然后很多这个非机动车嘛，从走吧根本一点也不方便。

0: 这时间，这车那个非机动车道啊，尽量别停车。
1: 他们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停车了，而不是说就放在这个路中间了，是吧？把车停在路中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和我们刚才
0: 那个
1: 反映问题的那
0: 个那个交警吧，放学的时候吧，这上学和放学的吧都得执勤，但是这个交警吧根本就不管。
1: 那这样，王先生，我们来反映一下，因为你也知道啊，就是
0: 那个以前那个一中吧，他那个是在正常的是他那个门口校门口是在东门，因为啥那个东门那边后期部要想建个好像什么一个什么一个房子，完了把这个大门开到北门去，开到北边门去了，北边门正好临近大道，所以说，所以麻烦你们给这个反映一下，尽量那个学那个车吧不要停在那块，因为后边那个停车位有停车地方很多。
1: 嗯，那这样王先生，您也说了，正好是这个五点钟孩子放学，再加上这个各个职能部门也都是这个五点钟下班，所以说这个两股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建议工作人员加强管理吧，不能说做到这个100%的所有的这个人员他都是这个守规定，但是我们也请这个监管部门加强管理吧，好不好？
0: 啊，这个啊，就他这个就是啥，上学时候吧，我骑行就走，这个倒可以，很多车的就下停，孩子下班之后就走，这倒可以。
1: 嗯，
0: 关键你这个放学吧，不要往那停，因为啥？现在目前龙井的不那个龙木桥现在不修嘛？
1: 嗯，
0: 现在所有车辆都走这个海南桥，所以说那条道上去，一到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车辆非常非常多。
1: 明白您的意思了，王先生。
0: 电台吧，给呼吁一下吧。
1: 嗯，好的，我们会反映的啊，王先生。
0: 嗯，
1: 哎，
0: 好，辛苦了啊。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嗯，好，再见。
0: 再见。
1: 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做萍水相逢的网友说，走廊还挖个洞，回家非常的不方便哈，前面也都凿开了，乱糟糟的，期待早日完善。就看到这些信息，具体位置，然后还有哪些情况需要补充的，您在下边继续来补充一下您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给您提供帮助。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省内异地就医政策不合理啊，有哪些方面不合理呢？咱俩可以交流一下哈，比如说您认为不合理的地方，您可以和我交流一下，因为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哈，不适用于所有人，他都会达到您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和要相关的这个理想和要求的，每个人情况的不同，所以说我们享受的相关待遇也是不一样的。您这一块比如说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有一则好消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9月份中石油汽油消费券的一个活动哈，这个是在每天10点钟开抢的，为贯彻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落实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工作安排，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开展中国石油月月享优惠，中国石油专属优惠券限时抢成品油消费券发放惠民的一个活动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共发放2000张，总额是20000元的消费券。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9月30号，每天10点是可以领取的，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的范围是延边州内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 具体指定加油站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内容，62开头银联卡用户在云闪付 APP 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中国石油活动专区，即可以领取满2

0: 200元减10元汽油电子券。用户获券之后，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加油站内使用扫码枪核定，即可以享受单笔订单满减的一个优惠。参与活动的时候，请将参与活动的 APP 升级至最新版本，打开手机定位功能，并允许获取位置信息，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的用户参与活动。领取优惠券之后呢，一般需要在2个自然日内完成发放，请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中查询券的一个状态。票券自获取相关的信息以官方信息发布为准，具体可以在我的优惠券当中查看，逾期失效不予发放。活动期间，同一用户每人每月每档活动是可以享受一次优惠。此券与中国石油店内任何其他优惠活动是不叠加使用的。具体站点的明细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企业是中国石油，县市是延吉，具体加油站的位置是在延南加油站，中国石油所涉及的县市是延吉市，具体加油站呢是在北山加油站，还有新丰加油站、延东加油站，这个都是延吉市的哈。延吉市一共是有四处加油站，是指定地点：延南加油站、北山加油站、新丰加油站、延东加油站。珲春市，是有一个指定加油站的地点，是在园丁加油站。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咱们九月份中石油汽油消费券的一个活动啊，是在每天十点钟开抢。具体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今天开始啊，今天到2026年的9月30号，每天十点是可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机制。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哈，有两位朋友咨询的关于龙井海澜台门票怎么收取，在哪儿方便停车的一个问题，稍后我们了解一下然后给你做反馈。还有一位网友咨询关于这个石油优惠券从云闪付进入吗，您稍等啊，您稍等，因为是在这个十点钟咱们是可以抢券的，我们这边是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迎接完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之后再给您介绍。迎接一下郭女士的电话。您好郭女士。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嗯，我是那个延吉那个天池小区的用户。
0: 啊，您说。
3: 我们那个小区吧是老小区，它那个地吧都已经地面都已经塌了。
0: 哦。
3: 完了，马葫芦吧都已经都漏了。那个现在就是有些人吧就用那个废弃的装修那些砖头啊那样盖一下。
0: 嗯。
3: 完了，我们这个情况吧，我是反映过那我们那个社区。他们也是说的你们这个小区就是说的那意思是本地人入住的少，因为是老小区嘛，这房子都在说的，所以就说那个我们也跟你沟通， 就光是这么说，就好几年前了，我就在一直在问他们什么时候能修，什么时候能。

0: 修，就一直就这么说，你们等着吧，等着吧，能给你们修。完了，后来现在今年吧，我们又去问了一次呢，他说的，你们小区的就是大多的是就是业主不在这住了，完了都出租了嘛，那样就
1: 上报的时候不符合条件是吧？
0: 就说对吧？他说的那个，就你们都本地的都不住，完了外地的住的多，所以那你说房子是确实是在，但我们的房子是老小区了，应该是90、91左右的房子，
1: 它这个建成年代是需要看的，然后也需要看咱们小区的一个整体情况，会进行评估。首先呢，比如说我们想上报这个老旧小区这一块的话，它得需要看，比如说咱们这个小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然后由这个社区上报给咱们这个住建部门，由住建部门上报到省里，它需要综合评估的。但是，
0: 我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的话，我是不懂那个，但我看的就是我们旁边那些什么新源呐、什么那样的，那都比我们的都新，都已经改造了，那我们那个怎么就纳入不了呢？
1: 就像
0: 是我们哈，就是他就说你们多找几个人去反映，我们那哈住的能住的哈都是老头老太太，所以吧，年轻的那样旧房子吧，住的也少，就很少有人就反映。其实我和我爱人已经反映过好多次了，就是一直，但是百姓热线我们是头一次打，我们一直是往社区就是反映的。
1: 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0: 海林，咱家是白峰还是白川？海林，白新，我们是白新。
1: 白新呢？白新。白字开头的应该是在河南街道吗？
0: 对，河南街道，我家就这个小区就在那个海关后面。原来老房产局的后面。
1: 好，郭女士，那这样吧，我们也再来反映一下啊。
0: 行，辛苦你们帮我们反映一下吧。
1: 好，然后就像您说的，这个马葫芦啊，有的这个盖儿都破损严重了，咱们只是单纯的那么盖着是有安全隐患的。我们来反映一下，我们先把棘手的问题先解决一下，
0: 对，
1: 好不好？
0: 我们楼道吧也是管道都那个都烂了，也没有人修。完了那个就是他那个原来老小区吧，他那个就是那叫什么井啊，是在那个楼道里边。哎呀，那个味儿啊，就是一走楼道的话，那个味儿太熏人了。就是因为里面也破损了嘛，他就那个不严，封闭不好，完了那个里边的管道坏了，都那个漏的哈，那个排泄物。
1: 那这样吧，郭女士，我们来反映啊，我们先来把棘手的问题先来反映一下啊，郭女士，
0: 辛苦，
1: 不客气，再见。
0: 好嘞。
1: 还有一位申女士的这个电话没有迎进来哈，因为我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给您回线，您等我电话就可以了。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0: 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申女士的电话。你好，申女士。
4: 嗯。喂。
3: 哎，你好，申女士，请讲。
4: 嗯。
3: 您说，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4: 就是那个8月29号不踢了吗？龙井队。
3: 嗯。您是想问中甲比赛的时间吗？
4: 哦、完了，九月份开始不还球踢吗？完了，告诉我吧。
3: 您是想问中甲比赛的一个时间吗？
4: 那个是29号，那个是比赛那个。
3: 我不太清楚，您现在是想问哪一个比赛的这个时间？是中甲比赛？
4: 8月29号不是那个燕边队那个
3: 对阵陕西联合队、是这个吗？
4: 是啊。
3: 嗯，然后9月5号是这个延边队对阵无锡吴沟队，晚上7点。
4: 哦、
3: 对、
4: 那个，
3: 这个是客场比赛。
4: 9月5号。
3: 嗯，9月12号。
4: 还有9月12号。
3: 嗯，还有9月18号。
4: 哦，18号。
3: 嗯，对，9月份一共是3场比赛。
4: 哦，18号。
3: 嗯，对。
4: 九月那个5号是几点呢？
3: 晚上7点。
4: 晚上7点。
3: 然后9月12号是晚上7点半。
4: 哦。
3: 还有9月18号。
4: 九月十二号。九月十二号是那个
3: 晚上7点半。

0: 7:30。
1: 嗯，对。然后还有9月18号。
0: 嗯。
1: 9月18号是下午6点。
0: 哦、那个。
1: 下午6点那个是主场比赛，其他两个场都是客场。
0: 那个。
1: 别着急，慢慢记。
0: 9月18。
1: 嗯，对。
0: 18是那个几点呢？
1: 下午6点。
0: 那个是不是星期六啊？这个。
1: 9月18号啊。
0: 嗯。
1: 来帮助您看一下啊，9月18号是星期几啊？9月18号是星期五。
0: 哦，星期五，对。
1: 嗯，对，星期五。
0: 星期五踢吗？
1: 嗯，对，星期五，这个是主场比赛。
0: 哦，完了，还有没有？
1: 没有，9月份就这三场比赛。
0: 哦，完了，那好了，谢谢。
1: 嗯，10月份的时候，你到时候你再问吧，要不说多了你也记不住。
0: 几点呢？
1: 嗯，哪个？哪天的？
0: 就是那个18号。
1: 18号是下午6点。
0: 下午6点。
1: 嗯，对。
0: 下午6点。
1: 嗯。
0: 完了，没有了呗。
1: 对，9月份这三场比赛。
0: 完了，10月份在那个踢呗。
1: 嗯，对，10月份的，到时候我再告诉您。我说多了，我也怕您记不住啊。嗯。嗯，到时候给我打电话。
0: 这个月怎么这么少呢？
1: 9月份进入9月份了，他肯定是这个比赛时间会少一些的。
0: 就是，
1: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您想问的这个是中甲比赛，还是说咱们这个延超这个比赛，还是说其他比赛呀？
0: 不是。
1: 那我跟您答复的是对的吗？如果要是中甲比赛，就是这个，就这几天。
0: 哦。
1: 嗯。
0: 那行，完了。
1: 嗯，
0: 到时候再那个问，
1: 有不明白的话再问我们啊。
0: 嗯，
1: 哎，好，再见。嗯，好，再见。嗯，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延边百姓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答复一下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石油优惠券从云闪付进入吗？来跟您介绍一下具体的流程啊。这个是62开头银联用户在云闪付 APP 首页通过你瞅啥进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中国石油活动专区，是可以领取满200元减10元汽油电子券的。用户获签之后呢，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的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加油站内使用扫码枪核销，即可以享受单笔订单满减的一个优惠。参与活动的时候，请将参与活动的 APP 升级至最新的版本，打开手机定位功能，并允许获取位置信息，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内的用户参与活动。这个是给您介绍的一个具体的流程哈，还有哪些不明白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叫做艳压群芳的这位网友说龙井海南台门票怎么收费的一个问题，来给您介绍一下啊。从2026年8月24号起，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门票周一票价是正式调整了，园区实景演出节目同步更新。具体的购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门票仅限当日检票入园有效，一经核销是不予退还的，不延期。园区营业的时间呢是在10点到22点，21点是停止检票，周一为园区演艺公休日，当日无大型实景演艺演出。具体的这个时间段哈，沉浸式舞台剧《海兰儿女》原定三声 广场快闪民俗歌舞轮番上演，从上午11:10直至晚间21:00，全天精彩是不停的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

0: 绍的关于咱们海澜台一些这个票价的信息，还有这个节目单。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详细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网友提问说，你好，能帮忙讲解一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怎么样报销呢？每次感觉都糊里糊涂的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它是分为门诊报销和住院报销的。首先来说一下啊，咱们门诊这一块，门诊它只能是在这个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来进行使用的。然后呢，咱们一级医院它是没有起付线的，二级医院的起付线是400块钱，达到相应的起付线之后，咱们就可以来完成报销了。一个自然年度，咱们在门诊这一块最多是能给你报销350块钱。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住院报销这一块啊，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住院报销这一块呢，我们来说一下啊，它这个有起付线，有起付线啊，这个二级医院起付线是800块钱，三级医院的起付线是1100块钱，达到相应的起付线之后，咱们就可以享受报销了。每个医院的级别不同，报销的额度也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在这个延边医院报销的话，医院的级别越高，报销比例越低。比如说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啊，咱们是可以在这个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是报销55%的，这个是在这个延边医院啊，医院级别越高，它报销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给您做出的一些相关的提醒。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一个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还有就是最关键一点哈，比如说我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也好，或者是咱们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也好哈，您就诊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医保来进行挂号。如果你不用医保来进行挂号，窗口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保，是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住院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这个用医保哈。门诊挂号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医保码啊，或者是这个社会保障卡出示给工作人员，咱们用医保挂号。如果我们要是住院的情况下，咱们得需要关联医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说您按照这几步操作来走的话，就不会糊涂了哈。如果您后续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2026年九三周庆期间各长春延边燃气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营业时间是有调整的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燃气延吉河南区域是9月2号到9月4号休息 咱们是可以自助来进行缴费。

0: 的延吉河北区9月2号到9月4号是休息的哈，营业时间9月2号到9月4号这个营业的时间段呢是9点到15点，图门公司9月2号到9月4号营业的时间呢是9点到15点，龙井公司9月2号到9月4号营业时间呢是9点到15点，珲春公司9月2号到9月4号营业的时间是9点到15点，长白山公司9月2号到9月4号营业的时间是8点30到16点30。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各个公司的一个联系方式，延吉公司是276-1189，如果要是报警的话咱们是拨打275-0110，龙井公司燃气方面的电话是615-1577，如果家中有问题需要报警的话是拨打615-1110这部电话，图门公司电话是362-2880，如果家中燃气有问题需要报警的话是可以拨打362-1110，珲春公司电话是755-5977，如果在家中燃气发生报警行为时可以拨打750-1718，长白山公司电话是697-9800，如果家中燃气需要报警的情况下咱们是可以拨打697-9800这部电话。然后呢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燃气缴费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来缴费的一个情况。如果您是初次使用在这个微信上来进行缴费的话，我们先打开微信，点击我，点击服务，点击生活缴费，选择燃气费，选择对应的缴费公司，然后长春燃气、延吉、龙井、图门、珲春有限公司，输入咱们的缴费户号，核对信息，点击查询并缴费，输入缴费的金额，立即缴费。比如说我们后续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操作呢？因为我们刚刚介绍的是初次使用的一个情况哈，那后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操作呢？打开微信，点击我，进入服务，进入生活缴费，选择燃气费，输入缴费金额，然后立即缴费，按照这种形式哈来进行缴费就可以了。我们在这个缴费的过程当中，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微信上的一个缴费流程。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支付宝上，如果我们要是缴费的话应该怎么样来缴费，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啊。先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侃女士的电话。您好侃女士。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那个表扬一下龙井市建设街农业银行那个所的那个所长和那个会员那个赵千惠。
0: 为什么要表扬他们呢？
1: 他们那个我们是老年人嘛，去了以后完了从来不说的，我们老年人有些时候操作啊都不太明白嘛，他们可虚心的教我们，完了从来没有说的那个态度不好的时候。
0: 服务特别
1: 周到。赵千惠那个营业员。我就想那个通过电台表扬一下他们。
0: 好的，我们会帮助您转达的啊。
1: 那行，我就对这个事情。
0: 哎，好，非常感谢侃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
1: 再见，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燃气缴费在这个微信上如何缴费的一个方法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是使用支付宝的话，那咱们具体的缴费流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咱们如果要是已绑定的用户，进入支付宝，进入生活缴费，进入燃气费，输入金额立即缴费。需要提示的是哈，普表用户燃气用户号与升级前是一致的，此流程是没有变化的。那么没有绑定的用户怎么样来操作呢？在支付宝上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0: 哦，请讲。
1: 我是反映点，咱研究室的事儿是啊。
0: 嗯，您说。
1: 以前的动物园的那猴子、老虎、那个野鸡啥的，都可以室外观看。等这几年整个恐龙乐园里去了，还得花，这老百姓研究市民还得花钱。
0: 嗯。
1: 这也太窝囊了，太冤枉了。
0: 它这个形式是有一个调整了。
1: 喂。
0: 嗯，您说。
1: 你说这我咱研究室人为还花啥钱呢？你说这以前是在公开看的东西，现在还整个花钱。完了，残疾人我是残疾人，是残疾证还得花钱，还得花一辈子，还得花钱。
0: 嗯，
1: 太窝囊了，太冤枉了，就是我觉得。
0: 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反映一下吧，您的建议我们也来说一下啊，徐先生。
1: 这研究室人，你说还花钱，多无冤枉啊、
0: 嗯！那这样，因为他这个园区，他这边是有一个调整的啊，徐先生，但是。您这个问题我们会反映的，好不好？
1: 这个动物原先搁公园里随便看的东西，为啥还挪走了呢？挪走，不让这老百姓看，就让非得让这老百姓
0: 花。不是说这个让不让看的一个问题，它这个是园区有一个调整，但是咱们这个建议我们会来反映的，好不好？
1: 好嘞，往上反映反映。
0: 哎，好，哎，好，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您。哎，不客气，再见。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在支付宝来进行燃气缴费方面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来说到了这个已绑定的用户，这个普表用户燃气用户号与升级前是一致的，流程是没有变化的。那比如说您在这个支付宝来进行缴费的时候，那没有绑定的用户呢，支付宝进入生活缴费，新增缴费，进入燃气费，进入长春燃气燃气有限公司，输入8位或者是12位燃气户号，然后进入户号，输入金额，立即缴费。那这一部分我们需要提示大家的是，普表用户8位户号与升级前是一致的，物联网表12位户号是在这个燃气公司在系统升级前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的，以1000开头的12位数字。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线上不会操作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拿着这个 IC 卡自助缴费哈，这个仅支持线下来进行缴费的，插入燃气卡，点击 IC 卡购气，选择卡的类型，开始读卡，核对用户信息，输入购气的金额，确认购买，然后选择这个微信支付购气，这样的话就成功了哈。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大家在这个燃气缴费方面，或者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在这个93期间各公司服务中心这个营业时间是有调整的，这个信息大家也没有听清楚或者是听明白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帮助。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93假期疫苗接种这个门诊开放的这个时间的公告。为保障93假期期间适龄女性 HPV 疫苗接种入学疫苗接种查验证明开具工作有序开展，方便广大群众办理相关业务，现将假期开放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及服务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接种时间9月2号8点到11点，接种单位是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位置呢是在延吉市进学街人民路东14段。接种时间9月3号8点到11点，接种单位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延吉市橘子街3765号。接种时间9月4号8点到11点，接种单位是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详细地址呢是在延吉市新兴街道新城胡同46号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局和医疗保障局发布的93假期疫苗接种门诊开放时间的公告，也是供各位参考。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 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

0: 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有网友朋友反映的问题，说有一些这个电车、私家车不管什么情况下啊，在这个行车道就停了，今天就发现这种情况了，好险撞上哈。他们在这个接送人的时候不歇有停车场哈。因为您在后边反映的这个情况啊，说的不是很清楚哈。我们有很多交通参与者，他是遵守规定的，但是呢，有一些这个临时性的一个突发情况，他是临时下车的哈。不管这个临时性下车也好，或者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也好，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定行车的情况下，会有安全隐患，不仅仅是对其他人，也是对自己哈。所以说我们在此呼吁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规范停车哈，一定要按照规范停车文明行驶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呼吁哈。有一位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哈，是在这个高铁站附近哈，是在这个高铁站附近。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单单要考虑自己的一个行为，也要考虑这个全方面的一个行为哈，安全驾驶和文明驾驶是非常必要的。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哈。今天大家有很多投诉方面，还有一些建议方面哈。节目之后呢，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整理，争取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我们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您电话一定要保持开通，我们在和职能部门咨询好之后会给您一个答复的哈。所以说我们请参与到热线当中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我没有及时的给您做答复的这些朋友，您电话一定要保持开通，争取在今天上午的时候给您做出一个详细的解答。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节目。如果大家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都可以在下午四点钟的时间段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会有主持人给您提供帮助。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

0: 初乳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6: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6: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新京报近日曝光，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多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令人脊背发凉的是，有员工直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打死也不会去吃。涉事公司的大部分员工没有从业资格证，配药仅凭经验，违规用风筒代替专业的喷雾设备。企业负责人有资质但是不干活，干活的人不懂药也不在乎药，专业素养在这条产业链上缺席了。有餐厅反映，消杀后店内海鲜死亡。面对质问，消杀公司的负责人回应，可能是气候或者是水池没有增氧的原因。连借口都是现成的，一个每天走进别人后厨喷药的人，对自己喷过的地方避之不及，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是什么。合规的食品级消杀药剂和敌敌畏之间价格差摆在那里，对一家拥有数十家门店的连锁品牌而言，年度消杀的成本不是小数目，当省钱成为了唯一标尺，安全就成了最先被压缩的变量。当地的联合调查组已经查扣涉事企业库存药品，经营场所已经关闭，这是必要的惩戒。但是惩戒只能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比惩戒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件事情暴露出来的那道做了和做到之间的鸿沟。消杀记录有，消杀效果存疑，合同签了，执行跑了偏，检查过了，猫腻藏住了。当一项工作的完成是以留痕为标准，而不是以时效为尺度，类似的事情就很难成为孤立。一块遮羞布掀开，底下不该是空的，一道防线失守，总要有人去想怎么把它重新筑牢。女外卖员凌晨内急，在佛山和广州交界的平洲地区连找4间公厕都大门紧锁，最后只能骑电动车赶回广州才解决了问题。 近日黄小姐的这段跨城如厕的经历引发了全网热议。公厕夜间关闭的理由无非是安全、使用效率和成本，也确实有人在里面充电、乱贴广告，这些麻烦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解决问题不应当是把门一锁了事，而应当在管理上花更细的心思，比如夜间加智能门禁、扫码登记限时进入，既保安全又不切断服务，调整保洁排班，把部分人力挪到夜间高峰，既控成本又守底线，联合公安动态巡查重点公厕，让治安顾虑不再成为锁门的借口。当地的街道办表示，会动员商圈和夜市的人流密集区域增设厕所，这样的表态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仅仅依靠商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商业场所的厕所只能是作为补充，市政公厕的公益属性不能被替代。夜间工作者真正需要的不是少喝水的自我克制，也不是跨城奔袭的折腾，而是最基本的兜底保障。黄小姐作为女性外卖员，不愿意在深夜踏进娱乐场所如厕，这份顾虑恰恰说明公共服务一旦缺位，首先承受负担的就是弱势群体，让凌晨奔波的人一次次将就服务的缺口，而不是让服务主动适应他们的生活节奏。这种错位的本身就是治理观念需要反思的地方。怕麻烦不能成为服务缩水的挡箭牌，怕出事不能成为简单锁门的借口。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发布的新学期开学提醒，有其中一项特别规定引发了热议，学生可以携带符合条件的宠物入校报到。武工院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打破了高校一律禁宠的传统惯例，不少网友质疑这是校园管理放宽了底线，纵容随性。但事实上，该校允许学生带合规的宠物入校，并非是突破管理底线，而是重塑校园治理和育人的双重底线，也是更贴合学生需求的善意举措。准入层面，学生的宠物必须是温顺小型宠物，严禁大型犬、烈性犬、异宠，从根源上杜绝安全隐患。流程层面，学校设置了个人申报、多级审核、备案登记的严格流程，实现宠物入校可溯源、可管控。日常管理层面，明确分区活动、牵绳饲养、卫生清理、定期督查等硬性规则，划定了清晰的红线。这套完善的管理体系让宠物饲养全程可控、有据可查，不仅没有突破底线，反而把模糊的校园管理底线变得更清晰、更具体、可落地。武工院允许学生饲养宠物，非但没有放松管理底线，反而是升级了底线，让底线更加清晰，也更具可操作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4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召回的原因是高度统一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和外部救援。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会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的底线呢？隐藏式门把手一度被包装成科技感、未来感的象征，降低风阻、一体流畅、电动弹出仪式感，这些设计在过去几年俘获了大批消费者和车企。但是在这些光鲜话术的背后，一个最基本的工程常识被悄悄绕开了，开门逃生是汽车安全领域最高优先级的兜底机制，它不应该依赖最容易在碰撞当中失效的电控系统。传统机械门把手用一根拉锁、一个卡扣，历经百年验证，简单可靠，永远可用。而新能源车把这道保命锁改成了电控优先，软件会崩溃，电子会失灵，低压供电会中断，而严重的碰撞恰恰是这三者最容易同时失效的场景。汽车不是手机，手机死机可以重启，汽车在事故当中死机，代价就是生命。 科技感不能凌驾于安全感之上，颜值不能成为安全的绊脚石。427万辆召回的账单已经够贵了，但愿这个代价能让行业记住，在汽车设计里，好看和保命从来不该是一道选择题。近日，浙江的米女士在外卖平台点烧烤，选微辣、中辣还是不辣，都要付2元钱。三样食品装在同一个塑料袋，订单却跳出了3次打包费。这些经历在外卖平台热搜上引发了共鸣，跟帖里挤满了我也遇到过的诉说。金额不大，但是每一笔都经不起追问。3次打包费，包装在哪里？就一个包装袋，不辣需要什么样的物料呢？为什么还要加钱呢？当这些疑问找不到答案，这笔钱便不再是打包费，而是一笔看不透躲不掉的糊涂账。同一套包装按单品多次计费，完全不需要额外包装的商品被强行加价，零成本的口味选项硬生生地塞进了收费的名目。表面看是收费项目混乱，实质是将线上经营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精明算计，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双重侵占。令人欣慰的是，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江苏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的一起案例就是注脚。江苏淮安的朱先生，3种食品被收了3份打包费，收到时是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投诉以后，商家不仅退还了多收的费用，还赔偿了100元。几块钱虽小，但法律这把尺子量得清清楚楚。然而个案的胜利远不足以撼动普遍存在的问题，单笔金额虽小，乘以外卖平台每天数以亿计的订单量，便是惊人的不当得利积累。整治这笔糊涂账，必须让规则长出牙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外贸打包费纳入价格监督的重点领域，平台也同样责无旁贷，应当推进打包费透明化改造，强制商家明示包装材质和成本依据，让每一笔收费都经得起追问和核对。近日，辽宁一趟列车上的换座纠纷引发了广泛共鸣。一名带孩子出行的家长希望邻座的女生能调换座位以便照看孩子，遭到拒绝以后，当众指责女生书都白读了。女生当场回怼：我读书就必须给你让座吗？事后在座位上委屈落泪。事件之所以戳中舆论的痛点，不只在于对错分明的是非判断，更因为那句书白读了的指责，精准戳中了很多人曾被道德绑架时的无力感。生活里这样的道德绑架从来不算少见，公交车上不让座就是没素质，排队时不肯通融就是不近人情，只要站在有难处的立场，仿佛就有了要求别人妥协的底气。可我们常常忘了，道德的本质是自律，而不是他律，它是用来约束自己言行的标尺，不是用来丈量他人选择的绳索。用指责和评判逼迫别人让步，换来的只是一时的便利，消耗的却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善意。当我弱我有理成了通行的逻辑，当守规则的人总要受委屈，最终只会让真正愿意主动行善的人越来越少。毕竟真正的善意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而不是被道德绑架的妥协。文明的出行环境靠的也从来不是强求他人的付出，而是你我互相尊重的分寸。广东汕头一对年近60的夫妇出海捕蚝，小木船被一艘大型铁船撞击以后倾覆，妻子溺亡，肇事船却关灯加速逃离。事后家属第一时间想起了码头周边有10几个公共摄像头，但是事发第二天下午去调取时却被告知监控摄像只能保留24小时，此时已经过去36个小时，画面已经被自动覆盖了。24小时的存储时限是当前很多公共监控系统的通行设置标准，硬盘容量有限，数据太多存不下，从控制成本的角度看这个逻辑说得通，但问题是公共监控不是私人行车记录仪，它是公共安全设施，是为不特定公众利益服务的，它的存在意义就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提供关键证据。 如果发生一起人命关天的事故之后，证据的寿命只有24小时，那么安装这套监控系统是为了保护谁呢？事实上，事关公共监控的存储时长，国家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17条。

明确规定，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收集的视频图像信息应当保存不少于30天。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公共安全系统的存储期限最低标准是30天。出事的这个码头的监控还在沿用24小时覆盖的

近日，央视财经曝光了一起令人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案件。住在杭州的小周长期被痛风折磨，长期服用医院开设的处方药。偶然间，他在网上看到了声称天然萃取物、没有身体负担的痛风奇效药——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在服用一周以后，感觉有一些效果。但是服用两周后，小周出现了尿液发黄、心悸等严重不良反应，于是他将药物送到了当地的监管局。经过检测，这款普通的鸦片糖果当中被非法添加了本是处方药非布司他生产当中的工艺废料非布司他异丙基衍生物，长期服用可以导致肝损伤、诱发心悸，严重时危及生命。7.48元的成本，598元的售价，近80倍的利润空间。当处方药生产当中的工艺废料被商家精心包装成灵丹妙药推向市场，患者买到的不是希望，而是透支身体的慢性毒药。我们不能指望每个消费者都像小周一样警觉，也不能指望每次破案都靠图谱上碎片离子异常的偶然。让检测跑在添加前面，让监管走在风险前面，让每一个违法者都清楚，雷达的盲区不是永久的避风港，每一次侥幸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了。青岛一名女乘客搭乘顺风车，途中被司机停在一条没有路灯的偏僻乡道上，要求临时加价5元，否则你就下车。女乘客出于安全的考虑被迫付款，事后录音举报。青岛12345热线回应称，交通管理部门正在跟进处理。司机事后理直气壮地说，不管你打的什么车我都得挣钱，我难道要空车回去吗？顺风车的定价是平台撮合，双方接单时就已经确认的，你接了单就等于是认了这个价，嫌不赚钱你可以不接，但接了之后半路加价，那不叫协商，那叫胁迫。更何况选择的协商地点是一条乘客根本下不了车的荒路，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利用对方的恐惧来达成交易。顺风车让出行更方便，这个初心没有问题，但如果方便的代价是乘客需要时刻提防被加价、被甩在半路、被困在荒郊，那这种方便就不是真正的服务升级，而是把风险从平台和司机的身上悄悄转嫁到了最弱的一方。5块钱的纠纷不该以退了钱就完了收场，它应该被当作一次对整个顺风车生态的测试。如果连5块钱的胁迫都管不住，更大的事儿还怎么让人放心呢？上市公司星宇股份在应届硕士生入职仅一个多月后，就以公司经营出现状况为由约谈其提交离职申请，同时该公司要求离职证明必须标注为个人原因离职，如果拒绝主动离职将会被调岗到一线操作岗位工作，也就是应届生口中的打螺丝。据相关应届生表示，该公司应届生原有400多人，裁员后仅剩约120人。然而即便手握法律的武器，多数应届生受害者仍然会选择沉默或放弃。究其原因，刚出校园的学生普遍缺乏处理劳动纠纷的经验，即便自知有法可依，但是个体的力量始终难以匹敌一个坐拥完备应对体系的上市公司。此外，劳动仲裁耗时耗力，争议记录可能影响后续求职被调等原因，也迫使他们在重重顾虑当中选择妥协。要知道，校招不同于社招，应届生是以放弃考公、升学以及其他就业机会为代价，换取了这一入职资格。一旦短期被辞，其应届生的身份就会永久丧失。这个时候再想准备升学，已经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想要重新就业，又因为不再是应届生而丧失了竞争力。因此，与应届生付出的职业代价相比，企业的违约成本实属低廉。应届生需要的从来不是在主动离职和打螺丝之间被迫二选一，真正需要打螺丝的地方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信任根基，是应届生合法权益的制度保障。这两处拧紧了，校招才不会沦为企业的劳动力储备库，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才配得上他们当初的全力以赴。今日有家长在问政四川平台投诉孩子高考

好以后邮寄档案，但是当地邮政却要求办电话卡。还有学生也投诉，前往中国邮政网点办理高考毕业生的档案邮寄手续，网点工作人员要求必须先办理电话卡才能享受档案的寄递业务，实行业务捆绑。在本人明确表示暂不需要办理新电话卡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仍然坚持办卡是办理档案手续的前置条件。对此，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称，该局已下发监管提示函，督促邮政企业立即整改，严格规范寄递服务行为。办不办电话卡、买不买保险跟档案邮寄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将二者强行捆绑，把办卡设为邮寄档案的前置条件，本质上就是利用某种垄断地位，把学生没有选择的刚需变成商业推销的筹码，这无异于是强买强卖。据报道，泸州地区的邮政部门在2025年也因为类似问题被学生投诉。为什么同样的违规行为今年又堂而皇之地上演了呢？邮局和电信运营商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整改是流于形式，难免会让人觉得监管部门和企业穿了一条裤子，违规者更将有恃无恐，觉得大不了下次再改。档案邮寄不能有任何的前置消费条件，当地邮局如此拿捏学生，吃相未免太难看了。近日，湖南的一个老人身体不适，进棋牌馆休息时晕倒了，店主帮忙扶起来送到医院以后，老人去世，遭到索赔，这件事情引发了关注。店主的儿子称，当时老人在店外不舒服，走进棋牌店来休息，一分多钟就晕倒了。他的妈妈帮扶送医以后，老人还是不幸离世，随后老人家属向他们索赔，双方协商两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后协商成功。此事当中，老人进店以后突发疾病，店主在发现后立刻帮忙并拨打120。一般来说，这是在履行合理的救助义务，也体现了其热心肠。而从当前各方呈现的信息来看，老人的离世更可能是自身疾病所致，大概率和店主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店主夫妇的行为是属于善意救助。然而经过协商，店主最终是妥协支付了1.9万元所谓的人道主义补偿款。这样的处理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店主到底有没有责任，要求店主支付这种人道主义补偿款的依据是什么，这种处理是否公平合理。应该说，这些质疑和担忧不无道理。面对网友质疑，有关方面不妨尽快地对公众作出回应，以廓清质疑。否则，如果任由舆论议论纷纷，网友担心这种协商可能是和稀泥，会传递出谁闹谁有理的错误信号。和稀泥式的协商调解会让人心寒，其虽可能短暂地平息个案，却不利于社会正气的弘扬。法律条文是刚性的，是非曲直不容和稀泥，基层治理当中要坚持法治思维，避免和稀泥式的维稳思维压倒前者。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

0: 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8月3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7: 图门市创新推行党建领边、产业强边、宁心助边、三治稳边、四边善治工作法，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基、民族团结、产业富民、边疆安定的新时代边境治理、乡村振兴新路径。
6: 我州迎来秋季开学首日，全州15万余名大中小学师生重返校园，开启崭新学期，同上开学第一课。
7: 在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上，全州8县市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各展所长，成为赛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6: 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3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切实把稳定全州经济增长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以超常之举、非常之策，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用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支撑有效投资稳步增长。伊梅小镇是我州重点规划打造的特色产业集聚地，胡家福多次实地踏查相关项目推进情况。他先后走进东北亚伊梅产业园、市政道路、中医院中医抗衰康复综合诊疗中心等项目建设现场，认真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打通卡点堵点，加快施工进度，全力以赴把工期往前赶，把进度往前抢，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用。延吉市要举全市之力推进伊梅小镇建设，在抓好现有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的同时，用好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相关政策，抓紧谋划一批符合国家战略、具备落地条件的重点工程，加快招引一批契合度高、互补性强的产业项目，使伊梅小镇尽快成型起势。

充电桩储能设备生产基地项目，主要研发制造 EV 充电设备、光伏储能设备等产品，目前已建成投产。胡家福进车间看产品、听介绍，详细了解原料来源、产品种类、市场应用、销售渠道等情况。他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对充电桩、储能设备、换电装备的需求大幅增长，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广阔空间。企业要积极拓展销售市场，推动产品进入更多车企供应链、能源企业和电商平台，以产品销量跃升带动企业效益稳步增长。在年产8000吨复合纸生产线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作人员紧张忙碌，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整体规模、项目进展、建设工期等情况，希望企业抢抓当前有利施工期，配强施工力量，实行交叉作业，拉满建设节奏，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位于延吉1978文创园内的一廊光影主题展览馆，利用 3D 投影映射、5D 多感官交互等先进技术，营造沉浸式光影体验，即将进入试营业。胡家福逐一参观各展厅，认真听取场馆运营、功能分布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要抓紧完成系统测试，精益求精打磨展陈效果、互动细节和交互体验，确保以最佳状态面向公众开放。延吉市要立足文创园的目标定位，围绕发展文化产业持续发力，加快招引更多企业入驻，让文创园业态更丰富，商气更浓厚。在延吉市北部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听取施工进展情况介绍。他指出，这一项目的建成对于完善城市功能、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带动周边餐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加速集聚具有重要意义。要用好债贷组合模式，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抓紧完成内部装修、功能布置等工作，同步做好运营团队组建、赛事活动谋划等工作，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尽快投入运营。胡家福还走进国道浑阿公路延吉境内平安至民主段工程项目及机场连接线工程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说，这些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打通机场与国道干线、城市路网之间的快速连接。施工单位要抢抓当前有利施工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全速推进，确保项目尽快建成通车。延吉市要对辖区重大工程逐一重新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节点，督促施工单位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快建设、快投运、快见效。要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为重大项目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调研中，胡家福指出，项目建设是拉动投资的有力引擎，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延吉市要对标首府要求，树牢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拉高工作标准，勇于攻坚克难，千方百计破解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堵点卡点，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根基。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从严执行清单化管理加专单化推进工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精准靶向破题，加快推进年产50万盒人参皂苷、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成立汽车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精心谋划包装重大项目，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做好项目前期论证，着力提升项目成熟度，最大限度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要精准高效开展招商引资，严格落实领导干部

0: 招商引资责任制，立足延吉高新区、空港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园区平台，紧扣中医药、医美康养、装备制造、跨境电商、服务外包等重点领域，积极走出去拜访目标企业，深入研判企业投资动向、落地意愿和综合实力，尽快引进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为县域经济发展强筋壮骨、蓄势赋能。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特色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立足边境治理实际，图门市创新推行党建领边、产业强边、宁心驻边、三治稳边、四边善治工作法，精准破解边境村人口空心化、产业支撑不足、基层组织力弱等问题，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基、民族团结、产业富民、边疆安定的新时代边境治理、乡村振兴新路径。党建领边，锚定治理航向。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是典型的边境少数民族聚居村，为破解村里人口外流、村庄空心化问题，水南村依托党建领边工作举措，持续夯实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还引入10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开发研学课程，累计接待55批学员，收益超50万元，旅游人次突破 4.5 万，带动23名村民回流。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金国兴：
2: 我们水南村是全国先进建设党组织守着边境线组建了图强戍边党员先锋队，整合包保部门、驻村工作队、乡土人才、结对企业共20多名骨干，大伙共商共治，推行群众点单、党员接单，一年代办60多件事，既守好边又服务好乡亲。
1: 产业强边，筑牢富民根基。图门市坚持文旅赋能与特色产业双向发力，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边境高水平治理。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作为当地重点文旅项目，总投资3427.59万元，统筹发展住宿、餐饮、休闲文旅业态，同时吸纳附近村民就业，让村民共享生态成果，为产业强边写下生动注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依托边境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打造集露营度假、生态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边境文旅综合体，把好风景转化为富民产业，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成为 G331 延边大通道上助推乡村旅游振兴的鲜活样本。
1: 延边碧海云天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娟：
4: 我们对景区呢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在运营当中我们专门成立了帮扶车间，目前已经招聘水南村村民10余人，有效地解决了乡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也为边境村发展提供了稳边护边的作用。
1: 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村民秦丽娜：
5: 在这边工作2年多了，收拾收拾卫生什么的，工作非常轻松，收入非常可观，然后就是离家近嘛，方便我照顾老人孩子。
1: 宁心驻边汇聚团结民心，图门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造图强16红品牌，依托民俗文化活动交融阵地，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完善边境联防机制，升级民生保障，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稳住

0: 林队伍，凝聚起团结守边的精神合力。同时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稳边，激活乡村治理效能，用好阿麦、阿巴依说事点，化解群众矛盾，一站式调处基层纠纷，开展移风易俗，选树先进典型，涵养崇德向善乡风，筑牢边疆平安稳定根基。图门市实县镇党委副书记刘宪勇。
1: 实县镇严格落实一加三加N联席议事制度，由镇党委牵头统筹，定期组织中治、派出所、司法所三支骨干力量，召集相关站所开展集中研商，逐项研判治理难点、民生堵点，全方位化解群众难题，提升村民幸福感与安全感。
0: 党建领边，固本强基，产业强边，富民稳边，宁心筑边，汇聚民心，三治稳边，释放活力。如今图门市以四边善治系统化工作法，破解边境治理痛点难点，层层夯实治理根基，拓宽富民路径，凝聚边疆合力，实现基层治理提质、乡村产业提效、民族团结提优、边境稳定提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2: 近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梁宇一行到我州调研红十字工作。在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红十字会等地，梁宇一行详细了解当地基层红十字组织规范化建设、应急救护普及推广、边境口岸人道服务开展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流，询问阵地运行时效与服务覆盖成效。在龙井市龙门街道前进社区，梁宇一行实地调研社区红十字服务阵地建设便民惠民落实情况。调研过程中，梁宇对延边州立足边境区位优势，扎实推进基层阵地建设，持续做优人道服务，积极探索对外交往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围绕红十字对外交往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延边地缘优势，聚焦周边国家人道需求，深化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建强边境服务阵地，打造具有延边特色的红十字对外交流品牌。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红十字会和相关县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0: 8月29号至30号，我州与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医美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延吉市举行。州委常委、州政府党组成员李诗佳、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民出席活动并致辞。李诗佳表示，延边生态环境优美，文旅资源富集，朝鲜族特色文化底蕴深厚，与韩国地缘相近，人缘相通，文缘相通，民俗审美交往往来源远流长，是中韩医美康养文旅合作的优质承载地。这次的交流会是两地深化友谊、对接资源、务实共赢的重要平台。两地业界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深化学术研讨、技术转化、人才共育、项目落地等多领域合作，共同提升医美服务和产品质量，共创中韩医美产业互利共赢、长远发展的新局面。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民表示，经过多年发展，延边医美行业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稳步提升，行业发展日趋成熟。延边和韩国在医美领域合作基础扎实，交流深厚，两地的业界保持学术互访，形成了中韩技术融合、优势互补的产业特色。交流会上，吉林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做延边医美产业发展情况及延吉国际医美小镇项目推介，城南产业振兴院做城南市医美产业发展情况及医疗器械合作意向推介。延边州外事办副主任朴哲：
3: 此次的交流是我州与韩国城南市就医美产业进行交流。

0: 作的第一步，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进一步挖掘双边潜力，进一步促进我州印煤产业的发展。
1: 随后举行的医疗器械企业合作对接会，设置了韩国医疗器械产品展示区，展示了韩方医疗器械企业的医美设备、耗材及样品。韩方企业与州内合作意向单位开展了一对一合作对接洽谈。在医美技术交流会中，韩方医美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与实操展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金文哲报道。
2: 8月31号，我州迎来秋季开学首日，全州15万余名大中小学师生重返校园，开启崭新学期，同上开学第一课。清晨时分，延吉市各中小学校门口秩序井然，值班教师早早就位，迎接同学们有序入校。孩子们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校园，师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开学第一天。延吉市中环小学一年级新生宋世言：
3: 告别幼儿园，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小学生，心里既兴奋又自豪。美丽的校园，亲切的老师，还有许许多多新伙伴，都让我对小学生活充满期待。
2: 为奏响新学期立德树人、铸魂育人主旋律，州委教育工委、州教育局开展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延边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音乐思政课暨全州大中小学同上开学第一课活动。全州一个主课堂与全州4000余个班级分课堂，共计15万余名大中小学生共同参与学习。课堂以史串歌，以歌叙史，运用沉浸式情景教学，沿着延边70余载发展历程，回望东满红色历史，解读金达莱、长白松承载的延边精神，引导各族青少年读懂家乡从苦难走向振兴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强大力量，让广大师生在歌声中回望岁月，在故事中凝聚共识，在共情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吉市沿河小学学生于红林：
4: 开学第一课的课堂上了解到了东满抗难的历史故事，作为延边的青少年，我们要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在今后的学习生活里，我会和各民族同学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加强体育锻炼，积极参加劳动实践，努力成长为能够托起明天太阳的新时代少年。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刘媛媛、金东元报道。
1: 一县一特色，一队一风华。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上，全州8县市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各展所长，成为赛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龙井苹果梨啦啦队以青年骨干西部计划志愿者为主体，数百名队员身着粉衣白裤，手持苹果梨、松茸、稻穗等主题道具，融合海澜江畔民俗歌舞韵律，激情助威，充分彰显龙井独特乡土魅力与青年奋进风采。延吉哇哇啦啦队全新升级，惊艳亮相，200人助威方阵，整齐亮相四看台。队员统一身着特色奶奶裤，搭配可爱小鱼包，手持延吉特色米酒、城市地标标语牌与足球道具，舞步新潮动感，氛围感十足，将朝鲜族民俗风尚与现代潮流文化巧妙融合，生动擦亮延吉热情好客、活力向上的城市名片。珲春帝王蟹啦啦队创意十足，队员头戴帝王蟹头饰，手持主题道具，融合滨海特色与民俗舞姿，擦亮帝王蟹之都城市 IP。汪清县啦啦队队员头戴虎头发卡，手持木耳串，舞步灵动昂扬，生动展现木耳之乡产业特色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生态底色。安图县矿泉水啦啦队巧妙融合矿泉水、延边大米、延边黄牛三大本土核心物产元素。

0: 舞姿优美，意蕴丰厚，尽展丰饶安图、生态安图的优越禀赋。合龙市桑黄啦啦队动感起舞，活力助威，以特色展演推介桑黄优势产业，彰显县域产业自信。合龙市桑黄啦啦队队员曾诗瑶：
1: 我们非常荣幸能用热情为赛场增添热闹的氛围，希望我们的合龙越来越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我们的合龙走一走看一看，欢迎大家。
0: 敦化市啦啦队现场展示剧情敦化欢迎您 TEFL， 队员身穿人身服装，手拿人身为应援道具，舞蹈融合延边民族特色与现代啦啦操风格，特色表演全网出圈，跻身东北超话题榜前五，单条视频点赞近1000万。图文国门勇士啦啦队队员身穿朝鲜族传统彩裙，将国家级非遗长谷舞与羊肉串、玉米须茶、人参饮品等本土物产融入表演，打造别具一格的国门风采。延超赛场上还有火爆全网的延边明太鱼啦啦队原创特色表演，队员身着亮丽舞裙，动作娴熟流畅，整齐划一，灵动起伏的舞姿模拟明太鱼自由游弋的鲜活姿态，完整还原延边民间晾晒整理明太鱼的传统劳作场景，生动诠释延边群众勤劳质朴、真诚热忱、乐于分享的地域品格。2026延超比赛以绿茵竞技点燃城市活力，以文艺展演凝聚团结力量，以县域风采彰显边疆自信。足球热度、文化温度、城市亮度相融共生，绘就了新时代延边文体事业蓬勃发展，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同心奋进的崭新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金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

0: 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6: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

0: 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资讯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郭启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郭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超龄劳动者能否申请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超龄劳动者也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但仍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单位安排的有报酬劳动的就业人员。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范围、是否享有工伤保障等等话题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现实中不少用人单位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不再是劳动者为由，拒绝承担工伤后续赔付责任，损害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日前北京市朝阳法院审理了一起超龄劳动者工伤案件，判决对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但仍在继续工作的劳动者能否获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问题给予了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详情。现年51岁的王某原是北京某公司的理货员。2013年12月，王某入职该公司，入职后一直勤恳工作。2020年5月9号，王某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经人社部门认定他所受伤害属于工伤，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伤残等级为9级。伤愈后，王某继续在原公司工作，直到2024年2月2号，王某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合同依法终止。然而由于王某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15年，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他没能领到任何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而且为了维持生计，王某不得不继续外出务工。王某认为自己在公司任职期间因工伤致残，导致再就业面临更大困难，公司理应向他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但公司却以王某已满退休年龄不再是劳动者为由拒绝支付。双方多次协商无果，王某无奈之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郭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规定，职工工作致残被鉴定为7级至10级伤残的，劳动聘用合同期终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本案中，王某在职期间发生工伤，此后继续提供劳动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时，王某是否能享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问题，需要结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设置初衷、法律性质、工伤保险的立法精神以及社会发展实际予以综合分析。设立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制度的初衷在于弥补职工因工伤致残带来的就业弱势和不利影响，其性质是对工伤职工在劳动关系或其他用工关系结束时的就业补助，以减轻工伤致残对其后续就业和生活水平的影响。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只是形式上不需要再就业，但是否需要继续就业 还应结合劳动者是否开始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以及是否存在就业需求等综合考判断。当工伤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因故未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而需继续就业时，若其不能与其他劳动者同等享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待遇，则明显违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设立的初衷和性质。本案中，王某虽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因缴费年限不足15年而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客观上仍需通过劳动务工维持生计，具备劳动者实质身份。从保障工伤职工和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公司应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王某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9150元。
0: 是的，那郭律师刚刚已经讲到啊，确实法院是判决公司啊要支付王某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达到或者呢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就业的劳动者的数量也是在不断的增加，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超龄劳动者继续就业时，应当如实向用人单位说明自身社保缴费年限、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情况等等信息，积极配合用人单位做好工伤申报和待遇申领工作。在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的时候，应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合法途径来理性的维权，避免采取过激行为。用人单位在用工管理的过程当中，也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并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关注超龄劳动者的特殊处境和权益保障。对于在职期间发生工伤的劳动者，特别是对于因社保缴费年限不足而暂时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职工，用人单位更应该秉持人文关怀精神，主动核查其社保缴费状况，协助做好工伤保险待遇申领以及后续就业衔接，避免以年龄为由一刀切地拒绝履行法定责任。
2: 74载春华秋实，
3: 74载砥砺奋进，
2: 国有山河锦绣，家有岁月芳华。
3: 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
2: 祝延边州经济发展繁荣昌盛，
4: 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起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郭启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邻里纠纷后，老人自缢，家属索赔46万。法院的判决把一条法律边界讲得清清楚楚，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很多人的心里啊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吵架之后对方如果出了事，吵架的人就得负责。这个念头呢在情感上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法律上答案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就审结了一起案件，把这个边界啊讲得很清楚。78岁的老人崔某因为邻居家的羊圈挡路多年没有解决，和邻居一家发生了争执并且呢互殴。冲突的第二天凌晨，崔某被发现自缢于邻居家的门口，家属呢将邻居告上了法庭，索赔46万多元。那郭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一审法院驳回，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在法律上有两条线，结论都很明确。第一条线是刑事层面，崔某自缢后，邻居家人报警，公安机关调查后出具了公民死亡证明书和调查意见告知书，结论是 排除刑事案件属于非正常死亡。第二条线是民事层面，家属提起侵权赔偿之诉，法院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入手逐一分析。二审法院在判决书里把这个分析框架说得非常

0: 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存在过错，这四个要件缺一个，侵权责任就不成立。本案中前两个要件没有争议，双方确实发生了互殴或加害行为，崔某也确实致意身亡了，损害事实。
1: 嗯，是的。那刚刚呢，郭律师已经讲到了这个民事责任的承担啊，要有这个四个要件。那我们再看一下啊，争议呢其实是卡在了后两个要件上啊，就是邻居的言行到底有没有过错？那这个过错和崔某的自杀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呢？你能再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0: 好的，
1: 嗯。
0: 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这个标准很关键，二审法院用了两个法律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两个概念普通人平时几乎接触不到，但在这个案子里是决定性因素。第一个概念是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法院认为李某与崔某因邻里纠纷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双方仅轻微受伤。从一般人的标准来看，李某不可能预见到一次普通的邻里争吵会导致崔某选择自缢身亡，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可能预见。法律不会要求一个人对自己无法预见的结果负责，这不是替谁开脱，是侵权责任法运行的基本逻辑。第二个概念是异常介入因素，法院认为崔某的自杀行为是一个独立的异常的介入因素，切断了前面争吵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通俗的说，从吵架到死亡中间隔了一个当事人自己选择的行为，这个行为不是吵架的自然延续，而是另一件事。家属上诉时提出，李某一家明知崔某78岁高龄且身患重病，还不断言语刺激、辱骂、指责，导致其情绪崩溃，心理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才选择自杀。这个说法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法院的回应是，即便如此，崔某的自缢仍是他本人的自主选择，不是邻居行为直接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不是说邻居的言行没有可指摘之处，而是说在法律上他和死亡结果之间不构成侵权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1: 嗯，是的。那顾律师刚刚呢已经给我们分析了整个案件啊，那这起案件的判决呢已经生效了，法律上的结论是没有悬念的，但是呢他留下了一个值得放在日常生活里琢磨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邻里纠纷也好，家庭冲突也好，人在面对矛盾的时候啊，最重要的不是这口气啊必须要争回来，而是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要放在最前面。对方语言过激，那你可以选择啊离开现场，冲突升级可以选择报警，身体不适呢也可以到医院进行检查，这些呢不是示弱，是让自己啊不成为代价。这个案子啊最让人痛心的地方呢就在于一个78岁的老人因为一个存在了多年的邻里矛盾最后啊走到了那一步。所以说啊，法律能给的是一个结论，但是呢法律给不了的是已经逝去的生命。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顾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
2: 金秋九月，大美延边，
3: 长白山下歌舞飞扬，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2: 让我们在这延边特有的节日里共同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3: 为它欢歌，为它喝彩，
2: 祝福它74岁
3: 生日快乐。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你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啊，今天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来具体关注。

追项。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支付工具必须呢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志。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于9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城市档案、城建档案应当呢依法向社会开放，城建档案机构应当积极开发利用馆藏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防灾减灾救灾、城市信息模型平台等提供支撑。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管理办法试行自9月1号起施行，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由水平评价类依法调整为准入类，管理办法明确的应当取证人员必须取得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证书。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于9月1号起落地实施，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需在新版目录实施。

0: 之后的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 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辨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辨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素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素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素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素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吉泰中医找素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 通常持续数分钟。

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一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泵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或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

0: 的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地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螨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素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 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苏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苏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苏院长求助。经过苏院长2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济泰中医的。她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苏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苏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2个多月的时间，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苏院长辨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2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济泰中医素春梁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

0: 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厌，
6: 寿无疆，
7: 听不下你，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

0: 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医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新朋友打来电话咨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其中啊不少患者提到了啊，他说孙主任呢，我发现您治病和其他的大夫不一样啊，为什么您一定要先调理大伙儿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吃喝拉撒睡啊是咱们人活着的根本。再说如果一个患者啊，日常你连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的话，你还想治大病，你还想治好病，我告诉大家，你想都不用想，不现实啊。咱们比如说睡觉啊，在中医是这么讲的，说安卧能复命，少眠耗命根儿，就说呀，睡眠的好与坏直接和你的寿命是挂钩的。我们白天啊忙活一天，可能这个心神呢一直是悬在外面啊，气血五脏时刻都在消耗着，就等于一直在透支这个命根子。只有到晚上我们睡着了，这个心神呢才能收回来，阳气收进身体，五脏元神才能归位，才能把白天亏空的气血阴阳，把这个生命力啊给补回来。所以说晚上睡不好，这个命根子就持续被消耗，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这个机器呀连轴转了啊，使用周期它必然会缩短。那同样的道理，那你人的寿命肯定也长不了。那我们说这个排便排的通畅啊同样重要，人毕竟不是貔貅，只进不出，只吃不排，那它必然会堵的。大家想一想啊，说这个大马路堵了会怎么样啊？交通一定会瘫痪的。那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旦堵了，我们五脏啊也会乱套啊。那你说人能不生病吗？往哪儿跑啊？所以老话怎么讲的？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常空啊。那么大便不通，小便不畅，您体内这个浊气啊淤毒啊就全堵在我们脏腑里，那你吃进来不管是食物还是药品都会在半道卡住啊，就送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了。当排便排尿顺畅了，我们的全身的经络啊气机啊才能被打通，那气血阴阳啊才会顺顺当当的走遍我们的全身。那吃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看啊，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为什么吃永远排在第一位呢？因为中医当中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啊，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看来呢，这个胃呀、它可不是说单纯装食物的一个口袋啊，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生的唯一的一个源头，包括我们吃的什么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啊、鱼肉蛋奶，你都得靠胃来消化来腐熟，最终才能转化成气血。 然后你再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滋养我们的四肢百骸。所以我经常讲啊，人有胃气，能吃能化，那身体就有气血生源，有生存的根基啊。你吃的五谷杂粮、营养品、药品才能在我们体内起作用啊。所以你看老中医看病啊，无论你生再严重的病，他问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啊，你这个胃口怎么样啊，对吧？实际上问的是啥呀？哎，问的就是你这个胃气存亡与否。所以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要确保患者吃喝拉撒睡都要正常呢？这就是因为像盖房子啊，像打地基一样，你地基打得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吃喝拉撒睡先解决了，我们才能活得好，活得久啊。老话讲啊，民以食为天。可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这个胃肠胃口啊都出问题了呢？你像有的人呢、啊、是食不知味啊，总觉得没胃口，看啥都不想吃啊。有的扒了两口啊，胃就胀就积食。有的人呢，哎，嘴馋想吃，可是不敢吃啊，吃完就难受啊。我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啊。有人跟我讲说，这个孙大夫啊，我自己快20年没吃过饺子啊，没喝过凉水，没吃过粘豆包，但凡吃点稍微油腻的、生冷的啊、黏腻的这些食物，立马就出现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啊。我也知道很多咱们这个胃病朋友啊，你像常年吃这个奥美拉唑啊，吃这个饱和丸，吃这个碳酸铝镁片啊，药也没少吃，吃了一大堆，可是胃病啊一直没好，甚至有的还越来越严重啊。其实大家呢在治疗胃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跟您讲，您就是走进误区了。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说一句这个其他大夫不和您说的话，那就是啊，天底下没有一个人的胃病是单纯靠吃药治好的。不信您回想一下啊，你到医院去看医生啊，不管你是看这中医还是西医，临走的时候呢，大夫都会叮嘱你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回家好好养着啊。他为啥说这句话呀？因为他自个儿心里都清楚啊，胃病是治不好的，得靠养。那至于要怎么养呢？可能很多人就说了，说胃不舒服，那我就天天喝点小米粥啊，胃凉了我就弄个热水袋，喝点热乎水。那这些方法好没好呢？可能当时会舒服一点，可过后呢，是不是该疼还疼啊？该反酸烧心还是反酸烧心呢？所以啊，要想养好胃，大家记住，一定要养足胃气。我刚刚啊也提到了，胃呢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然后再供给五脏六腑。所以在中医看来呀，这个脾胃呢就像灶台上的一口锅，你做饭肯定离不开锅底下的火吧。而这个火呢就是咱们说的胃气。要想把饭煮熟煮透，这个胃气火苗啊就不能弱。而且这个火苗旺不旺，胃气足不足，靠谁呀？我告诉大家伙，一定是充足的阴阳气血。我打个比方啊，这个气呀、啊、就是负责给灶台送风的那个风箱啊，那血呢就是灶台燃烧的柴火。你气血充足啊，风箱才有力，柴火才充沛，那么你灶台底下的火苗啊自然就旺盛啊，胃就有足够的力气来消化你吃进来的食物。这样人呢胃口好，吃得香啊，吃完之后呢这个胃也得劲儿，肚子也得劲儿，他不堵不胀，浑身有精神头。但反过来呀，说这个人气血亏虚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柴火的火力不足啊，你这个风箱的风力微弱，那么灶台底下这火苗会怎么样呢？这火苗就奄奄一息了啊，那人呢就会出现不想吃饭、没胃口啊，或者吃点就饱，吃完就感觉就胃就这个堵得慌、胀气儿、打嗝、嗳气，这是咱们讲 气血跟这个胃气的关系。

0: 啊，说完了气血，我们再说阴阳啊。那阴呢，就好比灶台锅底的那个清水啊，它负责干啥呢？负责滋养我们的胃，滋养我们的胃黏膜，这是阴。阳啊，就是灶台锅底的热力，它负责温化食物，啊，驱散胃里的寒气。所以我经常讲，阴平阳地啊，胃才能温润舒服，才能不燥不寒，才能运化有力。这样呢，你吃完东西消化快，而且不疼不胀不烧心不反酸。那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人呢阴阳亏虚了，也就是说你锅里的水也不多啊，火力也不足，就相当于灶台锅底儿怎么的破损了啊，人的这个胃里边要么寒冷怕凉，要么燥热烧心啊，吃点东西就反酸就胀痛补胀，大便也不正常，你看胃肠都会跟着出现问题。而且呢，咱们讲这个气血和阴阳的关系啊，他们也是互相依存，是不是啊？你看气生血，阴养阳啊，气属阳，血属阴嘛，所以阴阳气血就好比我们家里边桌子的四条腿啊，桌子的四条腿你少一条或者三个长一个短，是不是啊？它就站不稳呢。那补足阴阳气血啊，就如同给我们胃补足燃料，补足热力，补足水分，补足这个风力啊，这样呢我们胃气啊才会持久的旺盛，我们才能远离胃炎、胃糜烂、胃溃疡，包括胃部的各种不适。那我讲了半天呢，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你要养好脾胃啊，你一定要先养好胃气。那要养好胃气呢，我们必须要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才行。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再提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作为二代原研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特别像这个方子当中的何首乌，选用的是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那这样的何首乌啊，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为啥呢？因为雌首乌属阴呢，啊，它就可以滋阴养血。那雄首乌属阳啊，就可以补气温阳。雌雄它是长在一起的啊，所以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这个药性啊，不寒不凉，不热不燥啊。不管是你身上那种燥热呀、反酸上火呀，还是有的人啊说胃寒怕冷浑身没劲儿，你所有的人啊你都能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啊，胃气上来了，你的胃病呢就不存在了啊。胃气足了，五脏六腑也能相安无事，那我们人自然就活得更加长寿了啊。再一个呢，就是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啊，就是我们当年啊在这个清江方山脉盘龙百兽洞当中啊，当年我们采挖到的那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我们把它带回实验室之后啊，经过我们科研研究还发现啥呢？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啊富含大量的黏蛋白啊，这个黏蛋白这个东西像啥呢？就像一层软软的保护膜，它能粘在受损干涩的胃壁上。你像常年老胃病患者啊，老胃病患者个保个，他胃黏膜都有什么呢？有破损，还有呢，你像这个有的人表现胃里边这个烧心灼痛啊，肝疼。那么有了这黏蛋白的滋养修护胃内壁，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食物摩擦所带来的损伤和刺激了。同时啊，何首乌当中的这种黏蛋白呢，它质地温润，也能滋润胃阴。就说这个何首乌啊，能做到一边修复胃黏膜，一边还能帮着补足胃气。所以像多年的老胃病患者啊，如果说您频繁的出现胃胀啊、烧心呐、隐隐作痛啊，那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3到5天的时间，你的症状就能全部消失。那说到这个清江方山脉呀，它是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咱们地球上最神奇的 自带灵气儿的这样一个龙脉，像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啊，还有像这个神秘的古埃及的金字塔啊，还有像底蕴厚重的三星堆古遗迹，以及诡谲莫测的百慕大三角啊，这些世界上奇迹事物发生啊，你看都在这个北纬三十度，而且这个地方啊遍布着珍稀仙草。为啥呢？你像清江峰山脉啊，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它一天就能过完春夏秋冬啊，一天就能过完四季。早晨呢温和如春，到中午了燥热就像盛夏一样，到了傍晚哎，又清凉入秋了，到了夜里呢寒冷如冬。所以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这山里一日就抵上这个别处的一整年的滋养了。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呢，它就相当于吸纳了山中的极致的天地灵气，因此它补气血补阴阳的效果呢就无药可敌呀。所以不管你是顽固性的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是那种胃糜烂、胃溃疡等等吧，反正各种老胃病啊，咱们都应该赶紧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轻症小病那就一副药，重病大病呢连续服用3副，就从根本上咱们把胃气养足了，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这样呢让你的身子更加硬朗，让我们活得更加长久更加长寿。那现在呀我们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就能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同时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所以大家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抢先抓住这个名额。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太高兴了哈。
0: 嗯。
3: 之前不是原价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齐方吗？
0: 哎。

0: 才7000多块钱呢。
1: 我从来没想过还能赶上这么好的事儿啊！啊，之前原价买虽然说不便宜吧，但是真的是救了我。
0: 那看来您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助，而且效果很好。
1: 啊，孙主任，效果特别好。
0: 特别好啊！
1: 啊啊，这就像专为我研制救我命的药嘛。
0: 嗯
1: 嗯，因为我情况特殊啊。
0: 嗯。
1: 那老伴儿是3年前就走了嘛，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
0: 哦，
1: 这3年过得，哎呦，太难熬了。
0: 哎，
1: 我有那个类风湿吧，整整是15年了啊。
0: 嗯，
1: 你看什么止疼药，还有祛湿汤，哎呦，几乎就是吃那个遍。
0: 嗯，
1: 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胃吃成那个萎缩性胃炎呢。
0: 啊，把胃还吃坏了。
1: 啊，
0: 那你
1: 关
0: 节好没好啊？
1: 没，还是疼。
0: 还疼。
1: 一到阴天下雨啊，我那个骨头缝里就像是泡在冰水里一样啊。
0: 哦哦，
1: 嗯，食指肿的就是得有2个大拇指那么粗。
0: 嗯，
1: 早上起来根本是撑不住拳头哈。
0: 啊，有这个沉僵了啊。
1: 对对对，胳膊嘛我也是抬不起来。
0: 嗯，
1: 还有2条腿吧，疼的是站不住。就有一次我犯病了啊。下不了地嘛。
0: 嗯，
1: 别说是拿锅碗瓢盆做饭呢，就是连水杯我就拿不起来。
0: 嗯，
1: 当时啊我是在家整整饿了2天，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0: 哎呦，
1: 到后来给饿晕了嘛。要是我邻居发现我2天没出门来我家，就是硬把门给我撬开，我都被饿死在屋里头了。
0: 哎呦哈，你看多危险。
1: 嗯，
0: 这个人的生命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支撑着。你的这个类风湿啊这么重，说明啊您四虚啊非常厉害，再加上您这个2天水米未进呢，所以气血就断了供给。啊，阴阳气血衰竭了，就差一点这个油尽灯枯了。
1: 是是是。
0: 嗯嗯，
1: 哎呦，就像那个新闻上说的啊，要不是遇上那个好邻居死在屋里头，就是难呐身躯呐都没人知道。
0: 嗯，
1: 哎呦，我平时吧腿疼的厉害，是出不了门啊。
0: 嗯，
1: 没事呢就喜欢躺在床上听广播。
0: 哦，听咱们节目。嗯，
1: 对对对，就有一天就听到您说补四虚能续命嘛。
0: 嗯，
1: 当时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啊。
0: 嗯，
1: 但是不怕你笑话啊，当时也是没什么钱，我一个月的那个退休金嘛也就不到2000块钱嘛，去那买药啊吃喝呀也没什么剩的了啊。
0: 嗯嗯
1: 嗯，所以我就拿老伴儿留给我的那个过河钱，一口气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买2副药。
1: 这一吃啊，哎呀，真的是对我的症啊。
0: 嗯，
1: 也就吃了5-6天吧，我就感觉2只手那个关节是麻酥酥的啊。
0: 嗯，
1: 就像有一股气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冒。
0: 嗯
1: 啊，早上起来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僵硬了。
0: 啊，就是这个沉僵的现象也减轻了。
1: 啊，是。
0: 嗯，
1: 你看以前嘛，我就能早上起来就在反复搓那个手指关节呀。
0: 嗯，
1: 就恨不得把那个手皮搓破了才能好受点啊。
0: 嗯
1: 嗯，但是吃完国家专利补剂方，第二天早上那就不那么难受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啊活药的力量。
1: 对对对，
0: 因为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进入我们身体，这个药效能够直达病灶，直达最深处，而且呢这药效还特别持久啊，非常好啊。哎，
1: 是。哎呀，我还发现了啊，就以前那个类风湿吃的药啊，我是吃完2个小时之内吧。
0: 嗯，
1: 关节确实是不那么疼了。
0: 嗯，
1: 但是第二天早上嘛肯定很难受。
0: 哎，
1: 但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一样，它就说不疼是真的一直不疼了
0: 啊。
1: 啊，我现在是吃完2副了啊。
0: 嗯，
1: 我那个手指关节基本上都消肿了。
0: 很好。
1: 还有我那个手关节就是灵活了啊。
0: 嗯。
1: 就是自己能够扣扣子啊。
0: 嗯。
1: 系鞋带啊，穿衣服啊。
0: 嗯。
1: 都行了。
0: 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说明啊，说明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在正气的作用下把它排除体外，关节自然就不疼了，而且你像这个系个鞋带系个扣子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 啊，非常好。
1: 而且孙主任呢、啊、就是我还发现这个药不光对类风湿有效果啊。
0: 嗯，
1: 对我那个胃病也是一

0: 绝，真的。
1: 哎，也是一绝，那没问题。吃喝拉撒睡是小事儿啊。
0: 你看以前吧，我那个胃里凉啊、哦，
1: 嗯
0: 嗯，还时不时的疼，
1: 嗯，
0: 什么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我是一点都不能碰，吃饭的都要吃热乎的啊、哦。嗯，现在我是除了雪糕我没吃，其他啥都行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那个胃不凉了啊，
1: 嗯、
0: 心口温儿。这一块是热乎乎的，
1: 嗯，那特别好啊。
0: 嗯，自从用上这药啊，那个胃嘛就一次没疼过。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我做那个特别神奇的梦啊。
1: 嗯，怎么神奇啊？嗯、
0: 就是梦见我老伴了嘛，就是我还伸开双手给他看我那个灵活不肿的手指头了，
1: 哦、
0: 跟他说，哎，我就跟他说叫他放心走吧啊，我现在。
1: 嗯
0: 身体好了，养好了，吃饭呐、啊，穿衣呀、啊，嗯，都能自己打理了。就说叫他不要再惦记我了哈。嗯，梦里呢，他看着我也是笑得特别安慰啊。
1: 嗯。
0: 就是点点头，然后就骑着那个高头大马离开了。
1: 哟，这是您老伴儿给您托梦了吧？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呐，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您现在这身体啊？
0: 嗯
1: 恢复的相当好啊，咱们自己活得更加有信心了。当然，你老伴走了也没有什么牵挂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
0: 啊！我今天又买了一副啊。
1: 哎，我跟你讲啊，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之后，除了说已经变形那个关节没办法让它恢复了，其他的问题都能给您治好，没问题啊！
0: 哎，
1: 能做到，您放心吧。嗯。
0: 哎呀，太好了哈，孙主任，等我吃完以后再给您打电话，好啊。
1: 哎，行，我也希望能再次听到您的好消息啊，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啊！我听说用那个医保本能买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给报销是不是啊？
1: 啊，是的，没错呀。农村的咱们用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呢，咱们用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就直接能购买，最低能报销65%，最高能报销80%呢。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
3: 哦，那我这是国那个。职工医保，
1: 职工医保 啊！
3: 我就想我看看能买几副药合适，我跟我说说我这些毛病吧。
1: 对，把你的这个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那个前年吧得的脑梗。
1: 嗯，
3: 现在这半边身子吧就有点发沉。
1: 哎，
3: 这个左手的胳膊只能抬到那个胸前。
1: 就是能抬到这个脊后这位置上，再往高抬抬不起来了。
3: 对对，想举过脑袋顶那举不了了，然后现在就走路脚后跟似的。但好在就是得这病对我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没啥影响。再有啊，我这胃也不好，完了上医院检查吧，说是那个胃炎，然后那个有点那个溃疡。我现在是一点凉的都不敢吃，要是那个吃不顺当了，那胃里就火烧火燎难受啊。再然后说是我还有那个前列腺炎嘛，主要就是现在尿频嘛特别厉害，一天吧得去那个七八趟厕所。然后每次吧，就是刚上厕所就感觉像尿不干净，就是
1: 啊，尿不净。
3: 然后那个内裤呢也总是有味儿。再有那个晚上吧也睡不好，我就是9-10点呢就困了，躺床上就睡着了，然后到那个1点多半夜的时候就醒了，醒了再那个就再睡，就非常非常困难，有时候
1: 就
3: 是天亮、
1: 就是、醒了之后就接不上溜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睡不着了啊、
3: 还有我这可能。年纪大上点儿呢，这骨质的出生了。哎，这一天这些毛病啊，孙子，我吃药太多了，我都不敢吃了，我怕把那个肾给吃坏了。
1: 可不是啊，你看您身上这毛病啊，真多，是不是啊？但其实这么多的问题啊，病根是一个，啊，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四虚啊，交织在一起了。你看你这个病，你到医院啊，你看病那个骨科，他管您关节的问题。啊，消化科呢管您胃炎的问题，泌尿科管您排尿的问题，神经科管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啊，所以他开药是各开各的，一堆一堆各治各的，是不是啊？没有一味药能兼顾到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的问题。

0: 所以你怎么你看最终结果哪个也没治好，而且这个药还越吃越多。
1: 哎呀，可不是咋呗，我也发现了这两年嘛，这个药越吃越多了，他那个病呢还越来越重了，这一身的毛病我都不知道咋治了。是不是
0: 其实很简单，虚生百病，你补足了四虚，那疾病呢自然就能得到康复。比如说你这脑梗，脑梗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血流得慢走得慢，那就形成了淤堵，形成了斑块，经络得不到气血的滋养，你才会出现胳膊抬不起来，走到脚底没根儿啊。你胃病也是这个道理啊，脾胃气血亏虚了，胃黏膜没有得到充分的滋养修复，稍微冷一点立马就出现疼痛啊，反酸胀气啊，是不是啊？包括你前列腺的问题，这不也是吗？就是肾阳亏虚了，肾气固不住这个尿液，所以出现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啊，而且整夜睡不着觉啊，就是肝血不足以养心了，阴液收不住扶阳，心神没有依托，自然呢睡得不踏实啊。再有这个什么骨质疏松的问题，肾主骨生髓呀，你肾阳不足没办法生髓营养骨关节了啊，所以你所有这些问题呀要想好起来，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行了，就是把四虚把它补好了，而且必须要同时补才行啊。
1: 嗯，我也听广播了，就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和我这一样，
0: 哎，
1: 用那个国家专利补气方都治好了，现在我也想尝试一下子，兄弟。
0: 哎，您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气方啊，治你的问题手拿把掐，小菜一碟啊。为啥呢？因为这个药里边啊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它就是给我们专门补四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啊，子和车呢是汇聚了父精母血的形成的一个先天之精。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子和车，全世界再没有药材说能补这个先天之精的。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有了子和车的加持，就能让您补进来的阴阳气血全部留住锁住，这样呢能够实现康复。
1: 嗯，那孙主任，你像我这么多病，我得吃几副药啊，多久我才能看到效果？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二代原研药啊，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就是吃喝拉撒睡啊在7天之内就能完全给您解决掉。那么在疾病的治疗上，你像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呢咱们一般三副药。那您的情况呢，您坚持吃完三副药，吃完之后呢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神饱满啊，不管是您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也好，还是这个胃病胃溃疡的问题啊，包括像前列腺的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睡眠的问题都能治好。而且一次性买三副药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了，这就相当于原来咱们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
1: 哦，
0: 哎，
1: 那我用这个子宫医保，我就登记买三副药了。
0: 嗯，可以，没问题，您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但是我还得跟您叮嘱两句啊，就是咱们服药前期尽量呢要避免过度的劳累啊，要给我们身体留出一个补虚的时间来啊。
1: 啊，那行，那我记下了，孙主任。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行，祝您早日康复，好吗？再见了啊。
1: 哎、好的，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

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三到四个在一起。
1: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

0: 敌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习近平强调

0: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
1: 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也在同步展开。
1: 首先，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正在持续推进，抢通了这条路线就为救援力量进入灾害核心区搜救抢出通道。目前作业面正不断向基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今天早晨6点，剩余抢通路段还有965米。道路抢通工作已到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
0: 国道216线抢通工作的最新进展，来看昨天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水面冲击的地方，这些大石呢，其实就是运送到那里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我现在所在的道路，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已经在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和他们那里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0: 此外，水利部介绍，由于原普热普羌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目前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救援最新进展。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
1: 水利部介绍，经过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初期增加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渔业资源量明显增加。预计未来几天，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制造美学之城。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0: 顶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家河南欢迎你。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回击，并将狠狠打击伊朗。
2: 特朗普还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全面战争重启。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智慧重塑豪华，合肥制造，炼聚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来看天气，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图上海域风力强劲，福建、浙江、广东、江西、湖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8到30摄氏度，抚远15到22度，银川15到31度，榆林16到30度，渭南20到34度，咸阳21到30度，拉萨12到24度，广元17到35度，南充21到35度，乐山22到36度，泸州22到33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3到24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6到28度，邯郸22到35度，鹤壁18到30度，安庆23到27度，襄阳21到

0: 25到30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6到28度，漳州26到30度，黄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6级，巴士海峡中雨转小雨，西南风6到8级，南海东北部中雨，西南风6到8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上回书说到郭英啊，在万花楼一刀咔嚓咕噜扑通，萨顿就趴那块儿，郭英以为把他杀了，实际没死。当时萨顿也认为自己死了，吓晕了，趴那块儿就不动了。后来怀情过来才知道，我没死，他趴那块儿装死。等郭英走了之后，这个老家伙赶紧来到外边，叫人准备马匹，直奔金殿，打鼓撞钟，叫皇上升殿。皇上来到了龙庭，问萨顿什么事儿，萨顿就说现在驸马府来了什么金顶太行山的飞龙大王，把七星驸马杀了，文武群臣杀了不少，其实那些大臣呢，很多都是七星驸马给打死的，都加在郭英身上，叫万岁啊传旨意捉拿凶犯。皇上点头，刚要刷旨，太师坨坨来了。坨坨呀，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你这么说吧，一个朝廷啊都有忠臣奸臣，在舞台上看得清楚，画白脸三角眼的这是奸臣，哎，面似银盆者是忠良，生活中上哪分得出来。不过你记住了，如果当官者自私贪财，那就是奸臣。当官者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财，此乃忠良。坨坨就是大元朝的忠良，不但武艺好，忠心耿耿。如果大元朝没有太师坨坨在这盯着，那早就完了。坨坨一看萨顿又出馊主意，什么要抓人，这还了得了，这次来京城这7000多人呢，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占湖占岛的强盗，如果没有人命案，不杀官夺印，干嘛都造反呢？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没事造什么反呢？我们把人招进了京城，如果今天连夜搜查，这一下子救星啊这帮人反了。万岁不能因小失大，驸马不是死了吗？哎，委屈他一天，明天5颗场，我这10条绝后计，也叫绝户计呀，就把这7000人一网打尽，那阵儿不就给七星驸马报仇了吗？那位说了，10条绝后计是什么呢？哎呀，太厉害了！你想啊，这皇上吃饱撑的，把这占山为王的贼都弄到京城，跑着折腾啊！这是坨坨太师啊出的主意。坨坨太师着急呀，一看江山破碎，人心向背，有心带兵征剿，打不过来了。有名的反王，18路反王，72路烟尘，像一般占山的山寨主那都不算数了，征剿的来不来，怎么能一网打尽，本调到京城。调到京城啊，第一条，5颗场比武较量，明是夺状元，实际什么呢？

互相残杀好结仇，有五科超规定，杀了人不敌偿对命，杀一个你知道牵连多少人呢？那么就在反王之间互相成仇，不能够同心反元，这第一条计。第二条计，一旦有力胜五杰者当着状元，必然到采山厅，皇上给冒茶宫花狮子皮红敬三杯御酒。你记住了，三杯御酒是鸩酒毒药酒，把他药死。第三条，药死了元帅之后，这块有转板呢，采山厅啊，所有的文武群臣呢，夸转入地道，跑回皇宫。要为什么五克赏就开一个门呢？那三个门都堵死了，就开一个门，目的就把这人都堵里了。在这五克场的底下没有暗雷，暗雷跟现在地雷不一样，但是一个道理，也是能崩死人的。暗雷都是一个个的大坛子里边装的药，装的火药，一个坛连一个坛子，中间的火鸟用竹筒子套着，免得埋到地底下呀，湿了点不着，全湿，点一个总火鸟，咚咚咚咚一排就都炸，这样呢把所有五个厂的赶考举子炸为灰粉。说没炸死怎么办？还有的别着急，在五科厂的门外有四门红衣大炮，暗雷爆炸，四炮齐轰，红衣大炮外号叫神仙一溜烟，大陆神仙也跑不了。说还有没死的，往门外冲，冲不出去。怎么？门外有3000名官军呐，堵着门呢。如果再能冲出去，别着急，老太师托托还有准备。怎么呢？在虎方桥派了4员猛将，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截杀赶考举子。除了虎方桥有人接杀，如果这帮举子要是往外逃跑呢，必走张义门。往张义门拐弯处地下有陷阱梅花坑，说老百姓怎么办？等到五科场正日子那天，老百姓掉了也活该，死了白死。说还没接住，张义门有千斤闸，大闸夸一落，把人堵在城里，两旁边官军一拥齐上来截杀。说一旦又没成功，就在卢沟桥呢设有伏兵，卢沟桥一带有10万人马直到梁乡县呢，扎了72道连营。最后一条计，就第10条绝户计，还有铁叉车把人圈在里边乱箭射死。甭说10条，就是5条也受不了啊！这些事儿，赶考举子都不知道。虽然朱元璋觉得可疑，可是谁能算计到？甭说是赶考举子，就满朝文武知道这事儿的也没有几个，除非是太师托陀啊，这几个主考官呢，皇上知道，因为怕走漏风声。托陀就告诉皇上：“你就等这么一天，明天这门都得死。”皇上说：“好吧。”所以才没有查电房抓凶手，郭英才幸免。今天老太师托陀、萨敦等人下狠心把这帮人一网打尽。朱元璋等人到里边一看，查看地形，为什么？以防万一，好逃跑的。他一看呢，在这个主考官的下边呢有品级台，有丹池，这是文武官员按级别站立的地方。今天文武官员都来，为什么？是啊，开五科场选拔状元，这是大事啊，文状元、武状元啊，所以都得来。就在这个采山殿的下边东边是后棚，标明挂号的地方，西边呢是兵人架子，兵人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还有弓箭，还有啊射的靶子，这比武较量用里边。有没有兵器的你可以取这个兵刃。那还不说，保护采山殿的就数100名军卒，这是人里8人的精壮汉，都手脚利。

五科场的周围啊，有五色彩旗，青红赤薄褐，旗上写着各省名字，什么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每个大旗下都有不少人，赶考举子立在旗脚下。大家看明白了，等了一会儿，就听有人喊：“圣驾到！”咚，到到到到到到，几无声炮响。赶考举子一个赶紧甩灯下马，揽住缰绳，把头低下来。为什么不许仰视？仰视你犯法。紧跟着，从贡院外的南门过来一哨队伍，在前边的是马队呀，哗哗哗哗开道。紧跟着是文武群臣，文官全是穿圆领、戴乌纱，武将顶盔挂甲，全是骑马，没有坐轿。文武群臣过去之后，主考官过来，前面之人正是老太师陀陀。老太师陀陀70多岁，哎呀，你别看70多岁，好像翻脚的苍龙，掉了的猛虎一样。命似银盆，皱纹堆垒，苍眉入鬓，古木有神，高鼻梁，四字海口，海下一步银须，是根根透肉，条头透风，风摆不乱。头戴三叉帅金盔，十三曲簪缨高挑，身挂黄金甲，外罩大红袍，半披半挂。老人得身高鸟船，挂着九凤朝阳刀，往里边一走，这些港考居子想看不敢看，不看用眼角余光扫，因为老太师陀陀在大元朝名声太大了。陀陀的旁边接向萨顿，萨顿一到，大家议论开了，这个家伙坏，要杀呀，先宰他。萨顿的后边是古伦铁木怀副主考皇上的皇叔，再往后看是24名御前刀斧手，一个个都是头戴风帽，身穿跨马服，肋下配腰刀。再往后看是24名镇殿将军，个个带着宝剑，全副戎装。紧跟着打着大旗，什么金瓜月虎朝天凳，鹦鹉鹦帆，鹰照鹰。大旗的后边打着日月龙凤伞盖，伞盖下有一匹马，这匹马是玉面胭脂逍遥驹，金鞍玉颤，透龙的金凳，杏黄挽手，马上坐的正是大元朝至正皇帝。至正皇帝啊，头戴闹龙冠，金丝缠绕，黄绒球洒满金星，突突乱颤，身穿呢赭黄袍，上绣九龙幡，周围呢蟒翻身龙探爪，下边大红中衣，穿着龙头凤尾朝靴，腰系横庭玉，内衬软甲。他也是个武的，他可不是个文的。前边呢有两个太监牵着马缰绳，后面俩太监扶着马后丘，后边是护卫。眼看这伙人呢浩浩荡荡往里走啊，两旁奏乐乌啦哇乌啦哇的，去乐队一直奔采山殿。来到采山殿前，各自下马，有人前呼后拥把皇上弄到了采山殿的龙书案后边坐稳了。文武群臣朝见皇上，至正一甩手，官员往两旁站立，主考副主考入座，左边呢是主考陀陀，副主考呢在右边，一张桌子两个凳子，萨敦和老光叔。至正皇帝长身躯往下边一看，都眼晕呢、啊、一看下边这帮赶考举子，皇上坐好了，各自上战马，跨征驹，呵，胸赳赳，气昂昂，舔胸别肚，鼓着腮帮子。是这么想，我就。

为这帮人呢闹得江山不稳，弄得我睡不稳吃不好啊。今天我把你们都弄到这儿一网打尽。时辰到了，

朝举子听真，圣上旨意下，主口大人传令，比武开始了。不过未从比武前，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这次皇恩浩大，特赦恩科，把诸位请到京城开科取士，有一技之长，皆有大用。立圣五杰者，可为元帅，可以封其银子，显达门庭。但是自古刀枪无眼，比武伤着碰着，一律不敌长对命。现在比试开始喽！胡大海一看，好啊，这可得抢头一个。老四，你下去。朱元璋说：“待着你的吧，干嘛先去？这别人把状元抢去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可告诉你，你别动。你不去啊？老七，你的本事行啊，把驸马都能杀了。下去。”我就说：“你有那么多事儿？月下，你下，可我不行啊。大哥，你看这别人抢去怎么办呢？”胡大海正在嘀咕呢，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呸！卯家来也！”紧跟着一战马哗哗马奔梅花圈，转了半圈之后赶奔彩山亭下，干嘛？标名挂号。标完名挂完号，二次上马，马奔梅花圈，往当场一站，来住思江。朱元璋等人抬头一看，哎呀，这员将真威风，年纪在38、9岁，跳下马，摘盔卸甲，身高8尺开外，宽肩膀，细腰梁，往脸上看，面如赤火，剑眉虎目，鼻直口正，海下五柳长髯，头戴金盔，身挂金甲，外罩绿罗袍，半披半挂，大红中衣，虎头战靴，飞虎战裙，双遮马面，胯下一匹甘草黄，德胜钩扭唇，挂着虎头战金枪。他往这一站，周围人议论纷纷呐，嘿，看外表之其内，观眉之胆，观眼之心，这个人不简单。只见来人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虎头赞金枪，在掌中一举。天下英雄听着，在下姓陈，叫陈友谅。我到这儿不是为了夺状元，为的是一无会有，哪个过来交战。哟，一说陈友谅，哦，教场人议论纷纷，哎呀，原来是他呀，好厉害。陈友谅谁呀？是18国的总盟主啊。陈友谅这个人呢，家住在江南九江，他是渔民出身，力气大，好武功。因为对朝廷不满，他把九江府的水师提督给杀了，又到知府衙门把知府给宰了，自立南汉王，当了王子，然后招兵买马，又因为他地处鄱阳湖鱼米之乡，条件好，很快啊势力就起了，在江南名气非常大，各个起义军推选他当总盟主，他是18路反王的总盟主。这次呢，皇帝啊要开5个场，陈友谅就把所有的起义军召集一起，怎么办？咱们18家一块到京城5个场比武较量，如果得下天下，得了这个状元印，得了帅印，推倒大元朝，咱们18国平分疆土。倒是好，咱们听你的，身负重任。就这么，南汉王陈友谅来到5个场，他认为自己武艺高，力气大，状元是我的，那么大家瞧得起我，我第一个下场。他来到了5个场，往这儿一站，胆儿小的被他吓住了。大伙儿一想，陈友谅谁惹得起啊？得了，别去了啊，这也不害怕了。大都两个港口举子下场了，很快被陈友谅打败了。

0: 胜两阵，陈友谅高兴啊，哎呀，再有三阵我可就当状元了。他手中大枪一晃，还有那位年兄年弟下来交战啊。就这阵有人高喊，开，年兄卯家到我了。与二马对头，陈友谅抬头一看，哟，面前的人比自己小，32、33岁，身高70，长得敦敦实实的，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短须，头戴亮银盔，三英高挑，身挂亮银甲，大红中衣，虎头战靴，掌中一条方天画戟。他认识谁呀？18路起义军，其中有他，台兵王叫方国珍。陈友谅不高兴，哎，方贤弟啊，咱们来的时候怎么讲的？不是说吗？不管咱们18国谁得了帅印，我们都平分疆土，咱们不能自相残杀呀！你怎么还跟我来夺魁？方国珍呢比较狡猾，你别看18路反王明着是联合，其实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方才啊在下边议论半天了，陈友谅胜两阵，在三阵他可就当了状元了。他当状元掌握兵权，咱们能好吗？他势力本来就大，如果他当了元朝鹰犬，我们倒霉得被剿灭。如果他独吞江山也没我们事儿，不行，打他，揍他，你去，我不去，怎么？打不过他，打不过他，等他离开五科场，该收拾我们了，挨个的把我们吞灭了，谁也不敢动，唯独是台明王方国珍觉得自己有点实力，我这杆方天画戟还可以敌一阵。就这么，他来到了梅花圈内，他微微一乐，哎呀。年兄啊，嗨，我能背信弃约吗？我来给你凑阵来了。你说你要把我赢了，是不是又剩一阵，就剩两阵了？我要不来，万一有个能人高手到这儿，你不就吃亏了吗？哦，原来如此，原来贤弟深谋远虑，顾全大局。对对对，既然如此，请，请。书中暗表，这两个人呢可都有暗器，怎么呢？暗带白宝囊，各有暗器。只见陈友谅双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虎头战金枪八一抖，他可没进招。为什么呢？他想人家给我凑阵来了，我别死气白咧扎人家，客气客气。马往前冲，他这一犹豫，方国珍可不那么想。你别跟他嘴里说好话呀、啊，下边下狠手了，心想胜者王侯，败者贼，凭什么我们就都得保你当总盟主呢？就得支持你当状元呢？我当不好吗？嘿，马来的切记，手中方天画戟，打唰，说打这一扫，嗨，方天画杆戟的三个戟尖唰刺过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9: 哦，
10: 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0: 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0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9: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
1: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一次又一次的充满希望。从今天开始，滕建国老师特别推出全新栏目板块《老滕帮健康》，为所有在追寻健康道路上的人们点亮一盏新的明灯，让所有正在遭受病痛折磨的人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早日达到健康的彼岸。您即将收听的是《话说中医》特别板块《老滕帮健康》。
12: 在临床当中呢，我发现

0: 这样呢，有很多的患者啊，存在着很多的治疗误区。那么你像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啦、心脑血管病啦、肾病啦，还包括啊糖尿病及糖尿病的并发症等等。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呢就一起来学习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知识，希望呢咱们大家通过呀我的讲解，让大家呢尽早啊走出糖尿病的治疗误区，早日呢康复啊自己的疾病。在绝大多数啊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只要啊管住嘴，哎迈开腿，按时服药呢，就能够啊有效的控制糖尿病，并且呢能够啊阻止并发症的发生。但是事实情况呢却啊并非如此，无数啊糖尿病人在严格执行这一理论的同时呢，你像坏疽啦、截肢啊、心梗啊、脑梗啊、尿毒症啊、眼病啊等并发症呢却逐渐出现产生了。那么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啊，在许多糖尿病的生活当中存在着三大看似啊正确的误区，也正是啊这三大误区的存在，使糖尿病人呢一步步的走进并发症的深渊，却呢浑然呐不知。那么直到啊产生坏疽、截肢、心梗、脑梗、眼病、尿毒症等并发症的发现呢，才后悔啊莫及。在我们医馆呢经常啊会接诊到这样的糖尿病患者。你比如我们医馆呢其中一个患者张先生，那么患有糖尿病呢已经12年了，并且呢严格啊执行管住嘴、迈开腿、定时服药的治疗准则，但还是啊出现了脚趾呢变黑、尿液当中啊泡沫特别多，并且呢异味呢也特别大，并且啊患者的精神状态呢也不是啊很好。那其实啊像他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啊普遍的，一方面呢管住嘴、迈开腿、按时服药，但依然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快的在3年左右，那么慢的呢在10年左右。你像坏疽啦、截肢啦、啊心梗啦、脑梗啦、眼病啦、尿毒症啊，这些并发症呢都会啊相继的出现了。那么很多人呢就不能理解，我呀是严格在执行吗？怎么还会得这种并发症呢？其实啊根本的原因是很多人呢错误的理解了这句话。首先呢我们就说说管住嘴。那么对于啊糖尿病人来说呢，管住嘴呀是大家呢熟悉的，往往啊一得了糖尿病，大家呢往往就会想到啊以下两点。第一个啊就是甜的不吃辣，不甜的呢就随便吃。第二个就是主食吃的越少越好。那我们呢就先来说一说这第一条，甜的不能吃，不甜的呢都能吃。那么这一条呢看上去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得了糖尿病之后呢确实要少吃，或者呀干脆不吃啊各种甜食。因为啊在大家的观念当中呢，普遍认为啊糖尿病人就是因为啊血糖高，所以呢在吃饭的时候啊绝对不能吃甜的食物。但往往啊正是某些食物它不甜，反而呢它的啊风险更大。我们呢举个例子哎来说，你比如说馒头，哎馒头啊咬一口甜吗？不甜，是不是啊？但是啊你嚼一会儿就甜了，为什么呢？这是啊因为馒头里啊含有大量的淀粉。那淀粉是什么呢？淀粉呢、啊、它其实呢就是糖。哎一个淀粉的分子它呢是由几个葡萄糖分子啊所组成的。那葡萄糖虽然是甜的，但是啊组成了淀粉之后呢它反而啊不甜了。哎那么这就给大家呢造成了一个误解，认为啊吃馒头吃的呢不是糖，而实际上啊许多看似不甜的东西呢它呢是由糖啊所组成的。这呢就形成了一个在饮食上的误区，认为啊吃馒头、米饭呐、啊、等等不是呢在吃糖。但是啊你让他吃西瓜呢他呢却不敢吃，其实啊一斤西瓜里面的糖分呢还不如一个馒头的多。 那是不是啊，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这些主食哎越少吃越好呢？其实啊，我们糖尿病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这儿，往往啊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就有意识的、去控制饮食，少吃。其实啊，这种控制啊是不对的。我们中医呢，在针对啊糖尿病进行调理的时候啊，也会相应的、调节患者的饮食。但我们的调节饮食啊，与单纯的控制饮食呢，不是啊完全一回事儿，而是呢让患者啊吃到合适呢为止，不是啊单纯的少吃。我们不可能啊让每个人每餐呢只吃啊一碗面，这呢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啊每个人的体脂和食量呢它呀是不同的，所以呢不能啊一概而论。对每一位患者的饮食啊做出调整的时候呢，我们呢都是啊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来进行的。那么就有这么啊一位糖尿病患者，我们呢给他中药调理的同时啊，给他饮食也做了一个调整方案，就是呢早上中午两餐要减半，晚餐呢不吃啊主食。那么这个患者啊听到这个治疗方案的时候呢，也非常的、纳闷，连我该吃什么食物都没有告诉我，就告诉我呀要断晚餐的主食。那么早上中午两餐呢主食还要减半，像这种啊简单的方案还用得着医生来说吗？只要啊控制住了主食，血糖呢自然呢、就降下来了。可能啊不只是这位患者啊有这样的疑问，咱们很多的啊听众朋友也一定呢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很尖锐的，因为啊我们给出的这个方案的目的呢并不是啊要给患者呢降血糖。我呢再重申一遍，我们调整饮食的目的啊不是为了降血糖。如果呀通过调整饮食就可以永远的把血糖控制住，那么就不会啊有那么多的糖尿病人到了晚期躺在医院里什么也不吃，那血糖依然高了。到了晚期的糖尿病人呢、一口东西不吃，血糖可是啊还是照样高。那这就说明啊通过控制饮食来降血糖这个方法啊是不对的，是根本呢行不通的。所以啊我们给大家提出的方案呢，不是啊为了给大家调整血糖，而是呢通过中药调理及合理的饮食调整来调肝养肝。因为啊糖尿病患者肝的代谢能力呢很差，那么大量的糖进入之后呢，肝脏啊无法去代谢，就会呢给其他的器官呢带来很大的、伤害。其次呢也是为了给他进行啊中药调理打下呢一个好的、基础。如果呀五脏的代谢功能不行，那么再好的药物呢也不会啊起到好的效果。这呢才是啊我们进行饮食调整的目的所在。也正是呢因为被糖尿病人奉为啊真理的控制饮食理解起来呢千差万别，就导致了各种啊难以预计的、结果。那么面对啊丰富的饮食，糖尿病人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并不能啊一概而论，需要呢由我们专业的、大夫呢来进行啊分析和判断，给出啊一个合理的饮食方案。说完了管住嘴，那我们呢再来看看迈开腿。其实啊在这方面有很多人呢也是有很大误区的。为什么？因为啊很多的患者朋友他发现呢运动确实呢可以降血糖，你比如说早晨空腹血糖是6.5，那出去溜达一圈回来再一查啊就变成啊5.5了。所以呢看似啊得到了一个运动降血糖的结果，但是啊从原理上来讲，运动呢并不是啊调控血糖的，而是呢在消耗血糖。那么有的朋友啊可能会说，我消耗掉了血糖不也达到了降血糖的目的吗？但是啊我们知道糖尿病人的尿液里每天呢都会有大量的营养物质流失，因为啊糖尿病患者体内大量的蛋白质脂肪都会呢转变成糖，通过呢尿液啊再排出体外。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 也是啊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呢来支持。一方面呢在运动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呢每天我们的身体呢都在啊流失营养，这样呢就会啊导致这些糖尿病人处在啊一种非常严重的营养缺乏状态。而这种状态呢对于啊每天大量运动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啊危险的。你比如很容易啊出现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两个膝盖疼，甚至呢出现呢脚脖子疼，或者呀腰疼等等，那么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运动损伤。在我们医馆呢就经常啊遇到这样的病人，因为啊每个糖尿病人呢都非常害怕呀得并发症，所以呢就想尽一切办法控制啊血糖，每天呢都坚持啊做大量的运动。那过了一段时间呢两个膝盖呀都肿了，甚至呢膝盖都不敢打弯了。再后来呢来到我们医馆进行了中药的调理，才逐渐呢有了很好的改善。那么讲了上面啊两个误区之后呢，我们呢再来讲讲第三个误区，就是啊定时服药。可以说啊这是每个糖尿病人呢最大最普遍的一个误区。因为啊绝大多数糖尿病人都认为只要啊我认认真真的去吃药控制好血糖，就会呢没有任何的事情了，就会呢不得并发症了，就会呢身体啊恢复正常了。但是啊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呢不妨来看一看那些啊在医院里或是啊生活中的这些糖尿病人，即使啊他每天认认真真的去按时吃药，他呢也一定啊会发展成并发症。那么快的呢就是啊3年左右，慢的呢就是啊10年左右。所以啊我们千万不能认为只要正常的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呢就安全了。再换句话说呢，即使啊你通过吃药打胰岛素把血糖控制住了，你呢一定也会得呀并发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方法不对，或者呢叫方向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呢明天再给大家呢来揭晓答案。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啊咱们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2: 唐老师，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你好。
2: 我是韩峰韩主任的那个患者，我今年76了。
0: 哎呀，高寿啊，76啊，快
2: 80了。我一体多病。
0: 啊，一体多病，都有什么病啊？
2: 一体多病。我糖尿病。
0: 哎呀，
2: 糖尿
0: 病
2: 血糖高，特高了，都29了。
0: 哎呀，这么高呢？
2: 看不行，也看不好了。
0: 啊啊。

0: 一直那么高，
1: 嗯，
0: 完了呢就没办法。我那时候呢，我的病太多了，我都没有活着的心了。
1: 啊，那看来你是因为糖尿病综合症引起的各种病症啊。
0: 啊，没办法，我又跑到韩风韩大夫，我没有活的心了，因为我生活困难，一个老太太也没钱。
1: 啊，哎呀，你看年龄还大，
0: 就
1: 身体还有病，条件还不好啊。
0: 完了，韩风大夫就劝我还是能治好。
1: 嗯
0: 嗯，我给你治，能治好。
1: 嗯嗯，
0: 看病心可细了。
1: 嗯嗯，哎，
0: 也不嫌弃我，我这老太太事儿也多，多人也不嫌弃。韩风大夫就把我胳膊治，把我这个伤口都治好了，连治我的那个
1: 糖尿病，
0: 心脏也不好。
1: 啊，
0: 糖尿病、咳嗽、
1: 啊，
0: 便秘，那
1: 就
0: 捣鼓多了，那得可多了。
1: 嗯，哎呀，可不是，这病真不少啊。
0: 嗯，完了，那个呢韩大夫就也不嫌弃我，就给我治，他得给我省钱，还得治病，平易近人呐，这人真好啊。韩大夫这救命之恩我不能忘了。
1: 哎呀，是啊，你说多难呢，是不是？你看还得治病，还得少花钱，因为咱条件不好啊，是不是？
0: 啊，
1: 就是韩大夫也不能看你那么遭罪呀。
0: 遭罪那遭罪呀，我的糖尿病我20来年了。
1: 啊，哎呀，这么多年了。
0: 20来年糖尿病了，血糖高到29。
1: 嗯嗯，哎呀，太高了。
0: 到哪也治不好了。
1: 嗯。
0: 韩大夫3-4个月就给我调好了。
1: 啊，哎呀，这血糖下来了哈。
0: 啊，血糖下来了，给我治好了。我感谢韩大夫。我还把我的核面症，我特别感谢韩大夫，我都说不好的话，我特别感谢他呀。
1: 哎呀，确实啊，你应该感谢咱韩大夫啊。
0: 他一个心眼好使，
1: 这是一
0: 看
1: 救一命啊。
0: 我腿和脚啊，就起那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
1: 啊，
0: 一片一片的，那他真酸心挠啊！
1: 啊，那咋多刺呢嘛哈！
0: 两只脚的脚趾头都疼啊，尿尿啊就像那个酱油色似的，还便秘，尿尿也给调好了，那脚趾头也不疼了。还有那红疙瘩也不刺挠了。
1: 啊，哎呀，真好啊！
0: 现在黑气肿，咳嗽也强多了，腿胖也轻点了。
1: 啊，都减轻了。
0: 心绞病也差不多了。
1: 嗯嗯。
0: 心脏病也好多了，是伸手把我拉回来了。
1: 嗯嗯嗯。
0: 我感谢不尽呐、啊，我感谢感谢又感谢、
1: 啊。嗯，哎呀，老人家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哎呀，你碰到韩大夫啊，这是个好人呐，是不是？咱花钱还少，还把解决病了。
0: 我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再不受能大罪了。
1: 嗯，对对对，哎，人老就怕有病遭罪呀，嗯。
0: 遭罪。
1: 嗯。
0: 衷心感谢韩大夫，感谢。
1: 好的好的，老人家啊，想找这个好大夫，看着效果这么好，花钱还少，见效还快，到时候帮你解决这么多问题，咱们争取一鼓作气。在韩大夫那儿都看好的啊，
0: 我看好的。
1: 嗯，
0: 我一天不听你这讲座我都不行
1: 啊，
0: 我天天听。
1: 那好的，老人家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哎
0: 哎，谢谢，
1: 一定保养好身体呀。
0: 会说也没话，这
1: 哎，这说的多好，都大实话嘛，是不是？哎，
0: 嗯，
1: 咱这回不难受
0: 了，
1: 是不是？也不遭罪了，多好啊！
0: 嗯
1: 嗯嗯，
0: 谢谢。
1: 好的，老人家，祝你呀，这个早日恢复健康，健康长寿啊！
0: 哎，
1: 嗯，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嗯，
1: 好的，哎，再见啊！嗯，
0: 哎。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哎，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呀，这老人家这嗓音真响亮啊。
3: 哎呀，我声音响亮也得回人家韩大夫给我调理的好。
1: 啊，你是咱们韩大夫的患者啊。
3: 哎，对，我是韩大夫的患者。
1: 啊，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是糖尿病，完了呢还有那个末梢神经疼。
1: 啊，
3: 就是手脚麻末梢神经疼，完了呢血压还低。
1: 啊，
3: 血压还低。血压还低，高压才60啊，是多少来着？ 太低了，
1: 高压三六十确实有点太低了。
3: 完了，身上呢，身体还没有劲儿
1: 啊，
3: 走道都费劲呢。完了，那是我是在医院，那是铜中毒啊，在医院完了住院来的嘛。
1: 啊，那你是铜正酸中毒家转？
3: 嗯。啊，完了，在那住院完了，后来出院完我就上那个上你们朝阳堂嘛，去那个找那个韩大夫，韩峰完了给我调理的。哎呀，再说不说，这回个韩峰调理的是真好，我现在走道啊也有劲儿了，说话说话唠嗑啥的了，那个也有底气也足了。
1: 哎呀，那真好啊！
3: 有的末梢神经啊是啥的、啊？哎呀，这么说吧，像韩大夫跟我这一调理的，我这精神头啊是真的哪都好。不过这玩意儿吧，中药这玩意儿是真好啊！我在韩大夫那吃了六个月中药，
1: 六个月
3: 啊。
1: 啊，有六个月就是能收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容易啊！
3: 啊，完了，我那个这不就是，你得说唐老师啊，就是你是那什么呢？天天听你的讲座啊，太受益了，对吧？
1: 哎呀，这
3: 你讲的吧，我还实在还好。完了没想到那个找那个韩大夫哈、
1: 啊，
3: 给我一号脉一确诊呐、啊，拿药啥的喝的，哎呀，这给我调理的，我这自己都太高兴了。就我们家人。都说呀，你要知道早去，我说只要早去吧，那不是早去的事儿。我铜中毒这玩意儿，你就得上医院去那个整完以后，完了再上中医这调理是最好。
1: 嗯，
3: 我觉得
1: 是的。
3: 陈老师，就是我，比方说那个过一阶段，我就把这药这六个月吃到现在，我停一停，我过一段咱去调理调理，是不是也行？
1: 啊，这个事儿啊，你得跟韩大夫说一下，因为你是他患者，他熟悉你的身体情况，你问问咱韩大夫，他你看你这药啊能不能停？
3: 你们这个同仁堂这服务啊，是对着病人呢、
1: 啊，
3: 这那太周到了。
1: 啊，都是应该的、大家相信我来说，咱服务一定得到位呀、
3: 真的太到位了，这真太到位了。
1: 你得糖尿病得多少年了？
3: 我糖尿病得了得有17-18年吧。
1: 哎呀，17-18年，这么多年呢？
3: 我17-18年吧，我天天听你的广播呀，我天天听，哎，你讲座这也太好了，我在听的太受益了，老百姓一听的话。还有呢，通俗易懂啊，一整什么什么病啊，怎么调理啊？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说不得病的？这都很正常。但是你自己得控制，就像你说的，滕老师，你讲话了，人嘛，你得控制，得病不怕，趁机来抗。哎，你自己控制点儿，你得听大夫的，大夫说咋的，你得听。你病是在你身上，你病你看有病，你再舍不得花钱。完他不去看去，小病就行，大病他不看呢，那不完了吗？没有通过了，唐老师你这一讲啊，真的就在这个广播电台里这一讲，哎呦天，我一听我就跟家人说，我说我出院我一定要上同仁堂，哎，这给我调理的我太高兴了。哪天我说那个没啥事，我说过去让我看不行，我就找韩大夫，叫他再给我号号脉啊。完了，
1: 对，不查不查。
3: 我再停一阶段，完了再去那什么。我就现在走道，我溜达呀，骑自行车啊，说话呀，唠嗑啊，我一整就上广场跟那跳广场舞、唱歌啥的。
1: 你身体健康好好。
3: 您说的，你这现在你这恢复的太好了，这生意
1: 啊，
3: 红亮。
1: 真不错、
3: 啊。那个俺们这邻居，我还有两个去的呢。我说这你就去吧，我说这到那嘎、他说你这调理的，我这活力都在着呢。他说你这调理的真挺好。我说你就赶紧到身体哪嘎不舒服，我说你就上那去给你调理调理。我说趁机这都有好处。后来俺们那个邻居去回来都说，哎呀，说老刘啊，你这借着这地方太好了。他说医生服务。他说大夫看病还认真，我说那确实，我说你到那嘎、你也不用吱声，你也不用说话，你讲话人家大夫就号脉，号完脉了问你咋地你就咋地，让你抻舌头你就抻舌，他说这该说不说。他说那什么医务人员呐、他说那个护理的、那服务啊，他说太周到，临走啊都跟你说这说那的走到，哎呦天，我说那你就啥也不用说了，我说你就上去俺们的邻居那两个去到那回来跟我交代真好，也是调理的都挺好，这真整的这个同仁堂那个诊所整开的是真好啊。为啥老百姓谋不少福利呀、
1: 这老师我跟你说的真好，这个咱看病啊咱知道中医是真好啊，中医一下能抓到病根儿的。
3: 确实实实在在的，你讲话这几千年的文化是确实好，这概括不住，是真好。
1: 嗯
3: 嗯嗯，因为我要。

0: 我媳妇都说，我媳妇说的，你看他小年轻的哈，我说你别看人年轻，我说人家话呢，年轻不年轻，我说人家讲话的医术高，我说人家话的韩大夫岁数也不大，我说以前一看病都得找个白胡子老头这那的，我说那你现在人家都讲话科学学习，我说那从古到今，人家像年轻人就学的这个东西。他动他都懂，我说你不是说那看病非得找岁数大夫的手有力的，我说你就天天没啥事，俺们这邻居患难我都说，我说你没啥事你就听听唐老师讲那个，你就天天听，我说你看唐老师给你讲那个小来小去的啥这那的啊，你就是药你就不上医院呢，你自己感觉到哪嘎不得劲，他就给你出个小方就把你病给你治了。俺们这人家不少都听了，都听你讲座。我这一天没事上广场了，我完了，他们就问我这那的，我就跟我就简直我就像他老师似的，我就跟他介绍跟他讲。
1: 啊，哎呀，多好啊！你看老师，我说是不是？不单单自己要健康，那大家都健康，是多好。
0: 对呀、啊，这大伙都健康才好呢。那你人家完，你这钱多钱少怎么都行，有钱没钱都行，主要是有个好身体。是最主要的。
1: 嗯，
0: 人
1: 对对对，
0: 你退休了，你身体哪不行？有钱大啥的，你有个好身体，唐老师是不是？
1: 那可不，
0: 我多大岁数有个好身体是真的。哎呀，真的，我都想当你学生，这。
1: 啊，老师吧，那你太客气了，咱就天天呢，好好注意听广播这件事儿，有啥问题啊，咱们就去联系啊，老师吧。
0: 我天天听，我天天听。
1: 好的，老师吧啊。
0: 韩大夫啊。
1: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老师吧，对咱们信任，
0: 不用客气，
1: 那好的，老师吧，咱们再见啊，
0: 哎，好嘞，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43237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那韩风大夫的患者。
1: 啊。
3: 在他那吃的不到一个星期药，反正就是就有效果了。
1: 啊。
3: 原来大便不咋好。费劲，完了那个还不成形，完了吃了两三天三四天吧，就大便就痛快
1: 挺快的，两三天见效了
3: 完了还我也高血压那个糖尿病这都见效了，我这吃了一个星期药
1: 高
3: 血压原来就是脑袋直晕上来一阵脑袋不给劲儿晕吃了他这几天药，这真挺好的就不晕了
1: 对，这脑袋迷迷糊糊的，你知道，走道容易摔的，是不是？
3: 韩方大夫医术挺高明的我相信他，我就继续吃，都吃好了为止。
1: 对，
3: 韩方大夫要我吃了，我再不吃。我就反馈一下。
1: 好的，好的，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医生联系啊。
3: 哎，好。
1: 好的，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3: 哎，谢谢咱们，
1: 好的，
3: 谢谢
1: 咱们，再见啊！
3: 谢谢那些小助理。
1: 好的，
3: 好的，
1: 行，咱们再见啊！
3: 再见。
2: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

0: 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2: 喂，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听你讲座讲的挺深入人心的，挺有趣的。
1: 啊、
2: 嗯，我想咨询咨询你，像我的这我的情况，这适合哪个大夫给我接诊呢？
1: 啊。
2: 我呢，记忆力减退。
1: 啊。
2: 啊。
1: 记忆力。
2: 嗯，腰椎没劲，腰提起来、
1: 嗯、啊，腰还没劲，
2: 主要就腰上没劲呢、啊，一直吧，两条腿就更无力，走不了道，走到了费劲了。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69了。
1: 啊，69，那这身69其实按现在的社会来说也不大呀。
2: 啊，岁数不算太大，比人岁数大的不算大。
1: 啊，对呀、啊。
2: 身体不行。
1: 那年轻前这个受过外伤没有？
2: 年轻点儿都受过，
1: 啊，有过外伤史哈，
2: 嗯，
1: 啊，你还要不说呢，嗯，嗯，一个是受过外伤，二是他出过大力，哎，那腰肯定受过伤，这是。
2: 嗯，年轻的时候有点爆发力，这个那的，能腰就不适用了。
1: 啊，哎呀，这男人呐，这腰非常重要啊，哎，
2: 那、
1: 什么以腰为轴嘛，是不是？哎，
2: 嗯，
1: 你要是腰啊不得劲儿啊，那你干啥？你上卫生间他都费劲。
2: 啊，这是走到两条腿，你根本你知道，总是个就哈腰，还能干啥，能干点活。
1: 那可不，今年69啊，有个外伤史，哎，一个是你，哎，二是啥呢？得治，哎，养治要结合呀，哎，光靠养都不行，因为你有个外伤。
2: 现在农村，扶贫困难户。
1: 啊，扶贫。
2: 现在我这不是养了两头牛，嗯，完了，一天天也闲不着，完了这个走。干了，上山放牛咋的也？上山放牛拄个大棍子，墙根子。我现在不坚持锻炼，你总那么拖拖拉拉的不干也不行啊，你更完。
1: 嗯。
2: 啊，我就坚持运动点，就这么。
1: 嗯。
2: 我还没去看呢，我准备也想去。
1: 啊。
2: 我爱人搁那嘎子去找的韩风看呢，做拿了三个疗程药了，还没吃完呢，还有一个疗程。没吃完呢、
1: 啊你爱人是咱们韩风、韩主任的患者啊那你爱人在韩主任那看什么病啊？
2: 看呢，他也是腰，你跟他说
1: 你好，
3: 你好，你看心脏病
1: 啊，在韩主任看心脏病啊，心脏什么病呢？
3: 反正说这也是说出来我怎么得的呢，我就走到你下家老头子走道走不了，就直不来。这才吃那药吧，强一点儿。
1: 正好这腰直不起来。
3: 哎，你在那个不走道行，你走急道了吧，走20-30米，我就站一分两分的。要不就接着走，就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1: 啊，哎呀，那你这腰病也挺重啊！啊，走20-30米你就不行了。
3: 上山这来菜呀，我都不敢老太太。这老太太还得等我，我走一咕噜歇一咕噜，我在那儿摸过吧，干活不动也行。
1: 啊，
3: 那你说这是什么什么人情呢？你说我就是吃饭啥都不耽误事儿。
1: 就走道不行。你这个情况，你到医院哪排过腰部的片儿没？
3: 那个也没在过什么什么大医院排过片儿，也没做过全身检查。
1: 也没看出来啥，是不是？
3: 你做个什么？心电图我做两回，你没看出来啥呀？
1: 那你在咱们韩风主任看多长时间了？
3: 头一回抓一个疗程的，完了我这回去我抓俩疗程的，我坐车我不方便呢。坐车我打车，俺家那个完了，我那个找我外头开车陪我去的，俺家那个也快70岁了，上打气我忘记。我到外头，他妈你带我去，这回开俩疗程了，这回还有9天呢，还有9天药你吃了了。
1: 还有9天呢，行，咱们韩风韩主任呐，治疗啊腰腿疼啊，我跟你说，医术非常精湛的啊，所以说搁这方临床经验呢也非常丰富啊，就是你到咱们韩主任看呢，一定啊谨遵医嘱啊。那韩主任告诉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啊，一定啊积极配合治疗， 老百姓啊吧，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是不是？哎，所以对医生要有信心啊。
3: 我还有点吃够了，你还吗？难吃。
1: 哎，那肯定的，是老百姓讲话，谁愿意吃药啊？是不是？饺子天天吃，你要顿顿吃法也能吃够啊，何况吃药呢？对不对？
3: 完，我在家
1: 了。健康没办法啊。
3: 啊，老板，老板，我逃到你家号，他说你别逃号，他说逃号你那啥，那个护士可好了，这护士完了，给我介绍的，他说我得先吧，我让这大夫那个你跟你们联系，完了你再咨询他吧，就这么的，谁打电话打后回呀、
1: 啊，
3: 你们打过去
1: 啊？啊啊啊！
3: 那
1: 去
3: 啊！哦，那个我问的大夫。
1: 嗯
3: 嗯。终于跟你说话了，我把手机不在俺家那位啊。
1: 啊，行行，哎，
2: 哎，程老你好，哎，
1: 你好你好。
2: 俺家那个在那个乡医院嘛，透过室，还有那个做过心电图。
1: 啊，做过心电。
2: 嗯、
1: 啊、嗯。啊，就是刚听老伴说，医院去查呢，也没查出啥蛛毛有来，是不是？
2: 啊，心电图那也没说，没啥大毛病的。完了给开点儿那个心脏药就完事儿了，
1: 嗯，
2: 啊，我再就给可能完了开的救心丹，
1: 啊，
2: 嗯嗯，
1: 开救心丹，啊啊，
2: 但是他还有点高血压，完开的地平线，
1: 啊，开地平线，啊啊，
2: 就吃点这玩意儿，好两三年了，这不见也不没有反应症状了，
1: 对，你因为啥？因为那药吧都是顶着药，你知道吧？哎。
2: 嗯，
1: 就说白了，吃上它好使不好使啊？就是谁也说不准。哎，
2: 我就寻思它就根本不对症。
1: 嗯嗯嗯，是，就是治病啊，吃那药啊不行啊，耽误事儿。反正这回就放心吧，你找到咱们韩峰韩主任了。韩峰韩主任呢，就擅自各种啊腰疼病、腰腿疼病，所以你找到他看那病啊就对劲儿了。
2: 那个这韩主任看的，完了第二他不复查吗？他一号脉啥的，他的像你家的小，他说他一号脉就是我稍微垫点钱了，合着他说得调了两味药。
1: 啊，哎，那就好了、
2: 嗯、
1: 啊，这个药吃完之后，就一次比一次强了，
2: 哎。嗯，你说我这种情况，
1: 你找韩峰，
2: 啊、
1: 哎、啊，咱们中医啊，他都是全科医生啊，都看。
2: 嗯、
1: 啊。
2: 哎。啊，那周几出诊呢？
1: 这个你把咱们场外提前先约一下的，是吧？
2: 嗯嗯嗯。
1: 说要是会有啥问题啊、
2: 哎，
1: 及时跟咱们大夫那个联系反馈，是吧？
2: 啊，
1: 及时。
3: 谢谢你，唐老师。
2: 你看，
1: 没事，
2: 那就麻烦你了。
1: 那不客气。
2: 你那个给韩峰带的好。
1: 嗯，好的，好。
2: 嗯，这个我要家人谢谢他。
1: 嗯，好的，好的。
2: 祝你们医馆的各个名师名医呀、啊，都健康长寿啊！哎。
1: 啊，哎呀，谢谢，
2: 表示感谢
1: 啊！
2: 啊，啊，谢谢您，陈老师。
1: 哦，好的，好的，啊，也祝您我的早日恢复健康啊！
2: 嗯，好
1: 的，那咱们再见啊！
2: 再见。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陈主任。嗯，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那个韩峰主任的患者。
1: 哦，好了，我的患者。
4: 我首先说呢，我这用药一段时间哈，就通过听这个节目，你这个节目讲座，完了找到了那啥韩主任，完了
1: 韩主任啊，
4: 用了一段药，用感觉挺好，就是我这个心脏吧不咋好，哎呀，就是、哎呀，就看了许多地方啊，就心。一整就嘚瑟，完了走道都挺费劲的，那个就说话、上气儿不进下气儿的那种。那从哪吃完了这个，心有劲儿了，睡觉也比原先好了。完了那个走路啥的、都不那么上喘了，上楼梯了那啥了，都挺好的。在这个在那看挺好，那个非常感谢。哎呀，这不听这个节目也啥也不知道啊。也不能那啥、找不到好医生看，特别感谢这 韩主任的高烧技术和尿水会尿水会

0: 真的很感谢您呢、谢谢你们办这个节目、太好了。嗯，我这个、也属于一体多病的人嘛。嗯
1: 嗯，
0: 就是一看呐、又阳虚又阴虚的。嗯，完了瞧了走了不少医院。

0: 夹不了，夹的也分不了。
1: 嗯，对。
0: 那你在咱们寒大用条能有多长时间呢？
1: 半个多月吧，就非常
0: 啊，哎呀，
1: 真的，
0: 哎呀，半个多月收这么好疗效，
1: 嗯，是的，
0: 嗯，
1: 那我咋说那啥，哎呀，就是没说嘛，又这个药那药，没少吃啊，没少装对。反正这通过那啥调啊，真挺好，太感谢了。
0: 嗯，哎呀，不错不错，哎，老人家这个人岁数大了，是不是？哎，这个脏器啊，功能都下降，哎，就是咱有病啊，哪块不舒服，赶快找医生调啊。就是调呢，有可能说我调啊，这么多年我也没少看呐，啊，这看那看没看好，所以说咱有病一定啥，找对医生，用好药啊，哎。
1: 嗯，对，这是实话。嗯呢。
0: 嗯，
1: 那个没说
0: 别盲目啊，去投医去，这老百姓有多钱呢，是不是？
1: 对
0: 啊，这花点那花点，那你积攒起来就多了呗。哎，所以说是啥呢，一定啊多方打听哪块有好医生，哎，是不是？咱就找谁去看去，少走弯路啊。嗯
1: 嗯，你说对。嗯，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嗯，不用谢，老人家啊，一定心情愉快，吃好饭睡好觉啊。
1: 好的，谢谢谢谢韩
0: 姐。嗯，行，有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那咱们再见啊。
1: 哎，好嘞。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老师好。
0: 嗯，你好。
3: 哎，那麻烦您，那个我听您讲座呀，我这个病吧，好像是肾精不足。您讲的说是这个肾主二便呐。
0: 对呀。
3: 那个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大小便无力呀。
0: 啊。
3: 都是一点点往出挤呀。越往后耳那个余地啊，就是说挤不净啊，大便呢到3-4个小时，小便也得一个多点儿啊。完了还有别的症状，这个吃饭呢往肚里将一咽呢就往上打嗝啊，就是往上顶这个饭呢，随着吃啊，完了越吃越嗝越少，吃完了嗝就没了。哎，完了还经常卡痰呢。
0: 嗯。
3: 哎，完了有时候饭后啊就是头晕呢。
0: 嗯。
3: 这个不吃饭好点，吃完饭就动不了。完了我的手还有灰指甲。这个灰指甲，这个按咱中医来讲，我也不知道跟内脏有没有联系啊。
0: 嗯，
3: 病啊，哎，
0: 今年多大年龄啊？
3: 56岁。
0: 哎呀，才56岁啊，身体这样了。
3: 哎哎，
0: 你刚才啊，你在说你的病情啊，我寻你这个年龄怎么也得70-80岁了呢？
3: 啊，没有那么大年龄。
0: 啊，你这56岁，这身体咋这样呢？
3: 我这个好多年的病了，我这个不到20岁就这个病，完了这个。年轻时候好过一段时间，完了现在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就一直啊也没走到很好治疗，是不是？
3: 嗯，我这病史有30多年40来年了。
0: 咱们啊就不说别的，你这个大便和小便它就是一个大事儿啊。
3: 是啊，是啊，我今天就厕所成家了，在厕所待着呀。
0: 啊，那可不，你说这多难受啊。
3: 上午30个小时，下午30个小时，因为8小时工作日，我8小时在厕所上班的。
0: 啊。这生活质量太低了。
3: 是。
0: 嗯，行，你今年呢才50多岁，可是也是一个好条件。这个年龄越小啊，这病呢越好治。哎，咱年龄越大，你像得感冒发烧，你岁数大它都不好治。因为啥？自己身体啊抗病能力下降了，阳气是不足了。
3: 我听您讲座说提到那个胎盘、香参、三七。

0: 鸡、砂仁儿，这还有白骨蒸粒丸。我这自己瞎蒙的，我想请教您，这对不对我症啊？
1: 你现在呢，先不能吃这些药啊，这些药都是补药。
0: 啊，
1: 为什么不能补呢？虚不受补吗？所以说你现在这些药你先不能用，得把你身体最起码这个大便小便还有这个胃啊调好了之后，你再去用这些补药去才能补进去呀。
0: 啊，
1: 嗯，咱就不说别的，你说你这一天饭都吃不好，这身体能健康吗？
0: 哎，
1: 你这么的吧，你上咱们医馆呢，去找咱们韩峰韩主任，让他呢给你好好看一看啊。
0: 啊，
1: 嗯，那好的啊，哎，
0: 谢谢您了，
1: 咱们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主要是调血糖。
4: 来找韩红老师调理间，他餐前血糖多少？
5: 10点多，11点多，有时12点。
4: 餐前呢？
5: 餐前，嗯。
4: 熟得糖尿病得多长时间？
5: 14年发现，多少年了不到，嗯。
4: 14年大爷，那你们现在去控制血糖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那个？
5: 打胰岛素。
4: 打一天打多少量？
3: 早上22.2。
4: 哦。
3: 晚上24.几。
4: 这一周药就是说你俩都挺高兴的，就是有效果的，是不是？
3: 这说实的，没效果就溜了。
4: 您这是一周啊，有效果的，天天在脸上的笑容像开花。那今天早上测血糖多少？
5: 9.5。
4: 那您平时除了这个血糖高，还有哪不舒服吗？
3: 腿走道不是那么。
5: 去那个化工医院住院。
3: 太灵了。
5: 脑袋怎么的？
4: 呛着。
5: 嗯，
3: 脑卒中。
5: 脑卒中，嗯，
6: 对，这患者你就是说，比较严重的型糖尿病，他这个啥就是说，打胰岛素呢，早晚各打20多个单位，不少了，但是他这个血糖还降不下来，
4: 还降不下来，
6: 哎，对，在打这么多胰岛素情况下也降不下来，这就是说很麻烦一件事儿，
4: 对对对，
6: 如果继续加量，你身体承受能力有限，因为啥呢？这个大叔呢，他不光糖尿病，他的血压也高，除了血糖高，血压也高，血脂都高，所以一体多病，非常严重。
4: 三高人群，
6: 哎，对，典型的三高人群。如果继续加量呢，也未必能降下来，但是身体承受能力更差，因为他现在走道都走不了，就是说非常非常费劲走道，所以说现在几乎打到极限了。所以说治疗方面就是说，已经是说胰岛素这方面就是不好再用了，只能说维持现状。哎，至于发展什么程度不好说，所以说用中医来调整呢，我这个通过就是说诊脉啊、视诊看出来，就是他这个为什么降不来呢？这是有原因的，一个是说是肾虚是一方面，体质太弱，能力承受有限，就是说打得太多了，之前可能降下来，这是一方面肾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这个血瘀不通。血瘀不通导致这个，就是说是太多的胰岛素的是摄入呢，也导致它吸收不行，运化无力啊。
4: 对对对，
6: 这几方面。
4: 气血运
6: 对运行不开，负担加重，
4: 不吸收，
6: 体内湿气太重，严重过重，哎，所以说气滞血瘀，水湿内停啊，肾虚，所以说导致他身体出现异常。所以说我一个是给他中药降糖特效药加一些的话，还是以化瘀啊祛湿强肾为主，增强他体内的自己抗病的能力。
4: 对对对，
6: 哎，让
4: 他
6: 正气足，哎，气血运行好，这样慢慢的就是说几方面结合，他的血糖才慢慢能下去。
7: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阿姨，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8: 今年是81。
4: 那你这次来咱们中医院找韩峰大夫调理身体素质？
8: 调理肾吧，有泡沫，不是蛋白嘛？肌酐原来高，肌酐高我是也用这个药了，肌酐降服住的。
4: 那你平时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8: 没劲儿，不爱干活，懒。
4: 那你现在这是在韩峰大夫这吃了一种的药？
8: 对呀，就吃一种药。
4: 这个你自己感觉？
8: 我觉得韩大夫的这个，
6: 这方面为主。 补肾强肾，对于他这个肾呢，它属于阴阳都虚，中医来讲是说阴阳双虚，并不光是阴虚或者是阳。

0: 阳虚，它是双虚，都虚。一个是增强它这个肾阳，一阳不足，但是说呢，它这个兼有潜血，你还是说有点虚火，所以说滋阴降火呀，滋阴降火这方面药呢也是双重的用。另外就有一些就是特效了，比如说降肌酐、降蛋白这些方面，都是围绕它的肾脏。
1: 就是您这个处方是综合来讲，都是围绕这个调它的肾，
0: 哎，调肾脏。总体来说吃完一周，我感觉就是超出预期了。接下来呢，我感觉会越来越好。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9: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根据中央气象台1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敦化，小雨，0上12度至0上21度；安图，小雨，0上13度至0上20度；汪清，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合隆，小雨，0上14度至0上20度；龙井，小雨，0上14度至0上21度；珲春，中雨，0上16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敦化，小雨，0上12度至0上21度；安图，小雨，0上13度至0上20度；汪清，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合隆，小雨，0上14度至0上20度；龙井，小雨，0上14度至0上21度；珲春，中雨，0上16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下面时间来正式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我想招一个钟点工。
1: 啊，招钟点工，主要工作是做什么？
2: 招女士啊，就在烤肉店的。
1: 啊，烤肉店的钟点工哈。
2: 公馆什么的。
1: 您稍等啊，杨先生，咱们是招聘钟点工哈。
2: 对对对。
1: 稍等啊，我这边弄一下。好的，杨先生，钟点工，然后呢，烤肉店的。
2: 烤肉店的。
1: 要女士，什么要求？
2: 就是晚间6点到10点。
1: 6点到10点。
2: 嗯。
1: 好的。年纪上呢？
2: 那个不限
1: 啊。行，那您留一个联系电话吧。
2: 159。
1: 嗯。
2: 0433。
1: 好。
2: 5682。
3: 那个不限。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好的，谢谢您。
1: 不客气。杨先生呢是烤肉店，现招聘钟点工啊，这个要求是女士，工作时间是下午6点到10点啊。电话是159-0433-5682，159-0433-568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群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45165145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祝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杨先生是烤肉店招聘钟点工啊，要求女6点到10点啊，下午的6点到晚上10点这样的工作时间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9-0433-5682 159-0433-5682。徐先生是物业啊，现招聘维修工和保洁员，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安女士招聘会计啊，要求是退休3年以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啊，之前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一上午的活儿，有意向的可以拨打158-4433-8505 158-4433-8505。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卢先生想求购一辆烧油的这个摩托车啊，型号110的，电话是188-4333-1358、1388-4333-1358。田先生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啊，工作地点是在州政府附近，电话是176-4338-6567、176-4338-6567。于先生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卖200啊，是全新的，原价是800，家里面锻炼身体用的。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爱玛牌电动车300元啊，这个得需要自己换个电瓶，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

0: 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补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4:30。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你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4: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好的。
1: 嗯，九中附近小区招聘保洁，
0: 嗯，
1: 男女不限，60岁以下，
0: 嗯，
1: 薪资待遇面谈。
0: 好的。
1: 联系电话0433
0: 430138。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好，谢谢。
0: 哎，不客气。胡女士呢是九中附近一小区物业线招聘保洁员啊，男女不限，具体的联系电话要求年龄是60岁以下啊，联系电话是0433-430-1888，430-18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根据中央气象台1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敦化，小雨，0上12度至0上21度，安图，小雨，0上13度至0上21度，汪清，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合龙，小雨，0上14度至0上20度，龙井。小雨，0上14度至0上21度，珲春，中雨，0上16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敦化，小雨，0上12度至0上21度，安图，小雨，0上13度至0上21度，汪清，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合龙，小雨，0上14度至0上20度，龙井，小雨，0上14度至0上21度，珲春，中雨，0上16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
2: 甲级物业招聘保安。
1: 好。
2: 地址是周政府附近。
1: 嗯。
2: 电话号176。
1: 嗯。
2: 4338。
1: 嗯。
2: 6567。
1: 176-4338-6567啊，
2: 对，
1: 好嘞，哎，不客气，再见。来关注一下田先生的招聘信息啊，小区物业先招聘保安，工作地点是在州政府附近啊，电话是176-4338-6567，176-4338-656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昨天节目当中发布了，咱们是新州雅苑的，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行，我
1: 两栋楼，
0: 我帮您重复啊。
1: 啊，可以可以。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哎，任先生呢是在新州雅苑有两套房对外出租，一套是一楼六十多平，一套是六楼六十多平，屋里都是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啊。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田先生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工作地点呢是在州政府附近，电话是176-4338-6567 176-4338-6567。林先生呢是新州雅苑啊，有两套房要对外出租，一个是一楼六十多平，一个呢是六楼六十多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嗯，我你好，我想求购自行车
0: 啊，想求购二手啊。
1: 联系电话是。
0: 节目里有一个卖二手自行车的凤凰牌折叠自行车，这个行不行？
1: 折叠不要
0: 啊，不要哈，
1: 不要。
0: 那留个电话。
1: 嗯，15615。
0: 嗯。
1: 0433。
0: 嗯。
1: 507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嗯。
0: 林先生想求购一辆二手的自行车，不要折叠的啊，电话是15604335071，15604335071。

0: 接下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的，现在卖200，这个是屋里锻炼身体用
0: 的。嗯，
1: 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嗯，
1: 爱玛电动车300，这个电瓶不行了，大家换电瓶，车是没咋骑。
0: 好的。
1: 嗯，还有个电脑椅60，轮椅50，
0: 嗯，
1: 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呢是出售一些物品啊，有这个动感单车，这是全新的，原价是800，现在是卖200啊，这锻炼身体用的。凤凰牌折叠自行车卖130，爱玛电动车300，这个咱得自己换电瓶，买完以后啊。电脑凳60，还有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关注信息啊，林先生是想求购一辆二手的自行车，电话是156-0433-5071 156-0433-5071。于先生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啊，这个是全新的，家里锻炼身体用的，原价是800元，现在是200元，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元，爱玛电动车300元啊，这个呢得需要自己换个电瓶，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 247-0897。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卖私家车。
0: 好的。
1: 2015年的东风景逸。
0: 啊，2015年的东风景逸哈。
1: 哎。
0: 嗯，然后呢？
1: 自动挡。
0: 自动挡的哈。
1: 哎。
0: 嗯，行驶了。
1: 行驶了三万公里。
0: 三万公里哈，行。
1: 哎，白色。
0: 嗯。
1: 卖价25000。
0: 25000元，好的。
1: 哎，
0: 留个
1: 联
0: 系电
1: 话。联
0: 系
1: 电
0: 话。
1: 139。
0: 嗯。
1: 4471。
0: 好。
1: 162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哎，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洪女士。洪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发一个招聘信息。
0: 好的。
2: 我们是一个线上平台，叫马上到家。
0: 嗯。
2: 招聘按摩师。
0: 嗯。
2: 18到40岁都可以。
0: 好的。
2: 微信搜索马上到家就可以。
0: 我们这个只能留联系电话。
2: 哦，好好，176。
0: 嗯。
2: 1443。
0: 嗯。
2: 011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
2: 哎，
0: 金先生呢是自家的私家车要出售啊，2015年的东风景逸，自动挡，行驶了3万公里啊，白色的，现在售价是25000，电话是13944711。

0: 1620-1394471 1620，继续来接一下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招聘。
0: 您说。
1: 曹魏阁民俗食品工厂加工加工泡菜的。
0: 嗯。
1: 想招工人10名。
0: 十名。
1: 工对，工资在4000到5500。
0: 嗯，好。年龄上。
1: 啊，完了。库还有一个库管。
0: 嗯。
1: 仓库的库管。
0: 好。
1: 工资是5000左右。
0: 您这个年龄上没有限制吗？
1: 年龄40到50岁就可以。
0: 好的，电话留一拨。
1: 130。
0: 嗯。
1: 3933。
0: 好。
1: 0100。
0: 1303933000啊。
1: 对对。
0: 好的，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洪女士呢是招聘按摩师啊，这个要求18到40岁之间的，电话是176-14430111 176-14430111。郑先生的食品厂招聘工人，工资待遇是4000到5500元，还招聘库管，这个是5000左右的工资啊。以上职位要求年龄40到50岁之间，电话是13039330100130393301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

0: 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

0: 药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新朋友打来电话咨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其中啊不少患者提到了啊，他说孙主任呢，我发现您治病和其他的大夫不一样啊，为什么您一定要先调理大伙儿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吃喝拉撒睡啊是咱们人活着的根本。再说如果一个患者啊，日常你连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的话，你还想治大病，你还想治好病，我告诉大家，你想都不用想，不现实啊。咱们比如说睡觉，睡觉啊，在中医是这么讲的，说安卧能复命，少眠耗命根儿，就说呀，睡眠的好与坏直接和你的寿命是挂钩的。我们白天啊忙活一天，可能这个心神呢 一直是悬在外面，啊，气血五脏时刻都在消耗着，就等于一直在透支这个命根子。只有到晚上我们睡着了，这个心神呢才能收回来，阳气收进身体，五脏元神才能归位，才能把白天亏空的气血阴阳，把这个生命力啊给补回来。所以说晚上睡不好，这个命根子就持续被消耗，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这个机器呀、啊、连轴转了啊，使用周期它必然会缩短。那同样的道理，那你人的寿命肯定也长不了。那我们说这个排便排的通畅啊同样重要，人毕竟不是貔貅，只进不出，只吃不排，那它必然会堵的。大家想一想啊，说这个大马路堵了会怎么样啊？交通一定会瘫痪的。那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旦堵了，我们五脏啊也会乱套啊，那你说人能不生病吗？往哪儿跑啊？所以老话怎么讲的？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常空。啊，那么大便不通，小便不畅，您体内这个浊气啊、淤毒啊，就全堵在我们脏腑里。那你吃进来，不管是食物还是药品，都会在半道卡住啊，就送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了。当排便排尿顺畅了，我们的全身的经络啊、气机啊才能被打通，那气血阴阳啊才会顺顺当当的走遍我们的全身。那吃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看啊，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为什么吃永远排在第一位呢？因为中医当中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啊，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看来呢，这个胃呀、啊，它可不是说单纯装食物的一个口袋啊，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生的唯一的一个源头，包括我们吃的什么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啊、鱼肉蛋奶，你都得靠胃来消化、来腐熟，最终才能转化成气血，然后你再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滋养我们的四肢百骸。所以我经常讲啊，人有胃气，能吃能化，那身体就有气血生源，有生存的根基啊。你吃的五谷杂粮、营养品、药品才能在我们体内起作用啊。所以你看老中医看病啊，无论你生再严重的病，他问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啊，你这个胃口怎么样啊，对吧？实际上问的是啥呀？哎，问的就是你这个胃气存亡与否。所以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要确保患者吃喝拉撒睡都要正常呢？这就是因为像盖房子啊，像打地基一样，你地基打得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吃喝拉撒睡先解决了，我们才能活得好，活得久啊。老话讲啊，民以食为天，可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这个胃肠胃口啊都出问题了呢？你像有的人呢、啊、是食不知味啊，总觉得没胃口，看啥都不想吃啊，有的扒了两口啊胃就胀就积食。有的人呢，哎，嘴馋想吃可是不敢吃啊，吃完就难受啊。我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啊，有人跟我讲说，这个孙大夫啊，我自己快20年没吃过饺子啊，没喝过凉水，没吃过莲豆包，但凡吃点稍微油腻的、生冷的啊、黏腻的这些食物，立马就出现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啊。我也知道很多咱们这个胃病朋友啊，你像常年吃这个奥美拉唑啊，吃这个饱和丸，吃这个碳酸铝镁片啊，药也没少吃，吃了一大堆，可是胃病啊一直没好，甚至有的还越来越严重啊。其实大家呢在治疗胃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跟您讲，您就是走进误区了。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说一句这个其他大夫不和您说的话，那就是啊，天底下没有一个人的胃病是单纯靠吃药治好的。不信您回想一下啊，你到医院去看医生， 啊，不管你是看的中医还是西医，

临走的时候呢，大夫都会叮嘱你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回家好好养着啊。他为啥说这句话呀？因为他自个儿心里都清楚啊，胃病是治不好的，得靠养。那至于要怎么养呢？可能很多人就说了，说胃不舒服，那我就天天喝点小米粥啊，胃凉了我就弄个热水袋，喝点热乎水。那这些方法好没好呢？可能当时会舒服一点，可过后呢，是不是该疼还疼啊？该反酸烧心还是反酸烧心呢？所以啊，要想养好胃，大家记住，一定要养足胃气。我刚刚啊也提到了，胃呢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然后再供给五脏六腑。所以在中医看来呀，这个脾胃呢就像灶台上的一口锅，你做饭肯定离不开锅底下的火吧。而这个火呢就是咱们说的胃气，要想把饭煮熟煮透，这个胃气火苗啊就不能弱。而且这个火苗旺不旺，胃气足不足，靠谁呀？我告诉大家伙，一定是充足的阴阳气血。我打个比方啊，这个气呀、啊、就是负责给灶台送风的那个风箱啊，那血呢就是灶台燃烧的柴火。你气血充足啊，风箱才有力，柴火才充沛，那么你灶台底下的火苗啊自然就旺盛啊，胃就有足够的力气来消化你吃进来的食物。这样人呢胃口好，吃得香啊，吃完之后呢这个胃也得劲儿，肚子也得劲儿，他不堵不胀，浑身有精神头。但反过来呀，说这个人气血亏虚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柴火的火力不足啊，你这个风箱的风力微弱，那么灶台底下这火苗会怎么样呢？这火苗就奄奄一息了啊，那人呢就会出现不想吃饭、没胃口啊，或者吃点就饱，吃完就感觉就胃就这个堵得慌、胀气儿、打嗝、嗳气。这是咱们讲气血跟这个胃气的关系啊。说完了气血，我们再说阴阳啊。那阴呢，就好比灶台锅底的那个清水啊，它负责干啥呢？负责滋养我们的胃，滋养我们的胃黏膜，这是阴。阳啊，就是灶台锅底的热力，它负责温化食物啊，驱散胃里的寒气。所以我经常讲阴平阳闭啊，胃才能温润舒服，才能不燥不寒，才能运化有力。这样呢，你吃完东西消化快，而且不疼不胀不烧心不反酸。那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人呢阴阳亏虚了，也就是说你锅里的水也不多啊，火力也不足，就相当于灶台锅底儿怎么的破损了啊，人的这个胃里边要么寒冷怕凉，要么燥热烧心啊，吃点东西就反酸就胀痛补胀，大便也不正常，你看胃肠都会跟着出现问题。而且呢，咱们讲这个气血和阴阳的关系啊，他们也是互相依存，是不是啊？你看气生血，阴养阳啊，气属阳，血属阴嘛，所以阴阳气血就好比我们家里边桌子的四条腿啊，桌子的四条腿你少一条或者三个长一个短，是不是啊？它就站不稳的。那补足阴阳气血啊，就如同给我们胃补足燃料，补足热力，补足水分，补足这个风力啊，这样呢我们胃气啊才会持久的旺盛，我们才能远离胃炎、胃糜烂、胃溃疡，包括胃部的各种不适。那我讲了半天呢，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你要养好脾胃呀、啊、你一定要先养好胃气。那要养好胃气呢，我们必须要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才行。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呀、啊、咱们不得不再提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作为二代原研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特别像这个方子当中的何首乌，选用的是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那这样的何首乌啊，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

0: 实现阴阳气血次虚同补。为啥呢？因为此手屋属阴呢，它就可以滋阴养血。那熊手屋属阳啊，就可以补气温阳。雌雄它是长在一起的啊，所以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这个药性啊，不寒不凉，不热不燥啊。不管是你身上那种燥热呀、反酸上火呀，还是有的人啊说我畏寒怕冷，浑身没劲儿，你所有的人啊，你都能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啊，胃气上来了，你的胃病呢就不存在了啊，胃气足了，五脏六腑也能相安无事，那我们人自然就活得更加长寿了啊。再一个呢，就是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啊，就是我们当年啊，在这个青江王山脉盘龙百兽洞当中啊，当年我们采挖到的那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我们把它带回实验室之后啊，经过我们科研研究还发现啥呢，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啊，富含大量的黏蛋白，啊，这个黏蛋白这个东西像啥呢？像一层软软的保护膜，它能粘在受损干涩的胃壁上。你像常年老胃病患者，老胃病患者个保个，他胃黏膜都有什么呢？有破损，还有呢，你像这个有的人表现胃里边这个烧心灼痛啊，肝疼。那么有了这黏蛋白的滋养修护胃内壁，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食物摩擦所带来的损伤和刺激了。同时啊，何首乌当中的这种黏蛋白呢，它质地温润，也能滋润胃阴，就是说这个何首乌啊，能做到一边修复胃黏膜，一边还能帮着补足胃气。所以像多年的老胃病患者啊，如果说您频繁的出现胃胀啊、烧心啊、隐隐作痛啊，那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3到5天的时间，你的症状就能全部消失。那说到这个青江方山脉呀，它是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咱们地球上最神奇的自带灵气儿的这样一个龙脉。像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啊，还有像这个神秘的古埃及的金字塔啊，还有像底蕴厚重的三星堆古遗迹，以及诡谲莫测的百慕大三角啊，这些世界上奇迹事物发生啊，你看都在这个北纬三十度。而且这个地方啊，遍布着珍稀仙草。为啥呢？你像青江方山脉啊，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它一天就能过完春夏秋冬啊，一天就能过完四季。早晨呢温和如春，到中午了燥热就像盛夏一样，到了傍晚哎又清凉入秋了，到了夜里呢寒冷如冬。所以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这山里一日就抵上这个别处的一整年的滋养了。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呢，它就相当于吸纳了山中的极致的天地灵气，因此它补气血补阴阳的效果呢就无药可敌呀。所以不管你是顽固性的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是那种胃糜烂、胃溃疡等等吧，反正各种老胃病啊，咱们都应该赶紧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轻症小病那就一副药，重病大病呢连续服用3副，就从根本上咱们把胃气养足了，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这样呢让你的身子更加硬朗，让我们活得更加长久、更加长寿。那现在呀，我们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就能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同时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所以大家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抢先抓住这个名额。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

0: 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2: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太高兴了哈。
3: 嗯。
2: 之前不是原价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嘛？
3: 哎。
2: 刚刚办理完了医保报销，
3: 嗯、
2: 我就又买了1副。
3: 又买一副。
2: 接电话，对，接电话的孩子告诉我说，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就够了。
3: 嗯。
2: 刚才买了1副。就不用再拿钱了。
3: 没错没错，那您这是按照那个80%给您报的，就您后边买这一副啊，不但不用再花钱了，之前买的还能给你返回来7000多块钱呢。
2: 我从来没想过还能赶上这么好的事儿啊。之前原价买虽然说不便宜吧，但是真的是救了我。
3: 那看来您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很好。
2: 啊，孙主任，效果特别好，
3: 特别好啊！
2: 这就像专为我研制、救我命的药嘛。
3: 嗯
2: 嗯，因为我情况特殊啊。
3: 嗯。
2: 那老伴儿是3年前就走了嘛，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
3: 哦。
2: 这3年过得，哎呦，太难熬了。
3: 哎。
2: 我有那个类风湿吧，整整是15年了啊。
3: 嗯。
2: 你看什么止疼药，还有祛湿汤，哎呦，几乎就是吃那个遍。
3: 嗯，
2: 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胃吃成那个萎缩性胃炎呢。
3: 啊，把胃还吃坏了。
2: 啊，
3: 那你关节好没好啊？
2: 没，还是疼。
3: 还疼。
2: 一到阴天下雨啊，我那个骨头缝里就像是泡在冰水里一样啊。
3: 哦哦。
2: 嗯，食指肿的就是得有2个大拇指那么粗。
3: 嗯。
2: 早上起来根本是撑不住拳头哈。
3: 啊，有这个沉浆了、啊。
2: 对对对。这个胳膊嘛，我也是抬不起来。
3: 嗯。
2: 还有2条腿吧，疼的是站不住。就有一次我犯病了啊，下不了地嘛。
3: 嗯。
2: 别说是拿锅碗瓢盆做饭了，就是连水杯我就拿不起来。
3: 嗯。
2: 当时啊，我是在家，整整饿了2天，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3: 哎呦。
2: 到后来给饿晕了嘛。要是我邻居发现我2天没出门。来我家就是一把门给我撬开，我都被饿死在屋里头了。
3: 哎呦哈，你看多危险！这个人的生命啊， 全。

0: 靠着阴阳气血来支撑着。你的这个类风湿啊这么重，说明啊您四虚啊非常厉害，再加上您这个两天水米未进呢、啊所以气血就断了供给，啊，阴阳气血衰竭了，就差一点这个油尽灯枯了。
1: 是是是，哎呦，就像那个新闻上说的啊，要不是遇上那个好邻居，死在屋里头就是难呐、身躯呐都没人知道。
0: 嗯，
1: 哎呦，我平时吧腿疼的厉害，是出不了门啊。
0: 嗯。
1: 没事呢就喜欢躺在床上听广播。
0: 哦，听咱们节目。嗯。
1: 啊，对对对，就有一天就听到您说补四虚能续命嘛？
0: 嗯，
1: 当时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啊。
0: 嗯，
1: 但是我怕你笑话啊，当时也是没什么钱，我一个月的那个退休金嘛，也就不到2000块钱嘛，去那买药啊、吃喝呀，也没什么剩的了啊。
0: 嗯嗯
1: 嗯，所以我就拿老伴留给我的那个过河钱，一口气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买2副药。
1: 啊、这一吃啊。哎呀，真的是对我的震啊！也就吃了5-6天吧，我就感觉两只手那个关节是麻酥酥的啊，就像有一股气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冒。早上起来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僵硬了。
0: 啊，就是这个沉僵的现象也减轻了。
1: 啊，是。
0: 嗯。
1: 你看以前吧，我就能早上起来就在反复搓那个。手指关节呀，就恨不得把那个手皮搓破了才能好受点啊。但是吃完国家专利补剂方，第二天早上那就不那么难受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啊，活药的力量。
1: 对, 对, 对，
0: 因为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进入我们身体，这个药效能够直达病灶，直达最深处，而且呢，这药效还特别持久啊，非常好啊。
1: 哎呀，我还发现了啊，就以前。那个类风湿吃的药啊，我是吃完2个小时之内吧，关节确实是不那么疼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嘛，肯定很难受，
0: 对，
1: 但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一样，它就说不疼是真的一直不疼了，我现在是吃完2副了啊，我那个手指关节基本上都消肿了，
0: 很好，
1: 还有我那个手关节就是灵活了啊，就是自己能够扣扣子啊，系鞋带啦、穿衣服啊，都行了，
0: 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说明啊，说明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在正气的作用下把它排除体外，关节自然就不疼了，而且你像这个系个鞋带、系个扣子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 啊，非常好。
1: 而且孙主任呢、就是我还发现这个药不光对类风湿有效果啊，对我那个胃病也是一绝，真的。
0: 哎，也是一绝，那没问题，吃喝拉撒睡是小事儿啊。
1: 你看以前吧，我那个胃里凉啊，还时不时的疼，什么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我是一点都不能碰，吃饭的都要吃热乎的啊，现在我是除了雪糕我没吃，其他啥都行了。最主要的是那个胃不凉了啊，心口温这一块是热乎乎的。
0: 那特别好啊。
1: 自从用上这药啊，那个胃嘛就一次没疼过。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我做那个特别神奇的梦啊。
0: 怎么神奇啊？
1: 就是梦见我老伴了嘛，就是我还伸开双手给他看我那个灵活不肿的手指头了，
0: 哦，
1: 跟他说，我就跟他说。叫他放心走吧啊！我现在身体好了，养好了，吃饭呐、穿衣呀、都能自己打理了。就说叫他不要再惦记我了哈。梦里呢，他看着我也是笑得特别安慰啊。就是点点头，然后就骑着那个高头大马离开了。
0: 哟，这是您老伴儿给您托梦了吧？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呐，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您现在这身体啊，恢复得相当好啊，咱们自己活得更加有信心了。当然，您老伴走了也没有什么牵挂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啊。
1: 是啊。我今天又买了1副啊。
0: 哎，我跟你讲啊，你把这3副药都吃完了之后，除了说已经变形那个关节没办法让它恢复了，其他的问题都能给您治好，没问题啊。哎，能做到，您放心吧。
1: 哎呀，太好了哈，孙主任。

0: 等我吃完以后再给您打电话，好啊。
1: 哎，行，我也希望能再次听到您的好消息啊。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听说用那个医保本能买那个国家专利补需方，说给报销是不是啊？
1: 是的，没错呀。农村的咱们用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呢咱们用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就直接能购买，最低能报销65%，最高能报销80%呢。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
3: 那我这是国那个职工医保。
1: 职工医保 啊。
3: 我就想我看看能买几副药合适，我跟我说说我这些毛病吧。
1: 对，把你的这个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那个前年吧得的脑梗。现在这半大身子吧就有点发沉。
1: 哎。
3: 这个左手的胳膊只能抬到那个胸前。
1: 就是能抬到这个脊后这位置上，这往高抬抬不起来了。
3: 对对对，
1: 后就接不上溜了，是不是？就睡不着了。啊。
3: 还有我这可能年纪大了点儿呢，这骨质有点疏松了。哎，这一天这些毛病啊，孙子，我吃药太多了，我都不敢吃了，我怕把那个肾给吃坏了。
1: 可不是啊，你看您身上这毛病啊，真多，是不是啊？但其实这么多的问题啊，病根是一个，啊，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四虚啊，交织在一起了。你看你这个病，你到医院啊，你看病那个骨科，他管您关节的问题啊，消化科呢管您胃炎的问题，泌尿科管您排尿的问题。神经科管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啊，所以他开药是各开各的，一桌一桌各治各的，是不是啊？没有一味药能兼顾到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的问题，所以你怎么你看最终结果哪个也没治好，而且这个药还越吃越多。
3: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也发现了这两年嘛，这个药越吃越多了，他那个病呢越来越重了，这一身的毛病我都不知道咋治了，是不是？
1: 其实很简单，虚生百病，你补足了四虚，那疾病呢自然就能得到康复。比如说你这脑梗，脑梗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血流得慢走得慢，那就形成了淤堵，形成了斑块，经络得不到气血的滋养，你才会出现胳膊抬不起来，走到脚底没根儿啊。你胃病也是这个道理啊，脾胃气血亏虚了，胃黏膜没有得到充分的滋养修复，稍微冷一点立马就出现疼痛啊，反酸胀气啊，是不是啊？包括你前列腺的问题，这不也是吗？就是肾阳亏虚了，肾气固不住这个尿液，所以出现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啊，而且整夜睡不着觉啊，就是肝血不足以养心了，阴液收不住扶阳，心神没有依托，自然呢睡得不踏实啊，再有这个什么骨质疏松的问题，肾主骨生髓呀，你肾阳不足没办法生髓营养骨关节了啊，所以你所有这些问题呀要想好起来，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行了，就是把四虚把它补好了，而且必须要同时补才行啊。
3: 我也听广播了，就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和我这一样，
1: 哎，
3: 用那个国家专利补习方都治好了，现在我也想尝试一下了，兄弟。
1: 哎，您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需方啊，治你的问题手拿把掐，小菜一碟啊！为啥呢？因为这个药里边啊，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它就是给我们专门补四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啊，子和车呢？是汇聚了父精母血的形成的一个先天之精，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子和车，全世界再没有药材说能补这个先天之精的，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有了子和车的加持，就能让您补进来的阴阳气血全部留住锁住，这样呢能够实现康复。
3: 那孙主任，你像我这么多病，我得吃几副药啊？多久我才能看到效果？
1: 国家专利补需方啊，是属于二代原研药啊。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就是吃喝拉撒睡呀、啊， 在7天之内就能完全。

0: 给您解决掉。那么在疾病的治疗上，你像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呢咱们一般三副药。那您的情况呢，您坚持吃完三副药，吃完之后呢，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神饱满啊，不管是您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也好，还是这个胃病胃溃疡的问题啊，包括像前列腺的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睡眠的问题都能治好。而且一次性买三副药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了，这就相当于原来咱们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
1: 哦，那我用这个子宫医保，我就登记买三副药了。
0: 嗯，可以，没问题，您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但是我还得跟您叮嘱两句啊，就是咱们服药前期尽量呢要避免过度的劳累啊，要给我们身体留出一个补虚的时间来啊。
1: 啊，那行，那我记下了，孙主任，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行，祝您早日康复，好吗？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哎，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寂寞是难耐的东西，还是可以让人变得优雅有气质的装点呢？不管怎样，寂寞绝对是时不时我们都会有的东西，你同意吗？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有关寂寞的话题，继续寂寞的歌。

在一个人的夜晚，眼睛闭着，心却飞奔着，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这是一种寂寞。在飞往目的地的飞机上，一种不安全感的忧虑和一个人的心事，也是一种寂寞。寂寞飞行来自小美，你的寂寞时刻多是在

寂寞难耐来自李宗盛的经典歌曲，赤裸裸地说着寂寞是难耐的东西。换了当下，谁都不肯轻易地承认自己寂寞，更不会承认是为某某寂寞。所以说，应该说还是那个年代的人单纯吧，寂寞都是赤裸裸的，没有遮掩的。如果你真的觉得寂寞难耐，那么就赶紧抓一个人来谈谈。

吵不闹，有的时候寂寞也是一种消遣。好到不能再好，烦到不能再烦的时候，一个人了无心事地坐上一天，看着窗外人来人往，也算是一种真正放松

0: 像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降，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暗花已在水一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底。
0: 双城情歌，
1: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寂寞，如果加起来，足足可以用滔滔不绝来形容。不过奇怪的是，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很寂寞，但其实寂寞的解决根本或许就和人有关吧。不得不说，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有那么多的人，居然偏偏还有那么多的寂寞，真的是很难搞。那么今天你寂寞了吗？此刻你很寂寞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是一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25摄氏度，图门16到25度，敦化12到21度，安图13到23度，合龙14到23度，龙井15到25度，汪清15到24度，珲春17到26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

0: 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 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2号到9月6号，就是今年的九三假期期间的一个总的天气情况哈。那预计呢，九三期间呢，9月2号到9月6号，我州呢天气是以多云见晴为主，2号到3号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0.3度左右，最高气温呢一般会在24到27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一般会在10到15摄氏度之间，风力不大。那这样的天气非常适合大家出去游玩哈。我们来看一下逐日的天气情况。那2号的白天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夜间呢是有多云有时晴，偏西风1到2级，沿街的温度呢是24到13度。3号的白天呢是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3号的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西风1到2级，沿街的温度是24到14度。4号的白天呢是多云有时晴，有偏西风2到3级，4号的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1到2级，沿街的温度是24到12度。5号的白天呢是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5号的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1到2级，沿街的温度是25到13度。6号的白天呢是多云有时晴，6号的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1到2级，沿街的温度是26到13度。那针对于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节假日期间的总体的这个气象条件是有利于公众出行的，那城乡群众呢可以积极的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呢也要加强安全管理。第二呢就是2号和3号呢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范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局地的气象灾害。3呢就是降雨的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呢要防范其对交通和旅游的不利影响。4呢是节假日期间昼夜温差较大，早晚较凉，提醒旅客及城乡群众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这是为您介绍的九三期间9月2号到9月6号哈，我州呢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2号和3号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任先生的电话。你好任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我现在有个什么问题，我很头疼。
2: 嗯，您说。
3: 那个，我现在我。

0: 想找我的儿子。
1: 嗯，
0: 他这个3岁的时候啊，跟他妈妈就离婚了。
1: 嗯，
0: 离完婚以后呢，孩子判给我了。
1: 嗯，
0: 完了后来以后呢，就在我这儿一直到上大学。
1: 嗯，
0: 后来上大学了以后，他户口就迁走了。
1: 嗯，
0: 迁走了以后，那个时候上大学以后呢，他妈妈知道了。
1: 嗯，
0: 因为儿子跟他有来往。
1: 嗯，
0: 完了上大学以后，他妈妈呢就跟他的大学同学说，你转告他爸爸，告诉他以后儿子不用他管。
1: 嗯，
0: 这个大学费用全由我来负担。
1: 嗯，
0: 就这样以后，从那以后儿子就也从来不跟我联系，一直到现在。
1: 嗯，
0: 都十几年了，他大学毕业也是参加工作都7-8年了。
1: 嗯，
0: 完了也不跟我联系。我现在呢，
1: 嗯，
0: 我原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妈妈说不用我管了，我也觉得挺好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身体就不好，一直常年有病。我现在也是，我有双侧骨头坏死需要置换，完了还有腰间盘突出，做了2次微创，完了以后现在疼得又直不起腰来了，走路都很困难了。所以我希望我找到他，看看我儿子，这个帮助我一下，就这样。但是我怎么不知道怎么找？我到北山派出所也去了，
1: 嗯，
0: 去了以后，我又跟市公安局也联系了，
1: 嗯，
0: 联系让他们帮我找，
1: 嗯，
0: 他们后来以后，今天中午的时候，完了以后我还打电话问市公安局了，
1: 嗯，
0: 他说的。他说这个事儿，他说那你儿子不跟你联系的话，究竟什么原因？我说可能是他妈妈有原因。
1: 嗯，这样，任先生啊，您现在的想要总体就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给我们电打电话的诉求，就是想问一下，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就是正规的渠道可以找到孩子是吧？哈，那这样啊，我先确认一下，他现在肯定是成年了是吧？大学毕业了很多年了，成年了哈。
0: 36，
1: 你知道他的身份证号吗？
0: 知道，
1: 就是
0: 名字、身份证号都知道。
1: 你现在也不确定他现在在哪个城市是吗？
0: 在，这我知道，他在昆明呢。
1: 啊，在昆明哈。
0: 他妈妈在昆明嘛。
1: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如果是通过这个比如说亲属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式的话，现在是也是没有办法能够联系到他是吗？
0: 对，没有办法。
1: 这样吧，任先生，这个我大概想到了一个方式，但是这个我节目之后的时候给您打电话吧。我有一个这个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呢，不知道这个可不可行。这个可能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商榷。您在节目之后，我跟您联系，然后您也可以和专业的人士再咨询一下，看这样的方式行不行。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单独跟您联系吧，好吧？啊，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您有他的身份证号和姓名是吧？
0: 对，
1: 好的，
0: 他的名字就我儿子嘛，我
1: 行，
0: 没有呢。
1: 行，
0: 他原来没上大学的时候，跟我
1: 主要是你有他的，主要是你有他的身份证号的话，这个应该还好。
0: 现在就是不知道他电话。
1: 行，那您这样，您这样，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我给您打电话，然后我大概想到一个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可不可行？咱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再说，好吧？啊，
0: 好的，
1: 先和您说再见啊。好呢，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明天呢是9月2号啊，这已经开始我们的93假期了。那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哈？那我们这两天呢也在节目当中陆续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州内的有很多的景区景点都有一系列的活动哈。我们这个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来说了我们各个县市的活动。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延吉市在93期间将会组织的一系列的文旅活动哈，而且呢也有一些这个景区同步推出了 免票和折扣的这样的一些便民福利，可以诚邀我们的广大市民和我们的游客共赴一场周庆之约。首先呢，就是9月2号到5号在恐龙王国的度假区会有一个喜迎周庆金秋狂欢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恐龙王国的营业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9点，新增了趣味博弈馆、奇趣拉霸机等互动项目、海豚表演。

0: 和美人鱼表演呢也将会实时的加演，晚上呢还会有夜光彩车大巡游和水幕灯影秀，会丰富夜间的业态，以拉动夜经济。第二项呢，就是在恐龙博物馆有一个龙贺周庆印记研集这样的活动，举办的时间是从9月2号到9月6号。那在周庆期间呢，馆内的沙盘屏幕将会全天的循环播放周庆活动的集锦， LED 横屏也会滚动播出庆祝的标语。一号馆的大厅呢，还会摆放一些 KT 的展板的一些宣传活动哈。另外在研集的布尔星畔呢，也会有一系列的演出活动，举办时间是从9月2号号就明天开始，一直到9月6号的6点半到晚上的9点，地点呢就是在布尔星畔。活动呢将会呈现五大舞台演绎的表演，汇聚中外的演员，带来魔术、乐队等一些多元化的精彩节目。接下来再看一下有一个非遗聚力童心筑梦的一个演出活动哈，这是在延吉市文化馆，活动时间呢是9月3号的下午的3点。具体的内容呢就是会演出汇聚多民族文艺精品，涵盖马头琴、四胡、笙、琵琶等民族器乐独奏和重奏歌舞，以及表演四重唱、声乐演唱以及特色打击乐等一些多元的节目，荟萃各民族的非遗艺术，并且浓郁的民俗艺术风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延吉1978的未晚市集，那有一个93乘盛运热爱满延边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时间呢是从9月3号开始一直到6号，是晚上的4点到9点。这个具体活动内容呢是在周庆期间呢，每晚会开设舞台的演绎，用动感的旋律点亮市集，以沉浸式的舞台表演烘托浓厚的周庆氛围，给市民游客带来视听的双重盛宴。活动现场呢会设置四项的主题趣味游戏，全程是免费参与的。那参与者呢每成功通关一项游戏，即可以获得我爱延边其中的一个文字的道具，那集齐四个道具之后呢就可以兑换精美的礼品了。同时还会打造民俗与潮流融合的沉浸式的周庆主题打卡墙，设置专属的留言区域，群众呢可以自由的书写对延边的祝福和寄语，汇聚全民爱家乡的主题景观，以提升活动的温度和参与感哈。另外呢在活动期间呢会联动市集的商户开展一些专属的福利活动，参与联动的商户还会推出周庆的限定福利，市民和游客会在合作的商户消费达到相应的标准之后即可领取惊喜的福利。这是延吉1978文创园的未晚市集的活动。另外呢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9月3号到5号会有一个非遗雅韵和美93的活动。那第一个呢就是实景演绎印象延吉，9月3号到5号会在室外的演艺广场会上演，荟萃远古舞、假面舞等朝鲜族的经典歌舞乐，会让观众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民俗生命力。第二个呢就是精品的剧目非遗花开，9月3号到5号呢会在多功能剧场演出顶水舞、西芹演奏等一些非遗的节目。这个是9月3号到5号还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涵盖着伽椰琴、笛子、长唢呐、西琴等传统的器乐演奏、独唱、民谣等一些声乐的演绎。另外呢还有一些舞蹈哈，比如说像独舞、顶水舞、远古舞、假面舞这些特色的歌舞表演。那中间呢还会穿插着一些秋千等一些民俗的技艺展示。9月3号呢还将会举办传统的摔跤比赛，这是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9月3号到5号。另外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我们是持有咱们延边州内的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都是可以免票进入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粤海方舟9月3号到7号的晚上7点到9点半将会有一个合映月圆礼赞家园布尔哈通河三节联动的一个夜游记的活动，会看开展民俗的文艺汇演，上演长鼓舞、民谣、红歌等一些特色节目，同时呢还会开展民俗知识问答、河畔集章游园会等一些活动。游客呢完成点位打卡呢会集齐印章，就可以兑换一些文创的礼品。 或者是兑换文创礼品加电瓶船免费体验的权益。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八项哈，这是项快闪的活动，多彩延吉魅力快闪的活动，时间呢是9月4号和5号，是在每天晚上的7点10分开始，地点呢是在延吉的网红弹幕墙的对面哈。那9月4号晚呢会开展农乐舞的表演，独唱船只歌，然后5号的晚上呢会有独唱啊、加椰琴独奏和舞蹈一些快闪的节目。第九项活动呢是在滨河云廊，将会举行的是流光盛夏跃动延吉群众性的文艺演出活动，时间呢是9月4号到6号，是晚上的7点到8点，将会以古典民谣风格为主，然后流行摇滚风格为辅，打造百姓身边的音乐秀场。再来看一下第十项哈，这第十项呢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延边队主场对大连队的比赛，时间呢是9月5号，地点呢就是在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那活动呢将会举办的就是这个主场的赛事，另外现场呢还会有特色的文艺演出哈，烘托足球赛事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这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十项在今年的九三周庆期间延吉市安排的一系列的活动哈。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这个票价的一些优惠哈，刚才和大家说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在9月2号到4号这个期间呢，对于咱们延边州内的居民持身份证和居住证都是可以免票进入的。延吉恐龙博物馆呢推出的是免费的科普讲解，9月3号安排了上午9点、11点、下午1点、3点、4点，一共是这样的几场叫周庆限定版的公益讲解。另外呢，同时周庆当天的入馆的游客还将会获赠一枚定制的纪念书签，限量呢是200份。在周庆期间呢，通过微信小程序会发售联票的套餐，成人呢是96元，学生呢是86元，这个包含呢是化石礼包和门票，每天呢是限购30套。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呢还推出了主题乐园温泉水世界的市民预售票，这个预售票呢现在其实就已经开始预售了，这个使用时间是9月2号到6号这个期间哈，都有一些相应的优惠活动，但是仅限于我们延边州内的居民，所以呢特别提示一下您，您在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带好这个身份证哈。同时呢还推出了开学季的大学生票，那对于大学生朋友也是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的。那海蓝明珠塔呢9月1号到9月6号30到33层的观光层的标准票呢从90元降到了70元，优惠票从45元降到了40元，那也吸引更多的游客可以登高观景，可以俯瞰延吉的城市风貌。这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在我们今年的九三假期期间延吉市组织的系列文旅活动，多个景区呢也同步推出了免票折扣等一些惠民福利。那这里也特别诚邀我们的市民朋友和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到我们各个旅游景区和景点，并且参与我们一系列的文旅活动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百姓热线也放假吗？百姓热线也是正常休息的哈，是从明天开始，然后直到下周一的时候是正常来恢复节目。那在2号、3号和4号这三天呢都是为大家安排了特别节目，尤其是在这个周庆当天哈，我们是从早上到晚上都是有一系列的节目的。所以呢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虽然呢我们是没有直播，但是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丰富多彩的周庆的节目，您也可以呢来关注。另外如果在我们的周庆期间您还是想要进行一些政策咨询或者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那就是您可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发布客户端的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反映，上班之后然后我们的相应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会给您回复的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的是一些延吉市的旅游景区景点的一些优惠活动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延边博物馆哈。延边博物馆呢在9月2号到9月4号呢都是正常开放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那在5点半是停止入馆的啊。那就是在这个周庆期间的话呢延边博物馆都是正常开放的。那我们的市民朋友也是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并且呢在节日期间博物馆呢还有很多活动哈，这个大家呢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积极的来进行参与。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你好，江先生。
2: 喂，你好，我头五打了那个，你没回答我呀？那个五号东北超几点钟提啊？
0: 东北超的话应该是晚上六点。您稍等，我给您确认一下啊。您我稍等，因为咱们这几场球的这个比赛时间哈，就是各自都不太一样哈。稍等，我给您看一下咱们东北超的比赛时间哈。我确认一下这个比赛时间，对，晚上六点没问题，六点啊。
2: 那晚上六点的话就去不了了，因为啥呢？他七点钟有那个中甲呀，咱们踢。
0: 9月5号，对，9月5号，对，9月5号七点是有中甲的，对。
2: 对，你去体育场就看不了中甲了，我得看中甲。
0: 那咱们就是您也可以，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会直播的嘛，就如果说您可以在家看电视，因为中甲的话是电视肯定会直播的，延边一号电视直播。然后如果想看这个咱们东北超比赛的话，可以用手机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我们也会这个直播的，所以这样同时咱们两场比赛就都看到了。啊，
2: 哎，好了，谢谢啊。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 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本周六呢，9月5号啊，对，是本周六哈。我们这个是既有咱们的中甲联赛，然后又有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哈。就像我们刚才的那个球迷朋友说的哈，这个咱确实是没有办法同时看两场比赛吗？其实是可以的，只不过这个途径是不一样的哈，因为这个中甲联赛呢，我们这个是客场第22轮，是晚上七点钟开始，是无锡吴沟队的比赛哈。那我们这个中甲联赛是通过我们的这个 YBTV1， 然后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和延边发布客户端都是会来进行直播的。然后东北超的比赛呢，我们的延边广电客户端也是会来直播的。就是也提示大家吧，咱们可以通过多个不同的渠道来看我们延边队的各场比赛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
4: 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 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6: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9: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9: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9: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有朋友来问哈，说这里可以发布买房、卖房或者租房的信息吗？这个刚才在抖音平台当中给您回复了啊，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的节目是不可以发布这类信息的。但如果说 说您想发布这类信息的话呢，您是可以在我们工作日的时候，在下午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我们有一档这样的信息流通类的节目叫天天帮你办，在那档节目当中大家是可以来发布信息的啊，是下午2点到3点的时候哈、啊、但是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这个是不可以的，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金秋九月，大美延边，
5: 长白山下歌舞飞扬，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1: 让我们在这延边特有的节日里共同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5: 为它欢歌，为它喝彩，
1: 祝福它74岁生日快乐。
0: 好，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则好消息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的纯玩的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份将会推出两条线路，那其中一条呢是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另外一条呢是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的两条旅游专列。那想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线下举办的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活动。那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呢，是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这是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期间，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预约报名，就可以参加9月13号的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活动哈。那如果对这个旅游线路比较感兴趣，或者您有一些什么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那就非常欢迎您可以来参与到此次的这个线下讲解的活动当中哈。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26809992699。接下来我们再大家关注一下，在93假期期间呢，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是在这个休假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工作可能还是要继续进行的，有一些服务都是不会停止的哈。那这里呢，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在93期间呢，各燃气公司的客服服务中心的一个营业时间会有了一个调整哈。这里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为了方便用户呢来办理相应的业务。93周庆期间呢，长春燃气呢延边地区各公司呢营业厅是不休息的，会正常的来办理燃气充值业务以及其他的燃气业务的一个预约服务。这个具体的时间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延吉呢河南区域9月2号到9月4号这个是休息的，但是呢是可以自助来进行缴费的。那河北区域呢9月2号到9月4号呢是营业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图门公司、龙井公司和珲春公司都是正常可以来缴费的，那营业时间都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长白山公司呢是9月2号到9月4号也是正常可以缴费的，时间呢是8点半到下午4点半哈。这是咱们93期间。长春燃气延边地区各个公司的营业时间哈，那有些时间呢可能稍稍会有一些调整，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和所属的公司来进行联系。另外呢，就是也可以这个线上的缴费的方式哈，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然后呢来进行燃气的缴费，找到这个对应的燃气缴费公司，然后输入缴费的一个账户查询并且缴费就可以了哈。这个是通过微信的生活缴费，或者是通过微信的服务号方式 式。那服务号呢，就需要来搜索长燃延边燃气，通过这个服务号当中，它会有一个燃气服务，我要缴费这样的功能，然后就来进行缴费就可以了。或者还可以通过支付宝，同时也可以通过 IC 卡的自助缴费。但这个 IC 卡自助缴费呢，是只支持这个线下缴费的方式哈。这些途径呢，都是可以来完成燃气的缴费的，就是不会因为大家在九三期间这个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正常缴费，这个是没有关系，大家放心哈。另外呢，同时也提醒一下您，可能很多朋友已经计划在这个九三期间利用这五天假期要出门了。那如果说您有这样的计划的话哈，也一定要做好这个燃气安全哈。首先呢，就是假期如果是居家的话呢，那您在使用燃气的时候一定要记着这个开窗换气，然后保持通风。使用燃气的时候呢，务必要有留人值守，避免呢食物溢出熄灭火焰，造成呢燃气的泄漏。用完燃气灶之后，你一定要随手的来关闭灶前阀。如果说您外出的话，长期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关闭灶具前阀门以及入户的总阀。外出回家之后，那请您确认家中的天然气设施呢有没有漏气的现象，如果是有的话，那千万不要携带火源，也不要开启灯具等一些电器的设施。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您进入家门当中发现有这个燃气的泄漏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怎么样来判定呢，就是您会闻到一个类似像这个臭鸡蛋的这样的气味。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的话呢，也不要惊慌，就是千万的不要触动任何的电器开关，也不要使用明火来检查，要及时的关闭入户的总阀，要开窗通风，然后撤离室外所有的人员哈，然后再到安全的地带拨打燃气的报警电话。另外呢，就是为了打造安心的厨房，请您配合安装报警气自闭阀和金属的波纹管。还有呢，就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哈，我们的这个灶具呢，它其实也是有使用年限的，那一定要注意带熄火保护的这个燃气具，然后这个燃气具的它的使用年限也是不能超过八年的哈。这些呢是顺带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在欢度节日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燃气安全哈。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延吉市卫生和医疗保障局发布的九三假期期间的疫苗接种门诊开放时间的一则公告。为了保障九三假期期间适龄的女生可以接种 HPV 疫苗，那入学疫苗接种查验证明开具工作也是有序开展的。那假期期间呢，延吉市是有三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正常可以来接种的。但是是不同的时间哈，二号、三号、四号。二号呢是早上的八点到中午的十一点，是济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三号呢是早上的八点到中午十一点，是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号呢是八点到十一点，是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那就是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这个九三的假期的这三，就二三四这三天哈，是有咱们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来接种 HPV 疫苗的，但是呢，它的每一个天数，它的接种单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特别提示一下您哈，这个信息呢，在咱们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已经发布了，您这个是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进行一个查询啊。好，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7: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7: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7: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7: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7: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5: 74载春华秋实，
10: 74载砥砺奋进，
5: 国有山河锦绣，家有岁月芳华。
10: 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
5: 祝延边州经济发展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0: 好的，刚才是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州内的一些旅游景区景点的情况哈。那可能很多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有近期想要走稍微远一点的这个想法哈。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吉林省多个高速口关闭和限行的一个信息哈。这是据吉秦高速官方的信息哈，这个梅河口东的收费站的出入口关闭，双辽南收费站前往深圳方向入口关闭。

长岭收费站的入口限行，就是即日起至9月11号的24时，大广高速公路长岭收费站的入口01车道路面维修施工。那在施工期间，长岭收费站的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3.2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的运输车辆通行。即日起至9月20号的24时，因2022国道黑大公路弯龙至团结段的路面施工及双高速公路的梅河口东的收费站出入口临时关闭。施工期间呢，从吉双高速梅河口东收费站驶出驶入的车辆呢，请就近选择其他的收费站通行。9月2号的6点至9月7号的24时，一共是6天的时间哈，但是如果遇到极端的天气，可能会顺延。因为施工长深高速深圳方向的148公里加上340米至160公里这个路段呢，双辽南收费站至扎日苏收费站这个区间主线封闭，双辽南收费站呢前往深圳方向是入口关闭的。那在此期间呢，长深高速驶来需经该路段前往深圳方向的车辆需提前在长深高速双辽南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绕行203国道之后，从长深高速扎日苏收费站再重新驶入高速公路。那以上的路段呢，这个途经的车辆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的交通指示标志，应用导航的软件的辅助行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应急救援电话96122。那这里呢也特别提示一下，如果我们这两天大家选择这个自驾游出行的朋友哈，那您想要了解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个高速的情况，或者是比如说因为一些天气原因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情况，高速口会有一些关闭啊或者限行的这个信息的话，您关注一下叫急行高速这个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呢，就是非常的方便，它所有的这个咱们高速口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它关闭的时间呀、限行的一些原因啊等等，都是会有非常明显的提示的哈。那叫急行高速这个小程序，这个微信公众号，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方面的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在那上面来进行查询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北大西洋红公寓前面的老旧房何时拆？您说的这个老旧房，它指的是我们正常的房子，还是说就是是我们的这个小区的这个相对来说年龄比较老的这样的楼，还是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小区之内，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仓房啊，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说是属于这种仓房呀，或者是这种临时搭建物的话呢，那这个的情况下要看一下的这个产权。然后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有一些这个改造的话，它涉及到一些拆除的话，那可能会拆除。但比如说这个您指着想问的是一个楼，可能这个楼年头比较多比较老，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这个就不是很确定了，因为你这个整个楼它拆除的话，可能它需要的这个符合的条件又非常的多，而且呢要看是不是会有这个开发单位要在这重新开发呀等等。那像这样的问题的话，这个是不会有这个很明确的答复的，就是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没有办法给予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哈。所以呢不太清楚这位朋友您问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些，然后我们了解的话会给您回复的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从今天开始哈，就是我们有2000张的诚品游的消费券，现在呢是已经开始发放了啊。活动时间呢是9月1号到9月30号，是每天的10点都可以来领取哈，是每天的10点都可以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即止哈。这个活动的范围呢是延边州内的中国石油的指定的加油站，活动内容呢是在62开头银行卡用户在云闪付的 APP 的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到中国石油的活动专区，即可以领取满200减10元的汽油的电子券。那用户获券之后，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的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的加油站内使用，那就可以来核销，就是来满减这个活动了啊。那这个领取到优惠券成功之后，一般呢需要在2个工作日之内完成，那请在云闪付 APP 当中，我的然后优惠券当中来查询这个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

咱们获取这个券之后呢，两天之内没有使用的话，那这个券可能就会失效了。如果失效的话呢，就视为你已经享受过一次，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再来再来这个参与活动了。因为这个活动是每一个用户每人每月在

可以来使用。中国石油延吉的延南加油站，然后中国石油延吉的北山加油站，中国石油延吉的新丰加油站和中国石油的延吉延东加油站。另外呢，在中国石油珲春的园丁加油站也是可以来使用的哈。这是2000张的成品油的消费券。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位朋友说9月2号到7号延吉的天气预报，说一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最先给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那再大概的说一下吧。我们现在这个天气是2号到6号的啊，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延吉的温度是24到13度，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24到14度，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24到12度，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25到13度，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26到13度。其中2号到3号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其他的时间就是4号以后都是晴的，基本上是多云有时晴的天气啊。这是我们这位朋友的想要了解的延吉的天气情况哈。总体来说，我们今年的九三假期期间的天气呢是不错的，很适合于我们的公众出行。那大家呢是可以积极的开展旅游和一些户外的活动。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是9月1号哈，那九月呢也有一系列的新规也是要出台了，或者是也已经开始这个新的一些法律法规开始实施了。那这里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核的时限由15日缩减为10日哈，这个条例这个刚刚是虽然是9月20号施行哈，但之前媒体上已经发布过，已经介绍过。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比较关注，然后呢也和咱们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咨询过，就是咱们州内什么时候开始施行哈？那这里我们之前了解到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是9月20号开始施行，但是它具体的就是针对于比如说怎么样来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呀，或者是装修自住的住房呢，它这个呢也是需要有一个配套的具体的细则，我们也要等待这个具体细则出来之后，我们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会根据这些细则来修改我们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一些相应的条例，所以这大家不用着急，有了最新的政策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的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那以下的情形除外，第一个呢就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第二个呢是纪念币是可以买卖的。第三呢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那这个公告是从9月1号就是今天开始实行了。那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实行。针对境外的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的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要核实身份、申请理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是不准其出境。下一个呢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在今天9月1号起实施了。经营者呢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来负责。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呢自9月30号起呢正式实施了。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一些营销的话术，支付机构呢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接下来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实行。办法规定微短剧呢按照投资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

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呢实行的是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呢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的位置需要添加提示指示标识。接下来是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的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的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同意。这就是9月1号或者是9月份要即将开始实施的一些新规的内容哈。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3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人线节目了。那明天呢是我们的延明周内特有的93假期哈。那在这里也提前祝福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假期愉快。那下周一9月7号的早上的7:25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
1: 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

0: 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7: 延边新闻。

0: 工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十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
1: 2026年，延边州暨合隆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启动。
0: 93周庆期间，我州各地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并同步推出景区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多项惠民举措，让全国游客与本地市民在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欢度假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度到25度，图门16到25度，敦化12到21度，安图13到23度，合隆14到23度，龙井15到25度，汪清15到24度，珲春17到26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31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十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侨务工作会议精神、14届省政府第7次全体会议精神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州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等文件，部署下步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高质量科技创新赋能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创新宜居宜业宜养宜游的建设目标，着力打造既有发展高度更有民生温度的美好

0: 编，深刻把握教育的属性，努力创办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好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延边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坚持党管武装，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全力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抓紧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激发各方面干事创业积极性，更好发挥仲裁服务经济发展和扩大开放的作用，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指出，要强化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开展好工业稳增长行动，形成更多增量，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粮食防灾减灾丰产丰收，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抓好就业增收和公共服务提升，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综合成本，完善冷链物流，推动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做好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提升基层医院诊疗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焚烧工作，确保秸秆高净度犁田。会强调，要抓紧建设安全可信的流通环境，让公共数据真正成为赋能延边跨越赶超的重要力量，用好法律顾问专业智库力量，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州政府领导要带领分管部门主动出击，招大引强，推动招商引资量质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8月31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州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播放了2026年中央和省安委会巡查暗访工作汇报片。州应急管理局负责同志汇报了近期生产安全事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及下步工作建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以案为鉴，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切实把教训转化为实打实的防范成效。要严防顾此失彼、麻痹大意，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措施，防控事故风险，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坚决做好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对已完成的整改事项组织回头看，确保真改实改，不回弹不反复，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通过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问题根治。

0: 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根本上查找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形成排查、督办、整改、消耗、问责的安全生产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会议指出，要坚决打好标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抓好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强化判定标准宣贯执行，推动企业开工必学、培训必讲、警示必函，健全群众有奖举报、企业内部隐患报告两个机制，充分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推动传统高危产业升级，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设备，推动本质安全水平提升。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防范化解突出风险，统筹抓好道路交通、项目施工、矿山安全、危化品、文旅、工贸、燃气、特种设备等领域安全防范，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紧盯高风险场所，压实企业和社会单位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破解隐患整改反复反弹难题，持续巩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和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专项整治成果，加强基层消防建设。会议指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密监视雨情、水情，综合研判重点风险及影响区域，及时有效处置险情，全力确保人员安全，统筹考虑防洪与供水安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做好水库蓄水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州领导苏庆良、胡福军、李诗佳、尹朝晖、文金哲、郑泉、于海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9月1号2026年延边州暨合隆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启动，省民委副主任孟庆东、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出席活动。石其华在启动仪式上指出，延边拥有深厚的民族团结工作根基，连续五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在光东村启动本次宣传月，既是传承我州民族团结优良传统，也是擦亮石榴花开映延边品牌、建设新时代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具体实践。要聚焦一法两条例学习宣传，抓实十同系列主题活动，推动宣传教育下沉各类基层阵地，讲好延边同心守边的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争做民族团结的参与者、传播者、守护者，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边疆。活动上，全体参会人员还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基地，集中观看沉浸式数字党课《红太阳照边疆，红运润合隆，奋进新征程》，依托数字化研学载体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合隆市东城镇党委副书记、光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宪宣读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号召全州各族群众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实践者，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绘就边疆民族团结和睦的美好画卷。现场还开展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同步开展，通过现场普法讲解，推动民族法治知识直达基层，走进群众。延边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2: 本次宣传月期间，我州以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实干同行等十项同志系列特色活动。

0: 统筹谋划，30箱周几重点推荐活动，142箱县市基层实践活动，全方位开展法治宣传、红色研学、跨区域文体交融、基层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全覆盖、常态化、接地气。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九三周庆期间，我州各地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并同步推出景区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多项惠民举措，让全国游客与本地市民在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欢度假期。在延吉市，非遗与民俗成为活动的主旋律，非遗聚力同心筑梦民族艺术交流演出汇集了多民族器乐与歌舞，尽显浓郁的民俗艺术风采。在延边大学门前及水上市场等网红打卡地，先到延边金秋竹韵多彩延边一起来快闪活动也将为游客们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夜幕降临，布尔哈通河畔星光璀璨，每晚19点文艺展演将如约而至。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不仅有传统器乐歌舞表演，周庆当天还将举办传统摔跤比赛。在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一城雅韵舞序芳华海兰台民族服饰秀活动将在假期精彩上演。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金秋月响主题活动将越野徒步、花车巡游与古风 NPC 互动巧妙结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珲春市瓦斯托克欢乐岛的全天候沉浸式演绎，以及渤海古镇三川古堰天门岭之战等大型实景剧，将共同构筑一场边城文旅嘉年华。在合龙光东村星空露营、咖啡夜市等项目将为田园风光增添时尚气息。图门市全新推出的一生一世月情湾作为边境爱情主题景区，将以其独特的浪漫主题吸引众多情侣前来打卡。汪清县的乡村音乐会将摇滚乐与民俗风情融合，计划在磨盘山村奏响乡村振兴的活力乐章。安图县则通过明太鱼拉拉操巡演、红石峰非遗快闪等活动展现全域文旅融合的勃勃生机。9月5号东北超半决赛将在延吉打响，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周庆期间，全州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政策。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9月2号至4号对州内居民实行免票政策，延吉恐龙王国则推出了市民预售票和大学生票等多重优惠。龙井市的海兰台景区9月2号至6号对全国游客实行30元的优惠票价，整个9月全国大学生凭有效证件还可免费入园。皮岩山风景区为延边州居民提供了99元的九项特惠套票。位于敦化市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周庆期间对州内居民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敦化本地市民可凭身份证免大门票，仅需购买观光车票。韩聪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对州内居民实行门票半价优惠，图门市的一生一世月情湾景区门票优惠至39元。9月3号当天，中国朝鲜族图门江文博园艺术馆门票也实行半价优惠。合龙市的光东村在抖音平台推出了 290.9 元的畅玩卡，青龙渔业则上线了儿童趣玩套票。安图县的百花谷、朝贡府、大关东历史文化园等景区对持延边州内身份证的游客统一实行门票5折优惠。从精彩纷呈的民俗演绎到激情澎湃的体育赛事，从惠民政策到全域联动的文旅盛宴，延边州正以开放的姿态、热情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赵西强报道。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

0: 北超半决赛将于9月5号18点开赛。延边队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常规赛第一名大连队。本场焦点战门票于8月31号起正式通过官方渠道发售。本次赛事唯一官方购票渠道为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搜索延边即可进入延边赛区专属页面。门票实行实名制购票与入场，每人每场限购一张，每笔订单最多可购六张。票价方面，全场统一价为每张 15.5 元，200人及以上团体观赛可提前申请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 9.9 元。身高 1.2 米以下儿童、残障人士及年满65周岁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免费入场。现场专门开辟13区、17区作为老年人及残障人士专属观赛区域。根据赛制，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制。9月5号，延边队坐镇主场。9月12号，双方将在大连进行次回合较量。两回合总比分若战平，将直接通过点球决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2026年9月3号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请听由韩宇浩作词、金凤浩作曲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歌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延边人民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对幸福美好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

0: 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新京报近日曝光，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多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令人脊背发凉的是，有员工直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打死也不会去吃。涉事公司的大部分员工没有从业资格证，配药仅凭经验，违规用风筒代替专业的喷雾设备。企业负责人有资质，但是不干活，干活的人不懂药也不在乎药，专业素养在这条产业链上缺席了。有餐厅反映，消杀后店内海鲜死亡。面对质问，消杀公司的负责人回应，可能是气候或者是水池没有增氧的原因。连借口都是现成的，一个每天走进别人后厨喷药的人，对自己喷过的地方避之不及，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是什么。合规的食品级消杀药剂和敌敌畏之间价格差摆在那里，对一家拥有数十家门店的连锁品牌而言，年度消杀的成本不是小数目，当省钱成为了唯一标尺，安全就成了最先被压缩的变量。当地的联合调查组已经查扣涉事企业库存药品，经营场所已经关闭，这是必要的惩戒。但是惩戒只能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比惩戒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件事情暴露出来的那道做了和做到之间的鸿沟。消杀记录有，消杀效果存疑，合同签了，执行跑了偏，检查过了，猫腻藏住了。当一项工作的完成是以留痕为标准，而不是以时效为尺度，类似的事情就很难成为孤立。一块遮羞布掀开，底下不该是空的，一道防线失守，总要有人去想怎么把它重新筑牢。女外卖员凌晨内急，在佛山和广州交界的平洲地区连找四间公厕都大门紧锁，最后只能骑电动车赶回广州才解决了问题。近日黄小姐的这段跨城如厕的经历引发了全网热议。公厕夜间关闭的理由无非是安全、使用效率和成本，也确实有人在里面充电、乱贴广告，这些麻烦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解决问题不应当是把门一锁了事，而应当在管理上花更细的心思，比如夜间加智能门禁、扫码登记、限时进入，既保安全又不切断服务，调整保洁排班，把部分人力挪到夜间高峰，既控成本又守底线，联合公安动态巡查重点公厕，让治安顾虑不再成为锁门的借口。当地的街道办表示，会动员商圈和夜市的人流密集区域增设厕所，这样的表态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仅仅依靠商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商业场所的厕所只能是作为补充，市政公厕的公益属性不能被替代。夜间工作者真正需要的不是少喝水的自我克制，也不是跨城奔袭的折腾，而是最基本的兜底保障。黄小姐作为女性外卖员，不愿意在深夜踏进娱乐场所如厕，这份顾虑恰恰说明，公共服务一旦缺位，首先承受负担的就是弱势群体，让凌晨奔波的人一次次将就服务的缺口，而不是让服务主动适应他们的生活节奏。这种错位的本身就是治理观念需要反思的地方。怕麻烦不能成为服务缩水的挡箭牌，怕出事不能成为简单锁门的借口。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发布的新学期开学提醒，有其中一项特别规定引发了热议，学生可以携带符合条件的宠物入校报到。武工院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打破了高校一律禁宠的传统惯例，不少网友质疑这是校园管理放宽了底线，纵容随性。 但事实上，该校允许学生带合规的宠物入校，并非是突破管理底线，而是重塑校园治理和育人的双重底线。

点，也是更贴合学生需求的善意举措。准入层面，学生的宠物必须是温顺小型宠物，严禁大型犬、烈性犬、异宠，从根源上杜绝安全隐患。流程层面，学校设置了个人申报、多级审核、备案登记的严格流程，实现宠物入校可溯源、可管控。日常管理层面，明确分区活动、牵绳饲养、卫生清理、定期督查等硬性规则，划定了清晰的红线。这套完善的管理体系让宠物饲养全程可控、有据可查，不仅没有突破底线，反而把模糊的校园管理底线变得更清晰、更具体、可落地。武工院允许学生饲养宠物，非但没有放松管理底线，反而是升级了底线，让底线更加清晰，也更具可操作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4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召回的原因是高度统一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和外部救援。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会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的底线呢？隐藏式门把手一度被包装成科技感、未来感的象征，降低风阻、一体流畅、电动弹出、仪式感，这些设计在过去几年俘获了大批消费者和车企。但是在这些光鲜话术的背后，一个最基本的工程常识被悄悄绕开了。开门逃生是汽车安全领域最高优先级的兜底机制，它不应该依赖最容易在碰撞当中失效的电控系统。传统机械门把手用一根拉锁、一个卡扣，历经百年验证，简单可靠，永远可用。而新能源车把这道保命锁改成了电控优先，软件会崩溃，电子会失灵，低压供电会中断，而严重的碰撞恰恰是这三者最容易同时失效的场景。汽车不是手机，手机死机可以重启，汽车在事故当中死机，代价就是生命。科技感不能凌驾于安全感之上，颜值不能成为安全的绊脚石。427万辆召回的账单已经够贵了，但愿这个代价能让行业记住，在汽车设计里，好看和保命从来不该是一道选择题。近日，浙江的米女士在外卖平台点烧烤，选微辣、中辣还是不辣，都要付2元钱。三样食品装在同一个塑料袋，订单却跳出了3次打包费。这些经历在外卖平台热搜上引发了共鸣，跟帖里挤满了我也遇到过的诉说。金额不大，但是每一笔都经不起追问。3次打包费，包装在哪里？就一个包装袋，不辣需要什么样的物料呢？为什么还要加钱呢？当这些疑问找不到答案，这笔钱便不再是打包费，而是一笔看不透、躲不掉的糊涂账。同一套包装按单品多次计费，完全不需要额外包装的商品被强行加价，零成本的口味选项硬生生地塞进了收费的名目。表面看是收费项目混乱，实质是将线上经营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精明算计，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双重侵占。令人欣慰的是，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江苏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的一起案例就是注脚。江苏淮安的朱先生，3种食品被收了3份打包费，收到时是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投诉以后，商家不仅退还了多收的费用，还赔偿了100元。几块钱虽小，但法律这把尺子量得清清楚楚。然而，个案的胜利远不足以撼动普遍存在的问题。单笔金额虽小，乘以外卖平台每天数以亿计的订单量，便是惊人的不当得利积累。整治这笔糊涂账，必须让规则长出牙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外贸打包费纳入价格监督的重点领域，平台也同样责无旁贷，应当推进打包费透明化改造，强制商家明示包装材质和成本依据，让每一笔收费都经得起追问和核对。

近日，辽宁一趟列车上的换座纠纷引发了广泛共鸣。一名带孩子出行的家长希望邻座的女生能调换座位以便照看孩子，遭到拒绝以后，当众指责女生书都白读了。女生当场回怼：“我读书就必须给你让座吗？”事后在座位上委屈落泪。事件之所以戳中舆论的痛点，不只在于对错分明的是非判断，更因为那句书白读了的指责，精准戳中了很多人曾被道德绑架时的无力感。生活里这样的道德绑架从来不算少见，公交车上不让座就是没素质，排队时不肯通融就是不近人情，只要站在有难处的立场，仿佛就有了要求别人妥协的底气。可我们常常忘了，道德的本质是自律而不是他律，它是用来约束自己言行的标尺，不是用来丈量他人选择的绳索。用指责和评判逼迫别人让步，换来的只是一时的便利，消耗的却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善意。当我弱我有理成了通行的逻辑，当守规则的人总要受委屈，最终只会让真正愿意主动行善的人越来越少。毕竟真正的善意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而不是被道德绑架的妥协。文明的出行环境靠的也从来不是强求他人的付出，而是你我互相尊重的分寸。广东汕头一对年近六旬的夫妇出海捕蚝，小木船被一艘大型铁船撞击以后倾覆，妻子溺亡，肇事船却关灯加速逃离。事后家属第一时间想起了码头周边有十几个公共摄像头，但是事发第二天下午去调取时却被告知监控摄像只能保留24小时，此时已经过去36个小时，画面已经被自动覆盖了。24小时的存储时限是当前很多公共监控系统的通行设置标准，硬盘容量有限，数据太多存不下，从控制成本的角度看这个逻辑说得通，但问题是公共监控不是私人行车记录仪，它是公共安全设施，是为不特定公众利益服务的，它的存在意义就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提供关键证据。如果发生一起人命关天的事故之后，证据的寿命只有24小时，那么安装这套监控系统是为了保护谁呢？事实上，事关公共监控的存储时长，国家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17条明确规定，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收集的视频图像信息应当保存不少于30天。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公共安全系统的存储期限最低标准是30天。出事的这个码头的监控还在沿用24小时覆盖的老规矩，本身就已经不符合现行法规的要求。24小时够不够，答案已经摆在这里了。这起悲剧能否真正推动监控存储标准和关键证据保全规则的实质性改进，还不得而知。但是每一个形同虚设的公共设施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家庭永远等不来的公道。近日，央视财经曝光了一起令人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案件。住在杭州的小周长期被痛风折磨，长期服用医院开设的处方药。偶然间，他在网上看到了声称天然萃取物没有身体负担的痛风奇效药——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在服用一周以后，感觉有一些效果。但是服用2周后，小周出现了尿液发黄、心悸等严重不良反应，于是他将药物送到了当地的监管局。经过检测，这款普通的鸦片糖果当中被非法添加了本是处方药非布司他生产当中的工艺废料非布司他异丙基衍生物，长期服用可以导致肝损伤、诱发心悸，严重时危及生命。7.48元的成本，598元的售价，近80倍的利润空间。当处方药生产当中的工艺废料被商家精心包装成灵丹妙药推向市场，患者买到的不是希望，而是透支身体的慢性毒药。我们不能指望每个消费者都像小周一样警觉，也不能指望每次破案都靠图谱上碎片离子异常的偶然。让检测跑在添加前面，让监管走在风险前面，让每一个违法者都清楚，雷达的盲区不是永久的避风港，每一次侥幸

能是最后一次了。青岛一名女乘客搭乘顺风车，途中被司机停在一条没有路灯的偏僻乡道上，要求临时加价5元，否则你就下车。女乘客出于安全的考虑被迫付款，事后录音举报。青岛12345热线回应称，交通管理部门正在跟进处理。司机事后理直气壮地说，不管你打的什么车，我都得挣钱，我难道要空车回去吗？顺风车的定价是平台撮合，双方接单时就已经确认的，你接了单就等于是认了这个价，嫌不赚钱你可以不接，但接了之后半路加价，那不叫协商，那叫胁迫。更何况选择的协商地点是一条乘客根本下不了车的荒路，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利用对方的恐惧来达成交易。顺风车让出行更方便，这个初心没有问题，但如果方便的代价是乘客需要时刻提防被加价、被甩在半路、被困在荒郊，那这种方便就不是真正的服务升级，而是把风险从平台和司机的身上悄悄转嫁到了最弱的一方。5块钱的纠纷不该以退了钱就完了收场，它应该被当作一次对整个顺风车生态的测试。如果连5块钱的胁迫都管不住，更大的事儿还怎么让人放心呢？上市公司星宇股份在应届硕士生入职仅一个多月后，就以公司经营出现状况为由约谈其提交离职申请，同时该公司要求离职证明必须标注为个人原因离职，如果拒绝主动离职将会被调岗到一线操作岗位工作，也就是应届生口中的打螺丝。据相关应届生表示，该公司应届生原有400多人，裁员后仅剩约120人。然而即便手握法律的武器，多数应届生受害者仍然会选择沉默或放弃。究其原因，刚出校园的学生普遍缺乏处理劳动纠纷的经验，即便自知有法可依，但是个体的力量始终难以匹敌一个坐拥完备应对体系的上市公司。此外，劳动仲裁耗时耗力，争议记录可能影响后续求职被调等原因，也迫使他们在重重顾虑当中选择妥协。要知道，校招不同于社招，应届生是以放弃考公、升学以及其他就业机会为代价，换取了这一入职资格。一旦短期被辞，其应届生的身份就会永久丧失。这个时候再想准备升学，已经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想要重新就业，又因为不再是应届生而丧失了竞争力。因此，与应届生付出的职业代价相比，企业的违约成本实属低廉。应届生需要的从来不是在主动离职和打螺丝之间被迫二选一，真正需要打螺丝的地方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信任根基，是应届生合法权益的制度保障。这两处拧紧了，校招才不会沦为企业的劳动力储备库，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才配得上他们当初的全力以赴。今日有家长在问政四川平台投诉，孩子高考以后邮寄档案，但是当地邮政却要求办电话卡。还有学生也投诉，前往中国邮政网点办理高考毕业生的档案邮寄手续，网点工作人员要求必须先办理电话卡才能享受档案的寄递业务，实行业务捆绑。在本人明确表示暂不需要办理新电话卡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仍然坚持办卡是办理档案手续的前置条件。对此，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称，该局已下发监管提示函，督促邮政企业立即整改，严格规范寄递服务行为。办不办电话卡、买不买保险跟档案邮寄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将二者强行捆绑，把办卡设为邮寄档案的前置条件，本质上就是利用某种垄断地位，把学生没有选择的刚需变成商业推销的筹码，这无异于是强买强卖。据报道，泸州地区的邮政部门在2025年也因为类似问题被学生投诉。为什么同样的违规行为今年又堂而皇之地上演了呢？邮局和电信运营商之间

和企业穿了一条裤子，违规者更将有恃无恐，觉得大不了下次再改。档案邮寄不能有任何的前置消费条件，当地邮局如此拿捏学生，吃相未免太难看了。近日，湖南的一个老人身体不适，进棋牌馆休息时晕倒了，店主帮忙扶起来送到医院以后，老人去世，遭到索赔，这件事情引发了关注。店主的儿子称，当时老人在店外不舒服，走进棋牌店来休息，一分多钟就晕倒了。他的妈妈帮扶送医以后，老人还是不幸离世，随后老人家属向他们索赔，双方协商两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后协商成功。此事当中，老人进店以后突发疾病，店主在发现后立刻帮忙并拨打120。一般来说，这是在履行合理的救助义务，也体现了其热心肠。而从当前各方呈现的信息来看，老人的离世更可能是自身疾病所致，大概率和店主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店主夫妇的行为是属于善意救助。然而经过协商，店主最终是妥协支付了1.9万元所谓的人道主义补偿款。这样的处理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店主到底有没有责任，要求店主支付这种人道主义补偿款的依据是什么，这种处理是否公平合理。应该说这些质疑和担忧不无道理，面对网友质疑，有关方面不妨尽快地对公众做出回应，以廓清质疑，否则如果任由舆论议论纷纷，网友担心这种协商可能是和稀泥，会传递出谁闹谁有理的错误信号。和稀泥式的协商调解会让人心寒，其虽可能短暂的平息个案，却不利于社会正气的弘扬。法律条文是刚性的，是非曲直不容和稀泥，基层治理当中要坚持法治思维，避免和稀泥式的维稳思维压倒前者。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

0: 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青春在时光里流逝，经典在岁月里沉淀。当久违的歌声再次唱起，熟悉的旋律唤起尘封的记忆，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时光唱片》和您一起聆听岁月中的歌声。电影《海外赤子》插曲《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是一首创作于1979年的祖国颂歌，是电影《海外赤子》中的插曲，讲述了归国华侨参加祖国建设的故事，抒发了海外儿女眷念祖国母亲的爱国主义情感。这首歌曲经归侨歌唱家叶佩英声情并茂的演唱，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国内、在海外侨胞和华人中赢得

电影《大海在呼唤》主题曲《大海啊故乡》。《大海啊故乡》创作于1981年，是电影《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曲。作者王丽萍在这首歌里倾注了对大海、故乡、祖国、母亲和生活的深沉的爱，质朴深情的歌词，如叙家常，平易亲切的旋律，优美动听。影片放映后，这首歌曲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被电视系列片《8000里路》《云和月》选作片尾曲。

纪录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1980年除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三峡传说》，片中出现了一首不同于以往的歌曲。这首带有流行音乐节奏和配器的歌曲，正是李谷一演唱的《相恋》。在当时改革开放初期，这首歌曲像是文艺界内的一颗信号弹，昭示着文艺应该告别统一僵化的模式。而李谷一柔美婉转的歌声，使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歌坛为之耳目一新，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荡着人们数。

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万里长城永不倒是中国香港电视连续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讲述了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从少年时期拜师到最终成为受人敬仰的一代宗师的传奇人生故事。主题歌张弛有序，大气浑然，唱出了民族气质和爱国之情，深受广大华人的喜爱和欢迎。2019年11月，该歌曲荣获新时代国际电视节全国十佳电视剧金曲。

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一支难忘的歌是1982年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主题曲，由叶欣作词，黄准作曲，关牧村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融入了云南民歌，描写了知识青年的迷茫和忧郁，至今

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以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阔少阮廷申与庄梦蝶之间跨越万水千山的爱情故事。此剧播出至今快四十余年，剧中聚散离合的故事渐渐被人淡忘，但这首由汪明荃演唱的优美淳朴的主题歌仍在广为流传。

0: 电影《欢颜》插曲《橄榄树》。
1: 他说：“
0: 橄榄树是电影《欢颜》中的插曲，由作家三毛和作曲家李泰祥所共同合作的经典之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对自由向往的情感，齐豫用既温柔又铿锵有力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也让这首歌曲很快成了中国台湾民谣的代表作之一。”

电视剧《西游记》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敢问路在何方是据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片尾主题歌，由许镜清谱曲，严肃作词，创作于1983年。词作宋阳唐僧和孙悟空师徒四人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坚强品格和叱咤风云的大无畏精神，歌词概括凝练而富有哲理。随着电视剧的播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

0: 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

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

0: 与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 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 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

0: 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

0: 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

0: 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
8: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0: 兵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1: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2: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3: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4: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4: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3: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3: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4: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消息，延吉金科藏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仍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藏药馆坐诊。雀仍卓玛，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医专业毕业，师承国家级非遗藏医外治优雀疗法传承人，青海省名藏医当增大师，得大师亲传授证，青海省藏医药协会委员，深耕藏医临床多年，多次前往青海省藏医学院进修，擅长调理全身慢病辨证、心脑血管问题、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外治、优雀疗法、虎尔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辨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我们的长辈们，大家晚上好。那在这个周二的雨夜呢，又和大家相约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4: 我是安心。
0: 是的啊，今天这场雨下的是真急啊，而且下了一大天哈、啊，现在这个路面也是特别的湿滑。那也提醒啊，咱们的老年朋友们，那么如果说咱们晚上呢没有什么紧急的事儿的话，我们就不要出门了，那出门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我们的节目呢陪伴在您的身边，在这样的一个雨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想聊的，那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25515146，和我们说说您的知心话。同样呢，今天啊，安心老师依然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养生的知识，还有呢咱们的一些好的产品的推荐。如果说呢大家啊喜欢的话，也可以来收听，同时呢也欢迎参与到节目，也可以获得由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这样的一份健康的礼品哈。好的呢，安心老师啊，咱们在上周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一款产品、那么不知道咱们的长辈们还记不记得哈，这款产品最近啊打电话问的特别的多、而且呢打到咱们节目里，在线下店也都在问啊，就是咱们这个全鹿膏。我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啊，这个全鹿膏现在有没有像之前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益生菌一样，一下子还有没有货了？剩的不多了，我听说是吧？
4: 是的。全鹿膏呢，咱们现在呀还有这个部分货源。那因为呢，咱们这个全鹿膏呢，在咱们这个广播里面宣传的这个周期也比较短。
0: 对。
4: 其实刚才贝贝提到这个益生菌呢，这个益生菌，今天呢依然接到了很多的这个长辈啊，打来。来电话想要这个购买咱们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呢，其实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
0: 对，
4: 就是你买一盒，然后给你送5盒，
0: 对，
4: 到手是6盒，那6盒呢只要199块钱，那所以说呢，很多这个长辈也非常会把握时机啊，早早的呢就把这个益生菌带回家了，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听到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消息比较晚，仍然呢还想要咱们这个益生菌，那么经

0: 通过呢跟这个厂家的一个协调，那终于呢我们又盼来了这个第二批的益生菌，但是现在还没有到货。
1: 我刚要说太好了，这太好了，还没说出来，因为太多叔叔阿姨啊都对这个益生菌啊咱们的推荐的产品呢都非常感兴趣。其实安心老师啊，你不觉得吗？通过咱们现在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长辈们目前的这个对咱们产品的需求量就可以看出来，真的是好产品，而且确实不是我们啊跟大家说是开玩笑，或者是骗大家说咱们这个产品是限量的，真的是限量的，它真会断货的。
0: 是的是的，那咱们这个第二批呢厂家给到咱们这个福利呢数量也不多，
1: 对，
0: 只有100份儿。那这个呢也是这个先到先得的原则啊，我们这个长辈可以提前预约。那预约的方式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在咱们这个广播的直播间里面打进电话进行预约订购，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拨打我们店内的电话268-0999，提前呢抢占名额，我们把这个名额呢先预定上，那避免呢咱们这个就是预计应该是10号左右这个益生菌呢才能到店，那么也就是这几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谁先预定上，那这个益生菌呢这个到时候就是先给谁，
1: 对
0: 啊，因为数量不太多啊，像今天呢我们接到电话，包括有这个合隆的阿姨预定一份儿，包括我们延吉的这个朝鲜族的叔叔预定两份儿，这样加吧加吧呢，就是这些天没有货的这些天呢
1: 也预定出去不少了，
0: 已经预定出一半差不多了
1: 所以说咱们的长辈们啊，如果说呢您现在还对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一款21个这个菌株啊，然后呢咱们这个活性成分是普通的产品的10倍以上的这样的农科院的益生菌，那么这个活动现在是呢我记得原来一盒是200多块钱，对吧？
0: 299，
1: 对，
0: 一盒。
1: 对，现在呢，搞活动啊，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咱们长辈们知道，就是199，
0: 是的，
1: 买一还赠五，就是199，6盒。
0: 是的，买一盒送5盒，
1: 对，
0: 到手呢是整整6大盒，
1: 对
0: 啊。那么这个6大盒呢，是里面是有120只，120只的话，我们正常的话是可以吃上120天的，
1: 对
0: 啊，这样的一个量，量也非常大啊。
1: 是的，
0: 也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实实在在的做点好事儿，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最近也是收到了很多叔叔阿姨们的反馈，说呀，咱们这个严广优选呢特别实在，我们就是这些听众呢经常听广播，但是呢很多的广告的商品，广告的这个药品，广告的食品都特别的贵，
1: 对
0: 啊，但是咱们严广优选呢这个给到的都是真真正正的实惠，
1: 对
0: 啊。还有呢就是说啥呢，像很多这个广播里面啊就有很多的这个咋说呢，就是托儿吧，这个打电话呀说这个效果这么好那么好，说你们怎么没安排呢？
1: 我们是以真心换真心啊，
0: 对，
1: 相信好产品肯定会被大家发现
0: 的。是
1: 的，
0: 咱们呢就是这个严广优选呢其实主要也是面对咱们延边州本地的居民，为咱们这个呢老年人服务。咱们这档栏目叔叔阿姨们也还记得叫老幸福了，
1: 对，
0: 是吧，咱们本身也是一档为老服务，那么咱们并不是以这个赚钱为唯一的目的，只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栏目呢给叔叔阿姨们提供一些便利，平时呢我们家里面能吃得上用得着的这些东西，那通过我们这个电视台和这个厂家呢达成一个合作，这种方式让叔叔阿姨们能真真正正的拿到实惠所以说呢咱们也没有那些这个乱七八糟虚假的东西，今天找个托了，明天找个人讲讲啥了，没有，就是我跟贝贝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宣传宣传。
1: 是的
0: 啊，
1: 而且咱们这个宣传啊，咱们也是跟咱们的长辈们介绍过，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是宣传产品的话呢，厂家也是会提供广告费用的，但是这笔广告费用呢并没有到我们这边或者到咱们的栏目里，而是呢以补贴的形式又返给了咱们的长辈们，所以说大家才发现为什么同样的产品 产品，咱们能卖到这个价格，能比别人便宜那么多啊，也有长辈们问过，然后我们也解释过了，哎呦，感觉恍然大悟，真的是突然感觉就是说到，哎呀，原来你们真的是为我们在尽心尽力的在想办法去弄好产品，然后怎么去讲价。所以呢，咱们的长辈们，如果说呢您对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一些产品啊比较想要去了解，那因为除了我们介绍这些之外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大品牌，咱们延边本土的龙头企业的这个精品的产品都在我们的线下店里。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在这个九三的假期啊，和自己的孩子呀亲朋好友啊相约，咱们到严广优选线下店。店的位置呢，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一楼门市。那么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打电话26809992680999。好的，益生菌啊，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如果啊想要的咱们的长辈们啊，您可以现在打电话，或者是呢打到我们的线下店的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都是可以的。那么除了益生菌啊，安心老师刚才也提到了这两天大家关心的这个全鹿膏。咱们这全鹿膏要跟大家说呀，也和益生菌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产品特别好，价格也被我们压得特别低啊，也是量比较少。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像益生菌一样啊，咱们都抢没了，您再来报名，那咱就得等一段时间了。
0: 哎，是的，我们呢，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呢，都是贴合长辈们日常的需求的。那比如说这款全鹿膏呢，就是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啊，很多的这个长辈啊，确实是呢，这个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但是身体状态呢却一天不如一天。
1: 是的
0: 啊，平时呢有的这个感觉到特别的乏力，干点活呢就累得慌，甚至是呢这个出门遛个弯儿，也觉得这个很身上也很酸，又酸又累啊，还有一些这个长辈呢常年的手脚冰冰凉凉的，即使是这个大夏天也不敢穿个短袖，不敢穿个短裤，甚至是还有这个大夏天穿秋裤的，
1: 是的，
0: 这个情况都有啊。尤其是呢现在咱们这个已经进入九月份了，咱们这个天气呢是直线的这个转凉，那你看就比如说今天，我还穿了个裙子，
1: 你不冷吗？我其实今天看到安心老师就想说一下，不冷吗？其实这么说吧，说你呢，我穿个大拖鞋啊，这裤腿也浸湿，脚也浸湿，
0: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吧，你看其实这个一天忙忙活活的就感觉到很热啊，
1: 对，
0: 也没想着这个进入这个九月份了，也就差这么两天，天气就一下就凉了，我还穿了个裙子，结果呢，这个刚才就是一出来，这外面这个
1: 风一吹，
0: 这个、细雨蒙蒙，再加上这个小风凉飕飕的，就挺冷啊。这说跑题儿了哈，
1: 对
0: 大家说，
1: 对
0: 说
1: 咱们
0: 天气，说到天气这块呢，也是给咱们叔叔阿姨们，说一说，就是有很多这个长辈呢，进入这个天气转凉了以后呢，更是这样，就是这个身上呢，就感觉到这个冷气。就是身上像嗖嗖冒凉风一样。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膝盖呀，还有就是这个肩周啊，脚脖啊，就感觉到这个酸痛。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长辈呢，就是这个上下楼呢，腿脚也不吃劲儿了。包括呢，有一些这个晚上睡眠不好，频繁起夜，那整个人呢，这个睡醒了一觉，还是感觉提不起气儿来。那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
1: 是的。
0: 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给叔叔阿姨们，找一找能帮咱们叔叔阿姨们，就是能改善这些问题的。这个好东西。
1: 是的。那么刚才安心老师介绍的这些就是症状啊，相信很多的我们的长辈们现在可能身体都有这个显现了，比如说这个乏力呀，关节痛啊，晚上睡不着觉啊，或者是特别是有一些阿姨呀，还有长辈的叔叔啊，就会感觉这个频繁起夜上厕所啊，而且脸色特别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会咱们就是说从这个另一个角度啊，爱美角度讲，就 有点显老了。
0: 哎、
1: 啊，对，
0: 对
1: 咱们得让自己越活越年轻哈、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想和安心老师了解一下，像这种情况、
0: 嗯、
1: 啊，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在这个季节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该吃一些什么样的好的这样的滋补的产品呢？
0: 嗯嗯，刚才说到这些情况呢，其实跟我们这个年纪越来越大，
1: 嗯、
0: 和我们本身的这个元气的损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
0: 那像这个六七。

0: 60岁以上的这些长辈啊，
1: 嗯，
0: 基本上呢都会有这个气血亏虚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这个身上小毛小病也是不断，
1: 对
0: 啊，很多人怕冷啊，这个以为忍忍就过去了，
1: 嗯，
0: 他其实呢，如果有这些情况了，刚才说的，那么可能慢慢的一连串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这个长辈呀，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1: 对，
0: 就是咱这么讲，刚才贝贝说的，有的人呢70岁像60岁，
1: 对，
0: 但是有的人也确实很显老，60像70，
1: 对，
0: 这个跟我们本身的这个元气啊，我们这精气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
1: 对，
0: 那么刚才说的呢，就是讲到了胃寒怕冷啊，手脚冰凉啊，甚至梅花鹿的这个部位，包括呢这里面有鹿筋，有鹿尾，还有这个鹿心、鹿血、鹿肾、鹿肝、鹿肉，这个鹿脑，这个可以说是啥呀，浑身都是宝啊，
1: 对，很多的这个鹿的身上的这个好的位置啊，都给咱们用到了这个全鹿膏的这个里面去，而且呢，安心老师之前哈也说过啊，咱们这不只是有这个鹿啊，还有咱们更多的一些好的日常咱们听起来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中药的成分啊，比如说像这个4到5年的这个人参啊，这个也在里面，还有山药啊、肉桂啊、枸杞，反正这些好东西，桑葚、大枣啊，这些都融合到了里面，就等于说是好上加好啊，这样融合起来的一款全鹿膏。
0: 对，贝贝总结的非常好啊。其实全鹿膏呢，它是一个古方。
1: 对
0: 啊，自古呢，中医就讲全鹿则全体大补。鹿一身结为补益佳品。多部位配伍，温而不燥，精准对应中老年体虚的各种问题，
1: 是的，
0: 而不是呢就是这个零零散散的进补，是这个系统性的固本培元。那咱们这款这个全鹿膏呢，刚才也给大家讲了啊，它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鹿的部位，那今天呢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在这个科普科普吧。
1: 好的，
0: 给大家讲讲这个鹿的这几个部位啊。
1: 好的，
0: 在咱们这个清代呢，有个《惠植堂方》啊，这本这个古代的这个一个方这个药方的这个收录里面，就写了这个全鹿膏为滋补补虚名方，讲究全鹿入药，整体培补元气。那首先呢，就给大家讲讲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每一味的这个鹿的原材料，其实它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这个记载，比如说呢，《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鹿筋、强筋骨，专治中老年腰膝酸软、关节无力。筋骨，这个我看啊，鹿尾啊，再给大家讲讲，鹿尾为阴经汇聚之处，可益肾经，暖腰膝，改善胃寒怕冷、夜尿频多。那再接着给大家讲鹿血。鹿血补虚损，和血养血，提亮面色暗沉，改善气血亏虚。再给大家讲讲鹿肾，这一气儿给你们把这个
1: 鹿的好东西全介绍介绍。
0: 对对，就是咱们这个里面叫君臣佐使啊，这个君料都给你们介绍介绍。
1: 对，
0: 那么再讲到这个鹿血了，鹿血补虚损，和血养血，提亮面色暗沉，改善气血亏虚。鹿肾啊，鹿肾呢固精益气，调理体虚乏力，元气不足。这个上一期也跟贝贝我们两个都讲过了，就是吃哪儿
1: 补
0: 哪儿。
1: 对
0: 对，这里面还有鹿肉啊，名医别录里面当中也记载了，就是这个可补中益气，强五脏，改善虚劳营寿。鹿心呢安神补心气，缓解心慌疲惫，睡眠浅。鹿肝鹿脑协同滋养脏腑，全方位的补足人体先天元气。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们，其实这个东西啊，也不用太多的介绍。你们这一听，这个就是光是这个全鹿啊，就是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好了，
1: 大补
0: 是吧？
1: 一听这全鹿，刚才安心老师只是介绍的鹿的各个部位对人身体有什么好处，
0: 对对对，
1: 把这些全都 拼到一

0: 起啊，好上再加好再加好啊，咱们叠加各种各样的好的产品在一起融合到里面。那么也想和安心老师想了解哈，那么大家也想知道咱们材料这么好，那咱们这个工艺是什么样的，是那种现代化的那种就直接就榨汁儿啊，或怎么样的去什么样的一种工艺呢？
1: 你说这个榨汁儿吧，比较适合新鲜水果。
0: 对，所以说大家可能就会有想法，就是我想也想知道这么好的这样的原材料，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给我们进行提纯啊？怎么样来转化成让我们能够吸收的这样一种产品？
1: 好配方呢，更要有这个好工艺
0: 对
1: 成全。那么咱们这款全鹿膏呢，遵循的是补法九序的一个传统膏资工艺。那么九道工序呢，一道都不能省。首先呢是选材，咱们是真材实料的这个全鹿的这些部位。那么呢再通过浸泡、煎煮、秘制、沉淀、浓缩、加料、收稠，到最后晾成膏。全程呢都是这个匠心的慢熬啊，而且咱们这款全鹿膏熬膏的过程不添加一滴水。经过呢反复萃取的浓缩，得到了这个又稠又亮的这样的一个膏体。那么咱们这款全鹿膏呢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零添加，没有防腐剂，也没有色素，更没有添加蔗糖，就是咱们血糖高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放心的来用。
0: 是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哈。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啊，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咱们这款产品全鹿膏呢是咱们延边熬冬药业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大家知道熬冬啊最开始就是做鹿制品的，所以说呢它针对于鹿制品的生产呐、还有这个选品呐、等等啊，这原材料啊它都是有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的，而且呢有非常成熟的生产的经验。所以呢如果要选鹿制品的话，肯定咱们当地人都会选熬冬的产品。那么这一款就是来自于熬冬的全鹿膏。那么在这儿呢好东西啊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和长辈的。那也想问一下这款产品适不适合大家长期来吃啊？
1: 当然可以长期吃了，因为咱们这个身体的损耗不是一朝一夕。那么我们调养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那就是你吃了一天就见效的那叫激素。
0: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呢可以说是非常适合我们日常的来进行滋补。其实呢尤其是这个男同志啊也非常适合，因为相对来说可能是男同志到了这个一定年龄了以后，肾部的这个亏虚呢比女性更明显一些。
0: 是的。
1: 那么所以也建议呢我们如果有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情况，比如说腰膝酸软无力呀，膝盖发软呢，包括夜尿频多呀，这个有的这个说实话就是上这个厕所，这小便的时候都使不上劲儿，都拉了到脚面子上这种的了，那咱就别等了啊，就赶紧把这个全鹿膏呢可以给它吃起来，非常大的一个惊喜。那咱们这款这个全鹿膏呢，正常啊我们市面上呢这个一盒呢就是198块钱。但是呢经过咱们店内的这个补贴60块钱以后呢，我们只需要138块钱一瓶。
0: 咱们已经有一个补贴了，就是60元，原价198一盒的，现在呢补贴60元就是138块钱一盒，对吧？
1: 每一盒给大家补贴60块钱。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是138，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咱们日常的风格啊。安心老师绝对不会让这个价格给到咱们长辈们的，必须还得往下砍，是吧？
1: 通常呢会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再搞一些买赠的福利。
0: 是的，必须跟厂家要福利。
1: 对，那咱们这款这个全鹿膏呢也同样啊。除了给大家每盒补贴60块钱以外，我们呢也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买赠的福利，就是138块钱的基础上，买一盒再给你送一盒。
0: 哦，也就是138块钱两盒，平均每盒只要69块钱。
1: 哎，
0: 那么也就是原价198，现在只要69块钱，那么真的是、嗯、应该是两倍，就是比原来要便宜两倍还得拐弯的啊、哦！
1: 哎，是的，
0: 那是大品牌敖冬的、嗯、啊，是敖冬的产品全鹿膏。嗯

0: 是咱们大品牌的，而且价格方面也给您做到这么样的一个实在，那么可见啊，咱们是真心的在为咱们长辈们来寻求好产品，寻求好价格。
1: 嗯，
0: 那么安心老师，咱们现在刚才您也说了，咱们这个数量不多了，那么大概呢还剩下几十份吧，大概是这样的，是吧？
1: 嗯、对对、嗯，是的。你要说正常价呢，从厂家买，那肯定是你要多少有多少。
0: 对。
1: 但是经过咱们补贴，每盒补贴60块钱，而且呢买一盒送一盒，这个名额呢是有限的。
0: 对。
1: 那咱们现在呢也剩了不多。
0: 嗯。
1: 有一些叔叔阿姨之前到店里面买的时候就断过一次货。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长辈们呢，千万别像咱们之前的那款产品一样啊，大家都喜欢啊，都后反劲儿。之前呢就想观望观望，我听一听啊，我看一看，我再寻思寻思。那么真的等你想买的时候，这个产品，因为厂家也是作为一个宣传推广的形式，在咱们这边呢做一个这样的活动，并不是说日常他就这么卖的，只是一个限时的推广活动。如果说活动结束了，那厂家不可能一直在往里面补贴，再给大家进行售卖。所以说呢，之前呢，贝贝在节目里面开个玩笑说啊，羊毛该薅，咱得薅啊啊，叔叔阿姨们，咱们带着你薅羊毛，你别自己不薅啊，我们把毛都送到你手上了。嗯，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如果说呢对这款敖东药业的全鹿膏非常感兴趣的，原价是198啊，现在呢给大家补贴加上广告补贴啊，加上厂家补贴，现在可以做到的是138块钱买一送一，也就是138块钱两盒，每盒合到69块钱。是的、
1: 哎、
0: 啊，咱们一下子啊两倍啊，还得拐弯的。所以说呢，长辈们抓紧时间啊，可以打电话预定2680999268099。
1: 嗯，好的，那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这个配料吧。
0: 嗯，是的。
1: 刚才呢讲到了我们这个全鹿的这个配方啊。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它的这个配料。
0: 对。
1: 那么这个配方里面呢还有好几味，包括呢这个山药，还有肉桂、枸杞子、桑葚，还有大枣。
0: 嗯。
1: 你看叔叔阿姨们这一听也都是好东西啊。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呢，它这个配合起来呢是非常好的，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讲到了，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
0: 嗯，
1: 那么可以来尽快的把咱们这个全鹿膏给吃起来。
0: 嗯，
1: 那么再给大家梳理梳理，那哪些人适合吃呢？
0: 对，再跟咱们介绍介绍哈，
1: 按企业这种情况，气血偏热偏弱，面色暗沉憔悴那么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全鹿膏给它滋养起来。
0: 嗯，是的啊。那么安心老师也想问一下呀，这款那个这个全鹿膏啊，它是属于是什么样一种调理的形式呢？
1: 它是就是属于食养的调理。
0: 哦，那么也就是没有什么对人身体有害的，因为说人都说是药三分毒嘛。那么咱们这个纯属于这个食养食疗了。
1: 这个所有的这个材料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呢咱们可以说呀，就是这个日常的滋补啊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啊。
0: 是的
1: 啊，不是说呢咱们这个今天吃了明天就好了，
0: 那都是
1: 那
0: 是
1: 灵丹妙药。
0: 那
1: 药对，那是激素。
0: 是的
1: 啊，我给大家讲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了，是吧，60-70岁了。那么咱们一定要怎么样及时的调理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
0: 嗯，是的。那么看到有一位郑先生拨通热线了，我们您静一下。郑先生你好。
2: 哎，贝贝安心两位老师晚上好。
0: 哎，晚上好。
2: 哎，我好几个小时听了你们讲课。哎，我想准备吃那个益生菌。
0: 哦、
2: 嗯这个。补生的药。
0: 哦，就是全鹿膏和益生菌是吧？对这两款产品感兴趣。
2: 嗯。
0: 哦，哎呦，您好有眼光啊！这两款产品都是我们最近呢给大家积极争取来的，但是益生菌暂时咱们得等 是吧，安心老师？
1: 益生菌呢，至少要到10号以后啊、我们才能拿到这个产品。
0: 嗯。
1: 因为前一批呢已经这个断货了，但是呢，通过我们拨打热线的方法，我们这个郑先生啊、已经优先我们可以订到这个益生菌了。
0: 是的，十号到货就会通知您，到时候咱们就可以来购买啊就可以了。
2: 听懂了，但是我是。

0: 看不着盲人。
1: 哦，没关系。
2: 嗯，
1: 那您那个自己外出是不是不太方便呢？
0: 啊，不太方便。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能到老旦是能到。
1: 啊，能到老客运站是吧？
0: 嗯。
1: 我们离老客运站不太远，
2: 嗯，
1: 或者是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啥呢？如果您出行不便，我们可以找这个，是延吉本市不？
0: 不是，我是合龙头道的。
1: 啊，合龙头道啊，啊，那就有点远了，
2: 嗯，
1: 啊，那如果要是到老客运站呢，也没关系，
2: 嗯，
1: 咱们可以约定好这个时间，
2: 嗯，
1: 一个是呢，如果方便的情况下，把您接到店里，老客运站也离着不远，或者是呢，我们工作人员在这个老店不是老站，
2: 嗯，
1: 跟您碰面，把这个产品交到您手上也是可以的。
2: 嗯，咱们电话会后期跟您联系，然后咱们约一个最好的办法，然后看您怎么方便，
1: 嗯，
2: 然后把这个产品交到您手上，您看可以不？
0: 啊，那么多好啊！哎呀，哎呀，
2: 到时候咱们用好的话，也给我们做一个形象宣传大使啊，帮我们宣传宣传，让我们也是，
1: 嗯，
2: 自己的这个发光发热，让大家都感受到。
1: 咱们实实在在的，就是为大家服务的。
2: 嗯。对，
0: 哎，太谢谢，嗯，两位老师，太谢谢。
2: 没事儿，
1: 嗯，
2: 这样，咱们节目之后，安心老师，咱们这个到货了，就跟咱们郑先生联系一下。
1: 行，好的，
2: 嗯嗯，好的，郑先生，
0: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哎呀，好的啊。嗯，好，郑先生再见。哎呦，感觉啊是咱们的忠实听众，啊，
1: 哎，是的，
2: 也感谢咱们的听众朋友对贝贝和安心的支持和信任。
1: 嗯，
2: 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嗯，我也要一个那个你们说的那个全鹿膏那个。
2: 哦，全鹿膏，又是有眼光的，赶快吧，赶快吧，要不就没了。
3: 不咋的，
2: 嗯，
3: 报个名。
2: 好的，
1: 嗯，阿姨，您是咱们延吉本市吗？
3: 对呀。
1: 哦。嗯，好的，那我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咱们那个赶上这个就是九三周庆了，明天和后天，也就是2号和3号店里是休息的。那您呢，这个名额我提前给您预定下来，然后4号以后您就可以到咱们门店啊来进行这个购买了。
3: 嗯
2: 嗯，给您定名额了，然后这个您不用担心。
1: 您知不知道咱们这个地址啊？
3: 啊，我听说是在脑科医院那边的啊。
1: 对，哎，对，
2: 嗯，
1: 在脑科医院的这个南侧和咱们广播电视台大楼的这个中间健康路上。
2: 嗯
1: 啊，离脑科医院的这个站点呢，
3: 啊，
1: 很近，走路的话就是两三分钟。如果要是这个你到脑科站点不好找的情况下，你记一下咱们店里的电话，268-0999，咱们工作人员会到站点接您。
3: 啊，
2: 对
3: 啊，
2: 268-0999啊。
3: 嗯，是的。
1: 嗯，那咱们这个阿姨是想自己吃还是谁来吃这个产品？
3: 自己吃。
1: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今年
1: 嗯，
3: 69。
1: 啊，69岁。喂，
3: 喂，
1: 哎，是今年是69岁是吗？
3: 对。
1: 啊，嗯，您主要想改善哪方面的问题？
3: 就像你们说那个症状，就针对于我。
2: 哦，乏力。然后腰膝酸软。
3: 嗯，
2: 哦，那您这个真的是非常对症了。
1: 啊，好的，
3: 出汗呢。
2: 啊，那真的是嘞。
1: 嗯，你看
3: 我
1: 们
3: 听你的节目挺好的办的。
2: 啊，谢谢。
1: 哎，
2: 我最喜欢听你们的表扬。一表扬贝贝和安心老有劲儿了，晚上上节目都顶雨来都不会没事儿。
3: 哎呀，谢谢了啊。
2: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李阿姨。
1: 嗯，
3: 哎，好。
2: 哎，好的，再见。哎呦，我感觉安心老师啊，我就觉得今天心里特别暖。
1: 嗯
2: 啊，因为刚才其实有点小插曲哈，啊，这个因为今天下雨呢，有点堵车，所以贝贝啊就是车也打不着，就在雨里狂奔了一段，这个鞋也湿了，裤子也湿了啊。但是安心老师也说，千万别感冒了。安心老师穿的也挺少的今天，但是也是就直接来直播间了。我们俩就都觉得，哎呀，这冷嗖嗖的哈，啊。但是，叔叔阿姨这么一表扬，我感觉
1: 心都是暖的，
2: 一点都不冷了，裤腿不。湿一点不湿，脚也不湿，可好了感觉。好的，也谢谢咱们的叔叔阿姨给我们的动力，让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啊，也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产品。
1: 嗯，是的，
2: 对，嗯，安心老师
1: 刚才呢，就是这个。

0: 个也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贝贝老师也特别不容易啊，这个今天呢也是为了宣传咱们延边的好产品，这个下午的时候就淋雨了，哎，浇得呱呱湿，然后呢回家换个衣服呢又赶上这个堵车，
1: 放学堵车，
0: 你们不知道这个贝贝是怎么赶到这个栏目上的，那是一溜小跑了。
1: 这真的是，但是呢，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啊，都是大家的支持，然后呢，还有安心老师整个团队，然后和咱们严管院线下店给大家选出这么好的产品啊，我们整个团队为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个精心的服务，所以呢，也希望咱们的长辈们啊，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两天啊，2号、3号是有一个短暂的休息，因为大家知道啊，安心老师他们是没休息的，之前的周一到周日全都是营业的，所以说呢，也稍微缓口气儿啊，也得陪陪家人了啊。
0: 是
1: 这样的话呢，咱们4号周五是吧？
0: 对对，4号开始正常上班。
1: 对，
0: 叔叔阿姨们呢，如果想选购这些产品呢，就可以到店来了。
1: 对
0: 啊，那其实咱们这个店里呢，不光有这几款商品，那么还有这个很多的家里面日常能吃得着、用得上的这个好东西。那比如说呢，咱们这个有一款杂粮麦片儿，是由8种谷物这个熟制而成的，这个杂粮麦片儿，也是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复购特别多的，就是买回家了以后吃着特别好，然后呢，又连续的来进行购买，为啥呢？一个是非常方便啊，就说这个杂粮麦片呢，平时呢它是就是比如说早餐的时候我们就免去煮粥这个烦恼，要是煮一锅这个粥啊，其实这个咱们可能是得需要挺多时间的，
1: 对，
0: 是吧？这个电饭锅，我家这个电饭锅预约粥的时间是1个小时20分钟，
1: 对，因为它做它这个放水多，它肯定有一个时间比较久，
0: 但是呢，这个杂粮麦片呢，因为它是熟制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早餐的时候，不管你是喝牛奶、喝羊奶、喝豆浆，还是呢用这个开水、热水直接冲泡，1分钟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杂粮粥给吃上了
1: 啊，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麦片本身大家知道啊，这个对咱们的血糖、血脂啊都非常友好，
0: 对，它富含膳食纤维。
1: 对，那么安心老师，咱们介绍完了这个麦片。

0: 之前的这个明星产品熊胆粉现在还有活动吗？
1: 嗯，这个熊胆粉呢确实是受到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的欢迎啊。
0: 是的，
1: 包括呢也有一些长辈用了咱们这个熊胆粉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1: 给我们反馈特别好，也跟我们讲过说，哎，我想那个通过我们这个电台来给做个反馈，我说那也欢迎啊。那么接下来几期呢可能会有一些叔叔阿姨们或者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通过电话的形式来进行这个一个反馈
0: 分享哈。好的，接下来迎进最后一位听众，尾号为0686的这位听众，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阿姨，我不知道我吗？
0: 啊，您请问贵姓？
2: 我不是上咱那第二去买的那个全鹿膏跟那个滴眼鹿那个什么。熊胆滴眼液吗？
0: 哦，是安心老师的这个，
1: 是咱们的
0: 老朋友
1: 、老会员了。
2: 我不是上那个是合龙的吗？我以前坐那个土门的车到那个脑科医院那个去人接我去了吗？
0: 完
2: 了你开始没在屋在店，完了后人你回去的。
1: 啊，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有一位咱们那个叔叔，就是有一天这个到咱们店里，然后刚好赶上我也回去了，是吧？然后购买了咱们这个全鹿膏，已经开始吃上了没有？
2: 吃上了，就是就是早晨一回，晚上一回呗。
1: 可以可以，一天吃两次，就是、可以。
2: 就是就像小拇手指盖那么大，那个那么拿小勺快一点。
1: 那你这个剂量不够，它大概是五克，就是家里面有没有那个喝奶粉的那个勺子呀？有喝奶粉那个勺子，一勺子奶粉的话是3克。要差不多那个一小勺。你要是说一小手子，这个小拇指手指盖那么大，那好像少了点儿。
0: 还得稍微点儿多吃一点是吧？
1: 对对，
0: 加点量。
1: 它这个是5克啊，因为啥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咱们不能过量吃。但是呢，你吃的量不够，肯定也是影响效果的。
0: 对，
1: 对你这个量到了，这个时间到了，它效果才能到。
0: 是的，咱们稍微再加一点量看看，因为今天我也听到了咱们有一位就是咱们店里的啊，有一位这个咱们的听众就说了这两天感冒了，然后呢好像说连吃了好像就那个量我不知道怎么算啊，就是吃的比较多，连吃了这个7天啊，感冒就是现在一点症状都没有了，所以我还说这个熊胆粉对感冒还有好处呢。就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针对于特殊的一些症状，可能还真得加点量吃。
1: 对，
0: 是的，
2: 加点量行哈。
0: 对，
1: 你吃两次的话，你就正常量，早上5克，晚上5克就可以了。
2: 那什么呢？滴眼液呢？我就是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1: 眼罩
2: 我就戴一会儿就热一热，完了再又完拿下来以后啊，完了以后那个我又提的那个胸胆
1: 的
2: 建议。
1: 是的用的方法没问题。
0: 对。
1: 好，这个你非常高兴啊，再一次听到的那个您的声音。其实就是那天你回去的路上，我们也是工作人员也是挺担心的啊。毕竟这个
2: 路途。我以前是页面社福利院待过的，我因为和燕姐我基本都知道。
1: 你还挺熟悉的。
2: 对呀，你看我那个工作人员，我说，哎呀，这老爷子脑袋挺好使，我不是。我那个什么不在合龙坐那个哪儿，从土门的是公交才能公交车才能到脑科医院嘛。要
1: 是
2: 坐那个合龙，从平常的这个大客就到个老客人站，那就挺远的。
1: 行啊，那这样。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不能跟您这个多讲了。然后，但是呢，一个是嘱咐一下你这个咱们这个全鹿膏按时按量吃。然后你这个两盒吃完了之前，最好还是到店里来进行复购啊，因为你要至少吃上这个3到5个月啊，这样的一个。

0: 时间会更好。
1: 嗯，
0: 对，
2: 啊、
0: 咱们坚持啊，坚持的话效果会更好的。
2: 啊，
0: 嗯，好的，那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好的，感谢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啊，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反馈也好啊，还有咱们订购也好。那么再提醒一下啊，咱们的这个线下店呢，在明天和后天有个短暂的小休息啊。那么在四号，就是周五的时候呢，恢复正常的营业。那么如果是要想要到店里来逛逛一逛看一看选购的朋友，可以在周五四号的时候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那么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啊，咱们也可以拨打2680999 2680999。好的，安心老师，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那我们周四再见。
1: 再见。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四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七珍堂。 港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二。

0: 0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入无忧，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

0: 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新朋友打来电话咨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其中啊不少患者提到了啊，他说孙主任呢，我发现您治病和其他的大夫不一样啊，为什么您一定要先调理大伙儿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吃喝拉撒睡啊是咱们人活着的根本。再说如果一个患者啊，日常你连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的话，你还想治大病，你还想治好病，我告诉大家，你想都不用想，不现实啊。咱们比如说睡觉，睡觉啊，在中医是这么讲的，说安卧能复命，少眠耗命根儿，就说呀，睡眠的好与坏直接和你的寿命是挂钩的。我们白天啊忙活一天，可能这个心神呢一直是悬在外面啊，气血五脏时刻都在消耗着，就等于一直在透支这个命根子，只有到晚上我们睡着了，这个心神呢才能收回来，阳气收进身体，五脏元神才能归位，才能把白天亏空的气血阴阳把这个生命力啊给补回来。所以说晚上睡不好，这个命根子就持续被消耗，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这个机器呀连轴转了啊，使用周期它必然会缩短。那同样的道理，那你人的寿命肯定也长不了。那我们说这个排便排的通畅啊同样重要，人毕竟不是貔貅，只进不出，只吃不排，那它必然会堵的。大家想一想啊，说这个大马路堵了会怎么样啊，交通一定会瘫痪的。那人也是一样道理，一旦堵了，我们五脏啊也会乱套啊，那你说人能不生病吗？往哪儿跑啊？所以老话怎么讲的，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长空啊。那么大便不通小便不畅，您体内这个浊气啊淤毒啊就全堵在我们脏腑里，那你吃进来不管是食物还是药品都会在半道卡住啊，就送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了。当排便排尿顺畅了，我们的全身的经络啊气机啊才能被打通，那气血阴阳啊才会顺顺当当的走遍我们的全身。那吃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看啊，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为什么吃永远排在第一位呢？因为中医当中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啊，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看来呢，这个胃呀、啊、它可不是说单纯装食物的一个口袋啊，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生的唯一的一个源头，包括我们吃的什么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啊鱼肉蛋奶，你都得靠胃来消化来腐熟，最终才能转化成气血，然后你再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滋养我们的四肢百骸。所以我经常讲啊，人有胃气能吃能化，那身体就有气血生源，有生存的根基啊，你吃的五谷杂粮营养品药品才能在我们体内起作用啊。所以你看老中医看病啊，无论你生再严重的病，他问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啊，你这个胃口怎么样啊，对吧？实际上问的是啥呀，问的就是你这个胃气存亡与否。所以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要确保患者吃喝拉撒睡要

较正常呢？这就是因为像盖房子啊，像打地基一样，你地基打得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吃喝拉撒睡先解决了，我们才能活得好，活得久啊。老话讲啊，民以食为天，可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这个胃肠胃口啊都出问题了呢？你像有的人呢、啊、是食不知味啊，总觉得没胃口，看啥都不想吃啊，有的扒了两口啊胃就胀就积食，有的人呢哎嘴馋想吃可是不敢吃啊，吃完就难受啊。我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啊，有人跟我讲说，这个孙大夫啊，我自己快20年没吃过饺子啊，没喝过凉水，没吃过甜豆包，但凡吃点稍微油腻的生冷的啊黏腻的这些食物，立马就出现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啊。我也知道很多咱们这个胃病朋友啊，你像常年吃这个奥美拉唑啊，吃这个饱和丸，吃这个碳酸铝镁片啊，药也没少吃，吃了一大堆，可是胃病啊一直没好，甚至有的还越来越严重啊。其实大家呢在治疗胃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跟您讲，您就是走进误区了。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说一句这个其他大夫不和您说的话，那就是啊，天底下没有一个人的胃病是单纯靠吃药治好的。不信您回想一下啊，你到医院去看医生啊，不管你是看这中医还是西医，临走的时候呢，大夫都会叮嘱你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回家好好养着啊。他为啥说这句话呀？因为他自个儿心里都清楚啊，胃病是治不好的，得靠养。那至于要怎么养呢？可能很多人就说了，说胃不舒服，那我就天天喝点小米粥啊，胃凉了我就弄个热水袋，喝点热乎水。那这些方法好没好呢？可能当时会舒服一点，可过后呢，是不是该疼还疼啊？该反酸烧心还是反酸烧心呢？所以啊，要想养好胃，大家记住，一定要养足胃气。我刚刚啊也提到了，胃呢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然后再供给五脏六腑。所以在中医看来呀，这个脾胃呢就像灶台上的一口锅，你做饭肯定离不开锅底下的火吧，而这个火呢就是咱们说的胃气。要想把饭煮熟煮透，这个胃气火苗啊就不能弱，而且这个火苗旺不旺，胃气足不足，靠谁呀？我告诉大家伙，一定是充足的阴阳气血。我打个比方啊，这个气呀、啊、就是负责给灶台送风的那个风箱啊，那血呢就是灶台燃烧的柴火，你气血充足啊，风箱才有力，柴火才充沛，那么你灶台底下的火苗啊自然就旺盛啊，胃就有足够的力气来消化你吃进来的食物，这样人呢胃口好，吃得香啊，吃完之后的这个胃也得劲儿，肚子也得劲儿，他不堵不胀，浑身有精神头。但反过来呀，说这个人气血亏虚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柴火的火力不足啊，你这个风箱的风力微弱，那么灶台底下这火苗会怎么样呢？这火苗就奄奄一息了啊，那人呢就会出现不想吃饭，没胃口啊，或者吃点就饱，吃完就感觉就胃就这个堵得慌，胀气儿，打嗝，嗳气，这是咱们讲气血跟这个胃气的关系啊。说完了气血，我们再说阴阳啊。那阴呢就好比灶台锅底的那个清水啊，它负责干啥呢？负责滋养我们的胃，滋养我们的胃黏膜，这是阴。阳啊就是灶台锅底的热力，它负责温化食物啊，驱散胃里的寒气。所以我经常讲阴平阳闭啊，胃才能温润舒服，才能不燥不寒，才能运化有力，这样呢你吃完东西消化快，而且不疼不胀不烧心不反酸。那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人呢阴阳亏虚了，

也就是说你锅里的水也不多啊，火力也不足，就相当于灶台锅底儿怎么的破损了啊。人的这个胃里边要么寒冷怕凉，要么燥热烧心啊，吃点东西就反酸，就胀痛腹胀，大便也不正常，你看胃肠都会跟着出现问题。而且呢，咱们讲这个气血和阴阳的关系啊，他们也是互相依存，是不是啊？你看气生血，阴养阳啊，气属阳，血属阴嘛，所以阴阳气血就好比我们家里边桌子的四条腿啊，桌子的四条腿你少一条或者三个长一个短，是不是啊？它就站不稳的。那补足阴阳气血啊，就如同给我们胃补足燃料，补足热力，补足水分，补足这个风力啊，这样呢我们胃气啊才会持久的旺盛，我们才能远离胃炎、胃糜烂、胃溃疡，包括胃部的各种不适。那我讲了半天呢，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你要养好脾胃呀，你一定要先养好胃气。那要养好胃气呢，我们必须要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才行。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呀，咱们不得不再提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作为二代原研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特别像这个方子当中的何首乌，选用的是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那这样的何首乌啊，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为啥呢？因为雌首乌属阴呢，啊，它就可以滋阴养血；那雄首乌属阳啊，就可以补气温阳。雌雄它是长在一起的啊，所以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这个药性啊，不寒不凉，不热不燥啊。不管是你身上那种燥热呀、反酸上火呀，还是有的人啊说胃寒怕冷，浑身没劲儿，你所有的人啊，你都能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啊，胃气上来了，你的胃病呢就不存在了啊。胃气足了，五脏六腑也能相安无事，那我们人自然就活得更加长寿了啊。再一个呢，就是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啊，就是我们当年啊，在这个清江方山脉盘龙百兽洞当中啊，当年我们采挖到的那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我们把它带回实验室之后啊，经过我们科研研究还发现啥呢？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啊，富含大量的黏蛋白啊。这个黏蛋白这个东西像啥呢？就像一层软软的保护膜，它能粘在受损干涩的胃壁上。你像常年老胃病患者啊，老胃病患者个把个，他胃黏膜都有什么呢？有破损，还有呢，你像这个有的人表现胃里边这个烧心灼痛啊，肝疼。那么有了这黏蛋白的滋养修护胃内壁，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食物摩擦所带来的损伤和刺激了。同时啊，何首乌当中的这种黏蛋白呢，它质地温润，也能滋润胃阴。就是说这个何首乌啊，能做到一边修复胃黏膜，一边还能帮着补足胃气。所以像多年的老胃病患者啊，如果说您频繁的出现胃胀啊、烧心呐、隐隐作痛啊，那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3到5天的时间，你的症状就能全部消失。那说到这个清江方山脉呀，它是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咱们地球上最神奇的自带灵气儿的这样一个龙脉。像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啊，还有像这个神秘的古埃及的金字塔啊，还有像底蕴厚重的三星堆古遗迹，以及诡谲莫测的百慕大三角啊，这些世界上奇迹事物发生啊，你看都在这个北纬30度。而且这个地方啊，遍布着珍稀仙草。为啥呢？你像清江方山脉啊，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它一天就能过完春夏秋冬啊，一天就能过完四季。早晨呢，温和如

0: 春到中午了，燥热就像盛夏一样，到了傍晚，哎，又清凉入秋了，到了夜里呢，寒冷如冬。所以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这山里一日就抵上这个别处的一整年的滋养了。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呢，它就相当于吸纳了山中的极致的天地灵气，因此它补气血补阴阳的效果呢就无药可敌呀。所以不管你是顽固性的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是那种胃糜烂、胃溃疡等等吧，反正各种老胃病啊，咱们都应该赶紧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轻症小病那就一副药，重病大病呢连续服用3副，就从根本上咱们把胃气养足了，把阴阳气血4虚补足了，这样呢让你的身子更加硬朗，让我们活得更加长久更加长寿。那现在呀，我们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就能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同时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所以大家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抢先抓住这个名额。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太高兴了哈。
0: 嗯。
3: 之前不是原价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嘛？
0: 哎。
3: 刚刚办理完了医保报销。
0: 嗯、
3: 我就又买了1副，
0: 又买
3: 接电话，对，接电话的孩子告诉我说，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就够了，
0: 嗯、
3: 刚才买了1副，就不用再拿钱了。
0: 没错，没错，那您这是按照那个80%给您报的，就您后边买这1副啊，不但不用再花钱了，之前买的还能给你返回来7000多块钱呢。
3: 我从来没想过还能赶上这么好的事儿。

0: 啊，之前原价买虽然说不便宜吧，但是真的是救了我。
1: 那看来您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序，而且效果很好。
0: 啊，孙主任，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啊。
0: 这就像专为我研制救我命的药嘛。
1: 嗯
0: 嗯，因为我情况特殊啊。
1: 嗯。
0: 那老伴儿是3年前就走了嘛，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
1: 哦。
0: 这3年过得，哎呦，太难熬了。
1: 哎。
0: 我有那个类风湿吧，整整是15年了啊。
1: 嗯。
0: 你看什么止疼药，还有祛湿汤，哎呦，几乎就是吃那个遍。
1: 嗯，
0: 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胃吃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1: 啊，把胃还吃坏了。
0: 啊，
1: 那你
0: 关
1: 节好没好啊？
0: 没，还是疼。
1: 还疼。
0: 一到阴天下雨啊，我那个骨头缝里就像是泡在冰水里一样啊。
1: 哦哦。
0: 嗯，食指肿的就是得有2个大拇指那么粗。
1: 嗯。
0: 早上起来根本是撑不住拳头哈。
1: 啊，有这个沉僵了啊。
0: 对对对，这个胳膊嘛，我也是抬不起来。
1: 嗯。
0: 还有2条腿吧，疼的是站不住。就有一次我犯病了啊，下不了地嘛。
1: 嗯。
0: 别说是拿锅碗瓢盆做饭呢，就是连水杯我就拿不起来。
1: 嗯。
0: 当时啊，我是在家，整整饿了2天，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1: 哎呦。
0: 到后来给饿晕了嘛，要是我邻居发现我2天没出门来我家，就是硬把门给我撬开，我都被饿死在屋里头了。
1: 哎呦哈，你看多危险。
0: 嗯，
1: 这个人的生命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支撑着。你的这个类风湿啊这么重，说明啊您四虚啊非常厉害，再加上您这个2天水米未进呢。
0: 啊，
1: 所以气血就断了供给。啊，阴阳气血衰竭了，就差一点这个油尽灯枯了。
0: 是是是。
1: 嗯嗯，
0: 哎呦，就像那个新闻上说的啊，要不是遇上那个好邻居，死在屋里头就是难呐、身躯呐，都没人知道。
1: 嗯。
0: 哎呦，我平时吧腿疼的厉害，是出不了门啊。
1: 嗯。
0: 没事呢就喜欢躺在床上听广播。
1: 哦，听咱们节目。嗯。
0: 对对对，就有一天就听到您说补四虚能续命嘛。
1: 嗯。
0: 当时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啊。
1: 嗯，
0: 但是不怕你笑话啊，当时也是没什么钱，我一个月的那个退休金嘛也就不到2000块钱嘛，去那买药啊吃喝呀也没什么剩的了啊。
1: 嗯嗯
0: 嗯，所以我就拿老伴留给我的那个过河钱，一口气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买2副药。
0: 这一吃啊，哎呀真的是对我的震啊。也就吃了5-6天吧，我就感觉2只手那个关节是麻酥酥的啊。
1: 嗯，
0: 就像有一股气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冒。
1: 嗯，
0: 啊，早上起来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僵硬了。
1: 啊，就是这个沉僵的现象也减轻了。
0: 啊，是。
1: 嗯，
0: 你看以前嘛，我就能早上起来就得反复搓那个手指关节呀。
1: 嗯，
0: 就恨不得把那个手皮搓破了才能好受点啊。
1: 嗯。
0: 但是吃完国家专利补剂方，第二天早上那就不那么难受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啊，活药的力量。
0: 对, 对, 对，
1: 因为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进入我们身体，这个药效能够直达病灶，直达最深处，而且呢，这药效还特别持久，啊，非常好啊，哎。
0: 是，哎呀，我还发现了啊，就以前那个类风湿吃的药啊，我是吃完2个小时之内吧。
1: 嗯，
0: 关节确实是不那么疼了。
1: 嗯，
0: 但是第二天早上嘛，肯定很难受。
1: 哎，
0: 但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一样，它就说不疼是真的一直不疼了。
1: 啊，
0: 我现在是吃完2副了啊。
1: 嗯，
0: 我那个手指关节基本上都消肿了。
1: 很好。
0: 还有我那个手关节就是灵活了啊。
1: 嗯。
0: 就是自己能够扣扣子啊，系鞋带啊，穿衣服啊，
1: 嗯，
0: 都行了，
1: 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说明啊，说明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在正气的作用下把它排除体外，关节自然就不疼了，而且你像这个系个鞋带系个扣子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0: 而且孙主任呢、啊。就是我还发现这个药不光对类风湿有效果啊，
1: 嗯，
0: 对我那个胃病也是一绝，真的。
1: 哎，也是一绝，那没问题，吃喝拉撒睡是小事。

0: 是啊，
1: 你看以前吧，我那个胃里凉啊、哦、
0: 嗯
1: 嗯，还时不时的疼，
0: 嗯，
1: 什么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我是一点都不能碰，吃饭的都要吃热乎的啊、哦、嗯，现在我是除了雪糕我没吃，其他啥都行呢，
0: 嗯，
1: 最主要的是那个胃不凉了啊、
0: 嗯、
1: 心口味儿这一块是热乎乎的，
0: 嗯，那特别好啊。
1: 嗯，自从用上这药啊，那个胃嘛就一次没疼过。
0: 嗯，
1: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我做那个特别神奇的梦啊。
0: 嗯，怎么神奇啊？嗯、
1: 就是梦见我老伴儿了嘛，就是我还伸开双手给他看我那个灵活不肿的手指头了，
0: 哦、
1: 跟他说、
0: 哦，
1: 哎，我就跟他说叫他放心走吧啊，我现在、
0: 嗯。
1: 身体嗯好了，养好了，吃饭呐、啊、穿衣呀、啊，嗯都能自己打理了，就是叫他不要再惦记我了哈。
0: 好。
1: 嗯，梦里呢，他看着我也是笑得特别安慰啊。
0: 嗯。
1: 就是点点头，然后就骑着那个高头大马离开了。
0: 哟，这是您老伴儿给您托梦了吧？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呐、啊，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您现在这身体啊。
1: 嗯，
0: 恢复的相当，也希望能再次听到您的好消息啊，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啊。
0: 啊，
3: 我听说用那个医保本能买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说给报销，是不是啊？
0: 啊，是的，没错呀。农村的咱们用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呢，咱们用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就直接能购买，最低能报销65%，最高能报销80%呢。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
3: 哦，那我这是国那个职工医保。
0: 职工医保啊。
3: 我就想我看看能买几副药合适，我跟我说说我这些毛病吧。
0: 对，把你的这个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
3: 哦，我是那个前年吧得的脑梗。
0: 嗯。
3: 现在呢半边身呢就有点发沉。
0: 哎。
3: 这个左手的胳膊只能抬到那个胸前。
0: 哦，就是能抬到这个脊后这位置上，这往高抬抬不起来了。
3: 对 对, 对，想举过脑袋顶呢举不了了。然后现在就走路脚跟似的。但好在就是得这病对我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没啥影响。再有啊，我这胃也不好，完了上医院检查吧、
0: 嗯、
3: 说是那个胃炎，然后那个、
0: 哦、
3: 嗯有点那个溃疡。
0: 哦，
3: 我现在是一点凉的都不敢吃、
0: 嗯、
3: 要是那个吃不顺当了，那胃里就火烧火燎难受啊。
0: 嗯
3: 嗯，再然后说是我还有那个前列腺炎呢，主要就是现在尿频吧特别厉害。
0: 嗯，
3: 一天吧得去那个七八趟厕所。
0: 嗯，
3: 然后每次吧，就是刚上厕所就感觉像尿不干净，就是
0: 啊，尿不净、哦。
3: 嗯，然后那个内裤呢也总是有味儿。
0: 嗯，
3: 再有那个晚上吧也睡不好，我就是9-10点了就困了，躺床就睡着了，
0: 嗯、
3: 然后到那个1点多半夜的时候就醒了，醒了再那个就再睡，就非常非常困难，有时候
0: 就
3: 天亮、
0: 哦就是、醒了之后就接不上溜了，是不是？就睡不着了啊、哦
3: 嗯。还有我这可能。年纪大了点儿呢，这骨质的出生嘛。
0: 嗯，
3: 哎，这一天这些毛病啊，孙子，我吃药太多了，我都不敢吃了、
0: 嗯，
3: 我怕把那个肾给吃坏了。
0: 可不是啊，你看您身上这毛病啊，真多，是不是啊？但其实这么多的问题啊，病根是一个，啊，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四虚啊，交织在一起了。你看你这个病，你到医院啊，你看病那个骨科，他管您关节的问题。啊，消化科呢管您胃炎的问题，泌尿科管您排尿的问题，神经科管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啊，所以他开药是各开各的，一桌一桌各治各的，是不是啊？没有一味药能兼顾到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的问题，所以你怎么你看最终结果哪个也没治好，而且这个药还越吃越多。
3: 哎呀，可不是咋的、
0: 嗯、
3: 我也发现了这两年嘛，这个药越吃越多了，但那个病呢越来越重了，这一身的毛病我都不知道咋治了，是不是？
0: 其实很简单，虚生百病，你补足了四虚，那疾病呢自然就能得到康复。比如说你这脑梗，脑梗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血流得慢走得慢，那就形成了淤堵，形成了斑块，经络得不到气血的滋养， 你才会出现胳膊。

0: 抬不起来，走到脚底没根儿啊。你胃病也是这个道理啊，脾胃气血亏虚了，胃黏膜没有得到充分的滋养修复，稍微冷一点立马就出现疼痛啊，反酸胀气啊，是不是啊？包括你前列腺的问题，这不也是吗？就是肾阳亏虚了，肾气固不住这个尿液，所以出现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啊，而且整夜睡不着觉啊，就是肝血不足以养心了，阴液收不住扶阳，心神没有依托，自然呢睡得不踏实啊。再有这个什么骨质疏松的问题，肾主骨生髓呀，你肾阳不足，没办法生髓营养骨关节了啊。所以你所有这些问题呀，要想好起来，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行了，就是把四虚把它补好了，而且必须要同时补才行啊。
1: 嗯，我也听广播了，就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和我这一样，
0: 哎，
1: 用说用那个国家专利补气方都治好了，现在我也想尝试一下子，兄弟。
0: 哎，您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气方啊，治你的问题手拿把掐，小菜一碟啊！为啥呢？因为这个药里边啊，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它就是给我们专门补四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啊，子和车呢是汇聚了父精母血的形成的一个先天之精。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子和车，全世界再没有药材说能补这个先天之精的。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有了子和车的加持，就能让您补进来的阴阳气血全部留住锁住，这样呢能够实现康复。
1: 嗯，那孙主任，你像我这么多病，我得吃几副药啊？多久我才能看到效果？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二代原研药啊。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就是吃喝拉撒睡呀，在7天之内就能完全给您解决掉。那么在疾病的治疗上，你像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呢，咱们一般三副药。那您的情况呢，您坚持吃完三副药，吃完之后呢，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神饱满啊，不管是您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也好，还是这个胃病胃溃疡的问题啊，包括像前列腺的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睡眠的问题都能治好。而且一次性买三副药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了，就是相当于原来咱们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
1: 哦，
0: 哎，
1: 那我用这个子宫医保，我就登记买3副药了。
0: 嗯，可以，没问题，您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但是我还得跟您叮嘱两句啊，就是咱们服药前期尽量呢要避免过度的劳累啊，要给我们身体留出一个补虚的时间来啊。
1: 啊，那行，那我记下了，孙主任。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行，祝您早日康复，好吗？再见了啊。
1: 哎、好的，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孙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不，孙老师啊，
0: 哎，
3: 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我吃完一副了。
0: 哦，吃完一副了。
3: 哎呀，你说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啊，真是我太满意了，我今天呀，特意来谢谢您的。
0: 对呀，您太客气了，效果很满意就行了，您满意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您不用客气啊。哎，
3: 你说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直，有一说一，
0: 哎，
3: 你说我

0: 心梗都好几年了。
1: 哟，
0: 哎呀，这个身体里啊带了三个支架。
1: 啊，三个支架。
0: 对，但是你说做完支架了后，这个心脏它还是难受。
1: 还难受啊。
0: 还是难受，就是稍微干点活，哪怕是拎上那么半桶水，这个胸口，哎呀，它就立马就闷得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0: 喘不上气儿。这个心口啊就这么揪着疼
1: 哦，还有这个心绞痛的情况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你再一个吧，这个晚上睡觉根本他就没法平躺，
1: 嗯，
0: 一躺下吧他就闷，就是感觉憋气心慌
1: 啊、哦、
0: 对，就是翻来覆去的吧他睡不着。
1: 你这个心脏啊，你支架之后这个供血还是不太好啊，所以你看这个气短、
0: 嗯、
1: 胸闷像压石头似的。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给我讲一下。
0: 这不嘛，你说有一天哈、
1: 嗯、
0: 我儿媳妇就是接不了孩子，
1: 嗯，
0: 那想让我去接，把孩子
1: 接
0: 回来。
1: 那你接孙子你不去谁去啊？
0: 你说咱也有这个心呢，他没这个力呀、
1: 啊、
0: 这不结果我还是、啊、去了，但是没等到走出小区呢
1: 啊、
0: 哦、哎呀，这就开始浑身就是冒虚汗呢、
1: 啊、
0: 走不了了
1: 啊，又犯病了。
0: 又犯病了，
1: 嗯，
0: 哎呀，真是一点都帮不上他们的忙、
1: 啊、
0: 你说还得拖累他们，
1: 嗯，
0: 你说我这也花了好几万呢，不就打水漂了吗？都，
1: 那你说这支架花好几万打水漂了？
0: 是啊，
1: 这不能叫打水漂，因为你当时啊是心梗突发，你放支架肯定是第一时间帮您把命给保着了，但是为啥说没治好你的病啊？因为支架它是救急的，哎，它解决不了你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气滞血瘀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这支架呢，只是哎堵你这个窟窿，但是没填土啊。说白了，它还是属于叫治标不治本。
0: 啊、哦，是这样。
1: 嗯、
0: 你说
1: 对
0: 这不嘛，我就心里总是不平衡啊，我就和我老伴儿 啊总是捣鼓啊。
1: 捣鼓什么呢？
0: 我就说、啊，你说我活着一辈子呀、啊
1: 嗯，
0: 连只蚂蚁我都不踩呀、啊。谁有个啥困难啥的，你说也都愿意帮。
1: 啊，
0: 你说怎么就让我得这个病呢、
1: 嗯、
0: 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好。你说的那个四虚不补。
1: 对，
0: 一辈子受苦。
1: 一辈子受苦。
0: 哎，对，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一寻思。直到有一次哈，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陆总找他同学、
1: 啊，就是那个陆军总院呢，到那儿去了。
0: 哎呀，去了，这不我儿子吧、
1: 啊，
0: 他有个同学的父亲
1: 啊，
0: 是那里的大主任。
1: 哦，科主任
0: 啊。对，
1: 嗯，
0: 你到那去了，这不告诉我说你去外面买一个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药试一试。
1: 嗯，
0: 他说或许能好。
1: 嗯、啊，那你就买一副试试呗、
0: 嗯、是啊，既然我这人说了，我先就买一副试试。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一副我就买回去之后哈，我吃啊，这个心就当时就跟着感觉见亮了。
1: 哦，
0: 因为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哎，你看看，这就叫善有善报啊。那么老子讲啊，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哎，你一辈子这个厚道热心啊，乐于帮助别人，就积下了这个厚德呀。哎，这不就是说善德在庇佑你吗？啊，给了你好病的机会啊。
0: 哎呀，这真就是啊，你说、
1: 嗯，
0: 以前呢我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啊就这么揪揪的，就像那个三伏天下雨一样，就是闷得慌。
1: 嗯
0: 啊，但我吃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也就有两个小时那样吧，两三个小时。
1: 嗯，
0: 我先是吧打了个嗝，
1: 嗯，
0: 接着吧，哎呀，就咣咣咣的排了几个屁，我就感觉呀、啊、这个心口就不那么堵得慌了。
1: 嗯，
0: 哎呀，这个浑身吧他也轻松不少。
1: 嗯，这说明啥呀？说明啊，你这个气机瘀滞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三个小时就帮您给疏通了，而且疏通开了啊。你过去是怎么回事啊？常年心气不足，就是你的气机啊都堵在胸口窝这块，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胸闷呐、
0: 啊、
1: 气短呐、啊、难受啊。这个气虚是最先得到滋养的，滋养之后呢，气儿足了，气就能推动你体内的一些浊气往下走动了。那你打嗝也好
0: 啊
1: 往下排气也好啊，就是淤堵呢被散开了啊，所以瞬间就会感觉到特别的通透。而我们讲这气呢，同时它也是血啊和阴阳的运转的动力。这气

0: 通，后续的四虚啊就全能给你补上来了，非常好啊。哎
1: 啊，哎呀，难怪呢，你说等我吃到能三四天那样吧哈，
0: 嗯，
1: 我就发现你说晚上哎就能踏实的躺下来睡觉了。
0: 啊，以前怎么情况啊？
1: 以前不行，躺到那儿你说咋的呀，都得垫个抱枕，就这么搬炕子睡觉。
0: 啊，后边得垫个枕头什么的，就不能平躺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哦哦，那还是心脏的问题啊。
1: 是啊。
0: 对。
1: 嗯，这不后来你说等我吃到能有半个来月吧那样哈，
0: 嗯，
1: 就是有一天这不小孙子在幼儿园这个腿给磕破了、
0: 啊、
1: 这不儿媳妇吧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给送点那个百多帮去
0: 啊，就那药膏是不是
1: 啊？对对，就那药膏、
0: 啊、
1: 我说没问题，我说妈现在就行，能行，
0: 嗯，
1: 你还别说还真就行了。哎呀，你说我这样走一圈回来，你说咱这个心脏啊，还真就是一点儿也没慌
0: 啊，一点儿没慌啊，非常
1: 一点儿没慌，
0: 嗯，
1: 也没喘，是也没发闷，
0: 嗯，
1: 你说这给我高兴的呀哈，现在不吃了一个月了吗？
0: 嗯、
1: 哎呀，我这每天哪能接小孙子放学了？
0: 非常好啊，哎，
1: 现在这个心脏啊也稳稳当当的，
0: 嗯，
1: 一点都不难受，而且你说这几天。我听到那个用那个医保本儿就能买药，哎呀，
0: 对啊，
1: 我这也真是高兴坏了。
0: 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现在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足之后，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你能够按照吃三个完整的这个治疗周期啊，咱们接下来呢多了我不说，五年之内您再犯心脏病，或者说您再下支架，您花的钱花多少我给您拿，我说到做到啊，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呢录下来。
1: 哎呀，你说这话呀、可真不是吹牛，你因为咋的，这要治心脏病真就是一绝，
0: 嗯，
1: 我合计着我先再买上三副，按80%报销，这一副药也没多少钱了。
0: 对，
1: 嗯，吃不了，剩下的就给我老伴儿也行。嗯，他有点吧，咋的，脑供血不足。
0: 这个虽说医保能报销，咱自己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用药啊，不能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啊。我还是那句话，重病大病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三副药足够了。哎，那您说您剩下的给老伴儿呢，我也不拦着您，好不好？一会儿您就这么着跟咱们工作人员这个马上打电话沟通一下，您就赶紧打那400电话去报名，好不好？
1: 哎，那好，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孙老师、我这就打那个电话办这事儿去，那就先不跟你唠了，麻烦你了。
0: 好的，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孙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樊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何主任呐、哎呦，我在这里给你作揖了。
0: 哟，您可别的，您折煞我了，有什么能帮忙的您尽管说吧。
3: 好的，哎呀，孙主任，我不是夸你啊，你真的有两下子、没有这个补虚方的这个药啊、没有你孙主任的、哎呀，你看呐，我这两个腰子啊一个都保不住啊。
0: 哎呦，那听您这么讲啊，您是肾病的老朋友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救了我的命啊。
0: 嗯，
3: 你看我今年呢也73了，都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嗯，
3: 两个腰子啊，它都坏了，做了2年多的呀，血液透析呀、啊。
0: 哦，都做这个血透了，那您是到这个尿毒症的阶段了？哎，
3: 是啊，最后啊，都到啥程度了？
0: 嗯，
3: 做完之后啊，整个人呢、都好像跟掏空似的呀。
0: 嗯，
3: 别说走路了。

0: 居之正啊。您继续讲，
1: 哦，
0: 还有什么情况啊？
1: 嗯，今年年初啊，这个心脏啊，
0: 嗯，
1: 又不行了。
0: 心脏也不行。
1: 哟，这个胸闷的呀，气儿都喘不过来啊。
0: 嗯。
1: 这走一步呀都走不了。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呀，大夫说我这个心脏有两根血管都堵得死死的呀。
0: 嗯。
1: 可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大夫说呀，这个血管不行。
0: 嗯。
1: 也做不了支架，要是搭桥啊。害怕呀，下不了手术台呀。
0: 嗯，其实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啊，而且你已经发展到这种慢性肾衰了，
1: 嗯，
0: 就说明你的阴阳气血严重亏虚，已经影响到脏腑功能了。
1: 是，
0: 啊。再加上你之前呢做这血透，本身它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老化钙化，
1: 哦，
0: 啊，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
1: 嗯，
0: 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就你那身体，
1: 嗯，
0: 我说的不好听一点啊，就像那纸糊的似的，它禁不住任何折腾。
1: 是啊，孙主任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到啥程度了。
0: 嗯，
1: 就是你看我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呢，啊，进不了，
0: 嗯，
1: 但是一躺下呀还是喘的呀，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哎呀，我家姑爷呀自己也听他真说啊，这儿媳妇呀也在医院上班，问来问去呀，啊，说除了透析啊没有别的办法呀，要么就是换心换肾。
0: 嗯，你换心换肾普通老百姓你换不起，那都得几十万的啊。
1: 是，
0: 嗯，
1: 哎呀，你说咱们大家庭啊，孩子们辛苦奋斗了几十年攒下这个钱，
0: 嗯，
1: 让人全都拿出来给我呀续命，就算呢孩子们呢认掏这个钱，
0: 嗯，
1: 你说我自己心里啊也接受不了。
0: 嗯，可不啊。
1: 哎呀，我是不活动啊，不能这么坑孩子们呢。所以啊，我当时想啊，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
0: 哎呀，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当爹当妈的，
1: 嗯，
0: 没有一个人说想拖累儿女的，都这样。
1: 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儿子儿媳妇孝敬。就打听到说这个治我这个病啊，得吃那个胎盘。
0: 对，胎盘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就能补这个先天的肾精啊。哎。
1: 哦，哎呀，也不知道啊，在哪买回来这个药啊？
0: 嗯。
1: 儿子和我说，妈，这个药啊可贵了。
0: 嗯。
1: 但是说这个药里啊有胎盘，能治我的病。
0: 嗯。
1: 因为呀，当时这一天呢，就去做一次透析。每次做完后啊，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0: 嗯，
1: 哎呦，这骨头缝里啊都是啊，发酸发软的。
0: 嗯，
1: 下了那个透析床啊，都得两个人架着我。
0: 嗯，
1: 但吃了这一个有一个多星期的药后啊，
0: 嗯，
1: 你看我自己呀，能慢慢起来。
0: 哎，
1: 坐那歇一会儿，跟病友们呢还能简单的说上两句。
0: 非常好，这才一周啊，补足阴阳之后。啊，实实在在带来的这种改变，这种改变是你摸得着看得着的，是不是啊？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讲啊，阴阳气血呢就是我们人身上的底气啊，它也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一旦这个根基一亏了，那五脏呢都跟着就垮台了啊。根基咱们这回把它养回来了，所以我们人才会有力气能够扛住这种病痛的折磨。
1: 是啊，你看等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
0: 嗯，
1: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比之前强多了。
0: 嗯，
1: 这个胸口啊比之前呢，啊，也透亮了。
0: 哎，透亮了。
1: 这个这个透析这么久啊，
0: 嗯，
1: 我几乎啊就没有什么小便了。
0: 嗯，
1: 你看当时啊为我这个腰子彻底不行了。
0: 嗯，
1: 但用上这个补虚方一个多月呀，
0: 对，
1: 我居然能又能慢慢的排出一点尿了。
0: 嗯，
1: 虽说不算多吧。对我来说呀，这真的是天大的希望啊。
0: 嗯，你有尿了呀，这是大好事儿啊，说明啥呀？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非常好。
1: 哎呀，我当时啊真的是太激动了。你看我和孩子们说呀这个事儿啊，他们说呀我这是万里长征啊赢得了第一步的胜利了。
0: 哎，孩子说的特别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这个紫河车起到的啊起死人肉白骨的这种强大的威力， 那你使用国家专利补助方啊，其实呢

0: 哎，就相当于它重组了你的肾单位啊，让你的肾脏呢重新又有了过滤排毒的这种本事，哎，自个儿就能往外自主的这个排毒了，包括排小便了啊，这样呢咱们就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依靠这种透析了啊，非常好啊。
1: 是吧是吧，哎呀，这气色回升啊，叫我心脏啊，晕眼了。等我吃完两副药的时候啊，大夫看我这个这个尿素啊，这个指标啊都降下来了。再加上我还能自觉呀啊排出一些小便呢，就让我呀一周做一次透析啊。
0: 那非常好，你现在一周做一次了。
1: 是，你看我现在呀第三副药呀，也吃了四来天了。这个小便呢都挺正常的呀。身体呀也不浮肿了。昨天刚做完呢这个肾功，结果也挺好的呀。而且孙主任，昨天呢我还检查了心脏呢。
0: 对，有必要再看看这个心脏的这个恢复情况啊。
1: 是的，心脏科的大夫说呀，我在这个鱼肚的血管附近呢，长出了很多的小细血管。
0: 长出侧支循环来了，那非常好啊。
1: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就是意思是在这个心脏供血很好啊。可咱不考虑啊这个支架了。
0: 不用支架了。
1: 我不太会说话呀，你看。我能好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哎呀，我感觉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0: 对呀，您太客气了。与其说是我救了你的命，你不如说是补足了阴阳气血之后啊，哎，你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把它咱们给它扶起来了。所以我讲啊，人的寿命的长短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托举啊。你根基不倒，我们人就有生机啊。你根基要一垮了，你再厉害的大夫，你再好的医疗手段，它也是没有回天之力啊。所以我们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
1: 是是。哎呀，我们全家呀都特别的感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下一个呀，你看，下一个就是我儿媳妇，当时买的时候是人家买的。这医保啊也把花的钱呢给报回来了。孙主任呢，我儿媳妇说呀，用这个医保本啊又给我买了这三副药。你说这种情况够用了吗？
0: 够用了啊，够用了。您真是娶了个好儿媳妇啊。
1: 是。
0: 如果说您又买了三副药，治您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啊、尿毒症的问题，100%够用啊。我跟你讲啊，啥都是原装的好，咱们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你就不用再考虑什么换心换肾了，没这必要了啊。
1: 是是，哎呀，这个药呀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谢谢你啊，孙主任。
0: 不客气。
1: 哎呀，你忙吧，孙主任，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
0: 好的，老姐姐，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1: 孙主任，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1: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10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
0: 2026年延边州暨合隆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定不移把项目建设置于重要位置，聚精会神抓招商、上项目，千方百计扩投资、兴产业，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奠定坚实物质技术支撑。胡家福冒雨走进图门市辰兴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装机规模、运行原理、建设工期等情况。他指出，建设独立混合储能电站，大力发展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对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区域电力保供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加快办理前期手续，尽快获得电力接入批复，推动项目早日开工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胡家福随后深入图门化工园区，走进广诺聚合物添加剂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抓紧完成外墙保温、涂装作业以及设备安装调试，确保项目17年底前正式投产。在图门高性能碳纤维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市场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厂房改造、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力争年底前建成投产。州市两级政府要上前一步靠前服务，围绕融资、用能、用工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卡点，以优质高效服务保障项目加快推进。在图门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倒排工期并联推进，加紧完成前期可延、环评等手续办理，确保项目尽快破土动工。延边范西方塑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环保塑料包装、薄膜制品，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胡家福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情况，详细询问原料供应、技术工艺、市场订单等情况。他说，环保薄膜材料具有强度高、韧性好、耐老化等特点，市场前景广阔，希望企业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强化产品品质管控，积极开拓国内外销售市场，稳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吉林省捷航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现有厂房布局实施丁腈手套和高性能生物树脂两个项目。胡家福认真听取整体规划、原料来源、市场订单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抓紧完成厂房改造和内部装修，同步开展设备安装调试，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产。延边红乙智慧轨审项目主要建设铁路轨审生产线，目前正在进行土建施工。胡家福详细询问原料来源、销售市场、用工需求等情况。他强调，要优化施工组织，上足机械人力，努力把项目往前推，把进度往前赶，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达效。在延边熊顺堂熊胆制品生产及熊乐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抓紧完成厂房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同步推进 GMP 认证，推动制药板块尽快建成投产运营。图门月晴湾项目致力于打造以爱情为主题的特色文旅景区，自开园运营以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胡家福边走边看，深入了解景区运营情况。他指出，一个文旅项目

0: 从出圈到长红，关键在于场景新、业态新。希望企业加快推进二期民宿项目建设，不断丰富沉浸式业态场景，优化完善观览、游乐、住宿配套体系，让更多游客驻足停留、深度体验。在图门市全民健身中心综合馆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说，此类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项目，对于完善城市功能、集聚边疆人气、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确保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冬季开展内部装修，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投入运营。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图门市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图门市要清醒认识到实体经济弱、产业项目少的短板不足，树牢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脚踏实地、紧抓快干，着力打通制约项目落地建设的堵点卡点，为不断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要持续掀起项目建设热潮，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认真梳理未达进度项目，针对融资贷款、前期手续等关键环节，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有效扫清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制约障碍，推动未入库项目抓紧入库，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进度滞后项目提速建设，续建项目尽快竣工。要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围绕兴边富民、城市更新、六网建设、仓储物流、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抓实抓细项目前期工作，切实加强向上沟通对接，努力争取更多政策倾斜、资金支持项目落地。要着力抓好招商引资，坚持领导带头、上下联动，充分发挥口岸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快走出去、请进来步伐，积极对接拜访目标企业，深入研判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仔细评估论证项目落地的可行性，真正落地一批成长性好、带动性强的制造业项目，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图门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8月31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10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侨务工作会议精神、14届省政府第7次全体会议精神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州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等文件，部署下步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抓好地势灾害防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高质量科技创新赋能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创新宜居宜业宜养宜游的建设目标，着力打造既有发展高度更有民生温度的美好延边，深刻把握教育的属性，努力创办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好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延边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坚持党管武装，深入推进居民融合发展，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居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攻坚3季度决胜下半年，全力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会强调，要抓紧推进15/5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激发各方面干事创业积极性，更好发挥仲裁服务经济发展和扩大开放的作用，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指出，要强化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开展好工业稳增长行动，形成更多增量，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粮食防灾减灾丰产丰收，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抓好就业增收和公共服务提升，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综合成本，完善冷链物流，推动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做好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提升基层医院诊疗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焚烧工作，确保秸秆高净度犁田。会强调，要抓紧建设安全可信的流通环境，让公共数据真正成为赋能延边、跨越赶超的重要力量，用好法律顾问专业智库力量，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州政府领导要带领分管部门主动出击，招大引强，推动招商引资量质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1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州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播放了2026年中央和省安委会巡查暗访工作汇报片。州应急管理局负责同志汇报了近期生产安全事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及下步工作建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以案为鉴，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切实把教训转化为实打实的防范成效。要严防顾此失彼、麻痹大意，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措施，防控事故风险，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坚决做好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对已完成的整改事项组织回头看，确保真改实改，不回弹不反复，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通过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问题根治，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根本上查找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形成排查、督办、整改、消耗、问责的安全生产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会议指出，要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抓好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强化判定标准宣贯执行，推动企业开工必学、培训必讲、警示必函，健全群众有奖举报、企业内部隐患报告两个机制，充分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推动传统高危产业升级，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设备，推动本质安全水平提升。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防范化解突出风险，统筹抓好道路交通、项目施工、矿山安全、危化品、文旅、工贸、燃气、特种设备等领域安全防范，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紧盯高风险场所，压实企业和社会单位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破解隐患整改反复反弹难题，持续巩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和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专项整治成果，加强基层消防建设。会议指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密监视雨情、水情，综合研判重点风险及影响区域，及时有效处置险情，全力确保人员安全，统筹考虑防洪与供水安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做好水库蓄水工作。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州领导苏庆良、胡福军、李诗佳、尹昭辉、文金哲、郑权、于海生，州政府相

0: 官副秘书长、州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
1: 9月1号，2026年延边州暨合隆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启动。省民委副主任孟庆东、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出席活动。石其华在启动仪式上指出，延边拥有深厚的民族团结工作根基，连续5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在光东村启动本次宣传月，既是传承我州民族团结优良传统，也是擦亮石榴花开映延边品牌、建设新时代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具体实践。要聚焦一法两条例学习宣传，抓实石童系列主题活动，推动宣传教育下沉各类基层阵地，讲好延边同心守边的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争做民族团结的参与者、传播者、守护者，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边疆。活动上，全体参会人员还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基地，集中观看沉浸式数字党课《红太阳照边疆》《红运润合隆奋进新征程》，依托数字化研学载体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合隆市东城镇党委副书记、光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宪宣读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号召全州各族群众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实践者，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绘就边疆民族团结和睦的美好画卷。现场还开展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同步开展，通过现场普法讲解，推动民族法治知识直达基层，走进群众。
2: 本次宣传月期间，我州以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实干同行等10项同志系列特色活动统筹谋划30项州级重点推荐活动、142项县市基层实践活动，全方位开展法治宣传、红色研学、跨区域文体交融、基层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全覆盖、常态化、接地气。
0: 九三周庆期间，我州各地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并同步推出景区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多项惠民举措，让全国游客与本地市民在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欢度假期。
1: 在延吉市，非遗与民俗成为活动的主旋律，非遗聚力、同心筑梦、民族艺术交流演出汇集了多民族器乐与歌舞，尽显浓郁的民俗艺术风采。而在延边大学门前及水上市场等网红打卡点，先到延边、金秋竹韵、多彩延边一起来快闪活动，也将为游客们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夜幕降临，布尔哈通河畔星光璀璨，每晚19点文艺展演将如约而至。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不仅有传统戏剧歌舞表演，周庆当日还将举办传统摔跤比赛。在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衣城雅韵、舞趣芳华海兰台民族服饰秀活动将在假期精彩上演。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金秋悦享主题活动将越野徒步、花车巡游与古风 NPC 互动巧妙结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珲春市瓦斯托克欢乐岛的全天候沉浸式演技，以及渤海古镇三川古堰、天门岭之战等大型实景剧，将共同构筑一场边城文旅嘉年华。在合隆、光东村星空露营、咖啡夜市等项目将为田园风光增添时尚气息。图门市全新推出的一生一世月情帆，作为边境爱情主题景区，将以其独特的浪漫主题吸引众多情侣前来打卡。汪清县的乡村音乐会将摇滚乐与民俗风情融合，计划在磨牌山村奏响乡村振兴的活力乐章。安图县则通过明太鱼拉拉操巡演、红石峰非遗快闪等活动，展现全域文旅融合的勃勃生机。 9月5号东北超半决赛将在延吉打响。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周庆期间，泉州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政策。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9月2号至4号

0: 对州内居民实行免票政策，延吉恐龙王国则推出了市民预售票和大学生票等多重优惠。龙井市的海澜台景区9月2号至6号对全国游客实行30元的优惠票价，整个9月全国大学生凭有效证件还可免费入园。皮岩山风景区为延边州居民提供了99元的9项特惠套票。位于敦化市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周庆期间对州内居民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敦化本地市民可凭身份证免大门票，仅需购买观光车票。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对州内居民实行门票半价优惠，图门市的一生一世月行湾景区门票优惠至39元。从精彩纷呈的民俗演绎到激情澎湃的体育赛事，从惠民政策到全域联动的文旅盛宴，延边州正以开放的姿态热情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将于9月5号18时开赛，延边队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常规赛第一名大连队。本场焦点战门票于8月31号起正式通过官方渠道发售。
2: 本次赛事唯一官方购票渠道为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搜索“延边”即可进入延边赛区专属页面。门票实行实名制购票与入场，每人每场限购1张，每笔订单最多可购6张。票价方面，全场统一价为15.5元每张，200人及以上团体观赛可提前申请团体票，票价低至9.9元每张。身高1.2米以下儿童、残障人士及年满65周岁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免票入场。现场专门开辟13区、17区作为老年人及残障人士专属观赛区域。根据赛制，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制。9月5号，延边队坐镇主场；9月12号，双方将在大连进行次回合较量。两回合总比分若战平，将直接通过点球决胜。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荣美简讯。
2: 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开展成品油消费券发放惠民活动，共发放2000张，总额20000元的消费券。活动时间9月1号至9月30号，每日10点可以领取。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延边博物馆在周庆假期9月2号周三至9月4号周五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9点至18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示性公告，该局对连续2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的企业共计725户开展专项清理。公告期限届满仍未补报年报或未办理注销登记的企业，将依法开展核查取证，依规启动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程序。
0: 初秋一场细雨过后，为珲春静信湿地披上一层朦胧轻纱，水泽相连，连片滩涂，苇蒲丛生，芳草摇曳，细雨轻抚湖面，白鹭翩跹起舞，海鸥掠水翻飞，勾勒出边境湿地烟雨氤氲的生态画面。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雨后的珲春静信湿地，感受边境湿地烟雨朦胧的独特之美。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2026年9月3号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请听由韩宇浩作词、金凤浩作曲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歌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延边人民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
3: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0: 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严歌苓的穗子，讲述了一个女孩的伴，也有青春时代的爱恋。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缩影，就这样拼凑在一起的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穗子，虽然很多都是虚构的，但是呢抓住了真实的内核，让故事更有生命力。严歌苓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编剧，曾获得美国影评人协会奖及台湾电影金马奖。人们熟知的电影《金陵十三钗》《芳华》都是取材于他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穗子，听一听穗子的成长故事。时间像无情的猎人，猎杀着每个人的记忆，可有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人们会把它深藏心底。在小穗子的眼里，童年印象最深的人便是外公了。外公是个倔老头，眉毛粗重，最令人过目不忘的是外公胸前始终悬挂着的一大堆功勋章，那是打仗时的荣誉。每当外公走起路来，叮叮咣咣的金属声响个不停，仿佛在展示着战场上拼命厮杀的勇气和魄力。每天下午，外公都会准时出现在托儿所的门口。穗子远远地从学校门口冲到外公的怀抱，这时外公会从衣服里掏出一个袖珍热水袋，放在穗子的手上，温暖极了。在学校，每当有人欺负穗子，比如揪着他的小辫子突然冲出来吓唬他，穗子便会第一时间告诉外公，这时外公便会跑到托儿所门口骂街。那是一种在战场上厮杀的杀气，让人不寒而栗，一下子唬住了所有的小孩子。童年时期，外公可以说是最疼穗子的人。穗子和朋友常常去一片竹林，那里有好多竹笋，把很多竹笋装满书包，然后去市场上卖，卖掉后一起分赃。有一次他们刚走进竹林，就被一个男子逮住了。那男人气哄哄地揪住其中一个女孩的辫子，愤怒地斥责这群不好好学习的贼娃子。男人顺手把所有女孩的辫子卷在一起，拉着他们往林子深处走，像赶鸭子似的。其中一个女孩趁男人不备逃跑了，剩下的女孩们被关进了丛林中的一个小屋里。男子算过了，这些贼娃子拔了少说有2000根竹笋，一根2块钱，总数也要4000了。他告诉女孩们，你们要是不赔钱，就留在这里过端午节吧。下午的时候，一个家长的身影出现了，原来是那个逃跑的女孩把穗子的外公叫来了。外公瞟了一眼被关在屋子里的女孩，女孩们纷纷露出求助的目光。没想到外公竟然对男子说，这些娃子该关就得关，该打就得打，好好教育教育，省得当家长的费事儿。爱关多久你就关多久，我没有意见，但是坐大牢都管饭，你每天都得给他们饭吃。男子懵了，心想自己家人的嘴一张张嗷嗷待哺呢，更别说这些贼娃子了。于是嘴里骂骂咧咧地拿出钥匙，像赶猪一样赶走了这群女孩。女孩子纷纷对外公投来崇拜的目光，原来老红军不仅擅长打仗，脑子也灵光得很。后来穗子的母亲决定接女儿回去跟她一块儿生活，说自己不想再和女儿骨肉分离。

里还说穗子的外公是个不相干的人。其实穗子的外公不是亲外公，祖孙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50年代那会儿，政府为了一些退伍的老兵找婚配，那时候的外婆守寡多年，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便决定共度余生。虽然不是亲孙女儿，外公对穗子爱护极了，帮穗子洗脚，用热水袋帮穗子暖被窝，保护穗子不被别人欺负。可现在他最疼爱的孙女要被带走了。穗子跟母亲离开的前一天，外公从菜园子里摘了丝瓜，准备了鸡蛋和咸鱼，还杀了家里的两只老母鸡，给穗子做了丰富的晚餐。餐桌上，外公掰下了鸡腿放在了穗子的碗里。他心里知道他最爱的孙女就要离开了，以后他就要一个人孤零零地吃饭了。饭后，外公取下挂在屋顶的竹篮，把里面的板栗、片糕、果仁还有家里的咸鱼都塞进了穗子妈的背包里，那是外公对孙女最后的爱。穗子问外公有没有坐过火车，外公说没有。穗子说从母亲家里过来3个钟头就够了，也就是说只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祖孙俩就能再见。这对外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可没有想到这一次离别竟是永别，外公不久后身患骨癌去世了，这成了穗子心中永远的痛。同来晚月清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些小时候的玩伴一个个从身边走散，去往各自命运的轨道。回到父母身边的穗子有了自己的一群伙伴，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叫拖鞋大队，因为8个女孩子穿着一样的海绵夹脚拖鞋。那是他们第一次遇见耿迪，在军区大门口。拖鞋大队想要进军区图书馆看书，被站岗的小兵拦了下来。小兵要求女孩们提供借书证，但是他们没有，于是个个装可怜求情，但是蒙岗小兵丝毫不为所动，还呵斥他们赶快离开。这时耿迪迎着大门走来了，这个姑娘身着蓝卡其布的学生装，梳着2条长辫子，轻快悠然地走着，给人一种上流的感觉。她随即把目光投向拖鞋大队，问道，你们是作家协会的？拖鞋大队惊呆了，这个陌生的女孩竟然知道他们。耿迪走到蒙岗小兵的面前，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红皮的出入证，随后在会客单上潇洒地签了字，便把拖鞋大队带了进去。拖鞋大队对耿迪生起了崇拜心，不过他们根本不是去看书的，而是进去买东西的。烟猪尾、军用罐头、风干腊肠都是他们的最爱。每个女孩每月有12元的生活费，他们可以快乐地消费。吃饱饭的拖鞋大队经常干坏事儿。有一次，他们中的3个女孩因偷窃被抓住了，被带到菜市场附近的露天舞台上。一个胖红卫兵登上舞台，骂女孩们贼胆包天，竟然偷了12个鸡蛋。其中一个女孩三三开始反抗，与胖女孩对骂，结果被扇了一个耳光。耿迪路过看到了，一个箭步跨上舞台，将胖女孩的手一下子拧到了身后，动作迅速利落，像一个厉害的擒拿手。耿迪对被欺负的女孩说，三三，还给她一巴掌。三三犹豫了，耿迪嘲笑她，你就是窝里横，出门怂。一股气在三三心中被激起了，她恶狠狠地抬起手臂，一巴掌呼在了胖女孩的脸上。

没想到那脸弹性十足，打得他手疼。最后耿迪放了胖女孩，从此耿迪成为了拖鞋大队的领导人。拖鞋大队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聚焦点，那就是作家协会大楼三层的女厕所。这个地方早已被禁用，里面堆满了各种石膏雕塑，有欲望之神萨特尔，有猎神戴安娜，还有复仇女妖美杜莎。耿迪常常给拖鞋大队带好吃的，他骑着自行车，驮着一个面粉口袋，来到他们的秘密据点。这时女孩们便会在地上铺上一层旧报纸，把耿迪带来的食物放在上面，像一群捕完猎的狼崽饥渴的分食，那场面一不小心就能打起来，眨眼间食物就被吃得一干二净。吃完饭，耿迪还会带着拖鞋大队去他所在的学校，骑着自行车载着他们在校园里四处游逛。上世纪六十年代，拖鞋大队女孩们的父亲都被关在了农场集体劳动，距离他们住的地方足足有50里。端午节当天，女孩们决定一起去看望他们的父亲。他们买了各种食物，有羊肉罐头、姜茶、白兰地，还有剃须刀。这些食物和用品里藏着女儿对父亲的思念。九个人，五辆自行车，50里的路程，拖鞋大队一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累了就换班，大家轮流骑车，恨不得一下子飞到父亲的身边。下午，拖鞋大队终于赶到了农场，远远地望着，寻找着各自父亲的身影。趁父亲休息的时候，他们赶紧跑过去，把身上带的食物和用品交给了他们，表达着各自的思念。放回的时候，有的女孩说我爸瘦了很多，有的女孩说我爸看起来老了，每个人都感慨着生活的残酷和命运的无情。在军队文工团，15岁的小穗子和22岁的排长邵东俊恋爱了。女生在15、16岁的年纪情窦初开，应该会时常幻想一场浪漫的邂逅。一切源于一场英雄救美。那天小穗子参演了一场舞台剧，中间需要回后台更换舞鞋，换鞋子的过程中因为体力不支，她的身体失控了，一下子向前方扑去，眼看双手就要碰到地板上一截裸露的电缆。紧急时刻，白马王子邵东俊出场了，他一把把小穗子从危险边缘拉了回来，抱在了怀里。两人四目相对，小穗子听见自己的心砰砰直跳，仿佛要跳出来似的。几秒钟之后，邵东俊把小穗子拉了起来。在邵东俊把他推向舞台的路上，他说好好跳，为了我。这次事件后，两人开始恋爱风暴，因为恋爱在部队中当然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两个人开始了暗号和密信的往来，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代表不见不散，把手放在肩上摸摸辫子代表密信已放在了约定地点，把手放在衣服领口代表放心吧，会立刻去拿信。这样的暗号是独属于两个热恋情人之间的秘密语言，刺激又浪漫。那天小穗子在密信上与邵东俊约定晚上去军营外的公园约会，正好那天晚上文工团的战友都在球场上看电影，小穗子把棉大衣脱下放在了椅子上，使出了一招金蝉脱壳。战友的笑声随着电影情节此起彼伏，小穗子借着夜色的掩护溜出了军营大门。约定的公园在一个汽车站的旁边，冬天的街道空无人烟，小穗子踢着军营的高墙在黑暗中向前摸索着，他望着被灯光打亮的军营。

大门，等待着那个男人的身影。可是已经超过约定时间半个小时了，邵东俊依然没有出来。小穗子想，他比他大七岁，更成熟，考虑得更周全，之所以拖这么久，也许是为了两个人的安全。突然军营大门闪出一个身影，小穗子的心中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他继续向前走，听着后面皮鞋声越来越近，穿过马路来到公园门口，小穗子听到了背后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你在这儿干什么？他一下子呆住了，仿佛被施了定身法术。他是谁？我的东俊去哪儿了？来不及思考这些，那个陌生的声音不断地追迫着。小穗子本能地想钻进公园里的夹竹桃树林中，但这时一束光柱瞬间将它定在原地，仿佛黑暗中一道正义的光将所有不堪入目的人无情地揭露在眼前。拿手电筒的人正是团支书王鲁生。小穗子无路可退，搬出了那无力的借口，身体不舒服，想出来散散步。王鲁生当然不会被这么幼稚的借口蒙骗，但他显然没有追问下去的意思。最后小穗子跟着王鲁生回到了队伍。电影结束后，小穗子跟着队列一起从露天电影场赶回文工团驻地。路途中他假装鞋带掉了，去队伍外借鞋。他故意走到邵东俊身边，假装无意间回头，把手放在上衣的最后一颗纽扣上。这个暗号的意思是，我白等了你一场。可邵东俊丝毫没有要回应的意思，冷漠地继续往前走着。小穗子不顾死活地跟了上去，手部动作夸张到变形，全然不顾周围战友的目光。邵东俊朝他看了一眼，眉头紧皱，示意他赶快归队。满身委屈的小穗子来到男生宿舍旁，他从南边开始数窗户，第七个，那就是邵东俊的房间，发出一丝淡绿色的光芒。他知道邵东俊正在用那台浅绿色灯罩的台灯。他提起脚步来到那扇窗户前，鼓起勇气轻喊了一声东俊，然而里面的灯光也随之熄灭了。黑暗中泪水如决堤的河流沿着冰凉的脸颊滚滚落下。后来小穗子才知道，那个男人已经爱上另一个女人。以上就是《穗子》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这本书的第一页就是作者自序。严歌苓在自序中说，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和童年的自己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面中童年和少年的自己。

0: 他办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在这部小说集里，严歌苓说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他和童年少年的他在梦中的关系。看着故事中的穗子执迷不悟地去恋爱，现实里的他明知穗子的下场不妙，但爱莫能助。看着童年的穗子抛弃老外公，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背叛耿迪，伤害小顾燕，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他和他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严歌苓只能旁观。那么小说中的穗子是不是就是严歌苓的少年版本呢？严歌苓说当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严歌苓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他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驿中的男女主角都真实存在过，但他们的浪漫故事却是在保姆们主妇们的闲言碎语中完整起来的。严歌苓写这两个人物时，只有对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和对他传奇背景的记忆。根据他的性格和背景，他找出这个爱情故事的逻辑，把当年人们猥亵娱乐式的闲话拼接成穗子的版本。应该说这部小说是最接近严歌苓个人经历的小说，但是严歌苓拒绝对他的史实性真实性负责。他说小说家只需要对他作品的文学价值负责。严歌苓在本书的自序中说，正如世界万般景色，给摄影家一半机会，给画家另一半机会，摄影家无奈之处是画家得意之时，反过来也一样。从林布兰走向马奈、莫奈、梵高是必然，人越来越把自己眼里的、印象中的、心灵深处的世界和历史当真了。严歌苓强调，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掺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观不用在乎，只忠实于印象。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严歌苓的《穗子》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你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

0: 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新朋友打来电话咨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其中啊不少患者提到了啊，他说孙主任呢，我发现您治病和其他的大夫不一样啊，为什么您一定要先调理大伙儿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吃喝拉撒睡啊 是咱们人活着的根本。再说如果一个患者啊，日常你连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的话，你还想治大病，你还想治好病，我告诉大家，你想都不用想，不现实啊。咱们比如说睡觉，睡觉啊，在中医是这么讲的，说安卧能复命，少眠耗命根儿，就说呀，睡眠的好与坏直接和你的寿命是挂钩的。我们白天啊忙活一天，可能这个心神呢一直是悬在外面啊，气血五脏时刻都在消耗着，就等于一直在透支这个命根子。只有到晚上我们睡着了，这个心神呢才能收回来，阳气收进身体，五脏元神才能归位，才能把白天亏空的气血阴阳，把这个生命力啊给补回来。所以说晚上睡不好，这个命根子就持续被消耗，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这个机器呀、啊、连轴转了啊，使用周期它必然会缩短。那同样的道理，那你人的寿命肯定也长不了。那我们说这个排便排的通畅啊同样重要，人毕竟不是貔貅，只进不出，只吃不排，那它必然会堵的。大家想一想啊，说这个大马路堵了会怎么样啊？交通一定会瘫痪的。那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旦堵了，我们五脏啊也会乱套啊。那你说人能不生病吗？往哪儿跑啊？所以老话怎么讲的？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常空。啊，那么大便不通，小便不畅，您体内这个浊气呀、啊、淤毒啊，就全堵在我们脏腑里。那你吃进来，不管是食物还是药品，都会在半道卡住啊，就送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了。当排便排尿顺畅了，我们的全身的经络啊、气机啊才能被打通，那气血阴阳啊才会顺顺当当的走遍我们的全身。那吃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看啊，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为什么吃永远排在第一位呢？因为中医当中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啊，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看来呢，这个胃呀、啊、它可不是说单纯装食物的一个口袋啊，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生的唯一的一个源头，包括我们吃的什么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啊、鱼肉蛋奶，你都得靠胃来消化、来腐熟，最终才能转化成气血，然后你再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滋养我们的四肢百骸。所以我经常讲啊，人有胃气，能吃能化，那身体就有气血生源，有生存的根基啊。你吃的五谷杂粮、营养品、药品才能在我们体内起作用啊。所以你看老中医看病啊，无论你生再严重的病，他问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啊，你这个胃口怎么样啊，对吧？实际上问的是啥呀？哎，问的就是你这个胃气存亡与否。所以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要确保患者吃喝拉撒睡都要正常呢？这就是因为像盖房子啊，像打地基一样，你地基打得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吃喝拉撒睡先解决了，我们才能活得好，活得久啊。老话讲啊，民以食为天，可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这个胃肠胃口啊都出问题了呢？你像有的人呢是食不知味啊，总觉得没胃口，看啥都不想吃啊，有的扒了两口啊胃就胀就积食。有的人呢，哎，嘴馋想吃可是不敢吃啊，吃完就难受啊。我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啊，有人跟我讲说，这个孙大夫啊，我自己快20年没吃过饺子啊，没喝过凉水，没吃过粘豆包，但凡吃点稍微油腻的、生冷的啊、黏腻的这些食物，立马就出现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啊。我也知道很多咱们这个胃病朋友啊，你像常年吃这个奥美拉唑啊，吃。

吃这个保和丸，吃这个碳酸铝镁片啊，药没少吃，吃了一大堆，可是胃病啊一直没好，甚至有的还越来越严重啊。其实大家呢在治疗胃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跟您讲，您就是走进误区了。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说一句这个其他大夫不和您说的话，那就是啊，天底下没有一个人的胃病是单纯靠吃药治好的。不信您回想一下啊，你到医院去看医生啊，不管你是看的中医还是西医，临走的时候呢，大夫都会叮嘱你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回家好好养着啊。他为啥说这句话呀？因为他自个儿心里都清楚啊，胃病是治不好的，得靠养。那至于要怎么养呢？可能很多人就说了，说胃不舒服，那我就天天喝点小米粥啊，胃凉了我就弄个热水袋，喝点热乎水。那这些方法好没好呢？可能当时会舒服一点，可过后呢，是不是该疼还疼啊？该反酸烧心还是反酸烧心呢？所以啊，要想养好胃，大家记住，一定要养足胃气。我刚刚啊也提到了，胃呢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然后再供给五脏六腑。所以在中医看来呀，这个脾胃呢就像灶台上的一口锅，你做饭肯定离不开锅底下的火吧。而这个火呢就是咱们说的胃气，要想把饭煮熟煮透，这个胃气火苗啊就不能弱。而且这个火苗旺不旺，胃气足不足，靠谁呀？我告诉大家伙，一定是充足的阴阳气血。我打个比方啊，这个气呀、啊、就是负责给灶台送风的那个风箱啊，那血呢就是灶台燃烧的柴火。你气血充足啊，风箱才有力，柴火才充沛，那么你灶台底下的火苗啊自然就旺盛啊，胃就有足够的力气来消化你吃进来的食物。这样人呢胃口好，吃得香啊，吃完之后呢这个胃也得劲儿，肚子也得劲儿，他不堵不胀，浑身有精神头。但反过来呀，说这个人气血亏虚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柴火的火力不足啊，你这个风箱的风力微弱，那么灶台底下这火苗会怎么样呢？这火苗就奄奄一息了啊，那人呢就会出现不想吃饭，没胃口啊，或者吃点就饱，吃完就感觉就胃就这个堵得慌，胀气儿，打嗝，嗳气。这是咱们讲气血跟这个胃气的关系啊。说完了气血，我们再说阴阳啊。那阴呢就好比灶台锅底的那个清水啊，它负责干啥呢？负责滋养我们的胃，滋养我们的胃黏膜，这是阴。阳啊就是灶台锅底的热力，它负责温化食物啊，驱散胃里的寒气。所以我经常讲阴平阳闭啊，胃才能温润舒服，才能不燥不寒，才能运化有力。这样呢你吃完东西消化快，而且不疼不胀不烧心不反酸。那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人呢阴阳亏虚了，也就是说你锅里的水也不多啊，火力也不足，就相当于灶台锅底儿怎么的破损了啊，人的这个胃里边要么寒冷怕凉，要么燥热烧心啊，吃点东西就反酸就胀痛补胀，大便也不正常，你看胃肠都会跟着出现问题。而且呢咱们讲这个气血和阴阳的关系啊，他们也是互相依存，是不是啊？你看气生血，阴养阳啊，气属阳血属阴嘛，所以阴阳气血就好比我们家里边桌子的四条腿啊，桌子的四条腿你少一条或者三个长一个短，是不是啊？它就站不稳的。那补足阴阳气血啊，就如同给我们胃补足燃料，补足热力，补足水分，补足这个风力啊，这样呢我们胃气啊才会持久的旺盛，我们才能远离胃炎、胃糜烂、胃溃疡，包括胃部的各种不适。那我讲了半天呢，就是
要让大家

0: 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你要养好脾胃呀，你一定要先养好胃气。那要养好胃气呢，我们必须要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才行。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呀，咱们不得不再提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作为二代原研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特别像这个方子当中的何首乌，选用的是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那这样的何首乌啊，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为啥呢？因为雌首乌属阴呢，它就可以滋阴养血。那雄首乌属阳啊，就可以补气温阳。雌雄它是长在一起的啊，所以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这个药性啊，不寒不凉，不热不燥啊。不管是你身上那种燥热呀、反酸上火呀，还是有的人啊说胃寒怕冷，浑身没劲儿，你所有的人啊，你都能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啊，胃气上来了，你的胃病呢就不存在了啊。胃气足了，五脏六腑也能相安无事，那我们人自然就活得更加长寿了啊。再一个呢，就是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啊，就是我们当年啊，在这个清江方山脉盘龙百兽洞当中啊，当年我们采挖到的那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我们把它带回实验室之后啊，经过我们科研研究还发现啥呢，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啊富含大量的黏蛋白，啊，这个黏蛋白这个东西像啥呢？像一层软软的保护膜，它能粘在受损干涩的胃壁上。你像常年老胃病患者，老胃病患者个保个，他胃黏膜都有什么呢？有破损，还有呢，你像这个有的人表现胃里边这个烧心灼痛啊，肝疼。那么有了这黏蛋白的滋养修护胃内壁，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食物摩擦所带来的损伤和刺激了。同时啊，何首乌当中的这种黏蛋白呢，它质地温润，也能滋润胃阴。就说这个何首乌啊，能做到一边修复胃黏膜，一边还能帮着补足胃气。所以像多年的老胃病患者啊，如果说您频繁的出现胃胀啊、烧心啊、隐隐作痛啊，那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3到5天的时间，你的症状就能全部消失。那说到这个清江方山脉呀，它是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咱们地球上最神奇的自带灵气儿的这样一个龙脉。像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啊，还有像这个神秘的古埃及的金字塔啊，还有像底蕴厚重的三星堆古遗迹，以及诡谲莫测的百慕大三角啊，这些世界上奇迹事物发生啊，你看都在这个北纬三十度。而且这个地方啊遍布着珍稀仙草。为啥呢？你像清江方山脉啊，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他一天就能过完春夏秋冬啊，一天就能过完四季。早晨呢温和如春，到中午了燥热就像盛夏一样，到了傍晚又清凉入秋了，到了夜里呢寒冷如冬。所以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这山里一日就抵上这个别处的一整年的滋养了。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呢，它就相当于吸纳了山中的极致的天地灵气，因此它补气血补阴阳的效果呢就无药可敌呀。所以不管你是顽固性的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是那种胃糜烂、胃溃疡等等吧，反正各种老胃病啊，咱们都应该赶紧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轻症小病那就一副药，重病大病呢连续服用3副，就从根本上咱们把胃气养足了，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 这样呢让你的身子更加硬朗，让我们活得更加长久，更加长寿。那现在呀，我们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就能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同时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所以大家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抢先抓住这个名额。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太高兴了哈。
0: 嗯。
3: 之前不是原价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嘛？
0: 哎。
3: 刚刚办理完了医保报销。
0: 嗯。
3: 我就又买了一副。
0: 又买
3: 了一副。接电话。对，接电话的孩子告诉我说，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就够了。
0: 嗯。
3: 刚才买了一副，就不用再拿钱了。
0: 没错没错，那您这是按照那个80%给您报的。就您后边买这一副啊，不但不用再花钱了，之前买的还能给你返回来7000多块钱呢。
3: 我从来没想过还能赶上这么好的事儿啊。之前原价买的虽然说不便宜吧，但是真的是救了我。
0: 那看来您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很好。
3: 啊，孙主任，效果特别好。
0: 特别好啊。
3: 这就像专为我研制救我命的药嘛。
0: 嗯
3: 嗯。因为我情况特殊啊，
0: 嗯，
3: 那老伴儿是3年前就走了嘛，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
0: 哦，
3: 这3年过得，哎呦，太难熬了，
0: 哎，
3: 我有那个类风湿吧，整整是15年了啊，
0: 嗯，
3: 你看什么止疼药，还有祛湿汤，哎呦，几乎就是吃那个遍，
0: 嗯，
3: 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胃吃成那个萎缩性胃炎呢，
0: 啊，把胃还吃坏了，
3: 啊，
0: 那你关节好没好啊？
3: 没，还是疼，
0: 还疼。
3: 一到阴天下雨啊，我那个骨头缝里就像是泡在冰水里一样啊。
0: 哦哦。
3: 嗯，食指肿的就是得有2个大拇指那么粗。
0: 嗯。
3: 早上起来根本是撑不住拳头哈。
0: 啊，有这个沉僵了啊。
3: 对对对，这个胳膊嘛，我也是抬不起来。
0: 嗯。
3: 还有两条腿吧，疼的是站不住。就有一次我犯病了啊，下不了地嘛。
0: 嗯。
3: 别说是拿锅碗瓢盆做饭了，就是连水杯我就拿不起来。
0: 嗯。
3: 当时啊，我是在家，整整饿了两天，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0: 哎呦。
3: 到后来给饿晕了嘛。要是我邻居发现我两天没出门来我家，就是一把门给我撬开，我都被饿死在屋里头了。
0: 哎呦哈，你看多危险、
3: 嗯、
0: 这个人的生命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支撑着。你的这个类风湿啊这么重，说明啊您四虚啊非常厉害，再加上您这个两天水米未进呢、啊
3: 嗯、
0: 所以气血就断了供给、嗯、啊阴阳气血衰竭了，就差一点这个油尽灯枯了。
3: 是是是、
0: 嗯、
3: 哎呦就像那个新闻上说的啊，要不是遇上那个好邻居死在屋里头，就是难呐、啊、身躯呢、啊、都没人知道。
0: 嗯，
3: 哎呦我平时吧腿疼的厉害，是出不了门啊。
0: 嗯，
3: 没事呢就喜欢躺在床上听广播。
0: 哦，听咱们节目。嗯
3: 啊，对对对，就有一天就听到您说补四虚能续命嘛。
0: 嗯，
3: 当时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啊。
0: 嗯，
3: 但是我怕你笑话啊，当时也是没什么钱，我一个月的那个退休金嘛也就不到2000块钱嘛，去那买药啊吃喝呀也没什么剩的了啊。
0: 嗯嗯
3: 嗯，所以我就拿老伴留给我的那个过河钱一口气买了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买两副药
3: 啊、这一吃啊，哎呀真的是对我的症啊。
0: 嗯、
3: 也就吃了5-6天吧，我就感觉两只手那个关节是麻酥酥的啊，
0: 嗯，
3: 就像有一股气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冒。
0: 嗯
3: 啊，早上起来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僵硬了
0: 啊，就是这个沉僵的现象也减轻了
3: 啊。是
0: 嗯，
3: 你看以前嘛我就能早上起来就在反复搓那个手指关节呀，
0: 嗯，
3: 就恨不得把那个手皮搓破了才能好受点啊。
0: 嗯
3: 嗯，但是吃完国家专利补剂方第二天早上那就不那么难受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啊活药的力量。
3: 对, 对, 对，
0: 因为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进入我们身体，这个药效能够直达病灶，直达最深处，而且呢这药效还特别持久啊，非常好啊。哎，
3: 是，哎呀、
0: 嗯、
3: 我还发现了啊，就以前那个类风湿吃的药啊，我是吃完2个小时之内吧，
0: 嗯
3: 关节确实是不那么疼了。
0: 嗯，
3: 但是第二天早上嘛肯定很难受。
0: 对，
3: 但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一样，它就说不疼是真的一直不疼了
0: 啊。
3: 啊，我现在是吃完2副了啊。
0: 嗯
3: 嗯、我那个手指关节基本上都消肿了，
0: 很好。
3: 还有我那个手关节就是灵活了啊。
0: 嗯
3: 就是自己能够扣扣子啊，
0: 嗯、
3: 系鞋带啊，穿衣服啊，
0: 嗯，
3: 都行了，
0: 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这个、说明啊，说明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在正气的作用下把它排除体外，关节自然就不疼了，而且你像这个系个鞋带系个扣子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
3: 嗯、
0: 啊，非常好。嗯
3: 而且孙主任呢、啊？就是我还发现这个药不光对类风湿有效果啊，
0: 嗯，
3: 对我那个胃病也是一绝，真的。
0: 哎，也是一绝，那没问题，吃喝拉撒睡是小事儿啊。
3: 你看以前吧，我那个胃里凉啊，
0: 嗯
3: 嗯，还时不时的疼，
0: 嗯，
3: 什么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我是一点都不能碰，吃饭的都要吃热乎的啊。嗯，现在我是除了雪糕我没吃，其他啥都行了。
0: 嗯嗯，
3: 最主要的是那个胃不凉了啊，心口味儿、
0: 嗯、
3: 这一块是热乎乎的。
0: 嗯，那特别好啊。
3: 嗯，自从用上这药啊，那个胃嘛就一次没疼过。
0: 嗯，
3: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我做那个特别神奇的梦啊。
0: 嗯，怎么神奇啊？
3: 就是梦见我老伴了嘛，就是我还伸开双手给他看我那个灵活不肿的手指头了。
0: 哦，
3: 跟他说，哎，我就跟他说叫他放心走吧啊、
0: 哦！
3: 我现在身体好了，养好了，吃饭呐、啊、穿衣呀、啊，嗯，都能自己打理了。就是叫他不要再惦记我了哈。
0: 好。
3: 嗯，梦里呢，他看着我也是笑得特别安慰啊。
0: 嗯。
3: 就是点点头，然后就骑着那个高头大马离开了。
0: 哟，这是您老伴儿给您托梦了吧？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呢，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你现在这身体啊，恢复得相当好啊，咱们自己活得更加有信心了。当然，你老伴走了也没有什么牵挂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
0: 啊。
1: 嗯
0: 嗯嗯，我今天又买了一副。
1: 哎，我跟你讲啊，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之后，除了说已经变形那个关节没办法让它恢复了，其他的问题都能给您治好，没问题啊。
0: 哎，
1: 能做到，您放心吧。嗯。
0: 哎呀，太好了哈，孙主任，等我吃完以后再给您打电话，好啊。
1: 哎，行，我也希望能再次听到您的好消息啊。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听说用那个医保本能买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说给报销，是不是啊？
1: 是的，没错呀。农村的咱们用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呢咱们用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就直接能购买，最低能报销65%，最高能报销80%呢。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
3: 哦，那我这是国那个职工医保。
1: 职工医保 啊，
3: 我就想我看看能买几副药合适，我跟我说说我这些毛病吧。
1: 对，把你的这个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那个前年吧得的脑梗。现在这半边身子吧就有点发沉。
1: 哎，
3: 这个左手的胳膊只能抬到那个胸前。
1: 就是能抬到这个系扣这位置上，这往高抬抬不起来了。
3: 对 对, 对，想举过脑袋顶儿呢，举不了了。然后现在就走路脚跟儿似的。但好在就是得这病，对我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没啥影响。再有啊，我这胃也不好，完了上医院检查吧，说是那个胃炎，然后那个，有点那个溃疡。我现在是一点凉的都不敢吃，要是那个吃不顺当了，那胃里就火烧火燎难受啊。再然后孙主任，我还有那个前列腺炎嘛，主要就是现在尿频嘛特别厉害。一天吧得去那个7-8趟厕所。然后每次吧就是刚上厕所的感觉像尿不干净，就是
1: 啊尿不净。
3: 然后那个内裤呢也总是有味儿。再有那个晚上吧也睡不好。我就是9-10点呢就困了，躺床就睡着了，然后到那个1点多半夜的时候就醒了，醒了再那个就再睡，就非常非常困难，有时候
1: 就是
3: 天亮、
1: 醒了之后就接不上溜了，是不是？就睡不着了。
3: 对对对
1: 啊。
3: 还有我这可能年纪大了点呢，这骨质有点疏松了。哎，这一天这些毛病啊，孙子，我吃药太多了，我都不敢吃了，我怕把那个肾给吃坏了。
1: 可不是啊，你看您身上这毛病啊，真多，是不是啊？但其实这么多的问题啊，病根是一个，啊，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四虚啊，交织在一起了。你看你这个病，你到医院啊，你看病那个骨科，他管您关节的问题啊，消化科呢管您胃炎的问题，泌尿科管您排尿的问题。神经科管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啊，所以他开药是各开各的，一堆一堆各治各的，是不是啊？没有一味药能兼顾到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的问题，所以你怎么你现在最终结果哪个也没治好，而且这个药还越吃越多。
3: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也发现了这两年嘛，这个药越吃越多了，他那个病呢越来越重了，这一身的毛病我都不知道咋治了，是不是？
1: 其实很简单，虚生百病，你补足了四虚，那疾病呢自然就能得到康复。比如说你这脑梗，脑梗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血流得慢走得慢，那就形成了淤堵，形成了斑块，经络得不到气血的滋养，你才会出现胳膊抬不起来，走到脚底没根儿啊。你胃病也是这个道理啊，脾胃气血亏虚了，胃黏膜没有得到充分的滋养修复，稍微冷一点立马就出现疼痛啊，反酸胀气啊，是不是啊？包括你前列腺的问题，这不也是吗？就是肾阳亏虚了，肾气固不住这个尿液，所以出现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啊，而且整夜睡不着觉啊，就是肝血不足以养心了，阴液收不住扶阳，心神没有依托，自然呢睡得不踏实啊。再有这个什么骨质疏松的问题，肾主骨生髓呀，

0: 你肾阳不足，没办法生髓营养骨关节了啊。所以你所有这些问题呀，要想好起来，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行了，就是把四虚把它补好了，而且必须要同时补才行啊。
1: 嗯，我也听广播了，就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和我这一样，
0: 哎，
1: 用说用那个国家专利补益方都治好了，现在我也想尝试一下子，兄弟。
0: 哎，您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啊。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你的问题手拿把掐，小菜一碟啊。为啥呢？因为这个药里边啊，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它就是给我们专门补四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啊，子和车呢是汇聚了父精母血的形成的一个先天之精。可以这么讲啊，除了紫河车，全世界再没有药材说能补这个先天之精的。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就能让您补进来的阴阳气血全部留住锁住，这样呢能够实现康复。
1: 嗯，那孙主任，你像我这么多病，我得吃几副药啊，多久我才能看到效果？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二代原研药啊，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就是吃喝拉撒睡呀，在7天之内就能完全给您解决掉。那么在疾病的治疗上，你像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呢，咱们一般3副药。那您的情况呢，您坚持吃完3副药，吃完之后呢，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神饱满啊，不管是您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也好，还是这个胃病胃溃疡的问题啊，包括像前列腺的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睡眠的问题，都能治好。而且一次性买3副药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了，这是相当于原来咱们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
1: 哦，
0: 哎，
1: 那我用这个子宫医保，我就登记买3副药了。
0: 嗯，可以，没问题，您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但是我还得跟您叮嘱两句啊，就是咱们服药前期尽量呢要避免过度的劳累啊，要给我们身体留出一个补虚的时间来啊。
1: 啊，那行，那我记下了，孙主任。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行，祝您早日康复，好吗？再见了啊。
1: 哎，好的，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孙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老师啊，
0: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
0: 啊，
3: 我吃完一副了。
0: 哦，吃完一副了。
3: 哎呀，你说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啊，真是我太满意了。我今天呀，啊，特意来谢谢您呐。
0: 哎呀，您太客气了，效果很满意就行了，你满意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您不用客气啊。哎，
3: 你说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直，有一说一，
0: 哎，
3: 你说我这性格啊，都好几年了
0: 哟。
3: 哎呀，这个身体里啊带了3个支架
0: 啊。3个支架。
3: 对，但是你说做完支架了后，这个心脏它还是难受。
0: 还难受啊。
3: 还是难受，就是稍微干点活，哪怕是拎上那么半桶水，这个胸口，哎呀，他就立马就闷得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喘不上气儿，这个心口啊就这么揪着疼。
0: 哦，还有这个心绞痛的情况，是不是啊？
3: 对。
0: 哎，
3: 你再一个吧，这个晚上睡觉根本他就没法平躺。
0: 嗯，
3: 一躺下吧，他就闷，就是感觉憋气。

0: 香。
1: 啊、哦。
0: 对。就是翻来覆去的把它睡不着，
1: 那就你这个心脏啊，你支架之后这个供血还是不太好啊，所以你看这个气短胸闷像压石头似的。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给我讲一下。
0: 这不嘛，你说有一天哈、我儿媳妇就是接不了孩子，你那想让我去接把孩子
1: 接
0: 回来，
1: 那你接孙子你不去谁去啊？
0: 你说咱也有这个心的，他没这个力呀、这不结果我还是去了，但是没等到走出小区呢。
1: 啊、
0: 哎呀，这就开始浑身就是冒虚汗呐，走不了了。
1: 啊，又犯病了。
0: 又犯病了。
1: 啊。
0: 哎呀，真是一点都帮不上他们的忙、你说还得拖累他们。
1: 嗯。
0: 你说我这也花了好几万呢，不就打水漂了吗？都。
1: 那你说这支架花好几万打水漂了？
0: 是啊。
1: 这不能叫打水漂，因为你当时啊是心梗突发。你放支架肯定是第一时间帮您把命给保着了，但是为啥说没治好你的病啊？因为支架它是救急的，哎，它解决不了你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气滞血瘀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这支架呢只是哎堵你这个窟窿，但是没填土啊，说白了它还是属于叫治标不治本。
0: 啊、是这样、你说
1: 对
0: 这不嘛，我就心里总是不平衡啊，我就和我老伴儿 总是捣鼓啊。
1: 捣鼓什么呢？
0: 我就说啊，你说我活这一辈子呀、连只蚂蚁我都不踩呀、谁有个啥困难啥的你说也都愿意帮。你说怎么就让我得这个病呢、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好，你说的那个四虚不补。
1: 对，
0: 一辈子受苦。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哎，对，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一寻思，直到有一次哈，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陆总找他同学的
1: 那个陆军总院呢，到那儿去了。
0: 哎呀，去了，这不我儿子吧？他有个同学的父亲
1: 啊，
0: 是那里的大主任。
1: 哦，科主任。
0: 啊，对。
1: 嗯。
0: 你到那去了，这不告诉我说你去外面买一个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药试一试。
1: 嗯。
0: 他说或许能好。
1: 那你就买一副试试呗。
0: 是啊，既然我这人说了，我先就买一副试试。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一副我就买回去之后哈，我吃啊，这个心就当时就跟着感觉见亮了。
1: 哦，
0: 因为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哎，你看看，这就叫善有善报啊。那么老子讲啊，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哎，你一辈子这个厚道热心啊，乐于帮助别人，就积下了这个厚德呀。哎，这不就是说善德在庇佑你嘛？啊，给了你好病的机会啊！
0: 哎呀，这真就是啊！你说以前呢，我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啊，就这么揪揪的，就像那个三伏天下雨一样，就是闷得慌。
1: 嗯。
0: 啊，但我吃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也就有两个小时那样吧，两三个小时。
1: 嗯。
0: 我先是吧，打了个嗝。
1: 嗯。
0: 就是吧，哎呀，就咣咣咣的排了几个屁，我就感觉呀、这个心口就不那么堵得慌了。
1: 嗯，
0: 哎呀，这个浑身吧，它也轻松不少。
1: 嗯，这说明啥呀？说明啊，你这个气机瘀滞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三个小时就帮您给疏通了，而且疏通开了啊。你过去是怎么回事啊？常年心气不足，就是你的气机呀、都堵在胸口窝这块儿。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呐、难受啊。这个气虚是最先得到滋养的，滋养之后呢，气儿足了，气就能推动你体内的一些浊气往下走动了。那你打嗝也好啊，往下排气也好啊，就是淤堵呢被散开了啊，所以瞬间就会感觉到特别的通透。而我们讲这气呢，同时它也是血啊和阴阳的运转的动力。这气一通，后续的四虚啊就全能给你补上来了，非常好啊。哎呀
0: 难怪呢，你说等我吃到能三四天那样吧哈，
1: 嗯，
0: 我就发现你说晚上就能踏实的躺下来睡觉了。
1: 以前怎么情况啊？
0: 以前不行，躺到那儿你说咋的呀，都得垫个抱枕，就这么搬炕子睡觉。
1: 后边得垫个枕头什么的，就不能平躺，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还是心脏的问题啊。
0: 是啊。
1: 对。
0: 这不后来，你说等我吃到能有半个来月吧那样哈。

0: 是有一天这不小孙子在幼儿园这个腿给磕破了、
1: 啊、
0: 这不儿媳妇吧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给送点那个百多帮去
1: 啊，就那药膏是不是
0: 啊？对对，就那药膏、啊、我说没问题，我说妈现在就行，能行。
1: 嗯，
0: 你还别说，还真就行了。哎呀，你说我这呀走一圈回来，你说咱这个心脏啊，还真就是一点也没慌
1: 啊，一点没慌啊，非常
0: 一点没慌、
1: 啊、
0: 嗯，那也没喘，是也没发闷。
1: 嗯，
0: 你说这给我高兴的呀哈。现在不吃了一个月了吗、
1: 嗯、
0: 哎呀，我这每天哪能接小孙子放学了，
1: 非常好啊。哎，
0: 现在这个心脏啊也稳稳当当的，
1: 嗯，
0: 一点都不难受。而且你说这几天我听到那个用那个医保本就能买药，哎呀，
1: 对啊，
0: 我这也真是高兴坏了。
1: 啊、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现在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足之后，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你能够按照吃三个完整的这个治疗周期啊，咱们接下来呢，多了我不说，五年之内您再犯心脏病，或者说您再下支架，您花的钱花多少我给您拿，我说到做到啊，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呢录下来。
0: 哎呀，你说这话呀、嗯、可真不是吹牛，你因为咋的，这要治心脏病真就是一绝。
1: 嗯，
0: 我合计着我先再买上三副，按80%报销、
1: 哎、
0: 这一副药也没多少钱了。
1: 对，
0: 嗯，吃不了剩下的就给我老伴儿也行。嗯，他有点吧咋的，脑供血不足。
1: 这个虽说医保能报销，咱自己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用药啊，不能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啊。我还是那句话、
0: 啊、
1: 重病大病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三副药足够了。那您说您剩下的给老伴儿呢，我也不拦着您，好不好？一会儿您就这么着跟咱们工作人员这个马上打电话沟通一下，您就赶紧打那400电话去报名，好不好？
0: 哎哎，那好，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孙老师、
1: 嗯，
0: 我这就打那个电话办这事儿去。那就先不跟你唠了，麻烦你了。
1: 好的，不客气，再见了啊。
0: 哎，再见，孙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陈主任呐、啊，哎呦，我在这里给你作揖了。
1: 哟，您可别的，您折煞我了。有什么能帮忙的，您尽管说吧。
3: 好的，哎呀，陈主任，我不是夸你啊，你真的有两下子呀、
1: 嗯。
3: 啊，没有这个补虚方的这个药啊，
1: 嗯，
3: 没有你孙主任呐、啊，哎呀，你看呐，我这两个腰子啊，一个都保不住啊。
1: 哎呦，那听您这么讲啊，您是肾病的老朋友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救了我的命啊。
1: 嗯，
3: 你看我今年呢、啊、也73了，都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嗯，
3: 两个腰子啊，它都坏了，做了2年多的呀，血液透析呀、啊。
1: 哦，都做这个血透了，那您是到这个尿毒症的阶段了？哎，
3: 是啊，最后啊。都到啥程度了？
1: 嗯，
3: 说完之后啊，整个人呢都好像跟掏空似的呀。
1: 嗯，
3: 别说走路了，人虚的拿不起个呀。
1: 嗯，很典型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空啊，而且糖尿病本身就有大虚之症啊。您继续讲、
3: 哦、
1: 还有什么情况啊？
3: 嗯，今年年初啊，这个心脏啊、
1: 嗯、
3: 又不行了。
1: 心脏也不行。
3: 哟，这个胸闷的呀，气儿都喘不过来啊。
1: 嗯。
3: 这走一步呀都走不了，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呀，大夫说我这个心脏有两根血管都堵得死死的呀。
1: 嗯，
3: 可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大夫说呀这个血管不行。
1: 嗯，
3: 也做不了支架，要是搭桥啊害怕呀下不了手术台呀。
1: 嗯，其实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啊，而且你已经发展到这种、
3: 嗯

0: 慢性肾衰了，就说明你的阴阳气血严重亏虚，已经影响到脏腑功能了。
1: 是啊。
0: 再加上你之前呢做这血透，本身它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老化钙化，啊，会加重我们心脏的。

0: 哎呀，我家姑爷呀，自己也听他跟说，啊，这儿媳妇呀也在医院上班，问来问去呀，说除了吐血啊，没有别的办法呀，要么就是换心换肾。
1: 嗯，你换心换肾，普通老百姓你换不起，那都得几十万的啊。
0: 是。
1: 嗯。
0: 哎呀，你说咱们大家庭啊，孩子们辛苦奋斗了几十年，攒下点钱。
1: 嗯。
0: 让人全都拿出来给我呀续命，就算呢孩子们呢认掏这个钱，
1: 嗯，
0: 你说我自己心里啊也接受不了。
1: 嗯，可不啊。
0: 哎呀，我是不活动啊，不能这么坑孩子们呢。所以呀，我当时想啊，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
1: 哎呀，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当爹当妈的，没有一个人说想拖累儿女的，都这样。
0: 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儿子儿媳妇孝敬，就打听到说这个治我这个病啊，得吃那个胎盘。
1: 对，胎盘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就能补这个先天的肾精啊。哎。
0: 哦，哎呀，也不知道啊，在哪买回来这个药啊？
1: 嗯。
0: 儿子和我说，妈，你这个药啊可贵了。
1: 嗯。
0: 但是说这个药里啊有胎盘，能治我的病。
1: 嗯。
0: 因为呀，当时这一天呢。就去做一次透析，每次做完后啊，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1: 嗯，
0: 哎呦，这骨头缝里啊都是啊，发酸发软的。
1: 嗯，
0: 下了那个透析床啊，都得两个人架着我。
1: 嗯，
0: 但吃了这一个有一个多星期的药后啊，
1: 嗯，
0: 你看我自己呀，啊，能慢慢起来，坐那歇一会儿，跟病友们呢还能简单的说上两句儿。
1: 非常好，这才一周啊，补足阴阳之后啊，实实在在带来的这种改变，这种改变是你摸得着看得着的，是不是啊？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讲啊，阴阳气血呢就是我们人身上的底气啊，它也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一旦这个根基一亏了，那五脏呢都跟着就垮台了啊。根基咱们这回把它养回来了，所以我们人才会有力气能够扛住这种病痛的折磨。
0: 是啊，你看等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比之前强多了，
1: 嗯，
0: 这个胸口啊比之前呢，啊，也透亮了。
1: 哎，透亮了，啊，
0: 这个透析这么久啊，
1: 嗯，
0: 我几乎啊就没有什么小便了。
1: 嗯，
0: 你看当时啊为我这个腰子彻底不行了。
1: 嗯，
0: 但用上这个补虚方一个多月呀，
1: 对，
0: 我居然能又能慢慢的排出一点尿了。
1: 嗯，
0: 虽说不算多吧，对我来说呀，这真的是天大的希望啊。
1: 嗯，你有尿了呀，这是大好事儿啊，说明啥呀？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非常好。
0: 哎呀，我当时啊真的是太激动了。你看我和孩子们说呀，这个事儿啊。他们说呀，我这是万里长征啊，赢得了第一步的胜利了。
1: 哎，孩子说的特别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这个紫河车起到的啊，起死人肉白骨的这种强大的威力。那你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其实呢，哎，就相当于它重组了你的肾单位。啊，让你的肾脏呢重新又有了过滤排毒的这种本事，哎，自个儿就能往外自主的这个排毒了，包括排小便了啊。这样呢，咱们就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依靠这种透析了啊，非常好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这次次回生啊，在我身上啊，应验了。等我吃完两副药的时候啊，大夫看我这个几个尿素啊。这个指标啊都降下来了。
1: 嗯，
0: 再加上我还能自己呀啊排出一些小便来，就让我呀一周做一次透析啊。
1: 嗯，那非常好，你现在一周做一次了。
0: 是，你看我现在呀第三副药呀，
1: 嗯，
0: 也吃了十来天了。
1: 嗯，
0: 这个小便呢都挺正常的呀。
1: 嗯，
0: 身体呀也不浮动了。昨天刚做完呢这个肾功，
1: 嗯，
0: 结果也挺好的呀。而且孙主任，昨天呢，我还检查了心脏呢。
1: 哎，对，有必要再看看这个心脏的这个恢复情况啊。嗯，
0: 是的，心脏科的大夫说呀，我在这个鱼肚的血管附近呢，
1: 嗯，
0: 长出了很多的小细血管。
1: 嗯，

0: 长出侧枝循环来了，那非常好啊。
1: 啊，
0: 嗯，
1: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就是意思是现在这个心脏供血很好啊，
0: 嗯，
1: 可咱不考虑啊这个支架了，
0: 不用支架了，
1: 我不太会说话呀，你看，我能好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0: 嗯，
1: 哎呀，我感觉呀、啊，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0: 对呀、啊，您太客气了。与其说是我救了你的命，你不如说是补足了阴阳气血之后啊，哎，你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把它咱们给它扶起来了。所以我讲啊，人的寿命的长短，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托举啊。你根基不倒，我们人就有生机啊。你根基要一垮了，你再厉害的大夫，你再好的医疗手段，它也是没有回天之力。啊，所以我们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
1: 嗯，是是、
0: 嗯。
1: 哎呀，我们全家呀都特别的感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孙主任、
0: 嗯。不客气，不客气。
1: 下一个呀，你看，下一个就是我啊儿媳妇，当时买的时候是人家买的。
0: 嗯。
1: 这医保啊也把花的钱呢、啊、给报回来了。
0: 嗯。
1: 啊，孙主任呢、啊，我儿媳妇说呀，用这个医保本啊，又给我买了这防腐药。
0: 嗯。
1: 你说这种情况够用了吗？
0: 哎，够用了啊，够用了。
1: 哦。
0: 您真是娶了个好儿媳妇啊。
1: 是是。
0: 如果说您又买了三副药，治您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啊、尿毒症的问题，100%够用啊。我跟你讲啊，啥都是原装的好。咱们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你就不用再考虑什么换心换肾了，没这必要了啊。
1: 是是。哎呀，这个药呀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真的是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嗯、不客气、嗯、
1: 哎呀你忙吧孙主任，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
0: 嗯，好的老姐姐，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1: 孙主任，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

0: 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到千亿。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新朋友打来电话咨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其中啊不少患者提到了啊，他说孙主任呢，我发现您治病和其他的大夫不一样啊，为什么您一定要先调理大伙儿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吃喝拉撒睡啊是咱们人活着的根本。再说如果一个患者啊，日常你连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的话，你还想治大病，你还想治好病，我告诉大家，你想都不用想，不现实啊。咱们比如说睡觉啊，在中医是这么讲的，说安卧能复命，少眠耗命根儿，就说呀，睡眠的好与坏直接和你的寿命是挂钩的。我们白天啊忙活一天，可能这个心神呢一直是悬。

0: 人在外面啊，气血五脏时刻都在消耗着，就等于一直在透支这个命根子。只有到晚上我们睡着了，这个心神呢才能收回来，阳气收进身体，五脏元神才能归位，才能把白天亏空的气血阴阳，把这个生命力啊给补回来。所以说晚上睡不好，这个命根子就持续被消耗，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这个机器呀，连轴转了，啊，使用周期它必然会缩短。那同样的道理，那你人的寿命肯定也长不了。那我们说这个排便，排的通畅啊，同样重要。人毕竟不是貔貅，只进不出，只吃不排，那它必然会堵的。大家想一想啊，说这个大马路堵了会怎么样啊？交通一定会瘫痪的，那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旦堵了，我们五脏啊也会乱套啊，那你说人能不生病吗？往哪儿跑啊？所以老话怎么讲的？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常空啊。那么大便不通，小便不畅，您体内这个浊气啊、淤毒啊，就全堵在我们脏腑里。那你吃进来不管是食物还是药品，都会在半道卡住啊，就送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了。当排便排尿顺畅了，我们的全身的经络啊、气机啊才能被打通，那气血阴阳啊才会顺顺当当的走遍我们的全身。那吃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看啊，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为什么吃永远排在第一位呢？因为中医当中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啊，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看来呢，这个胃呀、啊，它可不是说单纯装食物的一个口袋啊，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生的唯一的一个源头。包括我们吃的什么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啊、鱼肉蛋奶，你都得靠胃来消化、来腐熟，最终才能转化成气血，然后你再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滋养我们的四肢百骸。所以我经常讲啊，人有胃气，能吃能化，那身体就有气血生源，有生存的根基啊。你吃的五谷杂粮、营养品、药品才能在我们体内起作用啊。所以你看老中医看病啊，无论你生再严重的病，他问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啊，你这个胃口怎么样啊，对吧？实际上问的是啥呀？哎，问的就是你这个胃气存亡与否。所以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要确保患者吃喝拉撒睡都要正常呢？这就是因为像盖房子啊，像打地基一样，你地基打得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吃喝拉撒睡先解决了，我们才能活得好，活得久啊。老话讲啊，民以食为天，可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这个胃肠胃口啊都出问题了呢？你像有的人呢、啊、是食不知味啊，总觉得没胃口，看啥都不想吃啊，有的扒了两口啊胃就胀就积食。有的人呢，哎，嘴馋想吃可是不敢吃啊，吃完就难受啊。我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啊，有人跟我讲说，这个孙大夫啊，我自己快20年没吃过饺子啊，没喝过凉水，没吃过莲豆包，但凡吃点稍微油腻的、生冷的啊、黏腻的这些食物，立马就出现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啊。我也知道很多咱们这个胃病朋友啊，你像常年吃这个奥美拉唑啊，吃这个饱和丸，吃这个碳酸铝镁片啊，药也没少吃，吃了一大堆，可是胃病啊一直没好，甚至有的还越来越严重啊。其实大家呢在治疗胃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跟您讲，您就是走进误区了。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说一句这个其他大夫不和您说的话，那就是啊，天底下没有一个人的胃病是单纯靠吃药治好的。不信您回想一下啊，你到医院去看医生啊，不管你是看这中医还是西医， 临走的时候呢，大夫都会叮嘱你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回家好好养着啊。他为啥说这句话呀？因为他自个儿心里都清楚啊，胃病是治不好的，得靠养。那至于要怎么养呢？可能很多人就说了，说胃不舒服，那我就天天喝点小米粥啊，胃凉了我就弄个热水袋，喝点热乎水。那这些方法好没好呢？可能当时会舒服一点，可过后呢，是不是该疼还疼啊？该反酸烧心还是反酸烧心呢？所以啊，要想养好胃，大家记住，一定要养足胃气。我刚刚啊也提到了，胃呢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然后再供给五脏六腑。所以在中医看来呀，这个脾胃呢就像灶台上的一口锅，你做饭肯定离不开锅底下的火吧。而这个火呢就是咱们说的胃气，要想把饭煮熟煮透，这个胃气火苗啊就不能弱。而且这个火苗旺不旺，胃气足不足，靠谁呀？我告诉大家伙，一定是充足的阴阳气血。我打个比方啊，这个气呀、啊、就是负责给灶台送风的那个风箱啊，那血呢就是灶台燃烧的柴火。你气血充足啊，风箱才有力，柴火才充沛，那么你灶台底下的火苗啊自然就旺盛啊，胃就有足够的力气来消化你吃进来的食物。这样人呢胃口好，吃得香啊，吃完之后呢这个胃也得劲儿，肚子也得劲儿，他不堵不胀，浑身有精神头。但反过来呀，说这个人气血亏虚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柴火的火力不足啊，你这个风箱的风力微弱，那么灶台底下这火苗会怎么样呢？这火苗就奄奄一息了啊，那人呢就会出现不想吃饭，没胃口啊，或者吃点就饱，吃完就感觉就胃就这个堵得慌，胀气儿，打嗝，嗳气。这是咱们讲气血跟这个胃气的关系啊。说完了气血，我们再说阴阳啊。那阴呢就好比灶台锅底的那个清水啊，它负责干啥呢？负责滋养我们的胃，滋养我们的胃黏膜，这是阴。阳啊就是灶台锅底的热力，它负责温化食物啊，驱散胃里的寒气。所以我经常讲阴平阳闭啊，胃才能温润舒服，才能不燥不寒，才能运化有力。这样呢你吃完东西消化快，而且不疼不胀不烧心不反酸。那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人呢阴阳亏虚了，也就是说你锅里的水也不多啊，火力也不足，就相当于灶台锅底儿怎么的破损了啊，人的这个胃里边要么寒冷怕凉，要么燥热烧心啊，吃点东西就反酸就胀痛腹胀，大便也不正常，你看胃肠都会跟着出现问题。而且呢咱们讲这个气血和阴阳的关系啊，他们也是互相依存，是不是啊？你看气生血，阴养阳啊，气属阳血属阴嘛，所以阴阳气血就好比我们家里边桌子的四条腿啊，桌子的四条腿你少一条或者三个长一个短，是不是啊？它就站不稳的。那补足阴阳气血啊，就如同给我们胃补足燃料，补足热力，补足水分，补足这个风力啊，这样呢我们胃气啊才会持久的旺盛，我们才能远离胃炎、胃糜烂、胃溃疡，包括胃部的各种不适。那我讲了半天呢，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你要养好脾胃啊，你一定要先养好胃气。那要养好胃气呢，我们必须要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才行。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再提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作为二代原研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特别像这个方子当中的何首乌，选用的是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那这样的何首乌啊， 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为啥呢？因为此手乌属阴呢、它就可以滋阴养血，那熊手乌属阳啊，就可以补气温阳。雌雄它是长在一起的啊，所以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这个药性啊，不寒不凉，不热不燥啊。不管是你身上那种燥热呀、反酸上火呀，还是有的人啊说我畏寒怕冷，浑身没劲儿，你所有的人啊，你都能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啊，胃气上来了，你的胃病呢就不存在了啊，胃气足了，五脏六腑也能相安无事，那我们人自然就活得更加长寿了啊。再一个呢，就是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啊，就是我们当年啊，在这个清江王山脉盘龙百寿洞当中啊，当年我们采挖到的那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我们把它带回实验室之后啊，经过我们科研研究还发现啥呢，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啊，富含大量的黏蛋白啊，这个黏蛋白这个东西像啥呢，就像一层软软的保护膜，它能粘在受损干涩的胃壁上。你像常年老胃病患者，老胃病患者个保个，他胃黏膜都有什么呢，有破损，还有呢，你像这个有的人表现胃里边这个烧心灼痛啊，肝疼，那么有了这黏蛋白的滋养修护胃内壁，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食物摩擦所带来的损伤和刺激了。同时啊，何首乌当中的这种黏蛋白呢，它质地温润，也能滋润胃阴，就说这个何首乌啊，能做到一边修复胃黏膜，一边还能帮着补足胃气。所以像多年的老胃病患者啊，如果说您频繁的出现胃胀啊、烧心啊、隐隐作痛啊，那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3到5天的时间，你的症状就能全部消失。那说到这个清江方山脉呀、它是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咱们地球上最神奇的自带灵气儿的这样一个龙脉。像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啊，还有像这个神秘的古埃及的金字塔啊，还有像底蕴厚重的三星堆古遗迹，以及诡谲莫测的百慕大三角啊，这些世界上奇迹事物发生啊，你看都在这个北纬三十度。而且这个地方啊，遍布着珍稀仙草。为啥呢？你像清江方山脉啊，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它一天就能过完春夏秋冬啊，一天就能过完四季。早晨呢温和如春，到中午了燥热就像盛夏一样，到了傍晚又清凉入秋了，到了夜里呢寒冷如冬。所以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这山里一日就抵上这个别处的一整年的滋养了。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呢，它就相当于吸纳了山中的极致的天地灵气，因此它补气血补阴阳的效果呢就无药可敌呀。所以不管你是顽固性的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是那种胃糜烂、胃溃疡等等吧，反正各种老胃病啊，咱们都应该赶紧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轻症小病那就一副药，重病大病呢连续服用3副，就从根本上咱们把胃气养足了，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这样呢让你的身子更加硬朗，让我们活得更加长久更加长寿。那现在呀我们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就能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同时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所以大家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抢先抓住这个名额。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

0: 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2: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太高兴了哈。之前不是原价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嘛、
3: 哎、
2: 刚刚办理完了医保报销、我就又买了1副。
3: 又买了一副。
2: 接电话、对，接电话的孩子告诉我说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就够了、刚才买了1副就不用再拿钱了。
3: 没错没错，那您这是按照那个80%给您报的，就您后边买这一副啊，不但不用再花钱了，之前买的还能给你返回来7000多块钱呢。
2: 我从来没想过还能赶上这么好的事儿啊。啊，之前原价买虽然说不便宜吧，但是真的是救了我。
3: 那看来您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很好。
2: 啊，孙主任，效果特别好，
3: 特别好啊！
2: 这就像专为我研制救我命的药嘛。因为我情况特殊啊。那老伴儿是3年前就走了嘛，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这3年过得，哎呦，太难熬了。
3: 哎，
2: 我有那个类风湿吧，整整是15年了啊。你看什么止疼药，还有祛湿汤。哎呦，几乎就是吃那个便。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胃吃成那个萎缩性胃炎呢。
3: 啊，把胃还吃坏了。
2: 啊，
3: 那你关节好没好啊？
2: 没，还是疼。
3: 还疼。
2: 一到阴天下雨啊，我那个骨头缝里就像是泡在冰水里一样啊。食指肿的就是得有2个大拇指那么粗。早上起来根本是串不住拳头哈。
3: 啊，有这个沉僵了啊。
2: 对对对。这个胳膊嘛，我也是抬不起来。还有2条腿吧，疼的是站不住。就有一次我犯病了啊，下不了地嘛。别说是拿锅碗瓢盆做饭了，就是连水杯我就拿不起来。当时啊，我是在家，整整饿了2天，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3: 哎呦，
2: 到后来给饿晕了嘛。要是我邻居发现我2天没出门。来我家就是硬把门给我撬开，我都被饿死在屋里头了。
3: 哎呦哈，你看多危险！这个人的生命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支撑着。 你

0: 这个类风湿啊这么重，说明啊您四虚啊非常厉害，再加上您这个两天水米未进呢、
1: 啊
0: 哦、所以气血就断了供给，啊，阴阳气血衰竭了，就差一点这个油尽灯枯了。
1: 是是是，
0: 嗯嗯，
1: 哎呦，就像那个新闻上说的啊，要不是遇上那个好邻居，死在屋里头就是难呐、身躯呐，都没人知道。
0: 嗯，
1: 哎呦，我平时吧腿疼的厉害，是出不了门啊。
0: 嗯，
1: 没事呢就喜欢躺在床上听广播。
0: 哦，听咱们节目。嗯。
1: 啊，对对对，就有一天就听到您说补四虚能续命嘛。
0: 嗯。
1: 当时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啊。
0: 嗯。
1: 但是我怕你笑话啊，当时也是没什么钱。我一个月的那个退休金嘛，也就不到2000块钱嘛，去那买药啊、吃喝呀，也没什么剩的了啊。
0: 嗯嗯
1: 嗯，所以我就拿老伴留给我的那个过河钱，一口气买了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买两副药。
1: 啊、这一吃啊，哎呀，真的是对我的症啊。
0: 嗯、
1: 也就吃了5-6天吧，我就感觉两只手那个关节是麻酥酥的啊。
0: 嗯。
1: 就像有一股气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冒。
0: 嗯
1: 啊，早上起来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僵硬了
0: 啊，就是这个沉僵的现象也减轻了
1: 啊。是
0: 嗯，
1: 你看以前嘛，我就能早上起来就在反复搓那个手指关节呀，
0: 嗯，
1: 就恨不得把那个手皮搓破了才能好受点啊。
0: 嗯
1: 嗯，但是吃完国家专利补剂方第二天早上那就不那么难受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啊活药的力量。
1: 对对对，
0: 因为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进入我们身体，这个药效能够直达病灶，直达最深处，而且呢这药效还特别持久啊，非常好啊。哎，
1: 是，哎呀，我还发现了啊，就以前那个类风湿吃的药啊，我是吃完2个小时之内吧，
0: 嗯，
1: 关节确实是不那么疼了。
0: 嗯，
1: 但是第二天早上嘛肯定很难受。
0: 对，
1: 但国家专利补剂方它不一样，他就说不疼是真的一直不疼了
0: 啊。
1: 啊，我现在是吃完2副了啊。
0: 嗯
1: 嗯，我那个手指关节基本上都消肿了。
0: 很好。
1: 还有我那个手关节就是灵活了啊。
0: 嗯
1: 就是自己能够扣扣子啊，
0: 嗯，
1: 系鞋带啊，穿衣服啊，
0: 嗯，
1: 都行了，
0: 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说明啊，说明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在正气的作用下把它排除体外，关节自然就不疼了，而且你像这个系个鞋带系个扣子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
1: 啊,
0: 啊，非常好。嗯，
1: 而且孙主任呢、就是我还发现这个药不光对类风湿有效果啊，
0: 嗯，
1: 对我那个胃病也是一绝，真的。
0: 哎，也是一绝，那没问题，吃喝拉撒睡是小事啊。
1: 你看以前吧，我那个胃里凉啊，
0: 嗯
1: 嗯，还时不时的疼，
0: 嗯，
1: 什么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我是一点都不能碰，吃饭的都要吃热乎的啊。嗯，现在我是除了雪糕我没吃，其他啥都行了。
0: 嗯，
1: 最主要的是那个胃不凉了啊，心口温儿这一块是热乎乎的。
0: 嗯，那特别好啊。
1: 嗯，自从用上这药啊，那个胃嘛就一次没疼过。
0: 嗯，
1: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我做那个特别神奇的梦啊。
0: 嗯，怎么神奇啊？
1: 就是梦见我老伴了嘛，就是我还伸开双手给他看我那个灵活不肿的手指头了。
0: 哦，
1: 跟他说，哎，我就跟他说叫他放心走吧啊，我现在身体好了，养好了，吃饭呐、穿衣呀、都能自己打理了，就是叫他不要再惦记我了哈。嗯，梦里呢他看着我也是笑得特别安慰啊。
0: 嗯，
1: 就是点点头，然后就骑着那个高头大马离开了。
0: 哟，这是您老伴儿给您托梦了吧，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呢，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您现在这身体啊，
1: 嗯，
0: 恢复得相当好啊，咱们自己活得更加有信心了，当然你老伴儿走了也没有什么牵挂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
1: 啊。我今天又买了一副啊。
0: 哎，我跟你讲啊，你把这3副药都吃完了之后，除了说已经变形那个关节没办法让它恢复了，其他的问题都能给您治好，没问题啊。
1: 哎，
0: 能做到，您放心吧。
1: 哎呀，太好了哈，孙主任，等我吃完以后再给您打电话好啊。
0: 哎，行。

0: 也希望能再次听到您的好消息啊，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好。
3: 我听说用那个医保本能买那个国家专利补需方，说给报销是不是啊？
0: 啊，是的，没错呀。农村的咱们用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呢咱们用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就直接能购买，最低能报销65%，最高能报销80%呢。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
3: 哦，那我这是国那个职工医保，
0: 职工医保 啊。
3: 我就想我看看能买几副药合适，我跟我说说我这些毛病吧。
0: 对，把你的这个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那个前年吧得的脑梗。
0: 嗯。
3: 现在这半边身子就有点发沉。
0: 哎。
3: 这个左手的胳膊只能抬到那个胸前。
0: 就是能抬到这个脊后这位置上，再往高抬抬不起来了。
3: 对对，想举过脑袋顶儿呢举不了了。然后现在就走路脚后跟似的。但好在就是得这病对我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没啥影响。再有啊，我这胃也不好，完了上医院检查吧，说是那个胃炎，然后那个有点那个溃疡。我现在啊是一点凉的都不敢吃，要是那个吃不顺当了，那胃里就火烧火燎难受啊。再然后说是我还有那个前列腺炎嘛，主要就是现在尿频嘛特别厉害。一天吧得去那个7-8趟厕所。然后每次吧就是刚上厕所的感觉像尿不干净，就是
0: 啊尿不净。
3: 然后那个内裤呢也总是有味儿。再有那个晚上吧也睡不好，我就是9-10点了就困了，躺床上就睡着了。然后到那个1点多半夜的时候就醒了，醒了再那个就再睡就非常非常困难，有时候
0: 就是
3: 天亮、
0: 就是、之后就接不上溜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睡不着了啊。
3: 还有我这可能年纪大上点儿呢，骨质有点疏松嘛。这一天这些毛病啊，孙子，我吃药太多了，我都不敢吃了，我怕把那个肾给吃坏了。
0: 可不是啊，你看您身上这毛病啊，真多，是不是啊？但其实这么多的问题啊，病根是一个，啊，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四虚啊，交织在一起了。你看你这个病，你到医院啊，你看病那个骨科，他管您关节的问题。啊，消化科呢管您胃炎的问题，泌尿科管您排尿的问题，神经科管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啊，所以他开药是各开各的，一堆一堆各治各的，是不是啊？没有一味药能兼顾到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的问题，所以你怎么你看最终结果哪个也没治好，而且这个药还越吃越多。
3: 哎呀，可不是咋呗，我也发现了这两年嘛，这个药越吃越多了，他那个病呢越来越重了，这一身的毛病我都不知道咋治了，是不是？
0: 其实很简单，虚生百病，你补足了四虚，那疾病呢自然就能得到康复。比如说你这脑梗，脑梗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血流得慢走得慢，那就形成了淤堵，形成了斑块，经络得不到气血的滋养，你才会出现胳膊抬不起来，走到脚底没根儿啊，你胃病也是这个道理啊，脾胃气血亏虚了，胃黏膜没有得到充分的滋养修复，稍微冷一点立马就出现疼痛啊，反酸胀气啊，是不是啊？包括你前列腺的问题，这不也是吗？就是肾阳亏虚了，肾气固不住这个尿液，所以出现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啊，而且整夜睡不着觉啊，就是肝血不足以养心了，阴液收不住扶阳，心神没有依托，自然呢睡得不踏实啊。再有这个什么骨质疏松的问题，肾主骨生髓呀，你肾阳不足没办法生髓营养骨关节了啊，所以你所有这些问题呀要想好起来，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行了，就是把四虚把它补好了，而且必须要同时补才行啊。
3: 我也听广播了，就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和我这一样，
0: 哎，
3: 用那个国家专利补习方都治好了，现在我也想尝试一下子，兄弟。
0: 哎，您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习方啊，治你的问题手拿把掐，小菜一碟啊。为啥呢？因为这

0: 的药里边啊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它就是给我们专门补四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紫河车啊，紫河车呢是汇聚了父精母血的形成的一个先天之精。可以这么讲啊，除了紫河车，全世界再没有药材说能补这个先天之精的。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就能让您补进来的阴阳气血全部留住锁住，这样呢能够实现康复。
1: 嗯，那孙主任，你像我这么多病，我得吃几副药啊？多久我才能看到效果？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二代原研药啊，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就是吃喝拉撒睡啊在7天之内就能完全给您解决掉。那么在疾病的治疗上，你像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呢咱们一般三副药。那您的情况呢，您坚持吃完三副药，吃完之后呢，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神饱满啊，不管是您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也好，还是这个胃病胃溃疡的问题啊，包括像前列腺的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睡眠的问题都能治好。而且一次性买三副药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了，就是相当于原来咱们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
1: 哎，那我用这个子宫医保，我就登记买三副药了。
0: 嗯，可以，没问题，您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但是我还得跟您叮嘱两句啊，就是咱们服药前期尽量呢要避免过度的劳累啊，要给我们身体留出一个补虚的时间来啊。
1: 啊，那行，那我记下了，孙主任。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行，祝您早日康复，好吗？再见了啊。
1: 哎、好的。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不，孙老师啊，
0: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我吃完一副了。
0: 哦，吃完一副了。
3: 哎呀，你说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啊，真是我太满意了。我今天呀，特意来谢谢您的。
0: 哎呀，您太客气了。效果很满意就行了，您满意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您不用客气啊。哎，
3: 你说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直，有一说一，
0: 哎，
3: 我你说我这心梗都好几年了
0: 哟。
3: 哎呀，这个身体里啊带了3个支架
0: 啊。3个支架、
3: 对，但是你说做完支架了后，这个心脏它还是难受。
0: 还难受啊。
3: 还是难受，就是稍微干点活，哪怕是拎上那么半桶水，这个胸口，哎呀，他就立马就闷得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喘不上气儿，这个心口啊就这么揪着疼。
0: 哦，还有这个心绞痛的情况，是不是啊？
3: 对，
0: 哎，
3: 你再一个吧，这个晚上睡觉根本他就没法平躺，
0: 嗯，
3: 一躺下吧，他就闷，就是感觉憋气、心慌，
0: 啊，哦，
3: 对。就是翻来覆去的吧，他睡不着。
0: 那就你这个心脏啊，你支架之后这个供血还是不太好啊，所以你看这个气短、胸闷，像压实了似的。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给我讲一下。
3: 这不嘛，你说有一天哈，我儿媳妇就是接不了孩子。
0: 嗯。
3: 你那想让我去接，把孩子
0: 接
3: 回来？
0: 那你接孙子你不去谁去啊？
3: 你说咱也有这个心呢，他没这个力呀。这不结果我还是。去了，但是没等到走出小区呢。
0: 啊，
3: 哎呀，这就开始浑身就是冒虚汗呐，走不了了。
0: 啊，又犯病了。
3: 又犯病了。
0: 嗯。
3: 哎呀，真是一点都帮不上他们的忙，你说还得拖累他们。
0: 嗯。
3: 你说我这也花了好几万呢，不就打水漂了吗？都。
0: 那你说这支架花好几万打水漂了？
3: 是啊。
0: 这不能叫打水漂，因为你当时啊是心梗突发，你放支架肯定是第一时间帮您把命给保着了。但是为啥说没治好你的病啊？因为支架它是救急的，哎，它解决不了你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气滞血瘀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这支架呢只是哎堵你这个窟窿，但是没填土啊。说白了它还是属于叫治标不治本
3: 啊。是这样。
0: 嗯、
3: 你说这不嘛，我就心里总是不平衡啊，我就和我老伴儿啊总是捣鼓啊。
0: 捣鼓什么呢？
3: 我就说呀、啊、你说我活着一辈子呀、
0: 嗯、
3: 连只蚂蚁我都不踩呀、啊、谁有个啥困难啥的你说也都愿意帮。
0: 嗯，
3: 你说怎么就让我得这个病呢、
0: 嗯、
3: 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好。你说的那个四虚不补，
0: 对，
3: 一辈子受苦，
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3: 哎，对，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一寻思，直到有一次哈，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陆总找他同学的
0: 那个陆军总院呢，到那儿去了。
3: 哎呀，去了，这不我儿子吧？他有个同学的父亲
0: 啊，
3: 是那里的大主任。
0: 哦，科主任。
3: 啊，对，
0: 嗯，
3: 你到那去了，这不告诉我说你去外面买一个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药试一试。
0: 嗯，
3: 他说或许能好。
0: 嗯、那你就买一副试试呗。
3: 是啊，既然我这人说了，我就买一副试试。
0: 嗯，
3: 哎，没想到这一副我就买回去之后哈、啊，我吃啊，这个心就当时就跟着感觉见亮了。
0: 哦，
3: 因为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哎，你看看，这就叫善有善报啊。那么老子讲啊，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哎，你一辈子这个厚道热心啊，乐于帮助别人，就积下了这个厚德呀。哎，这不就是说？善德在庇佑你嘛，啊，给了你好病的机会啊。
3: 哎呀，这真就是啊！你说、
0: 嗯、
3: 以前呢，我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啊，就这么揪揪的，就像那个三伏天下雨一样，就是闷得慌。
0: 嗯。
3: 啊，但我吃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也就有两个小时那样吧，两三个小时。
0: 嗯。
3: 我先是吧打了个嗝。
0: 嗯。
3: 就是吧，哎呀，就咣咣咣的排了几个屁，我就感觉呀、啊，这个心口就不那么堵得慌了。
0: 嗯，
3: 哎呀，这个浑身吧，它也轻松不少。
0: 嗯，这说明啥呀？说明啊，你这个气机瘀滞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三个小时就帮您给疏通了，而且疏通开了啊。你过去是怎么回事啊？常年心气不足，就是你的气机啊，都堵在胸口窝这块儿。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胸闷呐、
3: 啊、
0: 气短呐、啊、难受啊。这个气虚是最先得到滋养的，滋养之后呢，气儿足了，气就能推动你体内的一些浊气往下走动了。那你打嗝也好啊，往下排气也好啊，就是淤堵呢被散开了啊，所以瞬间就会感觉到特别的通透。而我们讲这气呢，同时它也是血啊和阴阳的运转的动力。这气一通，后续的四虚啊，就全能给你补上来了，非常好啊！哎，
3: 啊，哎呀，难怪呢！你说等我吃到能三四天那样吧，哈，
0: 嗯，
3: 我就发现，你说晚上，哎，就能踏实的躺下来睡觉了。
0: 啊，以前怎么情况啊？
3: 以前不行，躺到那儿，你说咋的呀？都得垫个抱枕，就这么搬炕子睡觉。
0: 哦，后边得垫个枕头什么的，就不能平躺，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哦哦，那还是心脏的问题啊。
3: 是啊。
0: 对。
3: 嗯，这不后来，你说等我吃到能有半个来月吧那样哈。
0: 嗯。
3: 就是有一天，这不小孙子在幼儿园，这个腿给磕破了。
0: 啊、
3: 这不儿媳妇吧，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给送点那个百多帮去。
0: 啊，就那药膏是不是
3: 啊？啊，对对，就那药膏。
0: 啊、
3: 我说没问题，我说妈现在就行，能行。
0: 嗯。
3: 你还别说，还真就行了。哎呀，你说我这呀走一圈回来，你说咱这个心脏啊，还真就是一点也没慌
0: 啊，一点没慌啊，非常
3: 一点没慌、
0: 啊、嗯，
3: 那也没喘，是也没发闷。
0: 嗯，
3: 你说这给我高兴的呀哈， 现在不吃了一个月了吗？
0: 嗯、
3: 哎呀，我这每天哪能接小孙子放学了？
0: 非常好啊，哎。
3: 现在这个心脏啊，也稳稳当当的，
0: 嗯，
3: 一点都不难受。而且你说这几天，我听到那个用那个医保本就能买药，哎呀，
0: 对啊，
3: 我这也真是高兴坏了。
0: 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现在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足之后，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你能够按照吃三个完整的这个治疗周期啊，咱们接下来呢，多了我不说，五年之内您再犯心脏病，或者说您再下支架，您花的钱花多少我给您拿，我说到做到啊，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呢录下来。
3: 哎呀，你说这话呀、可真不是吹牛，你因为咋的，这要是心脏病真就是一绝。
0: 嗯，
3: 我合计着我先再买上三副，按80%报销、这一副药也没多少钱了。
0: 对，
3: 嗯，吃不了，剩下的就给我老伴儿也行。嗯，他有点吧，咋的，脑供血不足。
0: 这个虽说医保能报销，咱自己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用药啊，不能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啊。我还是那句话，重病大病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三副药足够了。那您说您剩下的给老伴儿呢，我也不拦着您，好不好？一会儿您就这么着跟咱们工作人员。这个马上打电话沟通一下，您就赶紧打那400电话去报名，好不好？
3: 哎哎，那好，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孙老师，我这就打那个电话办那事儿去，那就先不跟你唠了，麻烦你了。
0: 好的，不客气，再见了啊。
3: 哎，再见，孙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4: 陈主任呐、哎呦，我在这里给你作揖了。
0: 哟，您可别的，您折煞我了。有什么能帮忙的，您尽管说吧。
4: 好的。哎呀，孙主任，我不是夸你啊，你真的有两下子啊、没有这个补虚方的这个药啊、没有你孙主任的、哎呀，你看呐，我这两个腰子啊，一个都保不住啊。
0: 哎呦，那听您这么讲啊，您是肾病的老朋友对吧？
4: 对对对。
0: 嗯。
4: 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救了我的命啊。
0: 嗯。
4: 你看我今年呢也73了。都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嗯，
4: 两个腰子啊，它都坏了，做了2年多的呀，血液透析呀、啊。
0: 哦，都做这个血透了，那您是到这个尿毒症的阶段了，哎。
4: 是啊，最后啊，都到啥程度了？
0: 嗯。
4: 做完之后啊，整个人呢、都好像跟掏空似的呀。
0: 嗯。
4: 别说走路了，人虚的拿不起个呀。
0: 嗯，很典型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空啊，而且糖尿病本身就有大虚之症啊。您继续讲、还有什么情况啊？
4: 嗯，今年年初啊，这个心脏啊、又不行了，
0: 心脏也不行，
4: 哟，这个胸闷的呀，气儿都喘不过来啊。这走一步呀都走不了。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呀，大夫说我这个心脏有两根血管都堵得死死的呀。
0: 嗯。
4: 可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大夫说呀，这个血管不行。
0: 嗯。
4: 也做不了支架，要是搭桥啊，害怕呀，下不了手术台呀。
0: 嗯，其实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啊，而且你已经发展到这种慢性肾衰了，就说明你的阴阳气血严重亏虚，已经影响到脏腑功能了。
4: 是啊，
0: 再加上你之前呢做这血透，本身它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老化钙化，啊，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就你的身体，我说的不好听一点啊，就像那纸糊的似的，它禁不住任何折腾。
4: 是啊，孙主任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到啥程度了？
0: 嗯，
4: 就是你看我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呢，进不了。 但是一躺下呀还是喘的呀，上不来气儿。
0: 嗯，
4: 哎呀，我家姑爷呀自己也听他真说啊，这儿媳妇呀也在医院上班，问来问去呀，说除了透析啊没有别的办法呀，要么就是换心换肾。
0: 嗯，你换心换肾，普通老百姓

0: 活动啊，不能这么坑孩子们呢。所以啊，我当时想啊，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
1: 哎呀，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当爹当妈的，没有一个人说想拖累儿女的，都这样。
0: 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儿子儿媳妇孝敬，就打听到说这个治我这个病啊，得吃那个胎盘。
1: 对，胎盘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就能补这个先天的肾精啊。哎
0: 哦，哎呀，也不知道啊，在哪买回来这个药啊？
1: 嗯，
0: 儿子和我说，妈，你这个药啊可贵了。
1: 嗯，
0: 但是说这个药里啊有胎盘，能治我的病。
1: 嗯，
0: 因为呀、啊，当时隔一天呢、啊，就去做一次透析、啊
1: 嗯，
0: 每次做完后啊，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1: 嗯，
0: 哎呦，我这骨头缝里啊都是啊，发酸发软的。
1: 嗯，
0: 下了那个透析床啊，都得两个人架着我。但吃了这一个有一个多星期的药后啊，
1: 嗯，
0: 你看我自己呀、啊、能慢慢起来，坐那歇一会儿，跟病友们呢还能简单的说上两句
1: 啊，非常好。这才一周啊，补足阴阳之后啊，实实在在带来的这种改变，这种改变是你摸得着看得着的，是不是啊？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讲啊，阴阳气血呢，就是我们人身上的底气啊，它也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0: 嗯、
1: 一旦这个根基一亏了、
0: 嗯、
1: 那五脏呢都跟着就垮台了啊。根基咱们这回把它养回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人才会有力气能够扛住这种病痛的折磨。
0: 是啊，你看等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比之前强多了，
1: 嗯，
0: 这个胸口啊比之前呢、啊、也透亮了。
1: 哎，透亮了、啊、
0: 这个透析这么久啊，
1: 嗯，
0: 我几乎啊就没有什么小便了。
1: 嗯，
0: 你看当时啊喂我这个腰子彻底不行了。
1: 嗯，
0: 但用上这个补虚方一个多月呀，
1: 嗯，
0: 我居然能又能慢慢的排出一点尿了。
1: 嗯，
0: 虽说不算多吧，对我来说呀这真的是天大的希望啊。
1: 嗯，你有尿了呀这是大好事儿啊，说明啥呀？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非常好。
0: 哎呀，我当时啊真的是太激动了。你看我和孩子们说呀这个事儿啊，他们说呀我这是万里长征啊赢得了第一步的胜利了。
1: 哎，孩子说的特别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这个紫河车起到的啊起死人肉白骨的这种强大的威力。那你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其实呢，哎，就相当于它重组了你的肾单位啊，让你的肾脏呢重新又有了过滤排毒的这种本事，哎，自个儿就能往外自主的这个排毒了，包括排小便了啊。这样呢，咱们就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依靠这种透析了啊，非常好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这起死回生啊，在我身上啊，应验了。
1: 嗯。
0: 等我吃完两副药的时候啊，大夫、啊
1: 嗯、
0: 看我这个几个尿素啊，这个指标啊，都降下来了。
1: 嗯。
0: 再加上我还能自己呀，排出一些小便来，就让我呀一周做一次透析啊。
1: 嗯，那非常好，你现在一周做一次了。
0: 是。你看我现在呀，第三副药呀，
1: 嗯，
0: 也吃了十来天了。
1: 嗯，
0: 这个小便呢都挺正常的呀。
1: 嗯，
0: 身体呀、啊、也不浮肿了。昨天刚做完呢这个肾功，
1: 嗯，
0: 结果也挺好的呀。而且孙主任，昨天呢我还检查了心脏呢。
1: 对，有必要再看看这个心脏的这个恢复情况啊。嗯，
0: 是的，心脏科的大夫说呀，我在这个鱼肚的血管附近呢，
1: 嗯，
0: 长出了很多的小细血管。
1: 啊，长出侧支循环来了，那非常好啊！
0: 啊，
1: 嗯，
0: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就是意思是现在这个心脏供血很好啊，
1: 嗯，
0: 可咱不考虑啊这个支架了，
1: 不用支架了，
0: 我不太会说话呀，你看，我能好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1: 嗯，
0: 哎呀，我感觉呀、啊，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1: 对呀，您太客气了。与其说是我救了你的命，你不如说是补足了阴阳气血之后啊，哎，你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把它咱们给它扶起来了。所以我讲啊，人的寿命的长短，全靠。

0: 的阴阳气血来托举啊、
1: 嗯、
0: 你根基不倒，我们人就有生机啊。你根基要一垮了，你再厉害的大夫，你再好的医疗手段，他也是没有回天之力啊。所以我们讲啊、
1: 嗯、
0: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
1: 嗯，是是、
0: 嗯、
1: 哎呀，我们全家呀都特别的感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孙主任、
0: 嗯、不客气不客气、
1: 啊、你看、
0: 嗯、
1: 这个就是我啊儿媳妇当时没的时候是人家没的，
0: 嗯，
1: 这一包啊也把花的钱呢、啊、给抱回来了，
0: 嗯
1: 啊，孙主任呢、啊、我儿媳妇说呀，用这个一包杯啊又给我买了这防腐药，
0: 嗯，
1: 你说这种情况够用了吗？
0: 哎，够用了啊，够用了。
1: 哦，
0: 您真是娶了个好儿媳妇啊！
1: 是是。
0: 如果说您又买了三副药，治您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啊、尿毒症的问题，100%够用啊。我跟你讲啊，啥都是原装的好，咱们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你就不用再考虑什么换心换肾了，没这必要了啊。
1: 是是。哎呀，这个药呀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真的是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嗯、不客气、嗯、
1: 哎呀你忙吧孙主任，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
0: 嗯，好的老姐姐，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1: 孙主任，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郭金杰集众多才艺于一身，多年的舞台及影视

0: 表演风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金杰和他的老师杨继明带来的相声《谁教谁》。
1: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今天呢，这个日子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是我重新找回信心，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刻，我非常激动。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了我的师父杨继明先生，跟我共同为大家表演。很高兴啊，能够站在金秋相声大会的舞台上为大伙表演。首先呢，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青年演员郭金杰。很长时间没跟大伙见面了，所以一见面非常激动，因为最近一直在拍戏，一拍戏呢很长时间，一拍好几个月，很长时间就回不来，

0: 不来，所以跟大伙见面就难了，你知道吗？其实我非常的想念大伙，我要是跟大伙一见面，我发自怎么了？
1: 抱我呀？怎么抱啊？这么抱啊？
0: 你说抱你吗？
1: 抱我名字呀？
0: 抱你名字？
1: 对呀。
0: 凭什么呀？
1: 什么叫凭什么？你
0: 愿意
1: 抱我就自己抱，
0: 你愿意抱你就自己抱啊！你别让我抱啊！来，大伙来，这掌声让他自己抱，来让他自己抱，行吗？让你抱你又不抱，你还让你抱了，都说了让你抱你又不抱，
1: 我说话了吗？
0: 跟您开个玩笑，能不抱您吗？
1: 啊！
0: 再说了，就您的名字还用抱吗？往这一站，大伙都认识
1: 啊，那也得抱。
0: 著名的青年相声演员杨进明先生。
1: 不用夸我啊，不用夸我年轻。
0: 行，不夸
1: 我，我青年了啊，中年。
0: 哦，中年了。行，今天呢，咱娘俩呀，跟大伙演出。
1: 娘俩，又改性别了是不是？改身份证了？
0: 不是，那
1: 爷俩，爷俩，
0: 爷俩。
1: 哎，
0: 不合适啊，不合适，不合适。
1: 什么叫不合适啊？
0: 我没那么老啊。
1: 咱俩谁老啊？
0: 啊，
1: 我老。一人俩
0: 哦，这么个爷俩，咱爷俩合作给大伙啊，站在这个舞台上来一段热热闹闹的节目。
1: 今天过节了，
0: 对对对对，
1: 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咱俩拿
0: 来段，
1: 咱拿手的，
0: 对，来段热闹的，
1: 啊、
0: 咱来段，咱合作来段数来宝怎么样？
1: 太好了，
0: 行不行？
1: 这种形式也热闹，
0: 没错，
1: 好不好？
0: 您打板，我来唱，
1: 别开生面，
0: 别开生面，
1: 这可头一回，
0: 说来就来，
1: 没问题。
0: 行，咱来，
1: 我拿板，嗯、
0: 好。跟我师傅真是很长时间没合作了。我呢，前一段一直在这个西，在西，不是，等会儿，师傅，我这个说话的时候先别打，一会儿咔正式一开唱，然后您再打，您打，
1: 啊，唱时再打，
0: 对，唱时再打。
1: 你说，
0: 毕竟很长时间没合作了，冷不丁在这个舞台上，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合作的小瑕疵啊。但是没关系，大伙多包涵，多包涵啊。打竹板，咱们走上台，我这他唱打呀。
1: 咱就打。
0: 对呀，我不说了吗？唱起来就得打。你看这人，他这老不合作，他难免都会生疏一些。他一生疏，那两个人配合，他肯定他就说话的时候先别打，师傅。等我一会儿唱上，我一唱，哎，一使劲，一使份儿，咔，您一打，那显多好，对不对？老爷子岁数大了，咱就不能太挑他。打竹板，咱们走上台，这个满打呀，干什么呢？没法说，人家是师傅，岁数又大，你说我在这跟人合作，我呀，师傅，说话的时候先别打，能不能让人能看出来咱是师徒啊？这配合太不默契了
1: 啊！听，
0: 对吧？
1: 听，
0: 对，你这唱起来再打吗？打竹板，咱们打呀！
1: 诚心，诚心，大过节的啊，诚心，嘿嘿。哎，这样，你拍电视剧也拍这么长时间了，你恐怕你都没溜着活。
0: 嗯，
1: 今天你也自己玩。你要是还会打，我是茄子。
0: 今天我就让大伙儿看看您这个茄子师傅，因为我是
1: 谁茄子？先打呀！
0: 来一段啊，让大伙儿看看什么叫花板。啊，看咱这架势，真是！你看着没？
1: 打就鼓掌啊！什么就鼓掌？
0: 这就是捧场。
1: 你打呀！
0: 哎，

0: 茄子师傅，对吧？
1: 谁茄子？
0: 怎么样，师傅？
1: 耍杂技什么怎么样啊？杂技练得不错。
0: 什么叫杂技练得不错？
1: 人家听词儿，你得会打，得会唱啊。
0: 这不是先让您检验一下咱的、唱咱有啊？
1: 哎，大家听您唱，
0: 听我唱，
1: 听你唱，
0: 唱咱就唱好的。
1: 来，
0: 您听这段
1: 啊。

0: 说高高山上一群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谢谢。
1: 两句啊？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打这么热闹，好家伙，就唱两句啊？
0: 短小精悍，
1: 这也不行，你对不起观众，大过节的。
0: 那您的意思？
1: 你得唱一段好的。
0: 唱个好的，那我再换一个。
1: 哎，来个，
0: 换一个
1: 啊。
0: 今天既然来这个时间宝贵，后边不少明星大腕儿，咱来一段大伙儿他们都不会的，
1: 他们不会的
0: 手艺。
1: 这是什么呀？
0: 手艺就两个小竹板，你看上面
1: 能打响吗？
0: 什么叫能打响吗？啊，哎，你不鼓掌我就在这儿录。怎么样，师傅？
1: 这能唱
0: 好呢，能唱啊，
1: 这能唱，
0: 张嘴就唱，
1: 唱点好的。
0: 哎，啊，我说的是，我的头型是新款，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短，谢谢。
1: 就这么短，就这么长，你还会别的吗？
0: 师傅，您看您这老人家嘛，您就是岁数大了。
1: 什么叫岁数大？
0: 今天我没说嘛，咱爷俩合作
1: 啊，
0: 咱得一块儿给大伙来一段啊。
1: 合作啊？
0: 对呀，一块儿来，您不能光看
1: 我会的，你不见得会。
0: 您会什么呀？
1: 啊？
0: 您会什么？
1: 我会唱啊。
0: 唱来呀。
1: 是吧？
0: 咱得合作。
1: 合作。
0: 合作。
1: 哎，有一段歌叫《祝愿歌》。
0: 祝愿歌，
1: 好吧？
0: 但是那个您唱，我得提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您唱完之后，大伙得爱听。
1: 那当然肯
0: 定。您别唱你们那老年
1: 人。过节了嘛，过节了，来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0: 行，
1: 对不对？
0: 那今天您唱完了，如果大伙给您热烈的掌声，今天就算您赢。
1: 咱俩合作。
0: 那合作，
1: 是不是？
0: 那我呢？
1: 我唱这首祝愿歌，但你还得给我伴奏。
0: 我给您伴奏，
1: 对吧？
0: 哦，
1: 好不好？
0: 伴奏，
1: 伴奏。
0: 那伴奏完了呢？
1: 伴奏完了，咱俩我唱完你唱啊。
0: 哦，就接力。
1: 哎，接力。
0: 行，
1: 我唱完祝愿歌。
0: 那咱们怎么评判？就以大伙的掌声来评判咱爷俩谁的演的好。
1: 好，
0: 行不行？
1: 对，
0: 朋友们一会儿就都明白咋回事。
1: 祝愿歌啊！
0: 祝愿歌。
1: 在这个聚餐宴欢会上，我和孩子的朋友欢聚一堂，愿大家聚餐往日的忧愁忘掉，过去奔向前方，祝愿老年人阖家欢乐，心情舒畅，福寿安康，祝愿小朋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绩优良。
0: 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1: 哎，又来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郭金杰、杨继明合说的相声《谁教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周云鹏、王龙等表演的小品《亲家来了》。在这个小品中，老周为了儿子到王总家说情，王总呢以为是亲家来了，这个误会可就大了。父子误会了，父女误会了，亲家也误会了，这阴差阳错的还真是一下子解释不清楚。听众朋友，您来听听，您呢来给段段。
1: 啊，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浪漫了，爸也为这事高兴啊。啊哈哈，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亲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啊，行行行行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了，哎呀，
2: 八号楼，八号楼七单元。周思雨，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咋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我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爸爸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
1: 哎呀，这是我亲家来了，这是。哎呀，哎呀，来了！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是王总吗？
1: 啊，对，我是。
0: 啊，那你往后退一步
1: 啊？怎么了？
0: 对不起，
1: 哎，部长。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0: 我早就该来呀。
1: 不是你，你看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
0: 让你费心了。
1: 没事没事，我快来坐。哎呀，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哎呀，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方放了。
0: 来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呀、
1: 啊，啊，都送。
0: 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你家有真的，不行给你挂上啊。哎
1: 呦，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行不行？我收下了。哎，真的开玩笑，来坐坐坐坐坐。哎呦我的天哪！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0: 啊。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面花的、啊、没敢认。
1: 像谁呀、啊？
0: 像我二姨。王总，你别生气啊！你和我二姨连像，都四方大脸的。我二姨人好
1: 啊，
0: 从小给我拉扯大的
1: 啊，
0: 对我有恩。但是我二姨没有福，走得早。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她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二姨，
1: 哎，
0: 哎呀，
1: 慢慢，慢慢，慢慢，
0: 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
1: 哎呀，老哥重感情啊！
0: 是，
1: 哎呦，
0: 哎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上弟妹呢？忙活啥呢？
1: 啊，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0: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
1: 啊。
0: 那照这说，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1: 啥礼节呀、啊？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0: 老弟，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插上。
1: 不是不是不是，哥呀，这是蒙娜丽莎。
0: 弟妹姓孟啊。
1: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画。
0: 啊！哎，这我这脑袋呀、啊！啊，是画达芬奇他妈呀、啊！
1: 不是那个，哎呀，啥都行了。
0: 啊、我妈达拉莎。
1: 不是你弟妹。
0: 啊、孟大沙发。
1: 沙发这个好吗？
0: 老弟呀、啊，
1: 哎。
0: 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儿吧。
1: 对，
0: 让你操心了。
1: 不操心
0: 啊，
1: 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儿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啊。就是你看到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0: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1: 不，你儿子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
0: 是，怎的？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1: 不是，啥叫扯上了？人俩人处对象的。
0: 啊，处对象的、
1: 啊、
0: 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你知道不？
1: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0: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1: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0: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你亲戚，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0: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1: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0: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1: 这小子旷工，耽误公司不少损失呢。
0: 那是耽误多少钱呢？
1: 70多万呗。
0: 哦，
1: 咋的了？
0: 我先，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啪啪啪还，你给个面子。
1: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0: 啊？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挨个光屁股长大的小孩，人挺好，小孩平常为啥给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那一个人。
1: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就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1: 行，就给你打电话，
0: 你上班吧。
1: 好嘞，
0: 嗯。
1: 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谁来了？
2: 爸，我们回来了。
3: 哎、小曹，
4: 王叔好。
1: 哎呀，你爸来了。
4: 不可能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堵车了。
1: 那不对呀、啊，你爸哎，老曹，老曹
0: 啊，
1: 过来
0: 、啊，
1: 你儿来了。这不你爸吗？
4: 他是谁呀、啊？
0: 对，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啊，你过来。

0: 我跟你说实话，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不是我媳妇儿。
1: 我明白了。
0: 明白啥了？
1: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
0: 不是
1: 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0: 不是啥呀，我没
1: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0: 哎，听我说，
1: 小常，
2: 哎，说，
1: 抱他，啊，抱他，
2: 我不认识他，
1: 抱，
0: 不用，
1: 快呀，
0: 不用。
1: 那个孩子
0: ，
1: 父子的那种抱，父子，哎，
3: 我是吉他呀，
1: 那个他是父，他是父，
3: 哎呀，来呀，上来了，上来了，
4: 爸呀，你干啥呀？
1: 来来，坐坐，先坐下，先坐下，来，老哥，哎呀，
0: 老弟，你看那小周那电话，你赶紧打了，
1: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站起来，
4: 爸，
1: 这是你老公公，
4: 叔叔好，
1: 叫什么叔叔？叫爸，
4: 爸。
2: 叔啊，他到底是谁呀、啊？
1: 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爸！
3: 哎，孩子，你起来！孩子，你起来！
5: 你这么多年去哪了？
3: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
5: 我一直感觉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让他们看的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0: 你长得可能像你妈了。
4: 爸啊，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4: 我是你亲生的不？
1: 我啥也别拉去，
4: 咱俩也不像啊。
1: 你也学你妈，你大概做的。
0: 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2: 那你说，
0: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人家想打电话给小周。
2: 小周
0: 上班吧。啊，
2: 王叔
0: 啊，
2: 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0: 小周，
1: 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0: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1: 怎么能尴尬呢？
0: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1: 喂，我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6: 等等吧，
1: 啊。你是
6: 我老曹
1: 啊，老曹，
6: 我来晚了。
1: 小妹儿，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6: 我不认识。
0: 嘿，这不是你看，
1: 干啥呀？干啥？
6: 啥情况啊？这是啊？
1: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
6: 我是哎，我瞅有点面慌。
1: 快进来吧。老哥你坐、
6: 啊、不好意思 啊，我有点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了。
1: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6: 我不是到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1: 我用你买礼物？
6: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1: 买啥了？
6: 你买的酸奶。
1: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6: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1: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油气人情味儿。
6: 你咋这么大火气呢？那我就来晚了，我跟你道歉不行吗？
1: 跟我道什么歉呢？
6: 你还是个人啦？你这人都不是。
1: 不是你啥意思？
6: 我啥意思呀？
1: 啊，你来晚了，你说谁在说我
6: 啊？我愿意来晚的，我故意来晚，我跟门口站半个小时我才上来。哎，我就气死你。
1: 哎，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啊、
6: 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咋的？
1: 你想咋的？你
6: 想咋的？
1: 女儿我不嫁了，
6: 我还不娶了呢。
1: 你呸！
6: 你
1: 干什么？这
0: 停！很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那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1: 小周的事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6: 老哥，谁叫小周啊？
0: 小周。

0: 都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问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去跟他讲讲这个事儿。
1: 畜生，那人渣，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人家小伙好好上班，你就给人开除了。哎呀，哎，是人吗？哎，
2: 我就开了。
1: 哎，你开了，好的你不留着，坏的你就留着，你跟谁窝了？
2: 我也气死你！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1: 你说那小样，你是继父？
2: 哎，你是养父？
1: 你咋的？
2: 你咋的？
1: 你啥样？
2: 你啥样？
3: 停！能不能消消气儿啊？
0: 你把小周的电话赶紧打了。我走了，我走完五分钟之后，你俩对一下就明白咋回事了。
4: 老哥，
1: 你怕啥呢？老哥，
4: 老哥，哎，
3: 爸，
4: 爸，
3: 爸，
5: 爸，
4: 爸，
0: 都这么叫好吗？
4: 周思雨，
3: 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4: 等会儿。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捋一下啊、哦，他是你儿子，
0: 对，你看，你看个头不像吗？
1: 你这啥？他不把咱玩了吗？这不是？
4: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0: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4: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儿，他旷工了三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0: 那是有原因的。
4: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三天，当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给我走。
3: 爸，
4: 老哥，
0: 哎，我
4: 你这是
0: 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三天三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
4: 冲你发这么大火，我就挺不好意思。
1: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是？
4: 那你还骂我畜生了？你
1: 这事儿怎么？
4: 来，也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1: 定了，
4: 咱出去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1: 好啊，
4: 喝两盅，
1: 喝两盅，
4: 走
1: 走
5: 走走啊！
6: 洋洋
5: 啊，
6: 咱俩的婚结不成了。
5: 怎么了？
6: 咱俩一个爸。
5: 是不是虎啊？就凭智商，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6: 洋洋，咋回事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云鹏、王龙等表演的小品《亲家来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2: 你打算问什么问题啊？
1: 您爱花吗？
2: 爱呀。
1: 啊，
2: 嘿，我最爱花了。
1: 是啊。
2: 啊，
1: 您最爱什么季节的花啊？
2: 这爱花干嘛还分季节呀？
1: 怎么呢？
2: 嘿，我这人每一天从早到晚都爱花。
1: 是啊。
2: 哎，你像每天早晨起来，我最爱的就是
1: 什么花啊？
2: 炸麻花。
1: 炸麻。
2: 中午爱吃炒腰花，晚上涮羊肉多搁韭菜花，一天到晚离不开爆米花。
1: 你还小点了你
2: 啊，这都习惯了。
1: 都行，好，全是吃。
2: 哎，要不然我就这么胖了你。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说的花啊
2: 啊
1: 是鲜花。
2: 鲜花
1: 爱不爱啊？
2: 哦，那不敢爱。
1: 怎么呢？
2: 我妈早就跟我说过。
1: 你妈说什么呀？
2: 大老爷们爱花怕媳妇儿。
1: 嗨，什么？你这都是旧的说法。
2: 那你甭管新旧啊。
1: 啊，
2: 你那爱花有什么意义呀？
1: 看来你这个知识可太贫乏了。
2: 是吗？
1: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花赏花的习惯。
2: 哦，
1: 并以花草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2: 嗯，
1: 有这么一首诗
2: 啊。哪一首啊？
1: 溪水旁，山谷中，遍地生长，青松下，野草间，芳影安详。不争显达斗奇艳，只知频频送幽香。

0: 哦，这首诗我知道。
1: 是啊，
0: 这是陈毅同志的《兰花颂》。
2: 对，陈老总就是通过兰花表现了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和纯美的心灵。
0: 哦，这么一说，这花草还能表现人们心灵的美。哎，
2: 这花草不单能表现人的心灵美
0: 啊，
2: 在实现环境美的过程中更是不可缺少的。
0: 嘿，看来这养花育草的意义还挺深刻。
2: 那当然了，
0: 啊，
2: 鲜花不仅美化了环境，装点着生活，还陶冶着人的性情，给人一种生气勃勃向上的感觉。
0: 好，看来环境美是很重要的。
2: 我送你一枝玫瑰花，
0: 你瞧，那好啊，
2: 你要诚恳地谢谢我。
0: 可以，
2: 木棉花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
0: 这也不错。
2: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0: 啊，又山丹丹。

0: 哎呀，你这一口气儿怎么唱这么多花啊？
1: 这只是在万花丛中给您摘了这么一小朵，
0: 那大朵的呢？
1: 还在后边呢。哎，
0: 是啊，
1: 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0: 嗯，
1: 不论你来到什么地方，都像置身于花园之中。
0: 那多好啊！
1: 你像什么工厂
0: 啊、
1: 机关、学校、部队，全是花园似的。
0: 太美了，
1: 就是啊，家庭也是如此啊。
0: 家庭怎么样？
1: 您在家里养几盆什么、云竹
0: 哦，
1: 桌上摆着
0: 啊
1: 万年青啊，您这屋里头立刻显得这么优雅。
0: 嘿
1: 啊，
0: 听你这么一介绍啊，
1: 啊，
0: 看来我也得养几盆花。
1: 那好啊，
0: 好啊
1: 啊。
0: 哎，那你说说
1: 啊，
0: 我养什么花好？
1: 你呀
0: 啊。
1: 根据你的特点和我对你的了解啊，
0: 嗯，
1: 我向你推荐一盆花。
0: 什么花？
1: 你到鲜花商店去买一盆啊，又金冷又金热又耐旱又耐涝又皮实又金折腾的珍贵名花。
0: 叫什么呀？
1: 学名叫马齿苋、俗名叫长寿草，小名叫麻叶菜，外号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我就养这个，
1: 那玩意儿好养活啊！
0: 你得给我来一盆珍贵的名花啊！
1: 珍贵的名花
0: 啊！
1: 那我送给你一盆。
0: 哎，那太好了
1: 啊！不过这花啊
0: 啊，
1: 是开在我心中的花。
0: 哎呦，那更珍贵了。

0: 呀，我说你这倒气儿呢、哎、
1: 什么叫倒气儿呢？
0: 哎呀，看来这花我可养活不了。
1: 怎么呢？
0: 它不好活呀。这个
1: 你这人可太挑剔了。
0: 这怎么叫挑剔？
1: 这大春天的你想什么花不成啊？
0: 那到底养什么呀？
1: 春天里那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

0: 对，
1: 没条件也得闯，条件也得先力量。那个李国生、啊、想一想，
0: 什么
1: 鲜花不会从天降，辛勤劳动就吐芬芳，吐芬芳。
0: 那当然了，
1: 你要是个大烂蛋，困难把路挡。
0: 谁呀、啊？
1: 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
0: 你别唱了。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1: 我是想通过这个歌曲啊，告诉你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要想环境美，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
0: 哎，这倒对
1: 啊。我们文明古老的祖国呀，
0: 啊，
1: 不仅有着五彩缤纷的鲜花，
0: 哦，
1: 还有着丰富的花的语言。
0: 什么叫花的语言呢？
1: 哎，就是通过鲜花表达出人类的思想意愿和情操。
0: 是吗？
1: 啊，
0: 嘿，那我得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那你说这菊花它能表现什么呀？
1: 菊花
0: 啊，
1: 高洁，
0: 那红枫
1: 真心，
0: 铁树
1: 庄严，
0: 松树
1: 伟大，
0: 含羞草，
1: 含羞草，什么草？
0: 就是那见人就低头的那个，
1: 嗯，
0: 含羞草，
1: 嗯，含羞草
0: 啊，
1: 它表示知道自己的弱点
0: 哦，
1: 用它来表达您的意愿最合适。
0: 这为什么呀？
1: 见了人您就低头，连话都不敢说呀。
0: 那是我谦虚呀、啊、
1: 不过有时候也许冒出一句来
0: 啊。有时候说什么呀？
1: 有事可别找我商量。
0: 为什么？
1: 在家我什么主也做不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怕媳妇儿吗？我
0: 是不是？
1: 不，你不是这样。
0: 当然了、
1: 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就像一只红梅。
1: 哦，那你有着不惧严寒的性格。
0: 是啊
1: 啊。
0: 哦，那我要像荷花呢？
1: 您出污泥而不染，高雅纯洁。
0: 那我像木棉花，
1: 您是英雄模范的象征。
0: 我像桃花，
1: 那您有着窈窕淑女的身材。
0: 就我呀，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这个。
0: 哎呀，你说了半天花了
1: 啊！
0: 我今天向你提一个要求吧。
1: 什么要求？
0: 你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全国人民呢，
1: 嗯，
0: 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着贡献。
1: 对，
0: 你能不能向大家献上一束花？
1: 可以啊。
0: 啊，
1: 不过我要献的花啊，
0: 啊，
1: 就是我心中的歌。
0: 那好啊，
1: 啊，好吧、哎，
0: 你先向我们的革命前辈献上一束花，
1: 给老前辈们
0: 啊，
1: 我给老前辈们唱一支《红梅赞》。
0: 这好
1: 啊，
0: 这是歌剧《江姐》中的插曲，
1: 对，
0: 表现的是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0: 江姐，
1: 哎哎，
2: 你答应什么你？
1: 我还真进入感情了，
2: 这还入戏了。
1: 哎啊，你再向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献上一束花。
2: 好啊，
1: 哎，那你唱什么呀？
2: 擦掉吧，伤心的泪。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你在干嘛呢？这是
0: 不是咱俩奔向新的岗位了吗？
1: 他倒真快。
0: 哎，你再向我们的小朋友献上一束花，
1: 给祖国的花朵唱一支歌，
0: 让他们在美的环境中茁壮的成长。
2: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更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的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
1: 哎，有你这么跳的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
2: 哦，
1: 是精品云集，
2: 难得的好机会啊！
1: 是啊，
2: 名牌荟萃
1: 啊，这就是名牌货。
2: 哎哎，大桌。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3: 什么话呀、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哎，
3: 这是名牌产品。
2: 是，
3: 你这

0: 也不像话。人嘛，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不是，
1: 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2: 哎，很喜欢你。
0: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我姓王，
2: 王致和，臭豆腐。
0: 那我又改臭豆腐了。
2: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爷那辈儿就臭起来了。
1: 我闻闻，
0: 去。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诚心拿我开心是
1: 吧？不，我跟您解释一下
0: 啊，
1: 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2: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
0: 这我就明白了。哦，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
1: 哎，
0: 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2: 对，
0: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2: 对对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
0: 啊，
1: 王先生是最有体会。
2: 他上过当，受过骗。
1: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2: 买个电褥子躺那儿过电，
1: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2: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0: 这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1: 这还不算新鲜，
2: 还有呢。
1: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0: 啊，
1: 王先生头发比较少，
0: 这是自然灾害。
1: 买了一瓶生发灵
0: 啊，
2: 全抹脑袋上了，
1: 一天擦三回，
2: 结果怎么样呢？
1: 头发是一根没长，
2: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1: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2: 爸爸，你怎么改仙人球了？”
1: 去，
0: 您都离我远点
1: 啊！怎么了？
0: 纯属拿我开玩笑。
1: 不是。
0: 不是你说的乱七八糟产品，那是我买的吗？
1: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2: 哎，容易上当受骗。
0: 谁呀？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那是不可能嘛！
2: 你瞧
1: 这人，不服？
0: 什么不服、啊？
1: 咱们这样
2: 啊，
1: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0: 咱表演
2: 一试。
1: 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0: 就你们俩
2: 啊，
0: 能让我上当？
2: 哎，
0: 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咱试试，
0: 你随便。
1: 咱们卖什么？
0: 就凭他们俩能让我
2: 卖个西瓜？
1: 卖西瓜？
2: 来来来，
0: 那怎么可能啊？这俩人
2: 只让你上当受骗，
0: 说大话。哼，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那事儿。
1: 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我的西瓜甜啊，脆沙瓤。先生怎么着？
0: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1: 写的清楚啊。
0: 哦，明码实价。
1: 对，
0: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买的罐西瓜，这还能上当吗？
1: 吃吧，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
0: 得嘞，
1: 怎么着，先生？
0: 我来一块
1: 啊，
0: 给您这钱。
1: 哎，
0: 我来一块西瓜。
1: 放下，放下，放下。不对，
0: 给钱了。
1: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0: 怎么还差九毛啊？
1: 写的清楚啊。
0: 不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1: 是啊，一块一角。
0: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1: 还差九毛钱，先生。先生，
0: 拿，
1: 哎，
0: 你这叫骗人！
1: 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0: 有你这么做生意？
1: 你看你没看见、啊？
0: 我告诉你，你这是说什么？
2: 咱们
0: 不讲，
2: 吃得起吃，吃不起走啊！干什么？
1: 是
2: 干什么？
0: 哎，你这俩人一头的，
2: 干什么你？
0: 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2: 哪点缺德了？
0: 您看这块牌子
2: 啊，
0: 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的，结果他是一块一角，
2: 那是你领会错误，写的很清楚，
1: 就是
2: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
0: 哼，
2: 要是我卖呀，
0: 啊，
2: 你还得掏三块钱。
0: 啊，
2: 哎，
0: 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四块钱？
2: 怎么样吧？
0: 我不信，
2: 不信来了呀，
0: 来了呀，
2: 来了呀！
0: 这大白天说梦话，
2: 不变，我跟你讲，
0: 哎，这吃西瓜，给你一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有什么说的。
2: 回来
0: 啊，
2: 再给三块，
0: 凭什么给三块？
2: 写的清楚，
0: 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啊。
2: 对呀、啊，你输那西瓜几个角啊？
0: 说是，
2: 啊。好，
0: 怎么样？
2: 大哥，上当受骗了吧？
1: 你比我有学了。
0: 好，哎呀，常贵田师胜杰呀！
2: 啊，
0: 你们两个人就搞这个雕虫小技，你们认为还得已了呢？
2: 不行啊，
1: 行！
0: 你要这么来的话呀，
1: 啊，
0: 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2: 不可能，
0: 不可能啊，
1: 不可能！
0: 今天我是买主，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2: 你这
1: 哪有这事儿啊？
0: 再来随便你们再卖什么吧，
2: 一回
1: 卖什么？
2: 敢卖香蕉？
1: 卖香蕉？
2: 卖香蕉？
1: 我就不信，
2: 我就不信这个。
0: 教育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3: 卖香蕉嘞！
1: 买香蕉呗，
2: 新鲜的香蕉啊，好的香蕉啊。
1: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2: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

0: 外头有我的外号秤杆黑。嗯，
1: 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2: 先生啊，尝尝我香蕉。哦，我这
0: 香蕉你又改卖香蕉了。
2: 您瞧我这香蕉啊，薄皮大馅。嗯，
0: 先生，先生，先生，您看看我的香蕉啊，进口的大香蕉。
2: 先生，我的香蕉啊是顶花带刺儿。
0: 先生，
2: 不是我刚才卖黄瓜，
0: 多细心，刚才
2: 这边您看，您看我这个头，郭先生，您瞧这眼。
1: 要给我的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
0: 俩人来回蹭响，
3: 您来，想知道
0: 一个一个说。
2: 不是您买不买没关系啊，跟您说点心里话。
0: 什么心里话？
2: 看见那个卖香蕉的吗？嗯，别买他东西。
0: 为什么？
2: 他外号秤杆黑。
0: 哦，你等一会儿啊，
3: 先生，您让这儿买来，谢谢的，我算您便宜的，我算您便宜。
0: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3: 为什么？
0: 你那伙计说了，
3: 说什么了？
0: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3: 先生，您听他的啊，南昨的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3: 黑秤杆啊。
0: 好，你等会儿啊。
3: 是。
0: 哎，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2: 为什么？
0: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2: 叫什么？
0: 叫黑秤杆，有这事儿吗？
2: 谁说的？
0: 他说的，
2: 他告诉你的。
0: 你要不相信，你们俩对
2: 你这可不对啊！
0: 俩人聊
2: 这可不对，
3: 你对吗？
2: 同样卖香蕉，
3: 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你不能那么说我呀！
3: 有这样
2: 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3: 谁不知道你
2: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3: 啊？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2: 大伙不知道他往秤盘底下抹黄泥，
3: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底下搁吸铁石、
2: 啊，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3: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加粪里头，你说带包装
2: 的。一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3: 我替你寒碜。
2: 我害臊，
3: 寒碜！
2: 我害臊，
3: 寒碜！
2: 我害臊，
3: 寒碜！我
2: 停！咱俩这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3: 先生，你要不要、啊
2: 你？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0: 哎呀，二位聊完了，
2: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啊？
3: 要不要？
1: 买你们卖吗？
2: 多新鲜！我们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啊！
0: 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2: 包
0: 都买了。
2: 还有包邮啊！
3: 好啊，兄弟，
0: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儿。
3: 买主啊，卖的、啊，
2: 咱这多少斤啊？
3: 50斤，50斤，一共100斤。
2: 100斤，卖啊，包圆全卖，100斤香蕉。
0: 哦，都卖了。
2: 没错，
1: 我得问问啊。
2: 什么事儿？
0: 你们那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2: 多少啊？多少？你等会儿啊，等会
1: 儿。对对对，
2: 多少钱一斤啊？嗯，
3: 好算账，1块钱一斤，不还价。
2: 1块钱一斤。
1: 哦，1块钱一斤。
2: 怎么样？
1: 100斤香蕉，1块钱一斤。哎。我问你，嗯，这香蕉剥皮卖吗？
2: 剥皮儿啊，那皮儿怎么办啊？
0: 皮儿我也要啊，
2: 皮儿你可也得要啊啊！
4: 大哥，嗯，人家说这香蕉剥了皮儿卖，
3: 有那么做买卖的吗？
2: 皮儿人家要啊，
3: 让咱加工了。
2: 哎，可能是罐头厂的，
3: 卖它，
2: 卖它，
3: 卖它，
2: 剥了皮儿也卖。
1: 哦，商量好了，
2: 对，
1: 剥了皮儿也卖，
2: 没错，
1: 就这样卖了啊。好，我问你一个事儿啊，你们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出多少肉呢？
2: 出多少皮？
1: 你们研究研究，合计合计的，我得明白明白呀、啊，对不对？
2: 人家问了，说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多少肉，
3: 咱倒是没这卖过，
2: 没包过。
3: 一斤香蕉，半斤皮，半斤肉。
2: 对
3: 对，
2: 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1: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嗯，这半斤皮我给你们2毛。嗯，这半斤肉我给你们8毛，这样卖行不行？
2: 你等会儿，
1: 你们商量商量。
2: 大哥，人家说了，说半斤皮呀、啊、给2毛，半斤肉算8毛，咱们卖不卖？
3: 兄弟，你糊涂了。
2: 怎么了？
3: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2毛、8毛加一块，不还是1块钱吗？
2: 对不对？卖了，
3: 卖。
1: 哦，这样卖也行了，
2: 卖了。
1: 好嘞，剥皮吧，
2: 剥皮。
1: 哎，香蕉我都要了，
2: 先别剥皮呀、啊，
1: 还怎么着？
2: 剥完你要不买呢？
1: 那不可能。
2: 先给钱。先给钱，先给钱，
1: 这生意做得挺好。
2: 当然，
1: 得先付款。
2: 哎，一手钱一手货嘛。
1: 这我不会欺骗你。
2: 给了钱，咱们好包皮儿。
1: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呢买你东西，哎，给你钱，
2: 这就包。
1: 哎，给钱。
2: 哎，先生不对，
1: 包皮
2: 不对不对
1: 不对，
2: 您这钱给的不对。
1: 怎么不对？
2: 100斤香蕉啊，您这是50块钱，
3: 跟50
2: 还差50呢。
1: 没那事，你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2: 那怎么可能？100斤香蕉怎么50块钱？
1: 你不相信呐？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呢。
2: 那咱算算吧。
1: 可以算算吗？
2: 算算吧。
1: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2: 100斤啊。
1: 100斤香蕉啊。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2: 50斤皮，50斤肉啊。
1: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2: 50斤啊，2毛，2×5=10，10块钱呢。
1: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2: 5×8=40，40块啊。
1: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2: 40加10块，正好50块。
1: 对吧，剥皮，剥皮，给你钱了，你得剥皮。哎，
2: 剥。

0: 啊，
1: 咱赔了。
0: 怎么了，兄弟？
1: 人家说咱这一百斤香蕉就值50块钱，
0: 不能，
1: 人家算得清楚。
0: 不能，
1: 清清楚楚，刚算完。
0: 你
1: 瞧，刚算得清。
2: 先生，我包皮。
0: 不，
2: 钱给你了，包皮。
3: 你甭嬉皮笑脸的，你包皮包皮。
2: 行，
3: 你先拿着钱，拿着钱，贷款干什么？
0: 咱重算，
3: 那重算。
0: 我们的兄弟不会算账
3: 啊，
0: 小时候的脑袋让门挤过。
3: 别，哦，他是弱智，
0: 重算，来。
3: 哦，他不行，你行。那咱俩算算。
0: 好。
3: 我问你，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0: 100斤。
3: 100斤香蕉。100斤香蕉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
0: 50斤皮50斤肉。
3: 好，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
0: 10块钱。
3: 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
0: 40块。
3: 40块加10块多少钱？
0: 50。
3: 有错吗？包皮。包。
1: 兄弟，咱是赔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眉大侠徐良飞身经跳上船台，拉出金丝大环宝刀，一不慌二不忙，笑呵呵来到古王法天尊修缮的近前。没动手之前，他呲牙一笑：无量佛呀，阿弥陀佛，老道你听好吗？无量天尊修缮仗剑，打量来人。他一看徐良身高九尺挂铃，柳肩膀水蛇腰，半尺多长探道的脖子，面赛紫阳干，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两道雪花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小眼睛，鹰钩鼻子，菱角嘴，大片牙，还黑牙根儿。这一呲牙看得更清楚，两只大山峰耳，头上戴着青缎甩头嘎子巾，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这后背鼓鼓囊囊，狮子插花带着双镖囊，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唯独手中这把刀光滑夺目，冷气逼人，一看就知道是宝家伙。修善看罢多时一阵冷笑：来人，你就是白眉毛徐良吗？
3: 不错，是我。你老人家叫什么名字？
2: 修善一听这徐良还挺客气啊，贫道广发天尊修善是也。
3: 哎呀，你老人家的名字我听着挺生疏，不知道您出家在哪座庙宇，哪座深山？
2: 嘿，徐良啊，我实话告诉你吧，贫道自幼就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武圣人玉和那是我们祖师爷，我在他老的驾前身为八大护法之一。
3: 哦，原来如此。
2: 我说修善道长，我对你有个要求，你可愿意？说吧，什么要求？
3: 我劝你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咱们两个人不宜动手。
2: 为什么呢？
3: 我说这话您不要生气啊，你不配跟沙西人交手，我穿新鞋不能踩狗屎，我的刀快不斩无能的小辈，你说我要败到你手里头，我岂不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万一我要把你赢了，不但脸上无光，还遭到别人的责备，为什么呢？我把饭桶赢了，我算什么能耐？因此咱俩身手不合适，最好你回去换一个有能力的有名望的人啊，过来跟沙西人动手。
2: 呸！ 徐良，少要大言欺人，贫道我也是成了名的剑客呀，别人服你我不服你，休走，招剑，唰，白蛇吐讯就是一剑。徐良一点也不慌张，瞪眼看着，
3: 来得好，来得好。
2: 把修善呢吓了一跳，赶紧把宝剑抽回来了。徐良，你说什么呢？莫非你有魔掌病不成？
3: 你看，你扎你的，我得过我的，和你有什么关系？
2: 好小子，你这零碎怎么这么多？招剑。这第二剑来了，就不如头一剑那么快的了。老劲儿往旁边一闪身，把宝剑躲开。哎，用金萨环刀的刀背嘡啷一声把宝剑挂出去，刀背向着自己，刀刃冲着修善唰就是一刀。这一刀是直奔梗嗓，是贴耳撩腮。说时迟那时快，一道寒光就到了，把修善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大躬身。哎，再往下一哈腰，慢了一点，徐良的刀是太快了，把他的道冠给砍下一半去，啪嚓，把修善吓得魂不附体呀，认为脑袋搬家了，用手一摸啊，没有，这才放心。但是鼻洼鬓角已经见了冷汗，他这才知道徐良可不是好对付的，出手如电，太快了。他格外夹着小心，刀剑并举，二人站在一处。两方面的人呢，都在船上给观战呢。西伯大头鬼方树安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称赞。你看我爹多大能耐，都是使刀的，你跟那刀到了他老人家

手里头玩的格外花手，要不我怎么拜他了，人家没爹呢。爹，石麻将把那老闹给咔嚓了。大伙听完了也不敢乐呀。要说修缮武艺确实不错，但是跟徐良比在一处他差呀。你别看他是剑客，他很少离开东海小蓬莱，没有什么经验。武艺这东西得经过不断的实践，不然的话关着门练，练得多好也不中用。那白眉徐良久经大敌呀，什么场面没遇见过。因此十五六个回合之后，修缮就像是盯不住了，手忙脚乱，眼睛也发花了。可打仗就怕这个，这是玩命的时候，眼神看不准能行吗？一个没留神被徐良使了个辉光返照绝命一刀，把修缮的人头砍落，这脑袋随着刀尖甩出有两丈多远，棒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像没掉水里头。徐良抬左腿蹬死尸，然后飞身行跳出圈外，往身上看连个鞋底儿都没有。白眉徐良抬鞋底儿蹭刀上的鲜血，点手叫阵，哪个还来？群贼就是一阵大乱啊，心说这见着武圣人于何，怎么交代呀？这广法天尊是八大护法排行第二，没想到惨死在徐良之手。夏随良吩咐一声收尸，上去几个小老道拎着脑袋抬着尸身捡着宝剑，匆匆忙忙跳上小船。当然了，徐良是不能伤他们了。等死尸架走了之后，紧跟着又来了一只小船，噌跳上一人。徐良一看呢，也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比刚才死的那位要年轻个五六岁，白脸儿，手中使着双剑，就像风里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徐良的近前，是摆剑就砍，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剑比一剑快，就下了绝情了。白眉徐良左躲右闪，躲过他十二剑，然后用大欢刀的刀背子咯楞，把他双剑给压住了。等一等，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着急呀、啊？报通了明星，再打也不晚。金沙道人，普慈是也。方才死的那个修善乃是我师兄。你从哪儿来的？我也是武圣人驾前八大护法之一，小辈拿命来，咔咔咔咔咔，又是几剑。徐良一听，哦，都是武圣人于和的眼前人呢，我杀的就是你们呢，好煞一煞武圣人于和的威风。你别看徐良嬉皮笑脸，那手可够狠的，二十几个照面啪，力劈华山，这一刀把普慈是劈为两半，死尸栽倒，双剑落地，群贼又开了火。夏随良可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吩咐一声来人呐，收尸。
那个小

道刚把那具尸体抬回去，一摸身的功夫啊，有一位只好驾小船来到大船上，跟徐良还直解释：“我白眼梅，你别杀人杀的红了眼睛，我们可不是打仗的，我们是收尸的，可效率悄悄的，我能随便要你们的命吗？赶紧把尸体抬走，把血迹擦干净。哎，现在我们就动手。”普慈的尸体收走之后，鲜血完全都擦净，徐良是继续讨敌骂阵。这第三个人也是个出家的老道，就是咱们说过的复姓诸葛，单字亭，人送绰号三才道人。诸葛亭拉宝剑窜上船台，本想跟徐良动手，可就在这时，徐良的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大伯，您老人家请到后边休息，把这杂毛交给小侄。”徐良回头一看，谁呀？孝天王白春。白春怎么来的呢？他在后边观战，一边看着一边琢磨。他一看徐良的手头是真利索呀，当初从心眼往外不服徐良，这一看他服了。又一想，我没奉命就跟方树安夜探东海小蓬莱，惹我老叔跟徐良生气呀、啊！我现在跟别人都不一样，还单着过呢，等战斗结束还不定怎么处分我呢。为今之计，只有立功赎罪，将功补过。在这场合，我要立上良功，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我老叔要一高兴就去把我给饶了，这是一。另外，出生的牛犊不怕虎，白春七性好斗，他一看别人动手，他手心和脚心都发痒，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都响。再者一说，他的三位老师都在场，他也想露露脸，让老师高高兴。因此白春请令出战。白云瑞一想也好，让他出去替换徐良，因为这个仗早着喝呢，不定打到什么时候呢，不能靠我三哥一个人，倘若把他累坏了，有个闪失，我对不起好朋友。云瑞点头答应了，白春这才出战。徐良一笑：“好吧，孩儿啊，多加谨慎。哎，三伯您放心吧。”徐良归队暂且不提，单说白春双手平多亮银盘龙棍，是越无央威。三才道人诸葛亭一心一意打算要徐良的命，给两位死者报仇，没想到对方换了人了。这个小娃娃白春代替了徐良，因此他是气上加气呀、啊！无量啊天尊，娃娃，你就是白春吗？不错，正是孝天王白爷爷。哎，诸葛亭，你回去，滚回去！孝太爷的棍下不死无名之辈。你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我提了过来，你把银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提了过来，还有那个昆仑僧，我要斗的是他们而不是你。诸葛亭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话要出自别人的口还有情可原，你个小娃娃胎毛未脱。

0: 会乳唇未干，竟敢口出狂言，真气杀人也。三才道人不服劲，是抡剑就劈。结果他想错了，这白纯的能耐不次于徐亮啊，七八个照面，他的宝剑没注意，正好碰到棍头上，他呀飞出去几十丈远，掉到水里了，把诸葛亭震得膀臂发麻，抹身就想走。白纯往上一根步，把大棍举在空中，喊了一声：“你给我再战！”啪，正砸后脑勺上。这下好，砸个稀碎呀！吭哧一声，死尸栽倒。白纯往后一退，跟金灯剑客夏遂良说：“哎，收尸，省着逮着害事。”爷爷。夏遂良一看今儿是出师不利呀、啊，赶紧命小老道把诸葛亭的尸体抢回。第四个上去的是恶面神洪大忠，手中拎着单锤大战白春。这洪大忠也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之一。咱们简短解说，二十几个回合，锤正好碰到棍上，他呀飞了。还没等洪大忠转过身去，白纯的棍子就到了，正好砸到他天平盖上，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叫天王继续讨敌骂阵。正这时候，忽听身后响起脚步的声音。这人没说话，以前先拉鼻儿，一看房叔安来了。房大哥，你来干什么？
1: 废话，你来干什么？
0: 你也不能见着好吃的不撒嘴，有功劳的咱哥们均摊匀分呢。啊，我看你赢了两阵也够累的了。见好就收，赶紧回去休息，下边的让给哥跟我了。方大哥，怎么你也来了高兴劲儿了？
1: 废话，
0: 什么场面我没见过呀。哎，兄弟你就瞧好吧，你胜两阵，哥哥我也不能赐予你。哮天王点头，是回归本队。房叔安怎么来的呢？他的想法跟白纯一样，他看得清清楚楚，今儿个这场凶杀恶战没头，而且越往后越不好打，有道是头三出没好戏。等往后夏遂良他们等都伸了手了，自己哪有插脚的地方。他一想，我干老好对付，那个人随和，就我这老叔白君瑞，小白脸子吓人呐。你看白纯打了胜仗，将功补过了，我呢到时候再挨了处分怎么办？我呀干脆也立他两功，哪怕一件功劳，到时候我有借口，哄得我老叔白玉瑞一高兴啊，我就化险为夷了。另外房叔安也想在人前显胜，显示显示他这套能为，故此他才露面。且说大脑袋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来，先在船台上自己练了一趟刀，一边练一边给自己叫好。嘿，这一刀叫国脑藏头，哎，再看这一刀叫藏头国脑，看这一刀叫进步坐盘，啪啪啪啪啪啪，这刀练得多好，登峰造极，是炉火纯青，没比的了，连我自己都服了。 把两旁的人

全气乐了，心说天底下再不要脸的人也超不过他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哪有给自己叫好的。正在这时，气坏了卧佛昆仑僧，阿弥陀佛，瞎老见个贫僧请战，好吧，非高僧不可。瞎老见客，你放心，我要不把方弹头给他拧下来，我誓人不为人。可昆仑僧刚要下船，在旁边转身过来一人，妈，高僧，就凭您的身份跟房叔安动手太掉价了吧，您就把他脑袋拧下来，您脸上也无光，相反的，您都没地方涮您这手去，不用您出战，交给我吧。昆仑僧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夏遂良请来帮兵助阵的大瑶山七鬼之一，叫花面鬼江雄。原来这大瑶山有七名寨主，都是昆仑派的，号称江湖七鬼。头一个就是花面鬼江雄，第二个叫夜游鬼彭信，第三个叫索命鬼石柱，第四位叫追魂鬼梁达，第五个叫活吊客夏猛，第六个叫驱死鬼白忠，老七叫灰蟹鬼长富。这七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呐、啊！这一次来到东海小鹏来帮忙，你看徐良伸手他们不敢过去，人的名说的影啊，对白春他们不了解情况，唯独对房树安都是老熟人了，谁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因此这江雄也想立一功。昆仑僧点头，江雄点手换小船，提鬼头刀跳到小船上，来到正中央的大战船，离着还有一丈多远，江雄一提气，脚尖点船板，飞身行，跳到大船上，脚底下声息皆无，小船回去了。江雄提刀噔噔噔噔噔，来到房叔安面前，姓房的，还认识大爷我吗？房叔安一看认得他，我阁下不是江雄江大寨主吗？然，姓方的，多年不见，把你出息了个报啊！你如今不是想当初那个臭贼了？你在江夏的时候偷鸡摸鸭子，你什么事儿没干过呀？劈寡妇门，刨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不也是你干的吗？后来你保了开封了，你找徐良这么一座靠山，呵，把你出息的可不得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小子也是出身于臭贼，今天到了东海小蓬莱，你就是恶贯满盈的时候。大爷，我今儿个打发了你，赵道，你呢？等等。哎，我说姓江的，你这叫什么话呀？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就出你这道词儿，你小子可够缺德的。打仗咱动的是手，又何必动口呢？你看，我打的是你身后。

的昆仑僧，我打的可不是你。我说大和尚，你过来，你叫他过去。江雄一听，哎，昆仑僧你不对，我代替你，你还来干什么呢？结果他甩过脸去一看，没人，他才知道上当。方川往前一根步，手持小片刀，才下棋毒手。细脖大头鬼方书安要大战花面鬼江雄。其实啊，什么叫大战？方树安根本就不配这俩字儿，他全靠的是歪门邪道，冒个坏水了，耍个鬼点子了，以这取胜。你还别说，他这一招啊还非常好使。江雄那么大的能耐还没等施展出来，就上了房树安的当。回头一看没人，等他也发觉上当也晚了，房树安的小片刀从他的左肋就给扎进去了。不服气儿，眼珠子瞪得多大，盯着方树安。你，方树安把小刀还搅和搅和，我怎么的？你不服气儿怎么的？又往里头探了一下，江雄的尸体翻身栽倒。老方把小片刀瞪出来，在他身上把血迹擦干净，呵，来了劲儿了。眼望着群贼高声喊喝，来，我说众位认识我是谁吗？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师爷，最近我听说三教八十一门五大派这些门长们要商量商量，集体给我送个美称，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就是我。大伙一听，哪有这么八宗事儿？他这脸皮有多厚？他逮什么他能说什么？简直是个疯子。其实人呢，都顾及脸面，这脸要不要了，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什么话都说得出来。房叔安就是这种人。且说昆仑僧气得嘣嘣直蹦，心说江雄啊，该死！我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呢？别人不了解他，你还不了解吗？赶紧命人把尸体搭回。第二个上去的是夜游鬼彭信，这彭信跟江雄还沾亲，他是江雄的小舅子。哎呦，他一看姐夫死了，他有不着急的吗？这彭信哇哇暴叫，手托鬼头刀跳上大船，不容分说，唰唰唰唰，这顿刀啊，可把老方给刀坏了，累得他通身是汗呐、啊，脸红脖子粗。等等，好不容易，他算把彭信摆脱了。老方一边喘气儿，一边打主意。心说对付这位得用什么办法呢？忽然坏水又冒上来了。我阁下，打仗这玩意儿得心平气和，像你这么毛毛草草哪行啊？你看人家江雄四平八稳的就咽。

他气了，你得跟他学。我也看出来了，你挺眼馋，你瞅江雄死得太好了，打算跟他一块儿去，那也行啊，你得跟我好好商量商量，你着什么急啊。好小子，不傻装傻，不愣充愣，装疯卖傻，你算个什么东西？赵董，等等，我说你都说了些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哎，不管我有没有能耐，江雄是不是叫我给整死了？他能耐再大，怎么让我给扎死了呢？看来他还是不及我。我说伙计，骂人没用，咱们得动真格的。今天方爷就露出一手真的来，我叫你开开眼。方栓说罢了，把小片刀抡圆了，咻咻咻咻咻咻咻咻，练着练着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吵吵：“小船，快来小船！”彭信看要溜啊，没那么便宜，压刀就追。你说那战船有多大的地方，把房船追的是满船转呢、啊、这彭信说什么也要接过他的命。老方跑得慢，彭信跑得快，时间不大，他就追到老方背后，抬起腿来就一脚，正好蹬到老方三叉骨上，房栓是扑通栽倒，他把刀往空中一举，搂头便剁。就在这一刹那，房栓在兜里一伸手，拽出一包来，什么玩意儿？沙土面。那位说他揣这干嘛？哎，他这里边什么都有，他知道能耐不行，老带点零碎，在关键的时候好逃脱的这条性命。这包沙土面没一斤也差不多。老方拽出来，对准彭信的脸，噗，土炮。你说这彭信倒霉，也没注意这手，出其不意喷了一脸，连眼睛也迷了，嘴里头耳朵眼里头全是沙土啊。他刚一愣的功夫，房栓使了个鲤鱼打挺，是一跃而起，这小片刀在他肚子上就给扎进去了。彭信觉着不得劲儿，低头看了看，血流出来了，估摸着肠子也断了，大概也漏气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死了呗。俩眼一翻，腿一蹬，也深归纳室去了。你说房栓这两仗赢的简直是条理人呐，把群贼气得咣咣直放屁，心说我们的人怎么这么笨呢？等尸体抬回来，昆仑僧像疯了似的就扑上战船，可等他来到战船上，房栓早跑回去了。老房来到徐良和白云瑞近前，躬身施礼：“哎呀，干老，老叔，我回来交令来了。”徐良乐着瞪了他一眼，杀退一旁。白云瑞也乐了：“哼，行啊，你小子这个坏水得冒到什么时候算完呢？我说老叔，您甭高抬我了，那可不是坏水，那是办法。您别忘了这句话：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哎，这脑子得使唤才行。”大伙全乐了。老方一看有门，冲我老叔跟我干老这意思，不能处分我了。他到后边休息，暂且不提。单说卧佛昆仑僧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房栓。但是房栓有老猫肉的能耐，你就喊破了嗓子，他要不露面你也叫不出来。昆仑僧没办法，

点手换徐良，点手骂白云瑞。正在这时，老剑客陶禄、陶福安转身过来了。梁子，云瑞，老朽不才，要请令出战呐。在场的人数他资格老，数他身份高，能耐大呀。那徐良众人对陶老太尊重了。徐良一抱拳，哦，老人家，我看你老人家不必着急，现在还不是你要交手的时候，大将压后者，我看还是派个旁人去吧。白云瑞也拦着，因为什么呢？他们打算让陶老养精蓄锐，然后好对付金灯剑客夏随良。都累趴稀了，夏随良一露面，谁能招架得住？一犹豫的时候，古云飞在旁边过来了。梁子，我去对付这个秃驴，你看怎么样？徐良一看师叔说话的，不便竹篮，好吧，师叔，你向来知道这个昆仑僧的武艺可不假当，望师叔可留神注意。你放心吧，来传。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跳上小船，飘荡荡直奔大船，离着大船还有两丈多远。古老剑客把脑瓜一拨了，脚尖一点船板，撑窜上大船，稳稳当当来到昆仑僧近前。老伙计，认识故人吗？弥陀佛。你不是小个子古云飞吗？正是老朽。昆仑僧啊，哎，怎么说呢？我以为该说的话已经都说完了，你八九十岁的人了，竟敢在战场上杀生害命，你忘记你是个出家的和尚，连我都替你有点可惜呀。可现在劝说你为时过晚，因为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迟早要把你抓住，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昆仑僧，你折腾不了几天了，你知道吗？废话。古云飞，你不用说大话压人呐，今儿个就是动真格的，你要把老僧给赢了，怎么说都行，要赢不了，我先结果了儿子老命。接掌，大力昆仑掌啊扑面砸来。古云飞深知昆仑僧的厉害，因此夹着小心跟他在船上对掌。但这古云飞呀，可打不过昆仑僧，还不是差的一点。没到三十个回合，古老剑客就有点手忙脚乱，哎呀，心中暗道不好，照这样打下去，我这条老命真得扔的事儿啊！得了，也别顾及脸面了，点到为止，干脆回去换旁人来战昆仑僧。想的是他是抽招便走，但为时过晚了，昆仑僧以闪电般的速度缠跳到古云飞背后，扬起巴掌就是一掌。古老剑客再想躲来不及了，这一掌正拍的后心上，多大的劲儿！
把这么大的剑客古云飞从战船上打到水里边去了。等徐良赶紧派人驾小舟捞人，把古老剑客打捞上来一看，夜已绝气身亡。古老剑客这一死，大伙难过透了，特别是徐良抱着尸体是放声痛哭。就在这一忙乱的时候，金睛好斗梅良祖已经窜上大船，因为他跟古云飞是亲师兄弟，要怎么徐良管他叫师叔呢？这老哥俩范孩的弟兄，同堂学艺，到了这么般年纪了还形影不离，那号称山西二绝呀、啊！师弟丧命他能不痛心吗？因此梅老剑客利用大伙没注意的功夫窜上大船来斗昆仑僧。昆仑僧一想，我抓不着徐良，拿他代替也可以呀、啊，因为他是徐良的老师啊，把他打死也就等于打死了徐良啊。想着这，昆仑僧冷笑了两声：“梅良祖，莫非你要学古云飞不成？老猴崽子，我叫你嘴硬，今天你老爷爷要给我师弟报仇，记上。”你看梅良祖这能耐也敌不住昆仑僧，六十个爪片被昆仑僧手起一掌，啪，拍在后心。梅良祖的功底儿比古云飞还硬着一点儿，就这样忍痛扶伤，败归本队。等也上了船了，也见着大伙了，梅良祖就支持不住了，把嘴一张，啪，鼻子口喷血。徐良赶紧过去把老师抱到怀里，一看老头已经不中用了。梅良祖断断续续的对徐良说：“孩子，看着你成名，为师高兴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我有了接班人我也就放心了。不过血雨腥风何时是了？孩儿啊，师父替你担心，我已经不能跟着你了，望你好自为之。”老剑客还想说什么，哇一口血又喷出来，脑袋一歪，绝气身亡。把徐良疼的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众人无不落泪，都恨透了这个卧佛昆仑僧了。正在这时，白春的两个老师马天书、马天池化外二老双双登上大船来战昆仑僧。80个照面左右被昆仑僧手起一掌，把马氏弟兄也打倒在船台。马天池当场毙命，马天书被昆仑僧提起来扔到水中，等徐良派人救回来夜已绝气身亡。一转眼的功夫，四老毙命，这个形势是直转急下。陶福安忍无可忍，哎，埋怨徐良和白玉瑞，叫我过去有多好，你们这一劝说我，这一犹豫，好吗？把四个人给搭上了。

这回啊，谁劝也不行的，陶帆说什么也要整死这昆仑僧，给四老报仇。小船把他送到大船上，陶老爷子来到昆仑僧近前。昆仑僧啊，认识老朽否？弥陀佛。昆仑僧脸上那胖肉嘣嘣直蹦，心说坏了，闹了半天老陶头也来了，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干脆我也见好就收吧。这昆仑僧啊，比狐狸都狡猾，他要想伸手得看看对方是什么人，有把握他才伸手，没把握干脆他不碰钉子。他明知道不是陶老剑客的对手，他敢碰吗？他也顾不得脸面了。昆仑僧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陶福安，你不要逞能，贫僧累了，等我休息片刻再来会你。说话转身就走。陶老一看他要溜，那能行吗？运用气功把右手一扬，哎，照昆仑僧的后脑就是一掌。两个人离着三丈来远呢，那这一掌能拍什么？能，百步神拳无影掌，拳指这气劲儿呢，掌没挨上，气力到了，和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啪！这下噔，往前抢了十几步，是扑通栽倒。但是这昆仑僧不简单，也有硬功在身呐。虽然说挨了一掌，但是没有致命的危险。他爬起起来还跑，陶福安二次用力，哎啪！又一掌，又把他打倒在地。就这样还打了他三掌。昆仑僧觉着胸膛发热，眼睛发花，暗道不妙啊，索性已经到了栏杆边上了，头往下一扎，砰，是落水而逃。等他回归本队之后，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弥陀佛，没想到我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金灯剑客下垂梁把他的衣服拔掉一看，好嘛，后背有三个巴掌印，那也就是昆仑僧换别人砸死了。赶紧命人给他用药和服药，仗着昆仑僧功底扎实，吃了药之后时间不大就恢复了正常。夏随良一看陶禄亲自露面，自己也不能待着了，他站起来了，告诉身边的方天化和詹峰二位堂主，你们二人代替我掌管全军，载我前军回他。可这么多高人呢，不希望他去。燕光大法师古月过来了，阿弥陀佛，老剑客用不着你，陶禄有什么了不起的，贫僧不才，我去会斗于他。没等着金灯剑客同意呢，这古月飞身上小船就来到梁军镇。等他跟陶禄一见面，房叔安就喊上了，老爷子，站到您面前的这小子叫古月，人送绰号叫阴光大法师，他会打阴光掌啊，故此得名，他可是罪魁祸首，不能轻易的饶了他，最好抓活的。其实房叔安说的太对了，他怕陶禄不了解情况，
白云瑞在后头一喊：“老人家，舒安说的是对的，要活的。”陶禄都听明白了。老剑客点了点头：“你就是古月不成？不错，这是。”

了结了，你还让老夫费事不成？你废话，你陶夫安没什么了不得的，你的百步神拳无影掌打旁人成，打我不好使唤，拿命来。古月晃双掌大战陶夫安。这陶老剑客要往常啊，其实忠厚，乐呵呵的跟寿星老似的，老本这个但能容人且容人，老也下不了狠手。今天一反常态，为什么呢？四老死的那么惨，他还能稳得住吗？他要给对方再留情，就没有人味了。因此陶夫安老剑客一伸手就使出了绝招了。就这样打斗到80个回合，没分胜败呢。陶夫安使了一招叫云龙三线掌，哎，双掌掏阴光法师的肩头，阴光一扁这身子，陶老的双掌走空。但是这是假招，也是虚招。最后这一招叫乌龙探爪，抓他的脑门子，这样他没躲开，砰这一下正好把阴光法师的脑门子给掐住。陶老一较劲儿，能把他脑瓜盖给他开下来。再看阴光法师眼珠子都鼓出来，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徐良可急了，老人家要活的不要死的。陶夫安这才一松手，把他劈倒在地，拧胳膊把他给生擒了。徐良赶紧派人像拖死稿一样把他拖到小船上，拽到队伍之中，派人严加看管。夏随良一看呀，转眼的功夫，阴光大法师叫人家活拿了，这还了得？我要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抢救回来。因此夏遂良飞身上大船，要会斗陶夫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3-5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总结成这16个字：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不是让你当苦行僧，而是学会粗细搭配、荤素结合，饭吃7-8分饱。适量运动，不必非去健身房，快走、骑车、爬楼梯都算，贵在每天动一动。戒烟限酒，烟草一根别碰，小酒偶尔怡情，但绝不贪杯。心理平衡，能做到不急不恼，看开看淡，才是最好的养生。别小看这16个字，坚持做到了，就是给自己存下的最大本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气温下降，很多朋友的骨关节炎又开始犯病了，膝盖疼、僵硬，上下楼梯更明显。这是因为气温降低，关节周围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炎症物质不容易被带走，疼痛自然就加重了。怎么办呢？首先注意保暖，戴上护膝，其次要适当活动，但不能过度，散步比爬山爬楼梯更合适。还有就是控制体重，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膝关节的负担就要增加好几倍，把这些都做好了，老寒腿的日子能好过不少。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问寇勋，寇勋带着卢芳位置救了更始皇帝。更始皇帝问寇勋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而且也知道了八大奸臣要害逍遥王刘秀，才让刘秀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寇勋向更始皇帝奏明了大羌王、小羌王在河中府会合天下反王作乱的事情，更始皇帝更吃惊了。寇爱卿啊，我问你，大羌王、小羌王跟朕是同宗的弟兄，跟逍遥王千岁也是同宗的弟兄，他们为什么要害逍遥王呢？万岁，大羌王、小羌王虽然跟您是同宗的弟兄，但是他们并不忠于汉室，在河中府召集天下反王，想借天下反王的力量先害逍遥王，再兵发长安夺您的天下。哎呀，看起来我大汉朝天下无望了。更始皇帝到这个时候是泪如雨下，寇勋就劝更始皇帝：万岁呀，您千万不要着急，以免伤了龙体。万岁，虽然说大羌王、小羌王要

夺您的汉室天下，要害逍遥王千岁。可是我们云台大将纷纷保驾来到河北，逍遥王千岁在邯郸脱险，姚琦是舍命跳葱台边扫拔将，大将王伦在邯郸县闲住，听说逍遥王遇难，他胯下马掌中枪，力托千斤闸，在邯郸城外就死在大枪王元帅梁林的孤针亮银锤下。寇勋接着就向更始皇帝奏明了，朱文华在黄商林外为逍遥王千岁尽忠，飞虎帅梁林垂阵夜师，一直逍遥王千岁兵困台城，炮打台城，战宣城摇旗得枪，以及青龙山马武二次出世，以及逍遥王千岁到了信都关，摇旗插枪镇草桥，马援诱敌，杀梁林大报仇的事情。寇勋寇子玉把这些事情禀报清楚了，更始皇帝长长出了一口气。寇爱卿啊，那么八大奸臣为什么要把长安城献给反王呢？万岁，逍遥王千岁带着我们云台将在信都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想着再次灭反王，恢复天下，没想到八大奸臣知道逍遥王千岁没死，他们是怕逍遥王千岁将来回到长安清君侧安天下。万岁，您一定会杀了八大奸臣，八大奸臣惧怕逍遥王，所以就勾结众家反王，把长安城献给了大枪王。更始皇帝听到这儿，用手指着长安城，大枪王啊，大枪王，千不该万不该我错用八大奸臣，千不该万不该你也是刘氏的子孙，你为什么勾结奸臣夺我的天下呢？我已然对不起逍遥王千岁了，我到现在有什么脸面再见我玉帝刘秀啊？寇勋寇子玉就跟更始皇帝说，万岁，逍遥王千岁一片忠心为了汉室，他也听说了大枪王小枪王勾结八大奸臣要得您的天下，所以就派了四员云台大将头探长安，派陈寇勋带着二路人马二探长安。寇勋就把二探长安的情况也跟更始皇帝奏明了，更始皇帝到现在已然明白了河北各处的事情以及朝里朝外的事情。更始皇帝心中想啊，本来打算渡过黄河到河北信都面见玉帝刘秀，请刘秀调集河北的各路兵将灭众家反王，恢复天下，没想到河北遭到这个地步，又有十几家反王作乱，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玉帝刘秀刘文书啊？当初王莽篡位把大汉朝天下夺走了，是我玉帝刘秀在南阳白水村兴兵转战五年才灭了奸臣王莽，恢复了大汉天下，而玉帝不做皇帝，把天下让给我刘玄，我没受过一天的苦，做了太平天下，哎，我用人不当啊，天下又要失去，看起来扫灭各路反王恢复天下是不易了。他越想越对不起刘秀，就剩下哭了，话就说不出来了。寇勋明白更始皇帝想什么，寇勋也就不再继续往下说了，只是劝吧，万岁，请您保住龙体，有什么话见了逍遥王千岁再说。哎，卿家呀，
冀州军要是杀上来。

你们的兵力太弱。有件事儿，我跟寇将军你商议。现在朕带着国宝呢，想把国宝交给卿家带回信都，转交逍遥王。万岁，国宝臣可不敢带，臣愿保驾北幸信都。寇爱卿啊，你才带着10000大兵，众反王有10000大兵，倘若一时之间杀了10000人马，你是雇了迎敌呀，你是雇了保驾呀。如果反王大兵杀了，阵线重围，国宝丢失，与国不利。窦将军，你是武夫，带着国宝，就是围着千层兵将，你也能杀出重围，把宝物带到逍遥王面前，宝物不会丢在反王兵将之手。万岁，臣天胆也不敢携带国宝。寇将军，这样吧，你暂时带着国宝，朕也随你北去驾幸信都。到了信都，如果平安无事，你再将国宝呈与朕。倘若不幸途中出了差错，你就替朕将此宝转交给逍遥王千岁吧。寇勋这才跪在地下，臣遵旨，双手一伸，更是皇帝又打身上把传国的玉玺取出来，双手递给了寇勋，寇勋接过来，双手捧着就走出大帐。寇勋回到了自己的中军大帐，卢峰位置就问呐：“父帅，万岁有什么事吗？”万岁把传国的玉玺交给我暂时保管，带回信都。啊，卢芳眼睛睁得特别大，请问寇副帅，这国宝是什么样，我们能不能看看？好吧，我打开了，你们瞧瞧。寇勋就把玉玺取出来，三个人仔细观瞧。这块玉玺呢，是一块洁白无瑕的美玉，光滑圆润，夺人耳目，上边有8个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魏志突然间用手一指，哎，寇副帅，这玉玺上头怎么还镶着一块真金呢？魏将军，我听人传说，王莽在篡位的时候，让三齐王大刀苏宪到宫中找老太后要这玉玺，老太后是王莽的姑母，玉玺呢又不能不给，在气愤之下，老太后用玉玺打这三齐王苏宪，啪的一声，这玉玺就掉在地上了，摔去一块，王莽得着玉玺就让人拿金子给镶上了，听人传说，从今以后这传国的玉玺就叫金镶玉玺了。卢芳又问，寇副帅，这个传国的玉玺有什么可贵之处，为什么价值连城呢？卢将军，当初这块宝贝出在周朝，在江南楚国荆襄之地。是啊，寇副帅，我知道汴河进宝，不错，樵夫汴河一看凤凰落在这块大石头上边，他就带着大石头去面见楚军献宝，后来把石头锯开了，里边有这块和氏璧，这可确实是宝贝啊。这个宝贝要是放在桌案之上，不落尘土，而且苍蝇蚊子虫子都不能落上，到了夜里屋中不用点灯，整个屋子全都是亮的，所以这块璧又叫夜光璧。傅元帅，我们能不能试试啊？好啊，寇勋就把传国的玉玺放在黑暗的地方，三个人一看，果然传国玉玺放出光亮来，哎呀，真是宝贝，寇副帅您赶紧收起来吧。寇勋就把传国的玉玺收好了，然后寇勋跟卢芳位置让人准备船只全军渡河，
保着更使皇帝北返信都，一夜之间把船只全都准备好了。寇勋就让10000汉兵分为两队，每队5000拔营起寨，更使皇帝夫妻呢就上了宝辇了。寇勋指挥5000兵渡过河去，到了黄河北岸，陆方位置又把5000兵在黄河南岸停好了，保着更使皇帝先过河。两岸全都准备齐了，小船拢了岸，搭上跳板，更使皇帝跟正宫娘娘下了宝辇，又到岸上过踏板登舟。水手们又把踏板撤去，摇橹颁桨，这大船就离开南岸，飘飘荡荡往北岸而来。船上坐着更使皇帝跟正宫娘娘，更使皇帝就跟娘娘说了：“皇后啊，万岁，我问你，你我夫妻上哪儿啊？”万岁，到信都官面见玉帝逍遥王啊。皇后啊，天下是逍遥王恢复的，朕要把天下丢了，有什么脸面再见玉帝？不但没有脸面再见逍遥王，朕也难见天下万民呢。万岁，那您说应该怎么办呢？朕将葬身黄河。皇后明白了，皇后先说要死我先死吧。皇后冷不丁站起来了，用凤衣一遮脸，扑通一声就跳入黄河了。更使皇帝用手一撩龙袍，也遮住脸面跳到黄河之中。哗，等水手发现了，已然晚了，马上禀报寇勋，寇勋派兵将到下河去捞。你说也奇怪呀，黄河水流挺急，怎么捞也没捞着。汉兵为了捞更使皇帝夫妻的尸身，耽搁了一天，到底也没捞着，只好作罢了。这样寇勋、卢方、魏质三个人率领全军回归信都官。逍遥王刘秀跟马援、邓禹二位元帅正在着急呢，因为王良到了。逍遥王千岁带领众战将接了太后老千岁一旨，才知道耿纯、耿演、陪同、万修四将兵探长安的事情。他们是10月24号到的长安，真是无风不起浪啊，八大奸臣确实陷了长安。10月25日借着老太后千秋之日，反王兵将就到了帝都了。云台将陪同万修保着二位殿下到了蒲关遭困，老将耿纯的儿子耿耳用火牛阵解了蒲关之围，杀退了反王兵将，他们退到太谷地面一个村庄之中暂避一时。老将耿纯、小将耿演跟大将仁光在太谷县保护着太后老千岁英郭二王妃。大齐王田部带着30000大兵围困了太谷。刘秀听到这些消息，他能不着急吗？急的是寝食俱废。刘秀就跟马援说：“元帅呀，现在烈焰山中有几十万反王的兵将，长安城又破了，太谷城又被围了，我兵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千岁，您千万不要着急，臣马援愿意先到太谷解围，把太后老千岁救到信都，然后再把河北的反王肃清了，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咱们君臣以河北作为根本之地，灭各路反王，一统大汉江山。元帅，你要到太谷解围，何时发兵？千岁，有道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只要等马城筹齐了粮饷，我马上就起兵。刘秀也知道马援说的是实话。现在粮饷太困难，马城去筹措粮饷，几天之内办得齐吗？
太古城可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啊。

宫中缺粮缺饷，兵也少，将也少，城外的反王兵将几万。倘若反王兵将一攻城，太古城一破，太后老千岁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刘秀真是心急如焚，急的是跺脚捶胸，可怎么办呢？马援在旁边劝，就等着马成筹备粮饷了。哎，没想到这一天，智骑牌官周通进来禀报马援：大帅，寇副帅回兵了，而且带来好多车的财物运到信都。君臣们一听惊喜非常，马援立刻率众将迎接副元帅寇勋，慰劳兵将，又查收所得的财物，把兵将安置好了，回到营中禀报刘秀。寇勋前来参见逍遥王，就把更始皇帝跟正宫娘娘葬身黄河的事情奏明了。刘秀听到这儿放声大哭，众位云台大将苦苦相劝，刘秀才止住了悲痛。寇勋就把传国的玉玺献出来，刘秀赶紧命人收藏起来。马援就把汉兵所得的财物充了军饷，刘秀高兴了，有了军饷就可以发兵了。刘秀就跟邓禹商议如何兵发太谷解围，最后决定了元帅马援率领大将12员汉兵5万兵发太谷，副元帅邓禹跟副元帅寇勋两个人守信都关。如果说烈焰山山中的反王杀出烈焰山兵犯信都，就由邓禹指挥人马迎敌；如果说大羌王再约会其他反王杀回来，那么就由副元帅寇勋指挥兵将迎敌；如果信都关平安无事，等马援解了太谷之围回来，再出兵消灭这些反王。到了夜里，摇旗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遵元帅马援的率令，就点齐了50000大兵，把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装载在大车之上，全军人马是整装待发。为了不让烈焰山里边反王兵将知道，所以到夜静更深，马援带着摇旗马武陈鹏杜茂朱刚朱柔贾富臧公吴汉王良祭场致运，拜别了逍遥王刘秀，出衙上马，一步响炮，二步擂鼓，率领50000大兵兵出信都关，顺着大路是直奔太谷城。因为王良是由打泰国来的，他熟悉道路，他在前边开路。按说奔泰国解围，军情是很急呀，马援应该急行军，救兵如救火吗？没想到马援传下命令，让兵丁一天就走60里。姚琦着急呀，姚琦就问马援：哎，马大帅呀，泰国粮饷缺乏，为什么不急行军？姚将军，要是日行100里，快倒是快了，但是到了太谷城，我军必然劳乏困倦，可反王兵将在太谷是以逸待劳，两军要打成仗啊，我军是必败呀。姚琦这才点了点头，跟着马大帅指挥人马前进。所以说行军打仗有行军打仗的规矩，一天走60里，上午30里吃午斋饭，然后下午再走30里，采看基地，安营下寨，兵将遇进敌人就可以打仗了。就这样汉军行军飞至一天，这一天接近太谷了，马援传下命令采看基地扎营，兵丁们挖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埋锅造反，铡草喂马，立营门，画粮道，竖雕斗，栽大杆，扯道旗，安下一座铁桶相似的大营。营寨安好了之后，马元帅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小谕军士要小心守营，严加防范，歇兵3天，养足锐气再打。等到了第4天，全军将士吃完了晚餐饭了，马援传下命令：来，
擂鼓声仗。

0: 头痛巨将鼓响。汉营中众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二痛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都粮官、司臣官、将士儿郎齐举中军大帐。三通鼓响，元帅马援升帐了，坐在帅案之后。四位先锋官摇起马舞，岑旁斗帽，率领众战将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马援开始派兵遣将了。马舞，朱刚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带领五千兵将攻打城西的反王大营。遵令。马武接过令箭，马援拔出第二支令箭，岑鹏志运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兵五千攻打北面反王大营，遵令。岑鹏接过令箭，马援伸手拔出第三支令箭，摇起纪长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兵五千攻打南边反王大营，遵令。摇起把令箭接过去。马援拔出第四支令箭，杜茂、朱柔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领五千兵将攻打城东反王大营，遵令。杜茂也接过令箭。马援派兵遣将，要指挥人马解太谷之围，到底谁胜谁败，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上回书说到元帅马援带着五万汉兵到太谷去解围，营寨扎好了之后歇兵三天，到了第四天，马援升作中军大帐，派兵遣将。四位先锋官带着四员大将分为东西南北去攻打敌军大营，然后马援又让大将吴汉、吴子言点兵三千作为接应。众战将各自遵令领兵去埋伏。马援又传下命令，三更以前见火号腾空，四方人马一齐进兵攻打敌营。各路人马就整装待发了，不到夜里三更天就都到了自己应该到的地方。大个机场跟姚启、姚思矿在南边就把队伍列开了。姚启跟机场往北边一看，反王兵将营中万盏灯火齐明，光华灿烂，照如白昼， 熊耕走抽雕斗穿声接连不断，姚琦在这等候进兵了，火候一起就攻打敌营了。西边的马武，北边的陈鹏，东边的杜茂全都准备好了，把队伍列开，号令攻营。等到夜里三更天，就看见东方嗖嗖嗖火光腾空，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同时传令杀，令下山摇动，令下鬼神惊，炮声、鼓声、杀声、喊声、人声、马声震动天地，杀哒哒哒，这声音在四面响彻四城，就如同海啸山崩。咱们单说姚琦跟大格机场指挥人马乐舞扬威，呐喊叫战，反王兵将有动静了，叨叨叨，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冲出一支人马，三声炮响一万大兵杀过来，就把阵势裂开了。姚琦往对面一看，一万反王的兵将举着灯球火把，两杆紫缎子门旗，几千兵卒雁翅排开，军容严整。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面闹龙倒旗，这面大旗是紫金葫芦顶，红绸的飘带上衬紫金铃，顺风一刮，哗楞楞直响。在旗子上三个大字：大旗王。大旗左右挑着两盏大灯笼，灯光四射，耀眼通明。在大旗之下，盔明甲亮十几员战将簇拥着一位反王。这位反王身躯高大，怀中抱着一对青龙鞭，正是大旗王田部压住全军大队。这大旗王田部不是一般的人物啊！田部兵扎太谷，就是想截住刘秀的兵将，同时他要看看大千王的动静，所以他指挥人马困了太谷之后，马上写封书信让人送交大千王。干什么呀？他让大千王给他调粮调饷。大千王接过书信之后，就给他调来大批的粮饷，而且传下命令告诉大齐王，你在河东千万别动，务必截住汉兵，不能放留守君臣过河。大枪王也是想借助大齐王的人马，好挡住留守的兵将，保住长安的势力。田部跟大枪王两个人心思不一样，田部指挥大兵就兵扎在太谷城外了，然后他发出探马打探信都关汉兵的动静。田部还有一个想法，他就是想让留守君臣看看自己的才干，不但威胁了大枪王，还要亮开阵势，指挥兵将让你贾父贾君文留守刘文书看看我大齐王田部跟大枪王不一样。所以马援指挥汉兵汉将出兵，大齐王田部就得到报告了，他立刻就把这座连营安排的铁桶相似。田部熟读兵书，深知兵法，他能用兵，而且会排班布阵。他就在每一面营中都造了一座指挥台，这指挥台十丈高，六尺见方，白天夜里都有两个人在台上指挥全营的战将。白天指挥官呢，就用五色旗指挥五营，夜间指挥官就用五色灯笼指挥五营。如果说敌人攻打左营了，白天呢台上就用绿色旗子指挥，夜间呢就用绿色灯笼指挥，各营的兵将一看旗子或者看灯笼，就知道有人攻打左营了。要是敌人攻打右营呢，白天用白色旗子，夜间用白色灯笼指挥。那么敌人要攻打前营呢，白天用红旗指挥，夜间就用红色灯笼指挥。要是有人攻打后营，那台上白天就用黑色旗子指挥，夜间就用黑色灯笼指挥。敌人要攻打中军营了，白天是黄色旗指挥，夜间是黄色灯笼指挥。 台上的指挥官

在上边站着，往四面瞭望，能看出几十里地远去。只要敌军一出现，指挥官把大旗一摆动，各营碉斗上都有守望的兵丁。这些兵丁就敲碉斗，传出声音来，全军兵将听见动静，立刻行动。大营中的兵卒、军中的标志也按着五色，就是按着五行。东方甲乙木全用绿色，所以左营的兵背心是绿月光。西方更新机用白色，右营的兵背心上是白月光。南方丙丁火用红色，前营的兵呢背心上叫红月光了。北方人归水用皂色，后营的兵就是黑月光了。中央戊己土用黄色，中军营的兵背心都是黄月光。安排大营按五行，帐按九宫，垒按八卦，每一面土垒上昼夜更换四班人，每班是500弩军、500箭军、500长枪手、500短刀手、500挠钩手，在营外还有瞭望的兵丁。营内有埋伏、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炫马坑，大齐王真是调动有方。这兵将分为歇息兵、应勤兵、补充勤务兵，所以兵丁们劳逸分清，锐气足，粮饷足，军威大振。可惜呀，大齐王田部孤军作战，手下用的人不行啊。烈焰反王樊岭、青州王杨广，这些人哪有大齐王田部的本事啊？如果说田部真保一位英明之主、有道之君，那大齐王田部还真是够个半拉元帅之才呀。兵丁们都很服从大齐王的命令。现在马元率领50000汉兵来到太谷了。田部一想没有办法，只好跟樊岭、杨广二位反王商量吧。把两个人请到中军大帐，最后议定好了，南边的军务由大齐王田部主持，北面的军务呢就归大刀樊岭主持，西边呢归杨广主持，东边就归大将胡雄主持。要传下命去，内要防备太谷城中的兵将杀出来，外边要防备马援的救兵杀进来。就这样，樊岭到了城北，传下命令，让手下大将吴英预备1000精兵在营中埋伏好了，如果太古城的汉兵又打北门里杀出来，指挥兵将马上迎敌给杀退了，让城北五营四哨兵将整装备战。青州王杨广回到城西也是一样，让大将耿彪带着1000精兵在营里埋伏好了，如果太古城的汉兵又打西门里杀出来，让他指挥兵将迎敌，必须得杀退汉兵，不能让汉兵进营，然后又让西边五营四哨兵将整装备战。大将胡雄到了城东，命大将牛德山带着1000精兵防备太谷城兵将又打太谷东门杀出来，如果真杀来，必须把汉兵杀退，无论如何不能进营。又让东边五营四哨兵将整装备战。大齐王田部也传下命令，让大将方虎带着1000精兵也是防备太谷城内的汉兵又打南门内杀出来，如果真杀出来，必须把敌兵杀退，不能让汉兵进营，也让五营四哨兵将整装备战。十几万反王兵将是严阵以待，要跟汉兵决一死战了。所以说反王兵将虽然多，但是人心不齐。如果这时候大枪王、小枪王不是为了争夺天下把兵力集中到太谷，还真够汉兵一枪啊。咱们单说姚琦率领5000汉兵来到太谷城南，田部得报调动了3000大兵，也不响炮也不擂鼓，暗藏灯球火把在营门这后敌准备杀了。等姚琦率兵到了反王大营，营门外头把阵势裂开一叫战了，田部立刻传下命令，响炮出营，叨叨叨，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3000大兵跟着大齐王冲出去，就把阵势裂开了。
摇起。

看对面三千反王的军队列阵，军中主将是大齐王田部，姚琦就知道今天自己可遇见劲敌了。姚琦现在可不怕了，当初姚琦在夹县鬼神庄的时候没什么本事，就会那八手鞭，这大枪是胡渣。现在姚琦跟当初不一样了，自打潼关散将之后，在傅家庄跟着岳父跟着妻子学枪十二年，一条大枪已能力敌万人了。不但武艺高强，本领超群，而且姚琦战宣城得了一条宝枪，得了楚王项羽的八宝脱龙阴风枪。姚琦还得了一匹千里马，得的是假霸王马山威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对瞪拐弯马。现在姚琦人是人，马是马，枪是枪，横。现在姚琦就是胖上象长三头尖生六倍的人，姚琦也不害怕呀。姚琦看大齐王田部直临两军疆场，姚琦也催马临阵了。反王兵将听阵，韩太岁姚琦在此，哪一个不怕死，阵前纳命。田部一看是姚琦，心说汉营当中四个先锋官，就你姚琦没本事，你有什么能耐敢在我大齐王面前逞强？用不着我田部亲自出马了，不论我手下哪员战将出阵，都能要你姚琦的性命。想到这儿，田部不出马了，一回头，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大将宋振彪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姚琦一看，这员战将头戴金盔，身披金甲，手中一口截头刀，来将通明，你家将军宋德振。说这话，他催马过来，唰，搂头盖顶，这刀就奔着姚琦砍来了。姚琦拿枪招架，两个人二马一搓蹬，姚琦大枪一变招，使了一个玉龙出水。宋振彪没躲好啊，姚琦这大枪的枪尖就扎在宋振彪的肚腹之上。姚琦可是宝枪啊，这一下宋振彪失衡马下，汉兵勒动德山鼓，好啊姚将军，好啊，杀呀。大齐王田部心说，我的大将宋振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怎么让他一枪就给挑一马下呀？田部正想着呢，宋振彪的好朋友大将吴伯催坐下马，掌中双鞭直临疆场，就跟姚琦动起手来了。没想到没走两个回合，也死在姚琦大枪之下。跟着姚琦又挑了大齐王手下三员大将，一共杀死了五员战将，把大齐王田部气坏了。姚琦，你有多大的本事，看我用双鞭斩！他让压阵官替自己压住了全军大队，一分手中青龙鞭，哎呀，直临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姚琦，大齐王田部在此，你还不下马受死，等待何时？姚琦一压手中八宝驼龙金钻提龙枪，田部，你也不过是一家反王，你竟敢围困太古城，威逼太后老千岁吗？今天我汉兵前来兴师问罪，你也用不着夸口。我姚思匡跟你决一死战，到底看看你成还是我成。说这话，他把手中宝枪一抖，扑噜，枪杆就颤了，枪尖就圆了，这枪尖如同金鸡乱点头，扎就扎奔了田部的梗嗓咽喉。田部一看大枪扎来了，田部看不起姚琦，干脆我就用狠招吧，手中拿着青龙嘎子鞭就抱姚琦这条大枪，砰就给抱住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他要错开。他这一错枪，他想让姚琦把枪撒手。

这招咱们前面说过，叫拿一把分筋错骨，因为田捕使的是短兵刃。短兵刃跟长兵刃打仗，使双锤的使双鞭的都喜欢这手，必须得两膀履历过人。说书尺真事快呀、啊、啪啪，双鞭就抱住了摇旗大枪，刚一碰摇旗枪他想使劲呢，没想到摇旗有宝枪，摇旗横，而且摇旗手里现在有功夫了，使尽全身之力，啪一颤这枪杆，双鞭还没抱紧呢，摇旗一颤这枪，跟着摇旗就使了一个乌龙归洞，这枪噌又回去了啊！田捕的双鞭可就爆空了，两个人二马一错蹬，双方都要进招。田捕心说：“这回我先下手吧。”双鞭唰，同时下来，斜肩带背就奔着摇旗砸来了。他知道摇旗没有自己的履历大，拿枪他接不住我这鞭。没想到摇旗拿枪杆往出一架，啪啪，双鞭就砸在摇旗大枪枪杆之上，砸得火星乱棒。这还不算呢、啊、田捕的双鞭砸到摇旗大枪枪杆之上，让这摇旗大枪腾一颠给颠起多高来。嗯，大齐王田捕就一愣，这什么枪啊？他哪知道摇旗使的是真霸王的枪啊，先说姚琦这大枪可太好了，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兵刃，哪儿来的呢？二马一错蹬，他正琢磨呢，没想到姚琦大枪在他身背后扎，噌带着风声就过来了。他可不知道姚琦不但有真霸王的枪，还有假霸王的马呢。姚琦这匹马对蹬拐弯，他这马过去了，摇旗这右脚一磕里蹬，左磕膝盖一顶马的前肩膀，这马往右唰一拐，这马头就对着田捕的马尾巴了。摇旗大枪扎奔他的后背，田捕回手拿大鞭往出一磕，啪！也就是田捕，要搁别人非死不可呀。田捕回手一边把大枪磕出去了。他这马跑出多远，他回头瞧姚琦这匹马，他纳闷了，不知道这匹马什么毛病。两军的兵将呐喊声音叫战，炮响鼓响，这时候田捕姚琦把马催开了，圈回马来，两个人又杀在一起，两匹马就跟走马灯相仿，枪来鞭去，鞭去枪来，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姚琦的大枪是神出鬼入，招招进逼，一枪比枪急，一枪比枪快。田捕抡动双鞭，那双鞭也厉害呀，拨挂磕蹲撩梢拉错，八招变八手，八八六十四手，双鞭抡开了，是破势还招，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就裹成一团了。姚琦把大齐王田捕焊到这儿了。就在这时候，田捕可听出来了，太古城外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炮声喊声杀声鼓声震动天地。大齐王田捕心说：“坏了，我在这儿跟姚琦杀在一块儿，汉兵要攻打城北大营，攻打城东城西大营，可怎么办呢？大刀反领，青州王杨广打得过云台将吗？”大齐王田捕担心确实不假呀。这时候太古城的北面，陈鹏指挥五千汉兵也把阵势裂开了，火号一起，他传下命令，汉兵攻打敌人大营。这时候营中一片灯光，跟着响了三声炮，叨叨叨，营中撞出几千兵，两杆速断是门旗开出，将士二郎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裂开阵势了。陈鹏志运往对面一看，对面敌军当中一杆闹龙倒旗高挑，上边绣着三个大字烈阎王，在闹龙旗旁边两盏明灯，
在大旗之下，盔明甲亮，十几员战将拥护着一家反王。这位反王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正是烈焰王樊岭。岑鹏就跟智军章说：“哥哥，您替我压住阵脚，小弟到阵前一战。”“好啊，出马吧。”岑鹏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马往前催，掌中九耳八环刀到了两军阵前，勒住坐骑。反王兵将听阵，岑鹏在此，哪一个不怕死？阵前拿命。这时候反王军中冲出一匹马，马上一员大将，身高八尺，胯下青鬃马，长出一条熟铜棍，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岑鹏用九耳八环刀一指，来将通明，你做完安桥听阵吧。我是烈焰王驾前大刀马从云，你有什么能耐敢在这儿叫战？说着马往前一催，唰，举棍就打。岑鹏用刀刃往上轻轻一迎，直奔他的手腕，这手功夫叫减慢。马从云明白，马上往回撤棍。岑鹏大刀变招快呀，那岑鹏刀法多高啊，顺水推舟就奔了马从云的前胸了。马从云立刻横棍往外磕，岑鹏大刀一变腕子，唰，这一下大刀往下一落，就把马从云的马头砍掉了。马脑袋一掉，马从云往前一空身，岑鹏这刀一转，咔，就奔了马从云后头，你下去吧。先砍马头，后砍人头啊。马从云死了，汉兵勒动德胜鼓，好啊，杀呀，大刀反领，气往上撞，双足一点蹬，马走如飞，就奔了岑鹏来了。两个人双刀并举，就杀在一处，两匹马来回乱转，走马灯相仿。反领大刀伤砍劈剁，向岑鹏是招招逼近。到底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四百年传世奇方，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禄无厌，
5: 寿无疆，
6: 体无限，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

0: 有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咱们每天准时准点见面啊。今天呢，我想先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大家伙说一说啊，什么样的医生算是真正的好大夫呢？是那种有妙手回春的医术的，还是有那种丰富的治疗经验的呢？可能大家伙都会说啊，能给我看好病的大夫那就是好大夫嘛。但其实啊，我认为啊，那只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啊。真正的好医生不仅会看病，还要有感同身受的慈悲，更要有拿病人当家人的这种善意。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您是不是都有过这种经历呢？啊，比如说我坐火车、坐小客、坐高铁，从这个小县城到大医院去看病，啊，然后花了好几十块钱，甚至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结果呢，一顿检查，一顿化验，啊，最后到大夫那会儿，人说了，你这是老慢病，回去慢慢养吧，没两句啊。就把这个病给看完了，你再多问人家一句马上就不耐烦。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看病，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惹了一肚子气。那你说这样的大夫，他医术再高，他能是一位合格的医生吗？我们人心呢都是肉长的，到什么时候都得将心比心，甚至对待病人呢，你将心比心都不行，你得去理解他，包容他，因为这病呢他不是疼在你的身上，对不对啊？那你看我老孙啊，为什么不愿意让大伙说那些感谢的话呢？说求我来帮忙什么的，要那架子有啥用啊？其实啊，真实我认为才是最美的。我老孙虽说已到花甲之年呢，其实这几十年我就做了两件事儿，啊，一个是补虚派的研究，这是学术方面的啊。第二件事啊，就是这个治病救人。你像前两天啊，有一位80多岁的老两口子给我来电话了，他什么病啊？脑中风后遗症，在2019年第一次发病，2021年的时候呢二犯了，然后左半边身子偏瘫，一点知觉都没有，吃饭呛饭，喝水呛水，大小便是完全不能自理啊，都靠着老伴儿给伺候。这老人家呀也特别不容易，80多岁了，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啊，半个月就得骑自行车20多里地呀去给买药去，谁也不是铁石心肠啊，听着就心疼啊。那心疼病人的同时呢，当然也心疼家属。你看，整天整宿的照顾，一次次帮着翻身，一顿顿的喂饭，大小便啊，常年伺候着。你要真是不是说过一辈子的那个两口子，谁都坚持不下来。你想一想，说我指望我儿子啊，指望我姑娘顿顿给喂饭，指望孩子伺候大小便，能行吗？所以我说句题外话。老两口啊，一定要相互珍惜，相互的照应。一旦失去的时候，你指望谁呀？唯一能够死心塌地留在你身边的，帮助你的，照顾你的，那就是你老伴儿，没别人。那这老两口这次来电话呢，那也是给我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患者用了一个月吧，前几天呢给他翻身的时候，就发现他左边胳膊能动了啊，然后能试着往起抬，在抬的过程当中， 能够明显感觉到阻力啊，特别是左下肢左腿呀、也有这个热乎气儿的。那说明啥呀？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那他这个血循环好了。我听完之后感觉很欣慰啊。欣慰在哪儿呢？有句话怎么讲的？叫天底下没有翻不过的火焰山，也没有过不去的通天河。只要我们四虚同补，就没有化不了的斑，融不了的栓。特别像这种脑病啊，不管你是这个脑梗也好，脑出血、脑血栓啊，亦或是老年痴呆吧啊，不管你有没有后遗症，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用怕。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3年时间治愈了50多万老慢病患者啊，其中有好多是特别严重的脑病啊。哎，我孙志刚，我老孙，我都能保证让你能站起来，能走起来，能把失去的尊严找回来。那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我呀不屑于说大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说到做不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花的每一分钱啊，我老孙呢，我给你承包啊。大家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你看咱们有很多脑病患者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是饭盆连着尿盆，就床上是饭盆，床底下是尿盆，画地为牢。你想翻身呢，都是一种奢望，吃喝拉撒不都得靠人伺候吗？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呢，就自己他感觉没希望啊，那个眼睛里边没有光芒。如果不是家属一心帮着治，他们甚至都不想活了。那我说这话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有印象啊，就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有一位打进电话的家属吗？他怎么讲的啊？我估计天天听我课的人一定有印象。他老伴说呀，等我伺候不动你的那天，我就把这个煤气罐打开，咱俩黄泉路上呢也做个伴。哎呀，讲到这儿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心情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啊，有一天呢我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站起来啊，有一天呢我还能自己照顾自己，有一天我自己能吃饭穿衣啊，有一天我能不用这个尿不湿了啊，我能自己把这个屎尿呢端出去送出去了，甚至自己能出门到院子里边晒晒太阳了。那这都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让我们实现的梦想。那为什么他能做到说一治一个准呢？因为他是国字一号方啊，是国家001号原研药，用的都是国宝级的药材。一个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这个百年人形手屋啊，它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脑病患者呀，你就记住一件事就行，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修复神经，就能解决后遗症。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脑髓充盈，你就能不再二犯三犯。为什么呢？我打个比方，我们人的大脑啊就像一盏灯，那神经呢就是灯芯儿，脑髓就是灯油，阴阳气血呢就是火源，火源燃烧炼成灯油，灯油再托起这盏灯芯儿。但是当你没有火源了，自然就没有灯油了啊，灯油干了，灯芯儿灭了，人也就瘫了，傻了，动不了了。你别管这西医讲什么什么脑细胞坏死啊，讲什么神经不可逆，他们看到的是表象，那根儿在哪儿啊？还是在四虚上。因为气虚啊推不动血，血虚养不了筋，阴虚养不了脑，阳虚更养不了髓。所以不管你脑梗几次，不管你后遗症有多重，只要咱们阴阳气血足了，那你的大脑就活了，神经就通了，这病这个根儿就能把它连根拔起了。哎，这是我讲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啊。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呢对脑病它真正实现了四虚同补， 醒脑开窍。

第二点呢，就咱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大家别忘了它有尚方宝剑啊，是啥呀？哎，对了，人体胎盘纸盒车。这个人体胎盘纸盒车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过记载，怎么说的呀？纸盒车，天地之先，阴阳之主，血气所生，故能大补气血，治一切虚劳损疾。所以看纸盒车是啥呀？说得很明白啊，是大补的药，是养先天之本的终极武器。而且纸盒车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够做到补而不漏。那我们脑病患者平时我们净吃些什么营养神经的药吧，是不是啊？那为啥不管用呢？为什么瘫痪的患者身体越来越虚啊？哎，那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啊，就像那个漏斗一样啊，上边我不断的在补，可是底下呢在不断的流失。你补进一斤去，底下漏没了八两，哎，剩下那二两啊还不够维持我们五脏运转的，那你拿什么去养脑髓呀？拿什么去长神经呢？我们老话怎么讲呢？说边筐边篓重在收口，你这个口收不住了，你编的再好，你补的再多，都是白费啊，都成了这个过路财神了。所以咱们呢，不光要补，还要把补的给存住才行。而这个纸盒车呢，它是先天之精啊，是父精母血，中医讲呢肾主封藏啊，它自带着封藏的属性，这样呢就能把这个漏洞呢给你堵上，把补的阴阳气血给它固摄住，给它留存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发现了啊，人体胎盘里边这个血管的柔韧性是极强的，而且它自带修复血管内皮的活性物质，自带降低炎症和疏通血管的物质。你就把这个胎盘呢，你把它剥开之后啊，你看这里边血管它是极为通透的，而且里边的血液呢也极为纯净。这也是上万种中药西药当中啊自带血管修复、自带血管抗炎、自带血管疏通的药。它既能修复血管的损伤，又能抗血管的炎症，还能抗血栓斑块的形成。哎，这就是纸盒车的厉害之处。那你看纸盒车呀，自古就被列为仙品。那仙品是啥呀？在古人的眼里啊，这仙品呢是能回天续命的啊。秦始皇享用纸盒车要做到长生不老，还有慈禧太后大家更熟悉了，晚年不是也用这个纸盒车吗？哎，吃完之后皮肤紧致，精力不减啊，甚至你像近代的中医大家李可啊，李可老人家他母亲呢就得了食道中段的肿瘤嘛，当时医院都告诉了说没救了啊，老百姓讲话了就剩一口气吊着了。可是李可老先生啊，在给他母亲啊救命的方子当中啊，就重用了这个纸盒车，最终呢李可他老母亲呢带瘤生存了十几年。大家想一想啊，就剩那么最后一口气儿的人，结果呢又多活了十几年，你说这是不是延续寿命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治病就是这样啊，麻绳专挑那细兔舌，厄运专找苦命人，是不是啊？那你强大了，你阴阳气血足了，你别说脑中风了啊，连恶性的疾病都欺负不了你。而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么多年来也给无数脑病患者呢都保障做到了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第一，你不会突发中风，你不用去这个急诊室抢救，你不用住进 ICU 了，更不用担心说这个中风导致什么残疾啊、瘫痪啊、致死啊，把家庭、把孩子、老伴拖进泥潭，这个绝对不会。第二件，无论你已经中风多久啊，无论你后遗症多重，一般三副药都能实现康复。我觉得对脑病患者能做到这两点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呀？而且现在

们国家专利补区方啊，已经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啊，国家这个医保呢给您花钱治病。咱们农村的朋友啊，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的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本，咱们直接就报名就行，报上名了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啊，所以我老孙呢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想这个参加的，咱一定得把握住机会啊。同时我们那些这个老朋友呢，哎，如果之前呢您购药是按原价购买的，那现在呢还能按照这个比例给您返钱。哎，如果您之前买3副药就能返回来13000多块钱啊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

0: 70。好，接下来
1: 阿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我要感谢您啊，孙大夫。
0: 嗯，不客气。
3: 感谢您带来这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救了我爱人，让我这个家呀还是完整的。
0: 那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药对症了就是好事儿啊。这样呢，我也对得起大家伙对我的信任了。到啥时候啊，您就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不能让您花冤枉钱。绝对不能让您走冤枉路，您记住这个就行啊。
3: 是是，对了，孙大夫，
0: 嗯，
3: 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呀，用了医保报销给退钱是不是？
0: 啊，是的，能给退啊。您这样，您一会儿啊，您拨打咱们那400电话就行，然后呢，一定要准备好您当初这个买药的一些这个凭证啊。那您爱人现在他情况怎么样，恢复怎么样，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好的，孙大夫，是这样啊，我爱人呢他是前年得的脑中风。
0: 嗯，
3: 这两年呢我真的我跟他愁的，你说我这60还不到呢，我这头发呀就真的全白了。
0: 嗯嗯，
3: 你说别人家那个中风的啊，人家是那胳膊腿啊啥的不灵活，
0: 嗯，
3: 哎，说话呀不好使，但是他不是，
0: 嗯，
3: 他整个人就跟他傻了似的，
0: 嗯，
3: 就是三天两头他犯一回病，
0: 嗯，
3: 以前吧，他这个人他脾气特别好，
0: 嗯，
3: 我们俩一辈子可以说没红过脸，
0: 嗯，
3: 而且他还是个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的课，就是不说那过目不忘吧，
0: 嗯，
3: 但我觉得他记性特别好，他还有绝活呢。
0: 他有绝活，有啥绝活啊？
3: 就是他能双手写那个梅花篆字。
0: 哦，
3: 就是
0: 书法啊。
3: 对，我们家过年那从来不买对联的。
0: 嗯。
3: 结果你看他这一病呢，脑子给糊涂了。
0: 嗯。
3: 就他见着我儿子，他给他喊大哥。
0: 哎呦。
3: 看到闺女，他有时候给他叫妈。
0: 哎呦。
3: 还指着那墙上我的照片，他骂我。
0: 嗯嗯。
3: 有两次，我就说。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0: 嗯、
3: 我看他一个人站在冰箱那儿啊、哦、就一手拽着那冰箱门、
0: 嗯、
3: 一手就往里面尿尿了，嘴里还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救火呀救火呀，哎呦，这给我气的哟，我真的我讲他几句吧他还骂我。
0: 嗯嗯，确实这样啊，其实得了脑病的呀都是十分不幸的，但是我认为你爱人呢，他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你。如果没有你啊，说句不好听的，他还不一定是怎么着呢。即便是这个至亲的骨肉啊，说照顾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他早晚有崩溃的那天啊啊！所以我对您这个非常理解。
3: 哎呀、
0: 嗯，
3: 谢谢您，孙大夫。 说实话，

0: 前啊，我要是出个门回来，
1: 嗯，
0: 我都在站在家门外面，就缓个两分钟，
1: 嗯，
0: 然后深吸一口气，再走进去，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家不像家，日子不像日子呢，我心里我很难受啊，
1: 嗯、有负担了，是不是啊？有负担，有压力了，嗯，
0: 对，就这个话，我真的我也没法跟我孩子们讲，
1: 嗯，
0: 我真的跟你说说呢，
1: 非常不易呀、啊。
0: 现在呀，有了国家专利补息方，
1: 嗯，
0: 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
1: 嗯，
0: 与其说这个药让他好了，我还不如说是让我见到亮了哦，
1: 嗯，
0: 以后这日子啊不会那么难熬了，感觉，
1: 嗯，确实这样啊，咱们有盼头了啊，
0: 嗯、是，用到现在就是63天了哦，
1: 嗯，两个月多一点啊，
0: 哎，
1: 嗯，
0: 他是一次都没有犯过病，
1: 嗯嗯。
0: 那脑子一天比一天清醒了，
1: 嗯，
0: 那个眼睛感觉也有神了，
1: 嗯，
0: 就是明显的不是以前那样子的发呆呀，就是那种的看起来傻乎乎的，
1: 嗯嗯，
0: 家里的亲戚啊朋友们过来串个门哦，让他挨个的让他认这是谁呀那是谁呀，哎，看他认清楚了，
1: 嗯，
0: 现在他也不骂人了，
1: 嗯，
0: 感觉那身子活动啊比之前也好多了，
1: 嗯。
0: 之前呢他是左边这条腿哦就是拖地走的，
1: 嗯，
0: 左边手呢也是，现在呀左腿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左边手啊也能拿起笔就是写个字啊啥的啊，就是虽然说写的没有原来那么好歪歪扭扭的，但是呢比原来那强多了，
1: 哎，是的，
0: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不犯糊涂了，
1: 嗯，
0: 也不折磨人了，所以这一点我心里啊就轻松多了，就是这个比啥都强，感觉。
1: 那、哎、没错啊，这回你的这个思想压力啊、思想包袱啊，是不是就卸下来了啊？其实我现在我想说句啥话呢？我想替您爱人呢、啊，跟您说句谢谢。我也相信，如果他能够把这三副药用完，他一定会恢复得更好。那么他呢，到那个时候啊，也一定会当您的面跟您说句谢谢你。因为没有你呀、啊、他就没有今天，这个家呢也撑不到现在。
0: 哎呦，谢谢您孙大夫，你这两句话我真的你说的我都想哭了，我、
1: 哎、其实哭呢也是一种高兴的眼泪啊，幸福的眼泪，是不是啊？我们说呀，为什么这个脑中风啊包括他的后遗症，你看患者会性情大变呢？啊，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这叫脑神失养。脑神是什么呢？脑神是由肾精化生出来的脑髓。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哎，这个煤油灯啊，要是说没油了，那个火苗是不是特别微弱，而且还乱晃呢？
0: 嗯，
1: 哎，
0: 是。
1: 你看它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其实就像这个煤油灯这个状态，这就是肾精不足了，化不出脑髓了，髓海空虚了。神志啊守不住了。那肾精是从哪来呀、啊、我讲过啊，是从阴阳气血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它补四虚的威力有多大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是不是啊？我们三副药之后回过头来您再看，那更是一番你想不到的景象了。
0: 哎呀，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啊，真的。
1: 不客气、啊。
0: 嗯，孙大夫啊，你这不光救了我爱人，你更救了我们这整个家呀。
1: 哎，您的这个心意啊，我领了啊。另外呢，我也嘱咐你两句吧。如果咱家条件允许的话，
0: 嗯、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不用多，我特别建议您也用个一副半副的。啊，我们讲啊，你看您这个60岁不到呢，那头发呢，伺候您爱人这头发都白了，发为血之余，肾主骨生髓，其华在发。那你这头发都白了，心里边有这么大的压力，说明你伺候您爱人这几年呢，也是极度的消耗你的阴阳气血。所以你有条件，咱也用个一副半副的啊，你提前也补一补，咱们做到呢，水不来先修罢。你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好好陪着您爱人一点点的走向健康，你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您真的提醒我了孙大夫、
1: 嗯、
0: 那

0: 那我就用我爱人的医保本，就是多买个一两副药，我用一起用。
1: 好的，那也希望你呢，获得健康，重建往日的欢乐，
0: 嗯、
1: 好不好？咱们赶紧报名吧。
0: 好好好，真的感谢你，感谢你。
1: 啊、好的，再见啊。嗯嗯。
0: 好，孙大夫再见。
1: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3: 啊，你好。
1: 哎、
3: 我麻烦你吧，我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哎。
3: 我把医保本吧哈都准备好了。
1: 嗯。
3: 我现在吧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1: 哎呦。
3: 我马上要瘫在炕上了。
1: 嗯。
3: 我不知道吧，我买三副药够不够用。
1: 您呢先别太着急啊，也别太悲观。我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今天电话咱们打通了，跟我连上线了，我希望啊此时此刻就打今天开始啊，你一定要打起这个精神头振作起来。只要不是绝症、
3: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大病重病就三副药啊，从来没失手过。所以呢你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也跟我详细讲一讲好不好。嗯，
3: 好。
1: 嗯，
3: 你说我的腰疼吧，都得了17-18年了。
1: 哦，
3: 现在吧一天不如一天。
1: 嗯，
3: 上医院吧，大夫说我腰椎管狭窄。
1: 嗯，
3: 脊柱呢侧弯，腰间盘突出膨出。
1: 嗯，
3: 我还有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1: 嗯，
3: 光是微创手术我就前后做了三次了。
1: 做三次微创了，那我想问问你啊，你做这个微创手术解决哪个毛病的？你跟我说一下。
3: 那这个微创手术我就解决腰疼啊。
1: 就想解决腰疼
3: 啊？
1: 那不对呀、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农村干农活啊，离不开啥呀，铁锹、铁镐、20钩子、3尺耙子，对不对啊？
3: 对，
1: 这些个家伙事儿啊，它各有各的功能啊。我刨地瓜啥的我能用镐吗？不行，那你得用20钩子，是不是、啊
3: 嗯、
1: 说我要挖个坑呢，你肯定得用镐，你不能用这20钩子啊。所以农活不同啊，你得用不同的工具。那你不同的疾病，这个微创手术啊它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手术修复的效果它完全也不同。你像刚才你讲的，我给你查了6种病啊，这6种病啊都可以导致出现腰腿疼。但是微创手术，你比如腰间盘的微创手术呢，它就有2种，一种是打眼儿，就是进行那个髓核的摘除啊，还有一种呢叫髓核消融术。而骨质疏松的微创手术呢，是往这个吴小梁里边那个打那个水泥啊。所以你仔细回忆回忆，你做的这个微创到底是哪种呢？
3: 哎呀，我想了想啊，就是消融，
1: 就是那个髓核消融术，是不是啊？
3: 嗯，
1: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这个腰啊到底是怎么个疼法呢？
3: 就是吧，裤腰带往上那块疼。
1: 嗯，
3: 连的吧整个啊这屁股蛋子都疼
1: 啊，就是屁股蛋子胯骨轴子都跟着疼，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那腿有啥症状没有啊？
3: 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腿没劲儿，是不是啊？你还有那个、
3: 啊
1: 后背呀、啊、那个脊椎骨就发板发硬的那个感觉吗？另外你下半身有没有这个麻木的感觉、
3: 哎、
1: 或者说你大小便有啥影响没有？
3: 那都没有。
1: 嗯，都没有，是不是？那你现在你走路、
3: 嗯、
1: 比如说你能走出多远去？
3: 那我现在都不能走了
1: 啊。都不能走了
3: 啊？
1: 啊，
3: 你说走啊就得扶着车走。
1: 嗯，
3: 就从卧室到厨房就这几步道啊，我都得推着车走。
1: 那就推着那个代步车，那个小车，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1: 哎，那这么看来，你之前你这个微创手术啊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手术呢它就应该是解决你不能走路了，结果现在看，你看不但说没解决，反而更费劲了。
3: 嗯，
1: 哎，别看刚才你说了这个6种病啊，你现在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呢还是腰间盘的突出和膨出。因为咱们人的腰椎啊统共有5节，这5节就像我们砌那个砖墙似的啊，这5块砖，你其中有1块砖呢，你做手术把这砖抽出来了，那里边是不是就空了，对吧？
3: 对对对。
1: 里边空了，那其他那4块砖是不是它就得

0: 往下塌呀。我们在医学上把它叫什么呢？叫腰椎失稳啊，就你这脊柱啊，脊椎啊，一旦失稳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侧弯，而且你会感觉一条腿长一点，哎，一条腿短一点，所以侧弯有的时候在床上一趴，那形状呢就跟那大虾米似的啊。
1: 是，就我现在就是罗锅了，
0: 就罗锅了，是不是？哎，
1: 啊，而且孙大夫，
0: 嗯，
1: 你说吧，我怎么净得这个就是难为人的病啊？
0: 嗯，还有什么？
1: 再一个吧，又阴道炎，
0: 嗯，
1: 还经常犯。
0: 哦，
1: 这一犯呢，都尿频呐，
0: 嗯，
1: 一晚上跑五六趟厕所。啊，还尿疼，就说心里痒。
0: 嗯嗯，
1: 哎呀，越挠越痒，他根本就睡不着觉。你说这些年吧，啥消炎药我都用了，都是吧，当时好点儿，你一停药，他就犯。
0: 嗯，都这样啊。所以你看，你这个阴道炎呢，啊，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能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你的阴道炎的问题100%能解决。你看，我经常讲一句话呀。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阴阳气血亏虚了，就存在下焦湿热，湿热排不出去，所以它不是说我吃点消炎药啊，上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呐，你这三副药够不够用？我老孙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三副药一定够，而且你这几个病呢都能好。你就会发现了，你这腰不光是不疼了呢，它还会慢慢的伸展开啊，咱们就不再用毛着腰啊、罗着锅的那个走道那个姿态了啊。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紫河车呀，把你补的这些东西都给你锁住，给你固住啊，这样你腰就不空了，肾精呢就不漏了，骨髓也就满了，就像用那个水电焊啊，给你这重新焊接似的。哎，包括你那阴道炎都是都能解决的啊。
1: 啊，我心想呢，只要我不瘫在炕上就行。
0: 嗯，
1: 孙大夫，我这真遇上贵人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哎，你不用感谢我，你记住啊，只要有我老孙在，你绝对瘫不了。你要是瘫了啊，我可以出钱给你聘个保姆，养你一辈子，行不行啊？所以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给你作证，好不好？
1: 哎呀，孙大夫，
0: 哎，
1: 我能感受到吧，你有十足的把握。
0: 嗯。
1: 那我的病吧就交给你了，
0: 嗯，
1: 那我就买三副药。
0: 嗯，
1: 买回来怎么吃？
0: 两件事呢，你要特别注意的。第一副药呢，我们建议大家重症患者头一副药，我们一般是按照早中晚一天吃3遍。第二件事呢，除了拉屎撒尿你要下床，其他的时间呢，咱们一律要卧平板床，要静养，要休息。
1: 好，我可不能动了，孙大夫。
0: 嗯，
1: 那现在疼呢？我动不了。
0: 你现在疼的动不了，我不讲了吗？你快的话7天可能就不疼了啊，半个月可能你就能活动自如了。但是一旦见好啊啊，特别咱们家庭这个女同志啊，肯定我都知道你闲不住啊，所以这是很多朋友的通病。但是你记住我的话啊，在我没有发话之前，恢复的再好也绝对不许下床活动。
1: 行，那我一定听孙大夫的话呀。
0: 嗯，
1: 那我报名去了。
0: 好，
1: 我谢谢你了，孙大夫。
0: 不客气，赶紧报名啊！再见了，希望听到你好消息啊。嗯，
1: 好，那再见了，孙大夫。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这讲话可早就大嘴来了，通上话了啊。
0: 嗯，
3: 哎，这次这个补虚方我现在这一副有嘛了。
0: 嗯，
3: 啊，哎，结果我主想用那个医保本了，不花钱再买两副，你问问还现在还能不能报上名啊？现在
0: 应该能报上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有20个名额，您报名这块吧，您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
3: 啊，就打400电话。有个电话都有啊。
0: 对，
3: 是不是医保本卖的时候自己就不用花钱了是吗？
0: 对，您之前不是花原价买过一副药吗？那您现在咱用医保本买 不但这次呢您不用再花钱了，之前呢还能给您退一部分啊。

0: 好了，太好了。
1: 对，
0: 那就冬天我一定再卖点儿。
1: 哎，
0: 你看我这糖尿病，说实在吧，时间也不多了，都快20年了，十七八年了都。
1: 哎，
0: 前段时间这个糖尿病的痛中算中度是吗？
1: 嗯，
0: 我不瞒你说，差点要了命啊。
1: 哟，非常危险啊，
0: 是
1: 重症酸中毒啊。
0: 嗯，当年血糖都28个还多了呀。
1: 嗯，
0: 你看我这么多年。这个血糖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你到时候都达到32个单位了都，
1: 啊，打那么多了，
0: 啊，一开始吃降糖药不管用，后来大夫让我打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高，
1: 嗯，
0: 哎，后来这个脸一肿，最难受就是脚，大脚趾流脓淌水，那下个刀说实在都费劲儿，不敢着地儿，
1: 嗯，
0: 哎，最近你看都是还发烧嘞还。啊，大夫说是这个坏疽造成的，
1: 要，有这个足坏疽了，要坏死了，这是啊，哎，
0: 不是啊，你看这脚也不像个脚，
1: 嗯，
0: 我跟你说，天热就是脚还有那个酸臭味儿，
1: 嗯，
0: 我实际上我斗争好就好，那换来回去来回这样，还最终我决定把这个大脚趾头戒掉，
1: 嗯，
0: 哎，结果人家大夫说你割下以后影响你走道，
1: 哎，
0: 掌握不平衡。要再亏了还得再往上借，
1: 嗯，
0: 哎呀，我自己想来想去，就一点点借，他不就借完了，借没了了吧？是吗？
1: 那可不是啊，那你一点一点就结没了，所以这个手术你不没做吗？哎，我跟您讲啊，你可能没见过，但是我见过很多很多那个截完肢的这个患者啊，你看那截完肢那地方啊，那个横断面，它都是发白颜色的，您肉眼看一点血色都没有，这说明啥呀？说明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阴阳气血的巨亏大亏啊，所以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解决糖尿病啊，特别你想解决并发症的话，那你不补阴阳气血啊是绝对不行的。而且我们讲，你看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是从脚上先坏的呢？都是打脚上先得并发症的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首先人不虚是不得病的，但是虚它也分主次轻重啊，分个先来后到，你像我们胳膊腿四肢呢，它是容易出现阴阳气血亏虚的地方，这就好比说那一棵大树啊，树根说要是营养不够了，那肯定是叶子啊树梢啊末梢先掉先枯萎，是不是？然后是逐渐的是树枝树干，
0: 嗯嗯，要听你这么说话，要算是彻底明白了。
1: 嗯，
0: 你看我今年这不76岁了，
1: 哎，
0: 我糖尿病治疗这么多年，说实在吧，没有一个大夫说能让我还是补虚啊，
1: 没有让你补虚的，是不是？哎，
0: 没有说让我说补虚的，
1: 嗯嗯，
0: 哎，说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为啥我就买了一副啊？当时，
1: 嗯，
0: 当时我是抱着四毛当红毛衣来吃的，没有抱着多大希望。
1: 啊，就想这个试试看，是不是？心里没底儿。
0: 那那是，哎，就你还比如没有白使，使对方法了。哎，哎，你看，但是你看这几天吧，我都没想到我的血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啊，之前我的空腹血糖都15、16个、16、17个，
1: 哎，
0: 啊，这半个多月这不降到10个了，现在。
1: 哦，都降到10个了。
0: 啊，降
1: 10个
0: 了。就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呢。
1: 嗯。
0: 吃了好几遍，我才相信。
1: 嗯。
0: 后来那肠胃，你那个学生是吧，就知道我把胰岛素减量吧。
1: 嗯。
0: 胰岛素现在这个减到4个单位，血糖也没有上去，挺好的。
1: 嗯。
0: 啊，这个脸颜色哎变过来了，也好看了，还也透亮了。
1: 嗯。
0: 啊，之前就那个测血糖时候一扎那个血。那滴出来都是很黑色的。
1: 嗯，哎，
0: 对，
1: 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补上来了，气血阴阳补上来了，咱们血液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它的更新呢也好了，所以呢，这个血液呢就不是原来那种暗黑的颜色，特别鲜亮鲜红了，非常好啊！哎，
0: 嗯，这不这两天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脚啊，
1: 嗯，
0: 不怎么臭了，嗯，那破口的地方，
1: 嗯，
0: 一开始当。小肉肉印肉印了，开始合口了。
1: 哎，
0: 啊，之前那脚面那个脚面子都是黑子黑子的，现在的颜色也淡了，
1: 嗯，
0: 变过来了。
1: 啊，颜色也变过来了，是不是？
0: 啊，
1: 哎，嗯。
0: 另外啊，我发现我这个大指头什么那个这那脚趾甲，哎，都开始长出来了。
1: 啊，长这脚指甲了，是不是？哎。
0: 我们现在这。

0: 这证书啊都掉了。哎呀，我看到这个我可高兴了。哎呀，看着这证书来了，就跟人那个春天柳树抽条似的。
1: 嗯，
0: 哎呀，可算有希望了，真的
1: 太有希望了啊，太好了。
0: 嗯，对，
1: 嗯，
0: 要不我儿子就回来一看，都说我爸他侄子啊终于买回好药了。
1: 嗯，
0: 我另外我这睡眠还特别好，现在嗯，以前那个就那个脚疼了，那身上痒，一宿就不能喝盐，睡不着啊。
1: 嗯嗯，
0: 从用上这个补气方之后，哎，脚也不痛了，哎，往这一躺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
1: 嗯、特别香啊，非常好、
0: 嗯、
1: 哎。
0: 哎，以前半夜好起夜，起个三回五回的，你、
1: 嗯、
0: 看现在也不起夜了。另外这个腰眼呢，热热乎乎的，不亮了。
1: 嗯。
0: 啊，那眼睛之前有那个蚊子在那晃来晃去的，看不清。
1: 嗯，
0: 现在眼睛没有蚊子了，没有不慌了，可好了，看见
1: 非常好啊。要我说呀，你现在呢还只是第一步，这来哪到哪呀？你把这三副药你都用完，你再看，到那个时候啊，你的阴阳气血呀、啊、都足了，你就是那种从里往外的好了，什么截肢啊、
0: 嗯，
1: 什么肾病啊，什么眼病啊。啊，什么降糖药，什么胰岛素，跟咱都不沾边的。到那个时候啊，
0: 哦，
1: 哎，
0: 我说孙总，之前就治糖尿病，你要是第二个话，
1: 嗯、
0: 没敢说你只是第一个。
1: 嗯，那是啊。
0: 啊，我认为你就是吹牛，现在看起来真是有这能耐，不是吹的。
1: 嗯。
0: 所以说啊，比如说现在用着医保分卖，还不花钱，就是还是原价卖，花钱我要继续用了。你看，
1: 哎、
0: 不是，
1: 对对对，
0: 我用你办法了，是吗？
1: 哎，是的啊，钱花的咱也花的值，是不是？病好了呀，您这么着，您就按照咱们这个既定的啊，按照三副药的这个基础治疗，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
0: 我就买两副，现在我就马上报上名了。
1: 哎，赶紧报名啊！同样的，我也希望能够咱们再次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了。
0: 哎，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再
1: 见啊！
0: 好，
1: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宋大夫。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
1: 嗯，
3: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呀，我是受益了、
1: 哎、受益了。哎，
3: 哎呀、
1: 嗯、
3: 宋大夫呀，辛苦您了、
1: 嗯、
3: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我一共吃了三副药、
1: 哎，
3: 到今天吧，应该停药快四个月了吧？
1: 都停药这么长时间了，那您、
3: 哎、
1: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挺好的，
1: 啊，感觉
3: 挺好。说实话了，
1: 嗯，
3: 我都没想到有一天吧，我还用不用吃药了。
1: 哦，
3: 你看这些年吃药吃的我呀，也尝不出那个饭好吃不好吃来了，
1: 嗯，
3: 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嗯，
3: 也闻不到肉的香味了，反正吃啥饭啥好菜我都吃不下去，没胃口。
1: 对、嗯、就是吃啥都不香不臭的，是不是啊？
3: 对。
1: 那我问您一句话啊，您听听在不在理儿。钱呢不是用来买药的，胃呢也不是用来吃药的。那钱是用来生活的，胃是用来装大米白面的。我这句话您觉得在不在理啊？
3: 啊，特别的在理。
1: 特别在理，是不是
3: 啊,
1: 啊、哎，
3: 要不说以前过的呀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可以这样说、
1: 嗯、是的是的，
3: 真的，我就是让这个病给拿捏的呗，我实在没办法了。
1: 哎, 哎，都这样。您把您的情况具体介绍一下，别着急，咱慢慢来，好不好？
3: 好、
1: 哎、嗯，
3: 你看我今年吧是个73，
1: 嗯，
3: 我是有十来年的冠心病了。
1: 嗯，冠心病，
3: 胸闷气短、
1: 嗯、
3: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动不动就被憋醒了。
1: 嗯，
3: 憋醒能出一身的冷汗，就得赶紧坐起来。哎呀，大口的倒气，赶紧把门窗户呀都打开。
1: 嗯，
3: 感觉那个气哇、啊、就不够用。
1: 哎，感觉气不够用啊，就是你这个心脏啊缺血缺氧了啊。
3: 嗯，
1: 哎，
3: 身体哇、啊、是特别的虚，最多走个百八十米吧，感觉就没劲了、
1: 嗯、
3: 走不动了，就
1: 得
3: 歇一歇，
1: 是不是？
3: 嗯
1: 嗯，
3: 有时行脚通一犯哇、啊，
1: 嗯，
3: 哎呀，就好像就赶紧都想上去厕所，去厕所大便了。
1: 嗯，哦，
3: 到了厕所我就感觉拉不出来那种，拉上那么一点点，最后即使拉的粑粑一样，一点点的呢。
1: 哦哦，就是心脏一犯病，又来屎又来尿的，是不是啊？
3: 哎，对，
1: 对，
3: 就是、
1: 你这是很严重的一种冠心病，心肌缺血，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心绞痛，啊，你一般像您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做那个造影啥的，冠状动脉血管大体上。

0: 得堵70%以上了。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心脏的心肌啊会广泛的缺血，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啊一来屎来尿就憋不住的这种感觉。
1: 你看我好几次犯心绞痛啊，真的确实还拉到裤子里，不怕您笑话。
0: 哎呦，还拉裤兜里边的。
1: 哎，
0: 哎呦，
1: 然后我这个腿啊，去年开始就浮肿了。
0: 嗯，
1: 也是那时候开始吧，我就感觉我的心脏病啊，就比原来严重的多了。
0: 嗯嗯，
1: 尤其是一阵一阵的那个乱蹦乱跳那个心哈，浑身就一点劲儿都没了。
0: 没劲儿。嗯。
1: 哎呀，好像是面条似的软弱呀，眼皮都抬不起来了，眼睛都想闭住。
0: 嗯，
1: 心跳每分钟啊都快到100多次了。
0: 那你这是有心衰了，这是啊。
1: 嗯，
0: 有心衰了。其实刚才你一说这浮肿啊，我就知道你的心脏病肯定是加重了，有心衰了。我们讲中医啊，难看的病有两个啊，一个就是出现这个身体上的浮肿，一个就是出汗啊。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这个阴阳气血了啊，这个阴阳气血出现巨亏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浮肿啊，我教大家啊，这个怎么辨别这个浮肿啊是打心脏来的还是别地方来的啊，它有几个这个关键点。首先呢啊，咱们看心脏病它出现的浮肿啊，一般是双下肢啊，从这个脚面啊、脚脖啊到小腿啊，哎，从双下肢开始的往往是心脏引起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浮肿呢是肾病啊，你比如肾小球、肾盂、肾炎啊，它这种浮肿呢先从头面部开始，然后呢是这个腿开始肿了，它从上往下，这是肾病的浮肿啊。还有一种啊是一条腿肿，是你下肢血管的病变啊，比如说静脉栓塞啊，这个脉管炎，或者是动脉血栓闭塞症啊，出现一条腿肿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咱们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对吧？
1: 嗯，听过，
0: 哎，
1: 听过。
0: 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因为你已经经历了三种三消了，所以你的阴阳气血啊，肯定是消耗的差不多了。因此，咱们对这个病呢，要更加重视才行。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啊！
1: 哎呀，
0: 哎，
1: 孙大夫呀，我咋早没有遇到您呢？
0: 嗯，
1: 孙大夫。我要是早遇到您，您给我讲得这么清楚，我都不至于走那么多那么多的冤枉路了啊！
0: 哎，那您现在遇到我也不晚呢。嗯，
1: 我觉得真的现在遇到您也不晚。
0: 嗯，
1: 你看现在啊，我也挺满意了哈，
0: 挺满意。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吧，
0: 嗯，
1: 我用了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0: 嗯，
1: 我这个两条腿都浮肿啊，就下去了。
0: 哎，
1: 我都脱袜子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没有勒出那一刀。那个圈儿，那个腿上不是一个印子哈，没有那个了。
0: 哦，非常好。
1: 胸闷气短就没有了。
0: 嗯，
1: 心脏也不噔噔噔乱跳了。
0: 嗯，
1: 半夜睡觉啊也不被憋醒了。
0: 嗯，
1: 啊，能睡着觉了吧？
0: 哎，
1: 手也能攥住拳头了。
0: 嗯，
1: 走道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哎，说明啥呀？你说明你的心脏的供血恢复了，说明你的心衰纠正了啊，非常好。
1: 嗯，是的，
0: 嗯，
1: 这不是我高兴的和我家老头就说了。

0: 血压一直都很好，
1: 嗯，
0: 一直到现在吧，停药都好几个月了，都很正常，
1: 啊，都很正常，非常好啊，
0: 啊，我还给推荐给我的邻居，
1: 嗯，
0: 我说高血压吧，想治愈就得吃这个补虚方，
1: 嗯，
0: 一开始他们都不相信嘛，
1: 是
0: 后来我看我好了，
1: 嗯，
0: 哎，他们也就相信了，他们好几个都买了，
1: 嗯，
0: 你看我的心率也是嘛。就算是现在做完饭呀，是洗完碗呀，或者是洗完衣服呀，干了活以后吧，嗯，在外头溜达呀什么的，这些回来以后吧，心率啊都是六七十下。
1: 哎，那很平稳。原来您心衰的时候都一百出头了，是吧？
0: 啊，一百多了。
1: 哎，对，嗯。
0: 另外我还有个啥事儿了？
1: 嗯，
0: 就是我发现我的痔疮也好了。
1: 啊，痔疮。
0: 排便顺畅了。
1: 哦。
0: 嗯，上厕所呀也不疼也不出血了。摸着呀没有那个小肉球了，
1: 嗯，
0: 我这个痔疮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可以说，
1: 嗯，
0: 手术还做了一回了，真的我没想到这补虚方顺带着这个也给我解决了，哈哈，
1: 啊，顺带着把这个痔疮也给解决了，啊，
0: 哎呀是，
1: 其实你看这就是啥呀，
0: 啊，
1: 就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也补上来了啊。而且你说到这个痔疮啊，我这里边我要特别说两句啊，那很多人做这个痔疮手术啊，我这都不建议做，没那个必要。
0: 嗯，
1: 我们讲啊，气越虚，痔疮就越重，因为痔疮它本身就是一团淤血，一团死肉，你死血不去，心血不生，只要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足了，痔疮自然就化解掉了。
0: 嗯，
1: 啊，那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我可以这么跟您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你这么多年来啊，你看病吃药的最后一站，
0: 对，
1: 哎，终点站，对不对呀？
0: 对。
1: 那往后呢，咱们就是且听且看，看看咱是不是比你同龄人我多活十年二十年啊，看看我补虚是不是给你延寿了，咱走着瞧啊，走着瞧，好不好？
0: 啊，好的好的，
1: 嗯，
0: 孙大夫，我现在感觉有您了，我就更有底气了，
1: 有底气，
0: 有靠山了，
1: 是
0: 啊，我心里踏实了。另外吧，这两天我听说现在用职工医疗本儿，
1: 对，
0: 能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是吧？
1: 没错没错啊。
0: 哎，你说我都停药好几个月了，
1: 嗯，
0: 药盒子早就没了，还能不能行了？
1: 能行，你只要是这个原价购买的，咱们都有记录啊，不管你停药几个月，
0: 嗯，
1: 你就停几年的，咱们都能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啊，您放心吧，没问题啊。
0: 哦，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三副药花了可应该是个16800吧，
1: 嗯，
0: 这会我能报回来多少钱了？
1: 三副药按80%的比例报的话，你能报回来13440块钱。但你报销的时候记住了啊，
0: 哦，
1: 你得拿那个当时的那个，
0: 嗯，
1: 就是你那个自己的医保本，还有你退钱的银行卡，都得是你自己名啊，别弄错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我听见的，
1: 嗯，
0: 太谢谢您了，孙大夫。
1: 哎，
0: 那我去报名了哈。
1: 哎，好的，不客气，赶紧报名啊！也希望再次听到您好消息啊！
0: 哎，没问题的，宋大夫，
1: 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天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

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咱们每天准时准点见面啊。今天呢，我想先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大家伙说一说啊，什么样的医生算是真正的好大夫呢？是那种有妙手回春的医术的，还是有那种丰富的治疗经验的呢？可能大家伙都会说啊，能给我看好病的大夫那就是好大夫嘛。但其实啊，我认为啊，那只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啊。真正的好医生不仅会看病，还要有感同身受的慈悲，更要有拿病人当家人的这种善意。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您是不是都有过这种经历呢？啊，比如说我坐火车、坐小客、坐高铁，从这个小县城到大医院去看病，啊，然后花了好几十块钱，甚至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结果呢，一顿检查，一顿化验，啊，最后到大夫那会儿，人说了，你这是老慢病，回去慢慢养吧，没两句啊，就把这个病给看完了，你再多问人家一句，马上就不耐烦。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看病，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惹了一肚子气。那你说这样的大夫，他医术再高，他能是一位合格的医生吗？我们人心呢都是肉长的，到什么时候都得将心比心，甚至对待病人呢，你将心比心都不行，你得去理解他，包容他，因为这病呢它不是疼在你的身上，对不对啊？那你看我老孙啊，为什么不愿意让大伙说那些感谢的话呢？说求我来帮忙什么的，要那架子有啥用啊？其实啊，真实我认为才是最美的。我老孙虽说已到花甲之年呢，其实这几十年我就做了两件事儿啊，一个是补虚派的研究，这是学术方面的啊。第二件事啊，就是这个治病救人。你像前两天啊，有一位80多岁的老两口子给我来电话了。他什么病啊？脑中风后遗症。在2019年第一次发病，2021年的时候呢二犯了，然后左半边身子偏瘫，一点知觉都没有，吃饭呛饭，喝水呛水，大小便是完全不能自理啊，都靠着老伴儿给伺候。这老人家呀也特别不容易，80多岁了，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啊，半个月就得骑自行车20多里地呀去给买药去。谁也不是铁石心肠啊，听着就心疼啊。那心疼病人的同时呢，当然也心疼家属。你看整天整宿的照顾，一次次帮着翻身，一顿顿的喂饭，大小便啊常年伺候着，你要真是不是说过一辈子的那个两口子，谁都坚持不下来。你想一想，说我指望我儿子啊，指望我姑娘顿顿给喂饭，指望孩子伺候大小便，能行吗？所以我说句题外话，老两口啊一定要相互珍惜，相互的照应，一旦失去的时候，你指望谁呀？唯一能够死心塌地留在你身边的，帮助你的，照顾你的，那就是你老伴儿，没别人。那这老两口这次来电话呢，那也是给我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患者用了1个月吧，前几天呢给他翻身的时候，就发现他左边胳膊能动了啊，然后能试着往起抬，在抬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感觉到阻力啊，特别是左下肢左腿呀、也有这个热乎气儿的。那说明啥呀？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那他这个血循环好了。我听完之后感觉很欣慰啊。欣慰在哪儿呢？有句话怎么讲的，叫天底下没有翻不过的火焰山，也没有过不去的通天河，只要我们四虚同补，就没有化不了的斑，融不了的栓。特别像这种脑病啊，不管你是这个脑

0: 脑梗也好，脑出血、脑血栓啊，亦或是老年痴呆吧，啊，不管你有没有后遗症，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用怕，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3年时间治愈了50多万老慢病患者，啊，其中有好多是特别严重的脑病啊，哎，我孙志刚，我老孙，我都能保证让你能站起来，能走起来，能把失去的尊严找回来。那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我呀不屑于说大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说到做不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花的每一分钱啊，我老孙呢，我给你承包啊，大家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你看咱们有很多脑病患者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是饭盆连着尿盆，就床上是饭盆，床底下是尿盆，画地为牢，你想翻身呢都是一种奢望，吃喝拉撒不都得靠人伺候吗？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呢，就自己他感觉没希望啊，那个眼睛里边没有光芒，如果不是家属一心帮着治，他们甚至都不想活了。那我说这话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有印象啊，就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有一位打进电话的家属吗，他怎么讲的啊，我估计天天听我课的人一定有印象，他老伴说呀，等我伺候不动你的那天，我就把这个煤气罐打开，咱俩黄泉路上呢也做个伴。哎呀，讲到这儿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心情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啊，有一天呢我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站起来啊，有一天呢我还能自己照顾自己，有一天我自己能吃饭穿衣啊，有一天我能不用这个尿不湿了啊，我能自己把这个屎尿呢端出去送出去了，甚至自己能出门到院子里边晒晒太阳了。那这都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让我们实现的梦想。那为什么他能做到说一治一个准呢？因为他是国字一号方啊，是国家001号原研药，用的都是国宝级的药材，一个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这个百年人形手乌啊，它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脑病患者呀，你就记住一件事就行，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修复神经，就能解决后遗症。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脑髓充盈，你就能不再二犯三犯。为什么呢？我打个比方，我们人的大脑啊就像一盏灯，那神经呢就是灯芯儿，脑髓就是灯油，阴阳气血呢就是火源，火源燃烧炼成灯油，灯油再托起这盏灯芯儿。但是当你没有火源了，自然就没有灯油了啊，灯油干了，灯芯灭了，人也就瘫了，傻了，动不了了。你别管他西医讲什么什么脑细胞坏死啊，讲什么神经不可逆，他们看到的是表象，那根儿在哪儿啊？还是在四虚上。因为气虚啊推不动血，血虚养不了筋，阴虚养不了脑，阳虚更养不了髓。所以不管你脑梗几次，不管你后遗症有多重，只要咱们阴阳气血足了，那你的大脑就活了，神经就通了，这病这个根儿就能把它连根拔起了。哎，这是我讲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啊。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呢对脑病它真正实现了四虚同补，醒脑开窍。那第二点呢，就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大家别忘了它有尚方宝剑啊，是啥呀？哎，对了，人体胎盘纸盒车。这个人体胎盘纸盒车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过记载，怎么说的呀？纸盒车，天地之先，阴阳之主，血气所生，故能大补气血，治一切虚劳损疾。所以看紫河车是啥呀，说得很明白啊，是大补的药， 是养先天之本的终极武器。而且紫河车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够做到补而不漏。那我们脑病患者平时我们净吃些什么营养神经的药吧，是不是啊？那为啥不管用呢？为什么瘫痪的患者身体越来越虚啊？哎，那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啊就像那个漏斗一样啊，上边我不断的在补，可是底下呢在不断的流失。你补进一斤去，底下漏没了八两啊，剩下那二两啊还不够维持我们五脏运转的，那你拿什么去养脑髓呀？拿什么去长神经呢？我们老话怎么讲的，说边筐边篓重在收口，你这个口收不住了，你编的再好，你补的再多，都是白费啊，都成了这个过路财神了。所以咱们呢不光要补，还要把补的给存住才行。而这个紫河车呢，它是先天之精啊，是父精母血，中医讲呢肾主封藏啊，它自带着封藏的属性，这样呢就能把这个漏洞呢给你堵上，把补的阴阳气血给它固摄住，给它留存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发现了啊，人体胎盘里边这个血管的柔韧性是极强的，而且它自带修复血管内皮的活性物质，自带降低炎症和疏通血管的物质。你就把这个胎盘呢，你把它剥开之后啊，你看这里边血管它是极为通透的，而且里边的血液呢也极为纯净。这也是上万种中药西药当中啊自带血管修复、自带血管抗炎、自带血管疏通的药。它既能修复血管的损伤，又能抗血管的炎症，还能抗血栓斑块的形成。哎，这就是紫河车的厉害之处。那你看紫河车呀，自古就被列为仙品。那仙品是啥呀？在古人的眼里啊，这仙品呢是能回天续命的啊。秦始皇享用紫河车要做到长生不老，还有慈禧太后大家更熟悉了，晚年不是也用这个紫河车吗？哎，吃完之后皮肤紧致，精力不减啊，甚至你像近代的中医大家李可啊，李可老人家他母亲呢就得了食道中段的肿瘤嘛，当时医院都告诉了说没救了啊，老百姓讲话了就剩一口气吊着了。可是李可老先生啊在给他母亲啊救命的方子当中啊就重用了这个紫河车，最终呢李可他老母亲呢带瘤生存了十几年。大家想一想啊，就剩那么最后一口气的人，结果呢又多活了十几年，你说这是不是延续寿命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治病就是这样啊，麻绳专挑那细兔蛇，厄运专找苦命人，是不是啊？那你强大了，你阴阳气血足了，你别说脑中风了啊，连恶性的疾病都欺负不了你。而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么多年来也给无数脑病患者呢都保障做到了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第一，你不会突发中风，你不用去这个急诊室抢救，你不用住进 ICU 了，更不用担心说这个中风导致什么残疾啊、瘫痪呐、致死啊，把家庭、把孩子、老伴拖进泥潭，这个绝对不会。第二件，无论你已经中风多久啊，无论你后遗症多重，一般三副药都能实现康复。我觉得对脑病患者能做到这两点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呀？而且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啊，国家这个医保呢给您花钱治病。咱们农村的朋友啊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的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本，咱们直接就报名就行，报上名了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 可能随时会结束啊。所以我老孙呢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想这个参加的，咱一定得把握住机会啊。同时我们那些这个老朋友呢，哎，如果之前呢您购药是按原价购买的，那现在呢还能按照这个比例给您返钱。哎，如果您之前买三副药就能返回来13000多块钱啊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我要感谢您啊，孙大夫。
0: 嗯，不客气。
3: 感谢您带来这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救了我爱人，让我这个家呀还是完整的。
0: 那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药对症了就是好事儿啊，这样呢我也对得起大家伙对我的信任了。到啥时候啊，您就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不能让您花冤枉钱，绝对不能让您走冤枉路，您记住这个就行啊。
3: 是是，对了，孙大夫。
0: 嗯，
3: 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呀用了医保报销给退钱是不是
0: 啊？是的，能给退啊。您这样，您一会儿啊您拨打咱们那400电话就行，然后呢一定要准备好您当初这个买药的一些这个凭证啊。那您爱人现在他情况怎么样，恢复怎么样，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好的，孙大夫，是这样啊，我爱人呢他是前年得的脑中风。
0: 嗯，
3: 这两年呢我真的我跟他愁的，你说我这60还不到呢，我这头发呀就真的全白了。
0: 嗯嗯，
3: 你说别人家那个中风的啊，人家是那胳膊腿啊啥的不灵活，
0: 嗯，
3: 哎，说话呀不好使，但是他不是，
0: 嗯，
3: 他整个人就是就跟他傻了似的，
0: 嗯，
3: 就是三天两头他犯一回病，
0: 嗯，
3: 以前吧，他这个人他脾气特别好，
0: 嗯，
3: 我们俩一辈子可以说没红过脸，
0: 嗯，
3: 而且他还是个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的课，就是不说那过目不忘吧，
0: 嗯，
3: 但我觉得他记性特别好，他还有绝活呢。
0: 他有绝活？有啥绝活啊？
3: 就是他能双手

0: 写那个梅花篆字。
1: 哦，
0: 就是、
1: 书法啊。
0: 对，我们家过年那从来不买对联的。
1: 嗯。
0: 结果你看他这一病呢，脑子给糊涂了。
1: 嗯。
0: 就他见着我儿子，他这边喊大哥。
1: 哎呦。
0: 看到闺女，他有时候给他叫妈。
1: 哎呦。
0: 还指着那墙上我的照片，他骂我。
1: 嗯嗯。
0: 有两次，我就说，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他一个人站在冰箱那儿啊、哦，就一手拽着那冰箱门，
1: 嗯、
0: 一手就往里面尿尿嘞，嘴里还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救火呀救火呀，哎呦，这给我气的哟！我真的，我讲他几句吧，他还骂我。
1: 嗯嗯，确实这样啊。其实得了脑病的呀，都是十分不幸的。但是我认为你爱人呢，他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你。如果没有你啊，说句不好听的，他还不一定是怎么着呢。即便是这个至亲的骨肉啊，说照顾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他早晚有崩溃的那天啊。啊，所以我对您这个非常理解。
0: 哎呀、
1: 嗯、
0: 谢谢您孙大夫啊。说实话，以前啊，我要是出个门回来，
1: 嗯，
0: 我都得站在家门外面就缓个两分钟，
1: 嗯，
0: 然后深吸一口气再走进去。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家不像家，日子不像日子呢，我心里我很难受啊、
1: 嗯、有负担了，是不是啊？有负担，有压力了。嗯，
0: 对，就这个话我真的我也没法跟我孩子们讲。
1: 嗯，
0: 我真的跟你说说呢，
1: 非常不易呀、啊！
0: 现在呀，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
1: 嗯，
0: 与其说这个药让他好了，我还不如说是让我见到亮了哦。
1: 嗯，
0: 以后这日子啊，不会那么难熬了，感觉。
1: 嗯、确实这样啊，咱们有盼头了啊。
0: 嗯、是，用到现在就是63天了哦。
1: 嗯，两个月多一点啊。
0: 哎。
1: 嗯。
0: 他是一次都没有犯过病。
1: 嗯嗯。
0: 那脑子一天比一天清醒了。
1: 嗯。
0: 那个眼睛感觉也有神了。
1: 嗯。
0: 就是明显的不是以前那样子的发呆呀，就是那种的看起来傻乎乎的。
1: 嗯嗯。
0: 家里的亲戚啊朋友们过来串个门哦，让他挨个的让他认这是谁呀那是谁呀，哎、
1: 嗯、
0: 他能认清楚了。
1: 嗯。
0: 现在他也不骂人了。
1: 嗯。
0: 感觉那身子活动啊比之前也好多了。
1: 嗯。
0: 之前呢他是左边这条腿哦，就是拖地走的。
1: 嗯，
0: 左边手呢也是，现在呀左腿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左边手啊也能拿起笔就是写个字啊啥的啊，就是虽然说写的没有原来那么好，歪歪扭扭的，但是呢比原来那强多了。
1: 哎，是的。
0: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不犯糊涂了。
1: 嗯，
0: 也不折磨人了，所以这一点我心里啊就轻松多了。就是这个比啥都强，感觉。
1: 那、哎、没错啊，这回你的这个思想压力啊、思想包袱啊，是不是就卸下来了啊？其实我现在我想说句啥话呢？我想替您爱人呢，跟您说句谢谢。我也相信，如果他能够把这三副药用完，他一定会恢复得更好。那么他呢，到那个时候啊，也一定会当您的面跟您说句谢谢你。因为没有你呀、啊、他就没有今天，这个家呢也撑不到现在。
0: 哎呦，谢谢您孙大夫，你这两句话我真的，你说的我都想哭了。我、
1: 哎、其实哭呢也是一种高兴的眼泪啊，幸福的眼泪，是不是啊？我们说呀，为什么这个脑中风啊，包括他的后遗症，你看患者会性情大变呢？啊，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这叫脑神失养。脑神是什么呢？脑神是由肾精化生出来的脑髓。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哎，这个煤油灯啊，要是说没油了，那个火苗是不是特别微弱，而且还乱晃呢？
0: 嗯，
1: 哎，
0: 是。
1: 你看它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其实就像这个煤油灯这个状态，这就是肾精不足了，化不出脑髓了，髓海空虚了。神志啊守不住了。那肾精是从哪来呀、啊、我讲过啊，是从阴阳气血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 它补肾虚的威力有多大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是不是啊？我们三副药之后，回过头来您再看，那更是一番你想不到的景象了。非常
0: 哎呀，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啊，真的。
1: 不客气、啊。
0: 孙大夫啊，你这不光救了我爱人，你更救了我们这整个家呀。
1: 哎，您的这个心意啊我领了啊。另外呢，我也嘱咐你两句吧，如果咱家条件允许的话、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您不用多，我特别建议您也用个一副半副的啊。我们讲啊，你看您这个六十岁不到呢，那头发呢、伺候您爱人这头发都白了，发为血之余，肾主骨生髓，其华在发。那你这头发都白了，心里边有这么大的压力，说明你伺候你爱人这几年呢，也是极度的消耗你的阴阳气血。所以你有条件，咱也用个一副半副的啊，你提前也补一补，咱们做到呢，水不来先修罢。你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好好陪着你爱人一点点的走向健康。你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您真的提醒我了，孙大夫。那我就用我爱人的医保本，就是多买个一两副药，我用一起用。
1: 好的，那也希望你呢，获得健康，重建往日的欢乐，好不好？咱们赶紧报名吧。
0: 好，真的感谢你，感谢你。
1: 好的，再见啊。
0: 好，孙大夫再见。
2: 国家专利补剂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3: 啊，你好、
1: 哎、
3: 我麻烦你吧，我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
1: 哎，
3: 我把医保本吧哈都准备好了。
1: 嗯，
3: 我现在吧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1: 哎呦，
3: 我马上要瘫在炕上了。
1: 嗯，
3: 我不知道吧，我买三副药够不够用？
1: 您呢，先别太着急啊，也别太悲观。我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今天电话咱们打通了，跟我连上线了，我希望啊，此时此刻就打今天开始啊，你一定要打起这个精神头，振作起来。只要不是绝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大病重病就三副药。啊，从来没失手过，所以呢，你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也跟我详细讲一讲，好不好？哎，
3: 好，
1: 哎，
3: 你说我的腰疼吧，都得了十七八年了，
1: 哦，
3: 现在吧，一天不如一天，
1: 嗯，
3: 上医院吧，大夫说我腰椎管狭窄，
1: 嗯，
3: 脊柱呢侧弯，腰间盘突出，膨出，
1: 嗯，
3: 我还有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1: 嗯，
3: 光是微创手术。我就前后做了三次了，
1: 做三次微创了。那我想问问你啊，你做这个微创手术解决哪个毛病的？你跟我说一下。
3: 那这个微创手术，我就解决腰疼啊。
1: 就想解决腰疼，
3: 啊？
1: 那不对呀、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农村干农活啊，离不开啥呀？铁锹、铁镐、二尺钩子、三尺耙子，对不对啊？
3: 对。
1: 这些个家伙事儿啊，它各有各的功能。啊，我刨地瓜啥的，我能用镐吗？不行，那你得用二尺钩子，是不是、啊？那、我要挖个坑呢，你肯定得用镐，你不能用这二尺钩子啊。所以农活不同啊，你得用不同的工具。那你不同的疾病，这个微创手术啊，它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手术修复的效果它完全也不同。你像刚才你讲的，我给你查了六种病啊，这六种病啊。都可以导致出现腰腿疼，但是微创手术，你比如腰间盘的微创手术呢，它就有两种，一种是打眼儿，就是进行那个髓核的摘除啊，还有一种呢叫髓核消融术，而骨质疏松的微创手术呢，是往这个吴小梁里边那个打那个水泥啊，所以你仔细回忆回忆，你做的这个微创到底是哪种呢？
3: 哎呀，我想想。啊，就是消融，
1: 就是那个髓核消融术，是不是啊？
3: 嗯，
1: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这个腰啊，到底是怎么个疼法呢？
3: 就是吧，裤腰带往上那块疼，
1: 嗯，
3: 连的吧，整个啊，这屁股蛋子都疼。
1: 就是屁股蛋子胯骨肘。

0: 子都跟着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腿有啥症状没有啊？
1: 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腿没劲儿是不是？你还有那个后背呀、
1: 啊
0: 啊、那个脊椎骨就发板发硬的那个感觉吗？另外你下半身有没有这个麻木的感觉、
1: 哎、
0: 或者说你大小便有啥影响没有？
1: 那都没有。
0: 嗯，都没有是不是？那你现在你走路、
1: 嗯、
0: 比如说你能走出多远去？
1: 那我现在都不能走了。
0: 啊，都不能走了啊。
1: 啊，你说走啊就得扶着车走。
0: 嗯，
1: 就从卧室到厨房就这几步道啊，我都得推着车走。
0: 那就推着那个代步车那个小车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这、哎、那这么看来，你之前你这个微创手术啊，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手术呢，它就应该是解决你不能走路了。结果现在看，你看，不但说没解决，反而更费劲了。
1: 嗯，
0: 哎，别看刚才你说了这个六种病啊，你现在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呢，还是腰间盘的突出和膨出，因为咱们人的腰椎啊，统共有五节，这五节就像我们砌那个砖墙似的啊，这五块砖，你其中有一块砖呢，你做手术把这砖抽出来了，那里边是不是就空了，对吧？哎，里边空了，那其他那四块砖是不是它就得往下塌呀？我们在医学上把这叫什么呢？叫腰椎失稳，啊，就你这脊柱啊、脊椎啊，一旦失稳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侧弯。而且你会感觉一条腿长一点，哎，一条腿短一点，所以侧弯有的时候在床上一趴，那形状呢就跟那大虾米似的啊。
1: 是，就我现在就是罗锅了。
0: 就罗锅了，是不是啊？哎。
1: 啊，而且孙大夫，
0: 嗯，
1: 你说吧，我怎么净得这个就是难为人的病啊？
0: 嗯，还有什么？
1: 再一个吧，又阴道炎，
0: 嗯，
1: 还经常犯。
0: 哦。
1: 这一犯呐，都尿频呐、
0: 嗯，
1: 一晚上跑五六趟厕所。啊，还尿疼，就钻心里痒。
0: 嗯嗯，
1: 哎呀，越挠越痒，他根本就睡不着觉。你说这些年吧，啥消炎药我都用了，都是吧，当时好点你一停药，他就犯。
0: 嗯，都这样啊。所以你看，你这个阴道炎呢，啊，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能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你的阴道炎的问题100%能解决。你看，我经常讲一句话呀。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阴阳气血亏虚了，就存在下焦湿热，湿热排不出去，所以它不是说我吃点消炎药啊，上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呐、啊，你这三副药够不够用？我老孙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三副药一定够，而且你这几个病呢都能好。你就会发现了，你这腰不光是不疼了呢。它还会慢慢的伸展开啊，咱们就不再用毛着腰啊罗着锅的那个走道那个姿态了啊。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止咳车呀，把你补的这些东西都给你锁住，给你固住啊，这样你腰就不空了，肾精呢就不漏了，骨髓也就满了，就像用那个水电焊啊给你这重新焊接似的。哎，包括你那阴道炎都是都能解决的啊。
1: 哦，我心想呢，只要我不瘫在炕上就行。
0: 嗯，
1: 孙大夫，我这真遇上贵人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哎，你不用感谢我，你记住啊，只要有我老孙在，你绝对瘫不了。你要是瘫了啊，我可以出钱给你聘个保姆，养你一辈子，行不行啊？所以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给你作证，好不好？
1: 哎呀，孙大夫，
0: 哎，
1: 我能感受到吧，你有十足的把握。
0: 嗯。
1: 那我的病吧就交给你了、
0: 嗯、
1: 那我就买三副药。
0: 嗯，
1: 买回来怎么吃？
0: 两件事呢你要特别注意的。第一副药呢，我们建议大家重症患者头一副药我们一般是按照早中晚一天吃三遍。第二件事呢，除了拉屎撒尿你要下床，其他的时间呢咱们一律要卧平板床，要静养，要休息。
1: 好，我可不能动了孙大夫。
0: 嗯，
1: 那现在疼呢我动不了。
0: 那、嗯、你现在疼的动不了，我不讲了吗？你快的话7天可能就不疼了啊，半个月可能你就能活动自如了。但是一旦见好啊啊，特别咱们家庭这个女同志啊，肯定我都知道你闲不住啊，所以这是很多朋友的通病、嗯、但是你记住我的话啊，在我没有发话之前，恢复的再好也绝对不许下床活动。
1: 行、
0: 嗯、
1: 那我一定听孙大夫的话呀。 那我报名去了，
0: 啊，
1: 我谢谢你了，孙大夫。
0: 不客气，赶紧报名啊！再见了，希望听到你好消息啊！
1: 好，那再见了，孙大夫。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这电话可是可早就打进来了，通上话了啊。哎，这次这个补虚方我现在这衣服用满了，结果我主想用那个医保本了，不花钱再买两副，你问问问还现在还能不能报上名啊？现在
0: 应该能报上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有20个名额，您报名这块吧，您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
3: 啊，就打400电话，有电话都有啊。
0: 对，
3: 是不是医保本卖的时候自己就不用花钱了，是吗？
0: 对，您之前不是花原价买过一副药吗？那您现在咱用医保本买，不但这次呢，您不用再花钱了，之前呢还能给您退一部分啊。
3: 那个太好了，太好了。
0: 对，
3: 那就今天我一定再卖点啊。
0: 哎。
3: 你看我这糖尿病，说实在吧，时间也不多了，都快20年了，18年了都。
0: 哎，
3: 前段时间这个糖尿病的痛中算中度是吗？我不瞒你说，差点要了我命啊。
0: 哟，非常危险啊，痛中算中毒啊。
3: 当时血糖都28个还多了呀。你看我这么多年，这个血糖一直控制不好。一到时候都达到32个单位了都。
0: 啊，打那么多了
3: 啊！一开始吃降糖药不管用，后来大夫让我打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高。后来这个年纪重，最难受就是脚大脚趾流脓淌水，那下个刀说实在都费劲儿，不敢着地儿。最近你看老是还发烧嘞，还啊，大夫说是这个坏疽造成的，
0: 要有这个足坏疽了，要坏死了，这是啊。
3: 不是啊，你看这脚也不像个脚。我跟你说，天热就是脚还有那个酸臭味儿。我实际上我斗争好就好，那翻来覆去来回这样，还最终我决定把这个大脚趾头截掉。结果人家大夫说你割下以后影响你走道，掌握不平衡，你要再溃烂还得再往上截。我自己想来想去，就一点点截，他不就截完了，截没了了吧？是吗？
0: 那可不是啊，那你一点一点就截没了，所以这个手术你不没做吗？我跟您讲啊，你可能没见过，但是我见过很多很多那个截完肢的这个患者啊，你看那截完肢那地方啊，那个横断面它都是发白颜色的，你肉眼看一点血色都没有，这说明啥呀？说明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阴阳气血的巨亏大亏啊。所以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解决糖尿病啊，特别你想解决并发症的话，那你不补阴阳气血啊是绝对不行的。而且我们讲，你看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是从脚上先坏的呢？都是打脚上先得并发症的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首先人不虚是不得病的，但是虚它也分主次轻重啊，分个先来后到。你像我们胳膊腿四肢呢，它是容易出现阴阳气血亏虚的地方。这就好比说那一棵大树啊，树根说要是营养不够了，那肯定是叶子啊、树梢啊、末梢先掉先枯萎，是不是？然后是逐渐的是树枝树干。
3: 要听你这么说的话，要算是彻底明白了。你看我今年这不76岁了。我糖尿病治疗这么多年，说实在吧，没有一个大夫说能让我还是补虚啊。
0: 没有让你补虚的，是不是？
3: 没有让我说补虚的。说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没啥，我就买了一副啊，当时。当时我是抱着四毛当红毛衣来吃的，没有抱着多大希望。
0: 就想这个试试看，是不是？心里没底儿。
3: 你还比如没有拜师，师对方法了。你看，但是你看这几天吧，我都没想到我的血糖一天比一天好。 啊，今天我的空中血糖都15-16个，16-17个，这半个多月这不降到10个了。

0: 哦，都见到十个了。
1: 啊、
0: 哦，
1: 当时
0: 你好，
1: 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呢，吃了好几遍我才相信。
0: 嗯，
1: 后来那常委，你那个学生是吧，就知道我把胰岛素减减吧。哎、
0: 嗯，
1: 胰岛素现在这个减了四个单位，血糖也没有上去，挺好的。
0: 嗯，
1: 啊，这个脸颜色也变过来了，也好看了，看也透亮了。
0: 嗯，
1: 啊，之前就那个测血糖时候一扎那个血，那滴出来都是很黑色的。
0: 嗯。
1: 哎，对，
0: 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补上来了，气血阴阳补上来了，咱们血液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它的更新呢也好了，所以呢，这个血液呢就不是原来那种暗黑的颜色，特别鲜亮鲜红了，非常好啊！哎，
1: 嗯，这不这两天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脚啊，
0: 嗯，
1: 不怎么臭了，嗯，那破口的地方，
0: 嗯，
1: 一开始当小手揉印揉印了，开始破口了，
0: 哎。
1: 哎、啊，之前那脚面那个脚面子都是黑子黑子的，现在的颜色也淡了，变过来了。
0: 哎、啊，颜色也变过来了，是不是
1: 啊？
0: 哎，嗯。
1: 另外啊，我发现我这个大指头什么那个那脚趾脚趾甲，哎，都开始长出来了。
0: 啊，长这脚指甲了，是不是啊？哎。
1: 我们以前那这脚趾甲都掉了。哎呀，我看到这个我可高兴了，哎呀，看着它长出来了。就跟那春天柳树抽条似的，
0: 嗯，
1: 哎呀，可算有希望了，真的
0: 太有希望了啊！太好了，
1: 对，
0: 嗯，
1: 要不我儿子就回来一看，都说我爸，他侄子啊，终于买回好药了，
0: 嗯，
1: 我另外我这睡眠还特别好，现在，嗯，以前那个就那个脚疼了，那身上痒，一宿就不能合眼，睡不着啊，
0: 嗯嗯，
1: 从用上这个补气方之后。哎，脚也不痛了，哎，往这一躺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
0: 嗯、特别香啊，非常好、
1: 嗯。
0: 哎，
1: 以前半夜好起夜，起个三回五回的，你看现在也不起夜了。另外这个腰眼呢，热热乎乎的，不亮了。
0: 嗯。
1: 啊，那眼睛之前有那个蚊子，那晃来晃去的，看不清。
0: 嗯。
1: 现在眼睛
0: 没
1: 有东西了，没有不慌了，可好了，看着。
0: 非常好啊！要我说呀，你现在呢，还只是第一步。这来哪到哪呀？你把这三副药你都用完，你再看，到那个时候啊，你的阴阳气血啊都足了，你就是那种从里往外的好了，什么截肢啊，什么肾病啊，什么眼病啊，啊，什么降糖药，什么胰岛素，跟咱都不沾边了。到那个时候啊，
1: 哦，
0: 哎，
1: 我说孙总，之前就治糖尿病，你要是第二个话，没敢说你是第一个，
0: 那是啊，
1: 啊，我认为你就是。吹牛，现在看起来真是有这能耐呀，不是吹的。
0: 嗯，
1: 所以说啊，比如说现在用着医保分买，还不花钱，就是还是原价买，花钱我要继续用了。你看，
0: 哎、
1: 不是
0: 对对对，
1: 我用的方法了是吗？
0: 哎，是的啊，钱花的咱也花的值，是不是？病好了呀、啊，您这么着，您就按照咱们这个既定的。啊，按照三副药的这个基础治疗，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我就再买两副，现在我就马上报上名了。
0: 哎，赶紧报名啊！同样的，我也希望能够咱们再次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了。
1: 哎，好的，再见
0: 啊！
1: 好，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宋大夫。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嗯，
3: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呀，我是受益了、
0: 哎、受益了。哎，
3: 哎呀、
0: 嗯、
3: 宋大夫呀，辛苦您了、
0: 嗯、
3: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我一共吃了三副药、
0: 哎、
3: 到今天吧应该停药快四个月了吧。
0: 哦，都停药这么长时间了，那您、
3: 哎、
0: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挺好的，
0: 啊，感觉挺好。
3: 说实话了，
0: 嗯，
3: 我都没想到有一天哦，我还用不用吃药了。
0: 哦，
3: 看这些年吃药吃的我呀，也尝不出那个饭好吃不好吃来了，
0: 嗯，
3: 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嗯，
3: 也闻不到肉的香味了，
0: 嗯、
3: 反正吃啥饭啥好菜我都吃不下去，没胃口。
0: 对、
3: 嗯，
0: 就是吃啥都不香不臭的，是不是啊？
3: 对，
0: 那我问您一句话啊，您听听在不在理儿？钱呢不是用来买药的，胃呢也不是用来吃药的，那钱是用来生活的，胃是用来装大米白面的。我这句话您觉得在不在理啊？
3: 啊，特别的在理，
0: 特别在理，是不是
3: 啊？ 要不说以前过的呀，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可以这样说。
0: 嗯、是的，是的。
3: 真的，我就是让这个病给拿捏的呗，我实在没办法了。
0: 哎，都这样。您把您的情况具体介绍一下，别着急，咱慢慢来，好不好？
3: 好。
0: 嗯，
3: 你看我今年吧是个73。
0: 嗯，
3: 我是有十来年的冠心病了。
0: 嗯，冠心病。
3: 胸闷气短、
0: 嗯，
3: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动不动就被憋醒了。
0: 嗯。
3: 憋醒能出一身的冷汗，就得赶紧坐起来。哎呀，大口的倒气，赶紧把门窗户呀都打开。
0: 嗯，
3: 感觉那个气哇、啊、就不够用。
0: 哎，感觉气不够用啊，就是你这个心脏啊缺血缺氧了啊。
3: 嗯，
0: 哎，
3: 身体哇、啊、是特别的虚，最多走个百八十米吧，感觉就没劲了，
0: 嗯、
3: 走不动了，
0: 就
3: 得歇一歇，
0: 哦、是不是、啊？
3: 嗯
0: 嗯，
3: 有时行脚痛一犯哇、啊，
0: 嗯，
3: 哎呀，就好像就感觉都想上去厕所，去厕所大便了。
0: 嗯哦、
3: 到了厕所我就感觉拉不出来那种，拉上那么一点点，最后即使拉的粑粑一样，一点点的那、
0: 哦哦。就是心脏一犯病，又来屎又来尿的，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对，
3: 就是、
0: 你这是很严重的一种冠心病，心肌缺血，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心绞痛，啊，你一般像您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做那个造影啥的，冠状动脉血管大体上得堵70%以上了，
3: 嗯，
0: 啊，而且这个心脏的心肌啊会广泛的缺血。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啊，一来屎来尿就憋不住的这种感觉。
3: 你看我好几次犯心绞痛啊，真的确实还拉到裤子里，不怕您笑话。
0: 哎呦，还拉裤兜里边的。
3: 哎。
0: 哎呦。
3: 然后我这个腿啊，去年开始就浮肿了。
0: 嗯。
3: 也是那时候开始吧，我就感觉我的心脏病啊，就比原来严重的多了。
0: 嗯嗯。
3: 尤其是一阵一阵的那个乱蹦乱跳那个心哈。
0: 嗯、
3: 浑身就一点劲儿都没了，
0: 没劲儿。嗯，
3: 哎呀，好像是面条似的软的我呀，眼皮都抬不起来了，眼睛都想闭住，
0: 嗯、
3: 心跳每分钟啊都快到100多次了。
0: 那你这是有心衰了，这是啊？
3: 嗯，
0: 有心衰了。其实刚才你一说这浮肿啊，我就知道你的心脏病肯定是加重了，有心衰了。我们讲中医啊，难看的病有两个，啊，一个就是出现这个身体上的浮肿，一个就是出汗。啊，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这个阴阳气血了，啊，这个阴阳气血出现巨亏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浮肿啊，我教大家啊，这个怎么辨别这个浮肿啊，是打心脏来的还是别地上来的啊？它有几个这个关键点。
3: 嗯、
0: 首先呢啊，咱们看心脏病它出现的浮肿啊，一般是双下肢。啊，从这个脚面啊、脚脖啊到小腿啊，哎，从双下肢开始的，往往是心脏引起的。
3: 嗯，
0: 还有一种浮肿呢是肾病啊，你比如肾小球、肾盂、肾炎啊，它这种浮肿呢，先从头面部开始，然后呢是这个腿开始肿了，它从上往下，这是肾病的浮肿啊。还有一种啊，是一条腿肿，是你下肢血管的病变啊，比如说静脉栓塞。啊，这个脉管炎或者是动脉血栓闭塞症啊，出现一条腿肿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咱们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对吧？
3: 嗯、听过，
0: 哎，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因为你已经经历了三种三消了，所以你的阴阳气血啊，肯定是消耗的差不多了。因此，咱们对这个病呢，要更加重视才行。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啊！
3: 哎呀，
0: 哎。
3: 宋大夫呀，我咋早没有遇到您呢？
0: 嗯，
3: 宋大夫，我要是早遇到您，您给我讲的这么清楚，我都不至于走那么多那么多的冤枉路了啊、
0: 哎！那您现在遇到我也不晚呢。嗯，
3: 我觉得真的，现在遇到您也不晚。
0: 嗯、
3: 你看现在啊，我也挺满意了哈、啊。
0: 挺满意。
3: 国家专利补习方吧。
0: 嗯。
3: 我用了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0: 嗯。
3: 我这个两条腿的浮肿啊，就下去了。
0: 哎、
3: 我就脱袜子的时候啊、
0: 嗯、
3: 就没有勒出那一道那个圈儿，那个腿上不是一个印子哈、啊、没有那个了。
0: 非常好。
3: 胸闷气短就没有了。
0: 嗯，
3: 心脏也不噔噔噔乱跳了。
0: 嗯，
3: 半夜睡觉啊也不被憋醒了。
0: 嗯，
3: 啊，能睡着觉了吧。
0: 哎，
3: 手也能攥住拳头了。
0: 嗯，
3: 走道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哎，说明啥呀？你说明你的心脏的供血恢复了，说明你的心衰纠正了啊，非常好。
3: 嗯，是的。
0: 嗯、
3: 这不是我高兴的，和我家老头就说了、
0: 嗯、
3: 我说这药啊，人家卖的贵是有人家的道理啊。
0: 没错，嗯。
3: 哎，挺好的，应该是第二副药没几天的时候吧。
0: 哎，
3: 这个降压药呀、小肿的药啊，陆陆续续的都停完了。
0: 都停了，嗯。

0: 血压一直都很好，
1: 嗯，
0: 一直到现在吧，停药都好几个月了，都很正常
1: 啊，都很正常，非常好啊，
0: 啊，
1: 哎
0: 啊，我还给推荐给我的邻居，
1: 嗯，
0: 我说高血压吧，想治愈就得吃这个补虚方，
1: 嗯，
0: 一开始他们都不相信。

0: 百多了。
1: 对，
0: 嗯。另外我还有个啥事儿了？
1: 嗯，
0: 就是我发现我的痔疮也好了，
1: 啊，痔疮
0: 排便顺畅了。
1: 哦，
0: 嗯，上厕所呀也不疼也不出血了，摸着呀没有那个小肉球了。
1: 嗯，
0: 我这个痔疮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可以说、
1: 嗯、
0: 手术还做了一回了。真的我没想到这补虚方顺带着这个也给我解决了、
1: 顺带着把这个痔疮也给解决了。
0: 哎呀、
1: 啊、
0: 是
1: 其实你看这就是啥呀、
0: 啊、
1: 就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也补上来了啊。而且你说到这个痔疮啊，我这里边我要特别说两句啊。你看很多人做这个痔疮手术啊，我这都不建议做，没那个必要。
0: 嗯，
1: 我们讲啊，气越虚痔疮就越重，因为痔疮它本身就是一团淤血，一团死肉，你死血不去，心血不生，只要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足了，痔疮自然就化解掉了。
0: 嗯，
1: 啊，那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我可以这么跟您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你这么多年来啊，你看病吃药的最后一站。
0: 对，
1: 哎。终点站，对不对呀？
0: 对。
1: 那往后呢，咱们就是窃听窃看，看看咱是不是比你同龄人我多活十年二十年啊，看看我补虚是不是给你延寿了，咱走着瞧啊，走着瞧好不好？
0: 啊，好的好的。
1: 嗯，
0: 孙大夫，我现在感觉有您了，我就更有底气了。
1: 有底气，
0: 我有靠山了。
1: 是
0: 啊，我心里踏实了。另外啊，这两天我听说现在用职工医疗本儿，
1: 对，
0: 能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是吧？
1: 没错没错啊。
0: 哎，你说我都停药好几个月了、
1: 嗯、
0: 药盒子早就没了，还能不能行了？
1: 能行，你只要是这个原价购买的，咱们都有记录啊，不管你是停药几个月、
0: 嗯、
1: 你就停几年的，咱们都能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啊，您放心吧，没问题啊、哎、
0: 哦，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三副药花了可应该是个16800吧。
1: 嗯，
0: 这回我能报回来多少钱了？
1: 三副药按80%的比例报的话，你能报回来13440块钱。但你报销的时候记住了啊、
0: 哦、
1: 你得拿那个当时的那个、
0: 嗯、
1: 就是你那个自己的医保本，还有你退钱的银行卡，都得是你自己名啊，别弄错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我听您的、
1: 嗯、
0: 太谢谢您了，孙大夫。
1: 哎，
0: 那我去报名了哈。
1: 哎，好的，不客气，赶紧报名啊！也希望再次听到您好消息啊！
0: 哎，没问题的，宋大夫。
1: 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美丽延边》。
6: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延边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为抗日战争胜利，为保家卫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各个时期的战场上，延边先后有17733名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现如今，革命先烈们的英魂永存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大荒沟抗日根据地、药水洞苏维埃政府遗址等1533个大大小小的革命遗址中。而英烈们敢于担当、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已化作光辉的民族遗产，激励着我们奋发向上，继续在革命道路上砥砺前行。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就是延边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在迎接建党10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到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合龙，进行一次时间旅行。

这里是革命老区合龙市头道镇，由此向西走约10公里就到药水洞村。当年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就建立在这里。在抗日战争时期，药水洞出现了金顺基等60多名朝鲜族抗日烈士，药水洞是英雄的鲜血染红的抗日根据地。5月末的一天，一辆旅游大巴沿着平坦的柏油路向药水洞方向驶去，穿过药水洞村，继续向西山行驶500米，汽车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合龙市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旅游景区——药水洞苏维埃政府遗址。旅游团一行30多人，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站在抗日纪念碑前，缅怀革命先烈。他们是延边的一个民间文艺团体，中国朝鲜族抗日歌曲合唱团的团员。上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药水洞相继成立农民同盟、青年会、妇女会、少年会等群众组织。1930年6月10日，药水洞建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7月10日建立中共平岗区委，7月末建立共青团平岗区委，8月13日成立中共沿河中心县委。共产党的领导下，平岗区游击队也在药水洞成立，这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的游击队之一。1932年冬，余浪村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之前，药水洞一直是平岗区委和合龙县委的所在地，也是合龙县的抗日斗争中心。遗址的东侧有一棵老柳树，树下有一座烈士碑。这个墓碑的主人就是原平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师军需部长朴相活烈士。这棵柳树就是朴相活于1924年栽植的。英雄的土地药水洞，是抗日烈士的英魂永眠的地方。在日军的3次围剿中，药水洞涌现了金顺基、郑太俊、孙太义等60多名抗日烈士。时间已经过去了近90年，但想起当年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药水洞的村民们不禁潸然泪下。遗址东侧的农田里有2棵树守护着金顺基烈士的墓碑。在墓碑前

这是坐落在头道镇北山革命烈士纪念碑附近的一所学校。为了在学生们的心中播下红色精神，新兴学校组织了一场现场授课活动，探访合隆市另一处红色旅游景区渔浪村抗日根据地。从合隆市西城镇向西行进1000米，便来到了渔浪村十三勇士纪念碑。孩子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烈士们默哀。1933年农历1月18日凌晨，日军从三道沟、头道沟、二道沟、龙井等地调集300多名组成联合讨伐队，动用机关枪和迫击炮等武器，开始围剿渔浪村抗日根据地。正在根据地内守护的一排13名游击队战士，在县委军事部长方向范的率领下，兵分三路，边反击敌人，边掩护干部和抗日群众突围。这一场反击战，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十三勇士渔浪村抗日游击根据地保卫战。

0: 此次入队仪式意义非凡，鲜红的红领巾在新入队的少先队员胸前飘扬。在渔浪村，孩子们探访了十三勇士纪念碑、抗日根据地和民兵联合大会遗址、夺取武器事件发生地遗址等红色遗迹，聆听革命烈士们的事迹，将红色记忆深深铭刻在心里。渔浪村十三勇士的革命精神震撼合龙市各界群众的心，这是巍然屹立在合龙市人民体育场东侧的十三勇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自1982年8月1日落成以来，见证了合龙市近40年来的变化与发展。纪念碑也成为人们开展烈士追思活动的地方。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3: 遵守党的章程，
1: 履行党员义务，
2: 履行党员义务。
0: 作为十三勇士纪念碑管辖社区的负责人，裴美花为传承烈士们的革命

0: 精神，在基层岗位与同事们一起坚守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一辆轿车正沿着合龙市头道镇长仁村山脚下的道路行驶。为了解最新发掘的长仁江集团部落遗址的保护和建设情况，合龙市老促会的三位工作人员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这里。
1: 当时啊，根据资料介绍，这个为啥你看这里边有这个，他这里边啊，当时建立有什么，有这个警察分驻所，还有一些个这个就是治安的那个自卫团在这里面住，家家户户在都被这个严格控制起来，四个角有炮楼，大门口实际也有炮楼，这样的话他们这个距离啊是多少呢？100米吧，这是互相交叉吧，这都有四角，都有炮楼吧，这当时能满足什么呢？就是火炮的射程是50米，就是进攻的时候他就都能控制住。他这个作用主要是啥呢？是这个把这个山区零散那个沟里住的老百姓，有的这个一个沟里就3户5户的，多了也就10户8户，因为咱们这个土地面积小嘛，养不了那么多人，这样就把那些人都集中到一起，这样的话我们的那个抗日武装就吃的穿的，包括信息啊，包括这个医药药品啊，弹药啊，都给隔绝了，就是解决不了了。我们这个抗日人民就没有办法，就是最后他们冻死饿死，被困死在深山里头。
0: 发掘革命历史资料，保护革命遗址，是合龙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的首要任务和使命。挖掘长仁江集团部落遗址，并将遗址开发成红色旅游景区，只是2年前开始的事情。在寻找战死在长仁江的文斗灿烈士遗迹的过程中，促进会从文斗灿后人那里了解到有关集团部落的历史。此后，他们立即着手集团部落的科学保护和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工作。集团部落遗址坐落在长仁村往南1000米处，这里仍保存着一些当时的石墙，石墙上的苔藓见证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经过老促会的多方努力，文斗灿烈士和李燕三烈士的坟墓也被找到并得到修缮，从此烈士的后人也前来献花祭奠。
1: 两年内吧，我们初步归纳了一下，有10项新发现啊，就是这个合龙市革命老区红色历史方面有10项新发现。每一次发现就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这个心情啊，非常激动。也那最激动的是什么呢？这些有些这个你说有些烈士已经在这牺牲了90年了，光听说在一个地方，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一直找不到。终于我们找到他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就像是啥，就觉得好像我们找到了亲人，也像亲人找到了我们一样。这样的话呢，这种心理促使我们呢不停地继续地寻找下去。你比如说我们找到的像什么这个蘑菇岭抗日游击根据地，几十年了默默无闻埋没在深山，现在把它找出来了。在这个余浪村牺牲的烈士埋葬在这个一片农田里多少年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埋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已经把他们都找到了。这样的话，每到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金云新烈士，我们给他做了墓以后，马上就有后人就来，有献花的，有祭奠的。因为我们就想将来在这个十三影师烈士呢也要就是这样给他们做成一个花海做成那个一个像烈士陵园，是这样。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因为烈士的生命开鲜花， 啊，我们让这些烈士们啊，在天之灵以后生活在

0: 花的海洋，花的世界里。
1: 嗯，所以我们老书会吧，就是挖掘过去的红色的历史资源，保护这些这个革命的文物，教育我们的后一代认到他们的足迹，踏到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特别就是过去的历史我们这个不能忘记，往事呢不能如烟。
2: 合龙是延边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国务院批准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合龙市有着丰厚的红色资源，有中国共产党三道沟党支部等七处重要机构和党组织所在地遗址，庙岭会议遗址等八处党组织重大活动和会议遗址，余浪村等三处抗日根据地密营遗址，余浪等十一处历史事件遗址，蘑菇岭车厂子等两处抗日部队附属机构遗址，青头沟等六处抗日遗址和79座纪念碑和烈士陵园。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不妨到延边的各个红色遗址追寻红色印记，缅怀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和保卫国家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来一次心灵的旅行。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11度至0上24度；敦化，晴，0上9度至0上21度；安图，晴，0上10度至0上23度；汪清，晴，0上11度至0上24度；合隆，晴，0上11度至0上23度；龙井，晴，0上11度至0上24度；珲春，晴，0上13度至0上25度；图门，多云，0上12度至0上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11度至0上24度；敦化，晴，0上9度至0上21度；安图，晴，0上10度至0上23度；汪清，晴，0上11度至0上24度；合隆，晴，0上11度至0上23度；龙井，晴，0上11度至0上24度；珲春，晴，0上13度至0上25度；图门，多云，0上12度至0上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中金曲。
4: 听众朋友，2026年9月3号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请听由韩宇浩作词、金凤浩作曲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歌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延边人民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对幸福美好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市。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 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

0: 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

0: 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

0: 卫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1: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6: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问。
4: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5: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十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
4: 2026年，延边州暨合隆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启动。
5: 93周庆期间，我州各地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并同步推出景区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多项惠民举措，让全国游客与本地市民在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欢度假期。
4: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9月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定不移把项目建设置于重要位置，聚精会神抓招商、上项目，千方百计扩投资、兴产业，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奠定坚实物质技术支撑。胡家福冒雨走进图门市晨兴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装机规模、运行原理、建设工期等情况。他指出，建设独立混合储能电站，大力发展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对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区域电力保供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 加快办理前期手续，尽快获得电力接入批复，推动项目早日开工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胡家福随后深入图门化工园区，走进广诺聚合物添加剂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抓紧完成外墙保温、涂装作业以及设备安装调试，确保项目17年底前正式投产。在图门高性能碳纤维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市场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厂房改造、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力争年底前建成投产。州市两级政府要上前一步，靠前服务，围绕融资、用能、用工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卡点，以优质高效服务保障项目加快推进。在图门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倒排工期并联推进，加紧完成前期可研、环评等手续办理，确保项目尽快破土动工。延边范西方塑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环保塑料包装、薄膜制品，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胡家福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情况，详细询问原料供应、技术工艺、市场订单等情况。他说，环保薄膜材料具有强度高、韧性好、耐老化等特点，市场前景广阔，希望企业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强化产品品质管控，积极开拓国内外销售市场，稳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吉林省捷航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现有厂房布局，实施丁腈手套和高性能生物树脂两个项目。胡家福认真听取整体规划、原料来源、市场订单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抓紧完成厂房改造和内部装修，同步开展设备安装调试，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产。延边弘毅智慧轨枕项目主要建设铁路轨枕生产线，目前正在进行土建施工。胡家福详细询问原料来源、销售市场、用工需求等情况。他强调，要优化施工组织，上足机械人力，努力把项目往前推，把进度往前赶，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达效。在延边熊顺堂熊胆制品生产及熊乐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抓紧完成厂房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同步推进 GMP 认证，推动制药板块尽快建成投产运营。图门月晴湾项目致力于打造以爱情为主题的特色文旅景区，自开园运营以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胡家福边走边看，深入了解景区运营情况。他指出，一个文旅项目从出圈到长红，关键在于场景新、业态新，希望企业加快推进二期民宿项目建设，不断丰富沉浸式业态场景，优化完善观览、游乐、住宿配套体系，让更多游客驻足停留、深度体验。在图门市全民健身中心综合馆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说，此类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项目，对于完善城市功能、集聚边疆人气、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确保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冬季开展内部装修，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投入运营。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图门市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图门市要清醒认识到实体经济弱、产业项目少的短板不足，树牢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脚踏实地、紧抓快干，着力打通制约项目落地建设的堵点、卡点，为不断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要持续掀起项目建设热潮，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认真梳理未达进度项目，针对融资贷款、前期手续等关键环节，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有效扫清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制约障碍，推动未入库项目抓紧入库，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进度滞后项目提速建设，续建项目尽快竣工。要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围绕兴边富民、城市更新、六网建设、仓储物流、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抓实抓细项目前期工作，切实加强向上沟通对接，努力争取更多政策倾斜、资金支持项目落地。要着力抓好招商引资，坚持领导带头、上下联动，充分发挥口岸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快走出去、请进来步伐，积极对接拜访目标企业，深入研判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仔细评估论证项目落地的可行性，真正落地一批成长性好、带动性强的制造业项目，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图门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4: 8月31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10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侨务工作会议精神、14届省政府第7次全体会议精神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州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等文件，部署下步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高质量科技创新赋能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创新宜居宜业宜养宜游的建设目标，着力打造既有发展高度更有民生温度的美好延边，深刻把握教育的属性，努力创办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好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延边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坚持党管武装，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攻坚3季度，决胜下半年，全力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抓紧推进15五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激发各方面干事创业积极性，更好发挥仲裁服务经济发展和扩大开放的作用，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 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指出，要强化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开展好工业稳增长行动，形成更多增量，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粮食防灾减灾丰产丰收，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抓好就业增收和公共服务提升，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综合成本，完善冷链物流，推动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做好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提升基层医院诊疗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焚烧工作，确保秸秆高净度犁田。会强调，要抓紧建设安全可信的流通环境，让公共数据真正成为赋能延边跨越赶超的重要力量，用好法律顾问专业智库力量，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州政府领导要带领分管部门主动出击，招大引强，推动招商引资量质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5: 8月31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州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播放了2026年中央和省安委会巡查暗访工作汇报片。州应急管理局负责同志汇报了近期生产安全事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及下步工作建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以案为鉴，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切实把教训转化为实打实的防范成效。要严防顾此失彼、麻痹大意，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措施，防控事故风险，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坚决做好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对已完成的整改事项组织回头看，确保真改实改，不回弹不反复，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通过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问题根治，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根本上查找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形成排查、督办、整改、消耗、问责的安全生产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会议指出，要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抓好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强化判定标准宣贯执行，推动企业开工必学、培训必讲、警示必函，健全群众有奖举报、企业内部隐患报告两个机制，充分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推动传统高危产业升级，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设备，推动本质安全水平提升。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防范化解突出风险，统筹抓好道路交通、项目施工、矿山安全、危化品、文旅、工贸、燃气、特种设备等领域安全防范，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紧盯高风险场所，压实企业和社会单位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破解隐患整改反复反弹难题，持续巩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和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专项整治成果，加强基层消防建设。会议指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密监视雨情水情，
6: 综合研判重点风险及影响区域，及时有效处置险情，全力确保人员安全。统筹考虑防洪与供水安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做好水库蓄水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州领导苏庆良、胡福军、李诗佳、尹朝晖、文金哲、郑泉、于海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4: 9月1号，2026年延边州暨合隆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启动。省民委副主任孟庆东、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出席活动。石其华在启动仪式上指出，延边拥有深厚的民族团结工作根基，连续5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在光东村启动本次宣传月，既是传承我州民族团结优良传统，也是擦亮石榴花开映延边品牌、建设新时代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具体实践。要聚焦一法两条例学习宣传，抓实石童系列主题活动，推动宣传教育下沉各类基层阵地，讲好延边同心守边的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争做民族团结的参与者、传播者、守护者，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边疆。活动上，全体参会人员还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基地，集中观看沉浸式数字党课《红太阳照边疆，红运润合隆，奋进新征程》，依托数字化研学载体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合隆市东城镇党委副书记、光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宪宣读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号召全州各族群众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实践者，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绘就边疆民族团结和睦的美好画卷。现场还开展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同步开展，通过现场普法讲解，推动民族法治知识直达基层，走进群众。延边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7: 本次宣传月期间，我州以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实干同行等10项同志系列特色活动，统筹谋划30项州级重点推荐活动、142项县市基层实践活动，全方位开展法治宣传、红色研学、跨区域文体交融、基层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全覆盖、常态化、接地气。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6: 93周庆期间，我州各地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并同步推出景区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多项惠民举措，让全国游客与本地市民在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欢度假期。在延吉市，非遗与民俗成为活动的主旋律，非遗聚力、同心筑梦民族艺术交流演出汇集了多民族器乐与歌舞，尽显浓郁的民俗艺术风采。在延边大学门前及水上市场等网红打卡地，先到延边、金秋竹韵、多彩延边一起来快闪活动，也将为游客们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夜幕降临，布尔哈通河畔星光璀璨，每晚19点文艺展演将如约而至。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不仅有传统器乐歌舞表演，周庆当天还将举办传统摔跤比赛。在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衣城雅韵、舞序芳华海兰台民族服饰秀活动将在假期精彩上演。
8: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金秋悦享主题活动将越野徒步、花车巡游与古风 NPC 互动巧妙结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珲春市瓦斯托克

0: 欢乐岛的全天候沉浸式演绎，以及渤海古镇、三川古堰、天门岭之战等大型实景剧，将共同构筑一场编程文旅嘉年华。在合龙、光东村星空露营、咖啡夜市等项目将为田园风光增添时尚气息。图门市全新推出的一生一世月情湾，作为边境爱情主题景区，将以其独特的浪漫主题吸引众多情侣前来打卡。汪清县的乡村音乐会将摇滚乐与民俗风情融合，计划在磨盘山村奏响乡村振兴的活力乐章。安图县则通过明太鱼拉拉操巡演、红石峰非遗快闪等活动，展现全域文旅融合的勃勃生机。9月5号东北超半决赛将在延吉打响。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周庆期间，泉州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政策。在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9月2号至4号对州内居民实行免票政策。延吉恐龙王国则推出了市民预售票和大学生票等多重优惠。龙井市的海兰台景区9月2号至6号对全国游客实行30元的优惠票价。整个9月，全国大学生凭有效证件还可免费入园。皮岩山风景区为延边州居民提供了99元的九项特惠套票。位于敦化市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周庆期间对州内居民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敦化本地市民可凭身份证免大门票，仅需购买观光车票。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对州内居民实行门票半价优惠。图门市的一生一世月情湾景区门票优惠至39元。9月3号当天，中国朝鲜族图门江文博园艺术馆门票也实行半价优惠。合龙市的光东村在抖音平台推出了 290.9 元的畅玩卡，青龙渔业则上线了儿童趣玩套票。安图县的百花谷、朝贡府、大关东历史文化园等景区对持延边州内身份证的游客统一实行门票五折优惠。从精彩纷呈的民俗演绎到激情澎湃的体育赛事，从惠民政策到全域联动的文旅盛宴，延边州正以开放的姿态、热情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赵西强报道。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将于9月5号18点开赛，延边队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常规赛第一名大连队。本场焦点战门票于8月31号起正式通过官方渠道发售。本次赛事唯一官方购票渠道为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搜索延边即可进入延边赛区专属页面。门票实行实名制购票与入场，每人每场限购一张，每笔订单最多可购六张。票价方面，全场统一价为每张 15.5 元，200人及以上团体观赛可提前申请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 9.9 元。身高 1.2 米以下儿童、残障人士及年满65周岁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免费入场。现场专门开辟13区、17区作为老年人及残障人士专属观赛区域。根据赛制，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制，9月5号延边队坐镇主场，9月12号双方将在大连进行次回合较量，两回合总比分若战平将直接通过点球决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雨佳，主播梓潼、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听众朋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专题片《长征之歌》录音剪辑。《长征之歌》展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数字化保护工程、泸定桥铁链制作技艺传承、甘肃会宁红军党员登记表等场景，用各类文物和文化资源讲述长征故事。 此外，该片围绕当年红军的庄严承诺，讲述了今天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故事，展现长征与我们的理念。第一集，让长征文物活起来。
3: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4: 天上飞机一照，地下平时都那是家常便饭，
5: 长征路是怎么完成的呀？这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4: 那时候没有动摇，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路。
6: 再回来我不怕，不然掉队。
7: 走好像就是胜利，前进就是胜利。

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在北京，一座新的红色地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展览馆西侧广场上，五大主题雕塑雄伟矗立，讲述着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群雕及柱廊采用的是红军长征翻越过的大雪山、夹金山脚下的汉白玉，它彰显着忠诚和奉献，融入了初心和使命。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贵州遵义、宁夏西吉、江西余都、湖南汝城、广西泉州等长征沿线重要点段考察，高度重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激活文物资源和文化遗产，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征文物和文化资源，记录了长征历史的行军路线和革命壮举，呈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坚持革命的历史场景，是伟大远征的历史见证和实物载体，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历史主题文化线路，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纪念价值和教育价值。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生改委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大幕徐徐拉开。

0: 征国家文化公园里的重点展示园、集中展示带、特色展示点等，依次贯通在我国东南至西北地区15省的辽阔土地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包含了长征主题纪念馆、纪念设施和文物，覆盖了长征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纪念地。长征文物类型丰富，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全国不可移动长征文物现有2100多处，类型主要包括文物建筑及建筑群落、战场遗址、行军遗迹、交通设施、红军标语、纪念设施、全面实证长征历史、整体覆盖长征路线。长征主题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共计70个，全面覆盖沿线地区。长征主题场馆收藏保管了丰富多样的可移动长征文物，是整体展现长征历史的重要载体。在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征主题纪念设施类型众多，覆盖沿线，主要包括烈士墓、烈士陵园、纪念碑、雕塑、纪念园、纪念广场。其中以烈士墓、纪念碑为主，全国属于长征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基本覆盖了长征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革命纪念地。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承载伟大长征精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红25军、红4方面军、红2、红6军团主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背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陆续离开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纵横10几省，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会师于陕甘宁地区，并以此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历史上把中国工农红军的这一伟大壮举称为长征。80多年过去了，长征并未远去，长征就在人们的心里，就在这些亲历者、中国工农红军老战士的记忆里。
1: 那时候没有动摇哦，还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哦。
2: 长征没理想信念，连一千我也走不了。
3: 痛，钻心里头，怎么样？靠意志。
4: 天上飞机一炸，地下凭刺刀，那是家常便饭。
5: 再困难，我不怕。
6: 长征路是怎么完成的呀？这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7: 我把人交给党，一切生命交给党，
8: 前提就是胜利。

0: 听听的。
1: 今天，这些老人大都已相继离世，但他们讲述的故事永远回响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里。
2: 我看他们把手抄，我也把手抄，叫一叫，死了好多的人，所以死了好多战士。
1: 这位万曼林老人在《长征之歌》的拍摄中已经不能说话，但我们记录下了他的生活影像，同样弥足珍贵。今天我们的摄像头一如既往抢救式拍摄到了七位红军战士，他们的风采依旧感染着每一个人。
3: 这孩子给孩子还是十四十二十一把龙少几个把老大后跟着他陪我给圣女友给张扬我
4: 他们准备一路一路就研究好给他的路子你都到底都不能动啊那样子怎么都都用几多年那说呢这啥呀树上啊后来为啥韩国包括啥韩国老人呢
5: 我肯工作多得很受烦人呢到了他们都完全都与我管那些什么汉奸的我们那些叫还回来等我就是多高哦
6: 那个是参加红军红军来我也跟着红军这个这个后来我跟他们我这里第八天就早上到深夜就都嫌我有垃圾把垃圾太阳出来找吃饭找到哪里哪里养我那里有共产党我全国人民的这机会
7: 好唱得很好很好很好
6: 谢谢局长唱得不好好谢谢
1: 这块作为全国重点文物的长征渡口石碑矗立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1934年10月16日夜晚脚步匆匆的队伍集结到于都河畔于都全县800多条船全部集中到这里为防止敌人发现红军每天晚上8点架同浮桥过河4日凌晨拆除中央苏区处处是母送子妻送亡兄弟争相上战场的送别情景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纪念馆里这块寿材引人注目它的主人是于都县城东门一户姓曾的老大爷当年曾大爷听说架桥工地上还缺门板他把自己留存多年的寿材也捐了出来周恩来知道后感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1932年14岁的段桂秀嫁给了红军战士王金常婚后21岁的王金常走上了漫漫长征路80多年来段桂秀从青丝到白发一直盼着他的金常哥归来

0: 这三道工一都去勾水哦，勾手走手，去见一上到洗澡都还要跳吧，要跳妈妈，那我走，我还有两大，也是修到还一件。
1: 他始终没有等到他的金蝉歌，直到1953年，当地政府送来了一张烈士证明书，告诉他金蝉歌北上无音讯。段桂秀始终不相信这个事实。今天104岁的段桂秀来到余都烈士纪念园，当他终于看到王金蝉的名字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2: 你在干嘛？什么
1: 80多年坚强的守候瞬间气出声来。他扑向前去，一双沧桑的手去抚摸一下

0: 师帽。在我奶奶刚刚怀孕时，她就参加红军长征了，北上吴英训。
1: 我爷爷钟南斗，小爷爷钟兆秀，1934年长征，北上吴英训。
0: 我的爷爷叫易冠维，三兄弟是红军战士，其中两个牺牲在长征路上，北上吴英训。
2: 我的父亲叫张长山，北上吴英训。
3: 北上吴英训。
0: 吴英训。
4: 吴英训。
1: 北上吴英训。
5: 北上吴英训。北上吴英训。多少北上的红军战士都倒在了长征路上，在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后，来到湘桂边界。为了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与敌军进行了历时1周的殊死拼杀。新墟、光华铺、角山铺，构成了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的3大阻击战场。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万余人顽强阻击敌军45000人的疯狂进攻，激战3天3夜，筑起抢渡湘江的生命通道。
6: 共产军团长把北区包围，不让我们胜利。我所知道的第一天1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4个团长任务。
7: 四大我们这个单独部队是4大，咱们飞机大机关人都打单子了，我们就是紧张的做这个活。
5: 湘江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九海井位于湘江战役的战场，它是一个连接着地下暗河的溶洞。多年来，人们一直传说这里浸泡了很多红军战士的尸骨。2017年8月13日，九海井红军烈士遗骸打捞工作正式启动。经过考古队员和水下探险队员近1个月的打捞，在井下的淤泥中果然发现红军烈士的遗骸。这块用棕绳绑在遗骸上的大石头告诉人们，这里牺牲的红军战士不是被枪杀的，而是被敌人绑在大石头上，连人带石活活地推到井下的。专家团队通过体质人类学综合分析，这些骨骼大致可确定个体总数20余例，均为男性，年龄在15岁至

0: 25岁之间，身高在1.37米至1.63米之间，体重不超过55公斤。数万将士血洒湘江，为国捐躯，长眠山岗。
1: 在这片洒满红军热血的土地上，庄严举行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集中安放仪式，迎棺椁。
0: 2017年9月24日，湘江战役灌阳新居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隆重举行。沉没在九海井下80多年的红军烈士遗骸得以安葬到红军烈士墓中。这里是红军曾经埋骨青山、血洒湘江的地方，也是广西正在创建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湘江战役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灌阳县水车镇红军烈士遗骸指认人武家富为我们讲述了这里六具红军烈士遗骸的发现经过。
2: 孔子墓呢是一个两个老头子，他就看到那个红军，回国的时候呢，把那个银甲士啊，很年轻，20左右，应该就在这里埋骨了，站在那个位置，
3: 路过红军就在这个位置，
2: 就去世以后，就埋到我们新灌阳新区九海井，每一个清明节都要来扫墓。
0: 九海井红军烈士遗骸成功打捞之后，詹子岩的红军烈士遗骸也得到安葬。
4: 往湖北葬下来，到40岁的，甚至有些没有武器的，都把他活生生的丢在这里面。这个地方呢，在火葬营里。
0: 这是角山铺的战场，蒋中泰一家五代人在这里守护红军墓80多载。
5: 这个花好看，这个。
6: 我的爷爷啊，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个红军兵的遗骸进行了就地掩埋。临终的时候啊，他就交代了我的父亲呢，然后以后呢，就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啊、月半都要来进至少，和我们80多年来。这个来征收这个革命烈士墓。
0: 正是这些老百姓世代守护，口口相传，清晰记忆着红军烈士的散葬墓点和殉难地点。在湘江红军烈士遗骸收殓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曾经血染的湘江战场上，共发掘红军烈士遗骸地217处，421个点，收敛完整遗骸82具，零散遗骸遗骨7465块。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桂林市完成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设施68个项目的修缮保护任务，让我们看到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烈士身，一草一木一英魂，一山一石一丰碑。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里，主题纪念设施覆盖沿线，烈士墓、纪念碑随处可见。有许多墓和碑是当年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立的，有许多碑上没有名字，今天的人们还记得他们吗？了解他们吗？纪念设施是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场所。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英勇的战士，他们有一个红星闪耀的光荣名字——中国工农红军。

0: 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安排的是专题片《长征之歌》录音剪辑。《长征之歌》展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数字化保护工程、泸定桥铁链制作技艺传承、甘肃会宁红军党员登记表等场景，用各类文物和文化资源讲述长征故事。此外，该片围绕当年红军的庄严承诺，讲述了今天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故事，展现长征与我们的理念。第一集，让长征文物活起来。
7: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会议室墙上的这部老式挂钟，默默见证了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8: 我那个是侦察连，主要是任务就是保护这个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特别注意这个晚间的警戒，防止敌人偷袭。
7: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一开始，博古做反对敌人第5次围剿的